0: 聚焦大众话题，新视野，新观点，新选择。新闻早高峰，资讯更轻松。
1: 好的，听众朋友，这里是调频106.1兆赫中波89.1千赫宁夏新闻广播为大家送上的新闻早高峰。首先我们来关注区内新闻。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乡村振兴既要塑形也要铸魂，要形成文明乡风、良好家风、淳朴民风，焕发乡村文明新气象。宁夏锚定文明乡村建设，持续推动农村群众思想觉悟、道德水准、文明素养和社会文明程度实现新提升，绘就一幅乡风纯、文化兴、产业旺、百姓乐的美丽乡村新画卷。我们来听报道。
3: 在鄱阳县古城镇小岔沟村，文化活动引领着乡风文明新风尚。村里成立了农民合唱团、腰鼓队、话剧社等文艺团队，让农闲时节的村民告别了打牌闲聊的日子。鄱阳县古城镇小岔沟村村民魏进明：
4: 有个零彩礼，对吧？更高兴，生活的更好，男方家也没负担，亲戚互相都好。
3: 鄱阳县古城镇小岔沟村党支部书记高杰：
5: 有身边的人，也身边的事，老百姓人家都能看得懂、听得进去，把咱们村的精气神进一步提起来，让咱们小岔沟的风气更正、民风更淳，日子越过越红火。
3: 小岔沟村的实践是宁夏推进移风易俗的生动缩影。这几年，宁夏各地依托新时代文明实践所站等阵地，用板凳会、故事庭院等群众坐得住、乐意听的形式，累计开展抵制高额彩礼、树立文明乡风等主题宣传宣讲4800多场次，开展移风易俗文艺大集活动500多场次，移风易俗巡演5000多场次。这些沾着泥土、带着烟火气的活动，把文明新风吹进了田间地头，吹到了群众心坎上。文明乡风建设带来的改变远不止婚丧嫁娶。在同心县下马关镇三山井村，每天清晨6点，一支名为星星的健步队伍统一着装，步伐整齐，用运动开启健康的一天，成为乡村亮丽的风景线。同心县下马关镇三山井村村民郭小兰：
6: 我们一早晨和姐妹们开心地锻炼、健步走、跳广场舞，很开心。
3: 同心县下马关镇三山井村驻村工作队员魏威：
7: 丰富了大家的精神生活，带来健康的体魄，享受美好的生活。
3: 在灵武市郝家桥镇沈家湖村，以行动换积分、以积分促新风的模式，激发了村民参与乡村治理的内生动力。灵武市郝家桥镇沈家湖村村民马斌东：
8: 积分确实是促进我们的精神面貌，又方便又实惠。我现在又是积分，可以洗洁精也好，这个牙膏、牙刷也好，对于我能适应东西。
3: 灵武市郝家桥镇沈家湖村党支部书记马建云：
9: 积分的话，我们每个月评比一次，通过这个积分兑换，提高群众对参与这个人居环境整治还有基层治理积极性。
3: 如今宁夏村晚、村 BA、 村跑等群众性文体活动蓬勃开展，成为乡村振兴的新引擎。全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所站实现三级贯通，宣讲、文化、科普、健身等活动精准对接群众需求。宁夏正在用一个个接地气、见实效的实招硬招，把文明乡风变成老百姓看得见的变化、摸得着的幸福，为乡村振兴注入源源不断的精神动力。
1: 听众朋友，由宁夏广播电视台携手江苏、浙江、福建、山东、内蒙古、重庆、四川、贵州、西藏、陕西、甘肃、青海、新疆广播电视台以及多地市州台和区县融媒体中心共同推出《花开山海间·东西部协作30年》全媒体特别报道，今天播出第8篇《金蒙医疗协作》。
10: 山海情深，一路同行，《花开山海间·东西部协作30周年》全媒体特别报道。今天我们走进内蒙古，听金蒙医疗协作如何跨越千里，把优质医疗送到基层百姓身边。
11: 清晨的内蒙古妇幼保健院儿外科病房，医护人员穿梭忙碌，术后患儿状态平稳，家长们脸上少了焦虑，多了安心。在这里，一场场跨越千里的医疗帮扶正在落地见效，曾因困扰许多家庭的跨省求医难题正逐步成为过去。随着金蒙医疗协作深入推进，内蒙古妇幼保健院精准对接北京优质医疗资源，来自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儿童医院的贾立群、张维平、陈海燕等国内顶级专家常态化来医院坐诊、手术、带教，让群众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北京三甲医院的诊疗服务。家住呼和浩特市土默特左旗的张女士，孩子自出生便确诊先天性尿道下裂，为给孩子求医问诊，夫妻俩常年带着年幼的孩子奔波往返北京，路途遥远颠簸，加上孩子年幼体弱，一路舟车劳顿，身心俱疲，远赴北京看病求医成了一家人最难熬的日子。就在一家人四处奔波满心焦虑之际，张女士偶然在公众号得知一直为孩子问诊诊疗的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儿童医院泌尿外科知名专家张维平教授定期来内蒙古妇幼保健院坐诊帮扶，她当即抓紧时间预约挂号，顺利在家门口迎来权威专家面诊，足不出内蒙古就顺利为孩子完成了专业手术治疗。张女士，
12: 我们小孩从出生的时候我就已经知道这个病比较难治一点点啊，后来我偶然就是在咱们大妇幼了解到，哎，北京专家会来这儿帮我们这个帮扶嘛，所以我立马就赶紧挂上号预约专家手术。到今天我们小孩已经做手术第五天了，而且恢复得特别好，所以我说特别感谢咱们内蒙会有这么一个项目，对于我们患儿家属来说是特别方便的。
11: 专家请进来，更要技术留下来。金蒙医疗协作从输血式帮扶转向造血式培育，通过师傅带徒弟、团队带团队，持续提升本地医护人员诊疗能力，真正打造出一支带不走的医疗队伍。内蒙古妇幼保健院儿童泌尿外科和肿瘤外科主任张建国，
13: 从2023年确定了金蒙帮扶的项目以来，我们有专家将近20多位，几乎每周都有，涉及到各个科室，新生儿外科、儿童普外科、儿童泌尿外科，最主要还有儿童肿瘤外科。像儿童肿瘤外科贴补了自治区的空白，对于我们的技术提升是非常高的。像我们过去的四级手术可能占比不到1%，现在我们的四级手术占比到了8%。另外呢，病种也有极大的提升，我们现在的病种涵盖了我们儿外科几乎这4个亚专业所有的病种。
11: 在北京专家持续帮扶下，科室诊疗范围不断扩大，技术水平实现跨越式提升，儿童肿瘤手术逐年增长，复杂手术占比大幅提高，本地医生已能独立完成大部分疑难手术，优质服务不仅覆盖全区，还吸引新疆、西藏、海南、黑龙江等地患者慕名而来，区外患者占比达15%-20%，学科综合实力进入自治区前列。内蒙古妇幼保健院儿童泌尿外科和肿瘤外科主任张建国，
13: 我约儿童泌尿外科了，在北京儿童医院专家教授的帮扶下了，近3年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去年年底了，在院领导的关怀下独立成科，今年的1月份正式运行。目前了，接收区外的患者了占到1/3以上，我们的四级手术了占到了1/3以上。
11: 经过3年多紧密协作，内蒙古自治区儿童泌尿外科快速发展，得到北京专家团队的高度认可。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儿童医院泌尿外科主任医师张维平，
14: 内蒙古自治区儿童医院的泌尿外科是我见过在国内同专业里边水平比较高，软件和硬件配套都非常好的这么一个专业科室。经过3年来我们北京儿童医院泌尿外科和他们这个科室的精诚合作，双方互相学习，共同提高，有大批的小儿泌尿外科病人在这里得到了满意的救治， 相信在未来我们有更好的合作前景。
11: 从黑龙江慕名而来就医的患儿家属陈先生告诉记者，得知肿瘤外科主任医生陈海燕定期来内蒙古自治区妇幼保健院出诊手术后，便来到内蒙古呼和浩特给孩子顺利完成了手术，正在康复中。患儿家属陈先生：
15: 我们是从黑龙江赶到北京的，找的这个陈海燕陈

0: 大夫给孩子看的病吧，正好周日常言程大夫说来咱们呼和浩特这边，他正好当天要有几起来手术要做，然后这样呢我们就来到了呼和浩特嘛，啊，把孩子这个手术就做了，然后也做得挺好，咱们护士的这个医院配合的也非常好，让我们在这住得也非常安心。
1: 近年来内蒙古持续深化京蒙、沪蒙、辽蒙、京蒙等地区跨区域医疗协作，以京蒙医疗帮扶为核心纽带，不断拓展省际合作广度深度，推动优质医疗资源下沉，本土医疗能力提升，让各族群众在家门口享受到更高质量的医疗服务，健康保障获得感持续增强。京蒙协作是内蒙古跨区域医疗帮扶的核心抓手，内蒙古实时推进京蒙协作医疗倍增计划二期项目，促成12家北京头部医院与区内11家医院精准对接，围绕重点专科建设、先进技术平移、专业人才培养开展深度合作。2025年，援蒙京医稳定在内蒙古开展诊疗服务2000多人次，累计来蒙30000多人次，服务患者50多万人次，顺利完成新一轮京蒙协作24家医院、17个专科续约，进一步夯实重点专科建设基础，有效缓解全区优质医疗资源短缺难题。内蒙古自治区卫健委主任刘勇：
2: 我们现在是请来了北京、上海、天津啊、辽宁、广东啊等发达地区的专家，纷纷来内蒙古坐诊、手术、带教，也极大的提升了我们自治区的医疗服务能力和水平。最让我们感到欣慰的是，自治区的人民群众啊是切切实实受到了益处，如今我们在家门口就能够享受到优质的医疗服务。
1: 截至目前，内蒙古与上海、辽宁、天津签订了3个框架协议，落地57项具体项目，合作覆盖9个盟市、50家医疗机构。未来，内蒙古将持续深化跨区域医疗协作，聚焦专科建设与本土人才培养，完善长效协作机制，推动优质医疗资源持续下沉，全方位守护各族群众身体健康，为健康内蒙古建设筑牢坚实根基。内蒙古自治区卫健委主任刘勇：
2: 2026年，重点我们要在20个边境区县建立5个固定的常态化的巡回医疗模式，保障边境偏远地区的农牧民有病早治，无病早防。
3: 10年磨一剑，今朝是锋芒。特别专栏为你加油，陪你从容执笔，静待花开。
4: 为高考学子护航，为青春梦想加油。6月4号，机长青春自信登场，2026爱心送考公益大行动宁夏地区启动仪式举行，用公益续写18年温情送考之约。下面我们来关注宁夏记者裘潇的报道。
5: 我宣布机长青春自信登场，2026爱心送考公益大行动正式启动。
6: 我们的活动正式启动。
7: 随着爱心送考车辆齐声鸣笛，这场用爱心续写的18年温情送考之约再次启幕。为持续擦亮这一公益品牌，弘扬奉献、友爱、互助、进步的志愿精神，6月4号上午，宁夏广播电视台全媒体广播中心在中广联交宣委的倡议之下，联合全国多家电台同步联动，共同推出“机长青春自信登场”。2026爱心送考公益大行动，本次活动致力构建起媒体牵头、政企协同、全民参与的护考体系。宁夏广播电视台全媒体广播中心召集人周新文在活动现场介绍说，
8: 今年我们联合宁夏公安厅交通管理局、银川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建发优越城、金岛集团宁夏区域、滴滴出行、均益网约车伺服中心、银川公交爱心妈妈团队以及宁夏林森集团、宁北集团、德福集团等多家车企，集结了近100辆爱心车辆，通过1对1、1对多的预约接送、爱心服务站等方式，为考生提供安全、便捷、温暖的送考服务。
7: 爱心送考车队、银川公交公司、爱心妈妈团队，他们用母亲的温柔与坚韧，护送一届又一届孩子从容迈进考场。银川公交公司爱心妈妈车队陈伟佳：
9: 我们这些妈妈都是驾龄在20年以上的，常年穿梭在这个大街小巷里面啊，对这个银川市的各种路况呀是特别的清楚，我们能平稳的、准确的能把孩子送到考场。
7: 爱心送考温暖接力，交警倾力守护，共同铺就考生暖心赶考路。自治区公安厅交通管理局法制宣传与车驾管支队支队长苏杰：
10: 我们精细布防守底线，让交警多跑路，让考生少赶路，已完成全区所有考点实地踏勘，优化交通组织，增设临时车位与引导标识，考试期间全时段增设护学岗，精准实施临时的交通管制，坚持法理有情，送考车辆轻微违法教育放行，严重违法优先保考延后处置，涉考事故第一时间快处，必要时转送考生。
7: 记者了解到，自2008年宁夏交通广播发起爱心送考活动以来，已经持续开展18年，从最初的星星之火到如今的上千名爱心车主，累计护送10000多名考生安全赴考，这场温情接力已经化作城市独具温度的文明风景。
11: 宁夏台记者张华报道。一年一度的高考即将来临，为了更好地向考生提供安全便利的出行服务，银川公交将全力保障2026年高考期间的公交运营工作。
4: 2026年高考呢，将于6月7号至6月9号星期日、星期一、星期二举行。期间呢，考生可以凭高考准考证免费乘坐常规公交线路。高考期间，银川公交将对途经各考点的公交线路，根据考试时间，适时地加密途经线路的运营班次，保证线路运力充沛，确保考生群体顺利出行。高考期间呢，根据交通管制措施，公交线路适时临时调整运行路线。高考前期，银川公交已经对所辖线路车辆的技术状况进行了全面检查，积极消除安全隐患，杜绝带病车上线运营，确保运营车辆安全运行。
11: 银川公交组织驾驶员专项培训，要求途经考点时严格执行静音令，服从交警的指挥，低速慢行，禁止鸣笛，并且主动降低电子报站器的音量，为考生营造安静的考试环境。高考期间，银川公交安检巡防大队将在途经各考点的公交线路开展跟车护乘、三品乘车查禁工作和乘车秩序的疏导工作，同时在各考点附近的公交站点安排文明引导员，对客流进行文明疏导，确保公交站点乘车的秩序良好。
4: 在这里呢，温馨提示广大的市民朋友，在乘坐公交车时文明候车、文明乘车，主动接受工作人员检查，严禁携带三品上车，乘客在车厢内发现异常情况，及时告知驾驶员，共同营造安全、文明、和谐、有序的出行环境。
11: 宁夏台记者裘晓报道。2026年的高考，固原市共设置11个考点，其中原州区5个考点，分别为固原1中、固原6中、宁师附中、原州5小。西吉县有2个考点，西吉中学和西吉4中。隆德县2个考点，隆德中学、隆德高级中学。彭阳县1个考点，彭阳1中。金源县1个考点，金源高级中学。
4: 高考期间呢，固原市的这11个考点周边的道路将会采取临时交通管制。此外，固原市交警啊将适时的开辟绿色通道，开展爱心送考护考行动，还将对考场周边的道路，特别是容易拥堵的路段加强交通疏导，对接送考生车辆发生交通违法行为及时教育放行，安排事故快速出警专班备勤，对轻微交通事故进行快赔快处，迅速恢复交通。考生如果遇到困难呢，可以向考场周边的工作人员或者交警求助。
11: 宁夏台记者张华报道。2026年中高考在即，为了保障广大考生的安全畅通便捷赴考，中卫市公安交管部门将实施8项交通保障措施，全力为中高考学子保驾护航。
4: 中卫交警提醒，请考生和家长提前熟悉考点，合理规划出行时间、路线和方式。考试当天呢，一定要提早出门，避免因为路途不熟或者交通拥堵延误时间。如果遇见突发的交通状况，可以及时向路面执勤的交警求助，或者呢拨打公安交管考务专用求助电话。祝愿所有提笔上场的少年们都能够旗开得胜，金榜题名。
3: 法治守护，黄河安澜。
11: 那昨天宁夏第四届黄河流域生态保护主题宣传实践月暨65环境日主场活动在银川举行。那现在我们来听宁夏台记者张华的报道。
12: 当天活动现场发布的数据显示， 宁夏生态环境质量持续向好，连续5年超90%群众点赞，绿

0: 水青山守护成效。刚刚审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明确赋予县级生态环境分局独立执法权，打通了生态执法的最后一公里。自治区生态环境厅宣传教育中心副主任何静华：
1: 今年活动的主题是依法保护、依法治理。在今天的主场活动上，大家已经看到了我们有基层的代表进行一个绿色的倡议，也看到了我们的生态科普者向公众科普生态环境保护理念，让这样的一个大型活动碳中和落实到手、落到指尖、落到实际当中来。我们还将创新推荐普法加志愿的服务模式，聚焦恶臭、油烟、噪声等老百姓身边的这个突出生态环境问题，切实的化解的矛盾，有效的提高老百姓对生态环境的幸福感和获得感。
0: 活动现场，多位生态保护一线工作者分享了感人故事。扎根毛乌素沙漠30多年的治沙专家唐希明，退休后仍坚持传承治沙技术。贺兰县黄河边永兴村的驻村第一书记江兆慧牵头成立红马甲保护黄河生态志愿服务队，从最初的11人发展到4000多人，植树2.3万多棵，近日荣获全国4个100最佳志愿服务队称号。马拉松运动员何杰通过视频发出绿色出行倡议：
2: 当我跑过贺兰山的晨光，我深知与干净的空气、清澈的河水和蔚蓝的天空为伴才是一种享受。保护生态环境就是呵护我们的未来，多跑一次步，种下一棵树，不要浪费水，哪怕是一次小小的行动，这样做的人多了，都能汇聚起保护生态环境的蓬勃力量，一起不负绿水青山，共享生态福祉，让美丽家园更加璀璨。
0: 来自青海、四川、甘肃、陕西、山东等黄河沿线兄弟省份也发来祝福视频，共叙一盘棋，生态共识。自治区生态环境厅呼吁全社会主动学习法典，遵守法典，用好法典，争做绿色生活的践行者，绿水青山的守护者，共同绘就天蓝地绿水青的美丽宁夏新画卷。
3: 听众朋友们，6月3号由中国盲文图书馆、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自治区残疾人联合会主办，自治区图书馆、吴中市图书馆承办的宁夏文化助盲志愿服务暨视障文化服务培训活动在吴中开班。来自全区各地残联、公共图书馆及文化助盲一线的100余名工作人员和志愿者参加培训。我们来听宁夏新闻广播记者杨玉霞、李佩的录音报道。
4: 本次培训为期3天，培训课程安排紧凑充实，内容贴合基层实际，靶向性极强。特邀国内资深文化助盲领域专家现场授课，课程围绕助盲志愿服务规范、盲人文化建设、视障文化服务技巧、实操技能教学、优秀典型案例剖析等核心内容展开，精准聚焦基层文化助盲工作痛点难点，旨在全面提升我区公共图书馆及基层站点文化助盲志愿服务规范化、专业化管理服务水平。14五期间，我区聚焦服务阵地提质增效，切实为视障群体提供阵地保障，扎实推进公共图书馆盲人及盲文有声阅览室标准化建设，持续打造28个共布设阅览坐席444个，配置盲文图书15400余册，常态化开展无障碍阅读、智能听书机点对点等服务，有效打通视障群体平等参与文化生活的最后一公里。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党组成员、副厅长孔征：
5: 今年我们还将在婺源、石嘴山等4个地市图书馆同步完成视障阅览室的建设，形成区域示范效应。未来4年，我们将以更大的力度来推进文化助残的计划，实现全区各市县公共图书馆视障阅览室全覆盖。
6: 好了，听众朋友，稍事休息，广告过后，欢迎您继续收听新闻早高峰。
7: 塞上江南，神奇宁夏。宁夏是祖国西北的一块宝地，也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黄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却独宠宁夏。自古就有天下黄河富宁夏之说，造就了富饶的物产汇聚在6.6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成就了中国旅游景观的微缩盆景。欢迎到宁夏给心灵放个假，请及时关注天气、交通、参观游览等提示信息，咨询投诉请拨打12345。文明旅游，安全出行。
8: 8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上， 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9: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啦，大口喝更过瘾，聚餐解腻来一瓶，追剧解馋来一瓶，出游快乐来一瓶，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你不来一瓶？
10: 喜欢电影、热爱配音的小朋友们注意啦，第17届中华少儿电影配音推广展示活动宁夏地区选拔正式开启，活动面向7到16岁少年儿童，全程免费报名参加，分儿童组、少年组两大组别，适配各年龄段孩子，即日起开始报名提交作品，截止到2026年7月10号，报名方式特别简单，关注宁夏交通广播公众号，后台回复报名两个字就可以，报名成功即可进入活动专属群，领取官方指定配音素材，给孩子一个用声音演绎经典、展示自我的舞台，快来报名参与吧。
9: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啦，大口喝更过瘾，聚餐解腻来一瓶，追剧解馋来一瓶，出游快乐来一瓶，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你不来一瓶？
3: 金河乳业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8:30。
11: 清晨的集市，日常的消费，每一份安心都有守护相伴，
7: 市场监管守好安全门，护好放心秤，激活发展新动力，
11: 维护市场秩序，
7: 守护消费信心。
12: 我是没头脑，
13: 我是不高兴，
14: 我俩
13: 最怕麻烦。
15: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14: 没必要换，多麻烦。
13: 不高兴换，多麻烦啊。
15: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14: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13: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15: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14: 没必要修，多麻烦。
13: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15: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13: 哎呀，太麻烦了。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7: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16: 纵横交错的网络嵌入工作生活的每个缝隙，但秘密你保护好了吗？
17: 下班了，我把纪要文件传输到文件传输助手里，回家继续做吧。
16: 杜绝使用社交软件存储、处理、传输国家秘密和工作秘密。
18: 这份密件写得好啊，我来用图文识别小程序转成电子档保存下来，方便以后学习借鉴。
16: 严禁扫描、传输涉密及内容敏感信息。
19: 你怎么愁眉苦脸的？
20: 哎，别提了，要交的报告我还没头绪呢。
19: 要不你试试 AI， 只需要输入文件里的几个关键词。
16: 拒绝使用互联网交换、处理、传播涉密信息。莫让秘密触网，维护国家安全，你我共同的责任。热点话题，权威解读，新鲜资讯及时送达，新闻早高峰带您开启精彩生活新一天。
6: 资讯全天候新闻第一台，新闻早高峰开启全新每一天。那现在是北京时间8:32，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新闻早高峰，我是李涛，
3: 我是小慧。每天清晨醒来，世界近在耳边，锁定新闻早高峰，听天下，为您打开声音地图。接下来呢，我们要了解到的新闻内容有：
6: 全国夏粮小麦收获进度42.23%，收获总面积超1.4亿亩。
3: 今年全国高考报名人数为1290万人。
6: 油价迎来年内的第二降，加满一箱油少花20元左右。那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3: 听众朋友们，今天上午的10点将举行开局起步15:05建设美丽新宁夏系列新闻发布会的中卫专场。届时呢，中卫市相关负责同志会介绍有关情况并答记者问。宁夏黄河源市客户端、宁夏网络广播电视台现场直播、融媒体新闻中心、宁夏卫视中心、公共节目中心所属微信视频号、全媒体广播中心新闻广播将同步转播，欢迎大家届时收听收看。
16: 刷新时事热点，聚焦大众话题，新视野，新观点，新选择。新闻早高峰，资讯更轻松。
6: 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新闻早高峰。那接下来我们了解国内新闻。那据农业农村部最近的农情调度，截止到6月3号的17点，全国已经收获夏粮小麦1.43亿亩，收获进度42.23%，当天收获2420万亩，投入联合收割机29.41万台。
3: 目前呢，西南、湖北麦收已经结束，黄淮海主产区进入了收获的高峰，连续两天机收面积超2000万亩。按省份看，安徽麦收进度呢过80%，河南过60%，江苏近30%，陕西、山东过10%，山西零星收获。
6: 那么气象部门预计，今天华北地区将有小到中雨或阵雨，河北、山西局地有大到暴雨。目前呢，黄淮海主产区已经组织了1792家区域农业应急救灾中心、4976支常态化农机应急作业服务队，全力保障成熟小麦试收快收，应烘尽烘。
3: 记者从教育部获悉，2026年全国高考报名人数为1290万人。教育部会同国家教育统一考试工作部际联席会议成员单位统筹谋划，精心部署，指导各地扎实做好考试组织和考生服务工作，全力以赴实现平安高考目标任务。
6: 教育部指导各地会同网信、公安等部门联合开展净化涉考网络环境、净化考点周边环境，打击销售作弊器材，打击替考作弊，治理涉考培训机构等专项行动，依法严厉打击各类涉考违法犯罪活动，积极营造和谐健康的考试环境，防范打击高科技舞弊，升级智能安检门，对提高对手机、智能眼镜等违规物品的检出率，严格入场安检的规范，强化考场监考巡考，积极推动智能巡查巡检，知劳知命考试安全防护网。
3: 教育部指导各地积极运用电视、官网、官微、直播等方式，广泛开展形式多样的信息发布、政策解读、温馨提示、答疑解惑等服务工作，推动高校录取通知书回归一页纸，坚决纠治奢华录取通知书、新生礼盒等不良风气。
6: 那教育部指导各地将考生服务保障摆在突出重要位置，为盲人考生专门命制盲人试卷，为1.4万多名残障考生参加考试提供合理便利，强化部省两级协同联动，优化升级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指导各地广泛开展线上线下志愿填报咨询活动，充分发挥中学主渠道作用，加强基层招考人员和中学班主任的政策培训，指导有关省份面向欠发达地区县中学深入开展阳光志愿帮扶行动，推动志愿填报公益服务下沉到基层一线，助力更多的学子圆梦高考。
3: 中高考临近，各地呢为了保障广大考生顺利参考，开辟证件办理的绿色通道，为考生提供高效便捷的身份证办理及开具应急证明服务。
6: 那么在浙江湖州，省内户口考生可以通过自助机人脸识别快速申请，审核时间缩短到最快4日完成，同时提供电话预约、延长服务时间以及新增临时办理点，全力保障考生的应试需求。在江苏无锡市，省内户籍考生临时身份证可以全市通办，3天内取证，外省考生急需用证可以在无锡申办临时身份证，5天内取证， 考试期间如果遇到证件遗失，考生可以向考点执勤民警求助，派出所将现场开具临时身份证明，确保顺利参考。
3: 听众朋友们，成品油的价格啊迎来了年内的第二降。据国家发改委消息，根据国际市场油价的变化情况，自昨天的24点起，国内汽柴油标准品的价格每吨分别下调了

0: 525元和505元。
1: 那本轮是2026年第11次调价，也是2026年的第2次下调。本次调价过后，2026年成品油调价呈现八涨两跌一搁浅的格局。
0: 机构测算，本轮调价折合92号汽油每升下调0.4元，95号汽油每升下调0.42元，0号柴油每升下调0.43元。此次调价后呢，以油箱容量50升的普通私家车计算，车主加满一箱92号汽油将省20元左右。
1: 那么有分析师表示，本轮调价周期原油综合变化率以负向开局，而且一直维持在负向区间，最终对应成品油为下调。下一次调价窗口将会在6月18号的24点开启。
0: 展望后市呢，分析师认为，美伊双方虽然存在低强度的军事摩擦，但全面重燃战火的概率偏低。市场呢也对美伊和谈呢抱有积极预期，地缘紧张气氛有转折的契机。整体来看呢，预计下一轮成品油的调价概率会比较大。
1: 那么昨天呢，民政部发布了2026年中央财政支持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服务项目立项名单，82个项目正式获批。项目聚焦一老一小、乡村振兴、欠发达地区和社会组织能力建设四个方面，推动办好民生实事。其中80%以上的项目面向困境儿童、困难老人和精神障碍群体，提供包括陪伴和心理支持、专业照护、康复训练与社会融入支持等服务，预计直接受益人数超过15万人。
0: 记者昨天从国家电网了解到，据测算，今年夏天呢，国家电网经营区最大用电负荷将超过13亿千瓦，比去年同期增长约6%。为全力保障电网安全运行和电力可靠供应，国家电网加快保供能力建设，持续完善电力市场化交易，促进清洁能源高效利用。目前168项迎峰度夏重点工程正在加快建设。
1: 那据工信部网站的消息，工信部呢日前通知，将组织开展6G创新发展部省协同试点专项行动。
0: 专项行动明确主要目标，到2029年，通过实施6G创新发展部省协同试点专项行动，进一步激发地方和企业的创新活力，形成一批自主创新的6G技术方案，培育一批前景可观的新型业务应用场景，涌现一批丰富多样的新型终端产品，为6G商用落地提供有力支撑。
1: 工信部将组织国内权威专家，结合6G发展总体规划、国际标准节奏、技术产业发展情况等，对各地组织编制的6G创新发展部省协同试点工作方案试点地区开展评估论证。经过评估，符合国家6G总体布局的工作方案，由工信部按照程序批复实施。
0: 同时呢，组织 IMT 2030六 G 推进组有序开展六 G 技术试验，支持试点地区积极参与测试环境建设、测试方案制定、测试结果共享等，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技术迭代成熟。
1: 那据国家林草局的消息，近日国家林草局发布荒漠化防治技术规范等10项荒漠化防治行业标准，旨在促进我国荒漠化治理专业化、规范化水平提升，更好支撑荒漠化综合防治和三北等重点生态工程建设。
0: 此次发布的10项标准聚焦荒漠化防治基础通用、调查监测、防治修复与资源利用三大板块。这些标准的落地，在宏观层面将进一步健全荒漠化防治标准体系，提升行业管理专业化、规范化水平，为国家制定生态政策提供技术依据。在中观层面，为三北等重点生态工程建设提供操作手册，助力工程精准落地，节约成本，提高质量。在微观层面，指导基层治沙单位、光伏企业等主体规范作业，既保障治沙时效，也为沙区探索光伏加治沙加产业融合模式提供路径，推动实现绿进沙退、绿富同心。
1: 那当前呢，随着技术进步、出口增长以及应用场景的不断扩大，我国 3D 打印正在加快从实验室走向工业生产和大众消费市场，产业进入快速发展新阶段。
0: 今年以来呢，消费级 3D 打印设备凭借性价比和易用性优势赢得了消费者的青睐。与印象中的大块头不同，这些设备呢，也就是微波炉的大小，可以放在书桌上，仅需简单几步就能打印出自己的独特设计，在海外家庭创客、小型工作室以及教育市场快速普及。
1: 那与此同时呢，随着打印效率、材料性能和设备稳定性的全面提升，国产 3D 打印设备的应用场景正在持续拓宽。在医疗领域，3D 打印用在定制牙科

0: 从这里出发，
1: 到了，
0: 沿着通往新闻现场的路，
2: 现在在银昆高速宁夏段，
0: 询问倾听脚下沾满烟火气息的泥土。
3: 我是记者张晶，
0: 还原新闻本来的温度，
3: 在国能宁夏沽的
0: 新闻早高峰，用民生视角记录时代发展。
4: 新闻早高峰，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那记者昨天从民政部了解到，今年将举办第二届全国民政行业职业技能大赛，准备在八月底前组织完成省级以及以下的选拔赛，十月中下旬在河南省郑州市举办全国决赛。
5: 大赛考核呢，分为理论知识和操作技能两大模块，全面检验参赛选手专业素养和实操能力。参赛人员呢，需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累计从事相关工作满两年及以上的在职职工。
4: 那么据介绍呢，全国民政行业职业技能大赛每两年举行一次，是民政领域规格最高的国家级一类职业技能竞赛，由民政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全国总工会联合举办。
5: 听众朋友们，昨天中国消费者协会呢发布了中国消费者权益保护状况年度报告2025。年度报告全面总结了2025年我国消费者权益保护在立法、行政、司法以及社会各方面所取得的成绩，梳理了当前消费者权益保护工作面临的问题和挑战，提出了2026年消费者权益保护工作的建议。
4: 年度报告显示，2025年各有关部门持续优化消费环境，大力培育消费新场景，促进消费潜力不断释放，强化监管执法，严厉打击违法行为，切实维护广大消费者合法权益。全国消协组织紧紧围绕共筑满意消费、消费维权年主题，充分发挥枢纽作用，深入开展消费者权益社会保护工作。全年共受理消费者投诉201.6万件，接待消费者来访和咨询60.9万人次，为消费者挽回经济损失9.3亿元。
5: 年度报告提出，当前我国消费者权益保护工作面临四个方面的突出问题。一是消费者权益保护的体制机制需要进一步完善，部分消费领域中公益诉讼和集体诉讼功能发挥存在不足，消费维权社会共治落地落实有待加强。
4: 二是民生消费领域违法行为和安全隐患不容忽视，医美保健品行业乱象频发，服务消费中价格欺诈等违法问题多发。
5: 三是网络消费领域虚假宣传等新旧问题时有发生，诱导消费等侵害消费者合法权益的问题呢依然存在。跨境电商中保健食品销售造假现象较为突出，给消费者的人身和财产安全造成风险隐患。
4: 四是新型消费领域纠纷亟待妥善处理，潮玩行业消费市场交易秩序需要规范，疗愈经济乱象影响行业发展。
5: 年度报告提出五方面2026年消费者权益保护工作的建议。一是大力提振消费，深入推进消费环境建设。二是提升维权能力，持续完善消费者权益保护体制机制。三是坚持民生导向，持续加大对相关领域消费违法行为的打击力度。四是聚焦难点堵点问题，有效提升网络消费中侵害消费者权益治理效果。五是强化制度供给，健全新型消费领域的权益保障规制。
4: 那么暑期临近啊，国内旅游市场也进入到了预定的高峰。平台的数据显示，2026年的七月到八月，暑期旅游的热度持续上涨，亲子游成为了出行主力，占国内旅游订单大约40%。此外呢，研学游、影视取景地打卡等特色产品也进一步提升了出游热度。我们来听央视网的报道。
6: 在北京丰台区一家旅行社线下门店看到，前来咨询暑期旅游线路的市民明显增多，不少家庭计划利用假期带孩子外出游玩。
7: 消费者刘女士
8: 利用假期带孩子去开阔一下眼界，现在好多团它有那种研学和自然景观相结合的，我觉得这个可以尝试一下。
7: 北京携程国际旅行社丰管路门市部门店经理杨燕，
9: 今年暑期的咨询订单量同比增加了15%-20%，出游占比还是以亲子家庭作为出行的主力军，大概的占比在40%。
6: 从目的地来看，今年暑期国内热门旅游目的地更加多元。截至目前，北京、桂林、广州、上海、三亚、乌鲁木齐、贵阳、成都、珠海、林芝等城市预订热度靠前。避暑纳凉、自然风光、城市文化

0: 大体验成为游客选择目的地的重要因素。
1: 消费者王女士，
2: 我们今年可能准备去一趟西北，然后以自然风光为主的目的地，感受一下自然风光的景色吧。
0: 除常规线路外，跟着影视作品去旅行，乘坐旅游专列深度游也成为不少游客的新选择。
1: 途牛旅游网公关部经理郑楠，
3: 最近热映的一个电影叫《给阿嬷的情书》，那么也是带动了潮汕地区的一个旅游热度。根据我们平台的数据来看呢，像潮州、汕头还有揭阳这些目的地呢，暑期团期的这个旅游产品的预订人次呢，也是较去年同期增长超过了一倍的。
4: 听众朋友们，文化和旅游部呢近日发布了2025年文化和旅游发展统计公报，显示2025年呢全国 A 级景区接待游客75.1亿人次，实现旅游收入5544.9亿元。2025年全国文化和旅游事业费1249.2亿元，人均文化和旅游事业费同比增长3.0%。
5: 那2025年。全国文化和旅游部门所属的艺术表演团体共演出39.2万场，国内观众3.1亿人次，同比增长2.4%。全国共有公共图书馆3253个，全年公共图书馆总流通14.7亿人次，同比增长9.3%。去年全国群众文化机构共组织开展各类文化活动497万场，同比增长12.9%，服务26.1亿人次，同比增长19.0%。
4: 公报显示，2025年末，全国共有各类文物机构9744个，全国登记备案博物馆、纪念馆达到7188个，全国文物机构藏品5200.4万件套。2025年，全国各类文物机构共举办陈列展览3.2万个。
5: 那全国共设立非遗工坊1.49万家，截止到去年年底，全国共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1557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3994名。全年全国各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机构举办演出8.2万场，同比增长3.0%，举办展览2.3万场，同比增长4.8%。
4: 2025年国内居民出游人次65.22亿，国内居民出游花费6.30万亿元，入境游客15450万人次，同比增长17.1%。其中呢，外国游客入境3517万人次，同比增长30.6%，内地居民出境旅游14836万人次，同比增长20.8%。
5: 那么，作为全国首批双智城市，也就是智慧城市基础设施与智能网联汽车协同发展的试点，北京目前正在深入推进双智城市4.0阶段建设，其中就包括让交通路口具备自主感知和实时的分析能力，让红绿灯呢变得越来越聪明。去年启动试点的海淀智慧交通场景，今年也迎来了规模化的落地。我们来听央视网的报道。
6: 在北京市海淀区一科技企业的展示大屏幕上，可以直观看到双智交通智能体正在实时优化着路口的红绿灯配时。
1: 总台记者马欣欣，
7: 在我面前的这个是双智城市智慧交通的平台，这个呢是用 3D 空间轨迹连续拼接技术生成的车辆轨迹和全息路口，这些全息影像由各种前端感知设备进行数据采集后生成，全面还原了真实路况及车辆要素。那么大模型对这个路口的交通流量、排队长度和拥堵状况进行实时分析后，能够在50秒内生成约200套的信号灯配饰方案。
6: 得益于这套智慧化的 AI 系统，路口的红绿灯学会了思考，它能根据实际路况自动调整绿灯时长，比如路口拥堵时，绿灯会自动增加1到15秒的时间，主动适应车辆的通行需求。而传统红绿灯用的是固定配时，1天24小时固定不变，车辆只能被动等灯放行。
1: 司机周世广，
8: 平时下班晚高峰经过魏公山路口，那要停两三波才能过路口，现在就是调整绿灯以后基本上一次就能通过了，而且到下个路口也基本上能赶上绿灯，通行顺畅了不少。
6: 目前该系统已在海淀区的19个路口正式上线使用，其中4道口地区的13个交叉路口在 AI 信控上线后，整体车速提升了约21%，拥堵指数下降了19%左右。
1: 北京中关村科学城管理委员会产业促进二处副处长赵田密，
9: 技术创新点是利用 3D 建模、空间智能、数字孪生等技术，将路面上的交通参与

0: 与者，包括车辆、行人等进行数字孪生，再通过 AR 摄像头对路面的状况进行实时精准的捕捉，再利用人工智能的算法进行精准的计算，进而通过 AI 来控制红绿灯，实现了从车看灯到灯看车的转变。
1: 司机李伟，
2: 像之前我们很大的一部分时间都会浪费在等红灯，然后现在的话它会根据那个车辆去自动调节。
3: 除了让红绿灯变聪明，这套智慧交通系统还升级了交通执法，执法模式从单点抓拍变成了全域自动追踪。举个例子，面对违法掉头行为，传统单摄像头容易受光线、距离或遮挡影响，经常拍不清车牌，形成执法盲区。而现在的多摄像头拼接技术，能依托车辆的连续轨迹锁定同一辆车，跨探头调取画面抓拍车牌。通过 AI 技术生成的 3D 轨迹，让违法行为的判定更高效精准，也大大降低了执法成本。
1: 记者从江苏省生态环境厅了解到，近日江苏省环境监测中心组织沿江各驻市环境监测中心监测站点单位顺利完成二季度长江江苏段全线长江江豚种群的调查。
4: 那这次调查历时12天，那么受天气条件的影响，有效观测为7天，累计观测记录江豚37群次，超130头次，最大的单群规模数量为12头，超过了去年同期的监测数量，创历史新高。江豚活动踪迹覆盖绝大部分江段，整体栖息分布范围持续拓展，各江段中南京江段观测到江豚超过70头次，遇见率最高。
1: 江豚呢被誉为长江生态的晴雨表，此番大范围现身，充分证明长江江苏段水质持续改善，水生生物栖息环境不断优化。
4: 好了，听众朋友，以上呢就是今天新闻早高峰的全部内容。主持人小慧、李涛，感谢大家的收听。那么更多的即时新闻资讯，欢迎您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宁夏新闻广播。新闻早高峰，我们下周一再见。

0: 一张彩票，两份事业，一份自己创收，一份助力公益。宁夏福利彩票发行中心面向社会公开招募销售网点，欢迎关注宁夏福彩微信订阅号或致电0951503788进行咨询。
1: 塞上江南，神奇宁夏，宁夏是祖国西北的一块宝地，也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黄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却独宠宁夏，自古就有天下黄河富宁夏之说，造就了富饶的物产汇聚在6.6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成就了中国旅游景观的微缩盆景。欢迎到宁夏给心灵放个假，请及时关注天气、交通、参观游览等提示信息，咨询投诉请拨12345。文明旅游，安全出行。
2: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3: 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河一杯清酸奶。
4: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啦，
3: 大口喝更过瘾，
5: 聚餐解腻来一瓶，
6: 追剧解馋来一瓶，
7: 出游快乐来一瓶，
4: 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
3: 你不来一瓶。
8: 喜欢电影、热爱配音的小朋友们注意啦，第17届中华少儿电影配音推广展示活动宁夏地区选拔正式开启，活动面向7到16岁少年儿童，全程免费报名参加，分儿童组、少年组两大组别，适配各年龄段孩子，即日起开始报名提交作品，截止到2026年7月10号，报名方式特别简单，关注宁夏交通广播公众号，后台回复报名两个字就可以，报名成功即可进入活动专属群，领取官方指定配音素材，给孩子一个用声音演绎经典、展示自我的舞台，快来报名参与吧。
9: 最新的资讯，权威的解读，欢乐的主播搭档，地道的生活体验，聆听世界，感知宁夏。FM 106.1，宁夏新闻广播，里里最近的声音。
1: 消费及支付方式创新要坚持有利于畅通支付流通环境，有利于保障民生，有利于提升公众的幸福感和获得感，不得采取歧视性或非便利性措施，排斥现金支付，造成数字鸿沟。
10: 老伙计们，咱们扭起来。
11: 哎，我说马上就高考了，要不咱们歇几天，等这些孩子们考完了再跳呗，咋样啊？
10: 也是，我那大孙子明年也得考，走走走，咱到公园溜溜弯去。
12: 动力条，
13: 哎呀师傅，我赶时间呢，前面那个车要是再不让，你拿喇叭给我滴滴他。
14: 先生请您原谅，禁止鸣笛区域是不能打喇叭的，您放心，我一定给您安全及时的送到。
15: 老师老师，我准考证忘带了
16: 啊，还有15分钟就开考了，这可怎么办呀？
17: 你好，我是宁夏交警洪胜警官，不用担心，跟我走。
18: 又是一年高考季，放飞梦想正当时，宁夏交通广播感谢您和我们一起营造温馨有序的高考环境。
19: 骄傲的少年，年轻的心里面，时间定的心
1: 听新闻，知天下。1061听新闻，宁夏 News Radio。

1061，1061北京时间9:10，1061新闻快报，欢迎收听热点新闻。据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截止6月3号的17点，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1.43亿亩，收获进度42.23%，当天收获2420万亩，投入联合收割机29.41万台。目前西南、湖北麦收已经结束，黄淮海主产区进入收获高峰，连续两天机收面积超2000万亩。按省份看，安徽麦收进度过80%，河南过6%，江苏近30%，陕西、山东过10%，山西零星收获。成品油价格迎来年内第二降。据国家发改委消息，根据国际市场油价变化情况，自昨天的24点起，国内汽柴油标准品价格每吨分别下调525元和505元。记者从教育部获悉，2026年全国高考报名人数为1290万人。教育部会同国家教育统一考试工作部际联席会议成员单位统筹谋划，精心部署，指导各地扎实做好考试组织和考生服务工作，全力以赴实现平安高考目标任务。记者昨天从国家电网了解到，据测算，今年夏天国家电网经营区最大用电负荷将超过13亿千瓦，比

去年同期增长约6%。为全力保障电网安全运行和电力可靠供应，国家电网加快供保能力建设，持续完善电力市场化交易，促进清洁能源高效利用。目前168项迎峰度夏重点工程正在加快建设。听新闻知天下，1061新闻快报，一起来分享身边的新闻。2026年高考临近，记者从自治区公安厅交通管理局了解到，即日起全区公安交管部门接连进入互考模式，确定采取一校一策优化考点交通组织，推行定点值守加动态巡逻勤务模式，保障考生安全顺畅复考。近日，记者从银川市体育局了解到，刚刚闭幕的喜迎17运系列活动暨奔跑吧少年2026年银川市青少年乒乓球锦标赛，共有来自银川市中小学校俱乐部的44支队伍325名选手参赛，创下近年来该项赛事的规模之最。记者从自治区水利厅获悉，从2014年至今年一季度，宁夏累计完成水权交易855笔，交易水量4.48亿立方米，交易金额15.94亿元。这意味着宁夏这个全国水资源最紧缺的省份之一，水资源已经变成了可量化、可流通、可融资的生产要素。1061新闻快报由小慧编辑播报，欢迎您关注微信公众平台宁夏新闻广播并参与互动。接下来的时间呢，请您收听1061民生热线。

0: 子们仰慕的英雄，从身披机甲的钢铁侠变回舞动红绫的哪吒。
1: 你是谁？只有你自己说了才算。
0: 当耳机里循环的声音从电音律动的摇滚嘻哈变为诗意古典的雅韵轻歌，交错的宴会上，璀璨绚丽的晚装礼服，回光飘逸典雅的汉服霓裳，千年底蕴，兼容并蓄，文明如水，浸润无声，文化自信，最深沉的自信。
2: 闺女，开饭了。
3: 哎，来了。
4: 爸，这黄瓜也太老了吧。
2: 你不懂，那可是我特意挑选的啊。哎，你没听人说呀，顶花带刺的黄瓜那都是用了药刷了激素的，都是。
4: 那怎么也不放盐啊？
2: 哎，不行，网上都说了，现在的盐里都有毒。
4: 那这西红柿也不放糖呀？
2: 那短视频里都说了，这白糖里边有螨虫，那肯定不能放啊。
4: 那咱就这样生吃啊？
2: 对呀，这公众号里不是说蔬菜生吃更健康？
4: 哎呦爸，您别老听网上的呀。
2: 我听网上的怎么了？
4: 现在不少自媒体就是打着科普的旗号忽悠您这样的中老年人。
2: 哎呀，我有什么可忽悠的？你
4: 这叫制造焦虑，把您吓得啥都不敢吃了。
2: 那我也不知道哪个是真的呀。我
4: 好办呀，关注权威官方媒体，不信谣不传谣，获取健康信息，享受健康生活。
5: 哎，老王啊，我银行卡被冻结了，能不能给我转30万啊？
6: 你等一下啊。
5: 就是我呀，老王。哎呀，我这信号不太好啊。
6: 我问问你啊，上次你去我家吃饭，我给你做了哪几道菜啊？
7: 嘿，不知道了吧？想骗我？
8: 警惕 AI 视频诈骗，转账请多重验证，确认身份。
9: 爸爸，我肚子疼。
10: 刚才怎么不疼？一写作业就一堆毛病，快写。
9: 爸爸，我是真的疼。妈妈，我睡不着，感觉总是不开心，干什么都特别没意思。
11: 不愁吃不愁穿，有什么不开心的？
9: 我上课也听不进去，同学们还总是欺负我。
10: 同学怎么欺负你了？是不是你自己的问题？

0: 这次你们能不能站在我这边？
1: 身体疼痛、睡眠障碍、情绪低落，这些不是娇气，很有可能是孩子发出的求救信号。
2: 别害怕，宝贝，妈妈会一直陪着你。
3: 走，爸爸带你去踢球。
1: 远离抑郁，从心开始，共育阳光少年。
4: 我们的手机电量都花在了哪儿呢？
5: 各部门9点开会，收到请回复。
6: 家长们，孩子运动会的物品要提前准备好。
7: 喂，快递到了，麻烦下楼取一下。
4: 手机电量剩余50%。
8: 都到中路集合，上上啊！
4: 手机电量剩余20%。
9: 今天我们把价格打下来了，3、2、1，上天天。
4: 手机电量剩余5%。
10: 儿子，这家里的大枣我给你寄点啊。
8: 妈，我不要，我手机要没电了，我回头再说啊。
4: 我们把多少时间留给了父母呢？一声问候也是在为亲情充电。
8: 妈，周末咱包饺子吧。
10: 好嘞，妈在家等着你，等你回来一起
11: 总关情，点滴见初心。民生无小事，热线暖人心。1061民生热线5117200，为您开通。

0: 知夜总关情，点滴见初心，民生五小事，热线暖人心。早上好，这里是宁夏新闻广播，每周一至周五的早间9:10至10:00，为大家送上的1061民生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小慧。您可以呢在收听节目的过程当中啊，关注到黄河源市的客户端，打开听广播菜单栏，关注1061民生热线节目的直播和往期节目以及热线的回听。那么在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呢，也欢迎大家可以实时的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951-5117-891和5117-2000进行政策咨询、问题反映和建议的提供。同时呢，您还可以通过打开宁夏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点击广播节目，再点击新闻线索，在页面下方呢直接给我们的节目组进行留言。在这里呢，小慧要特别提示大家啊，这个联系到我们的这个节目组记者之后呢，一定要保持您电话的畅通，因为我们的记者会随时啊跟您保持联系，来了解相关情况的进展。好，节目开始呢，首先进入我们今天的热线回复环节。
1: 每一个热线我们竭尽全力解决，每一条政策我们及时用心解读，每一次信任与肯定都是我们继续前行的动力。这里是宁夏新闻广播1061民生热线。
0: 好，我们首先进入今天的热线回复环节哈，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第一条热线的内容哈。我们接到了一位石嘴山市平罗县城关镇新建村的听众朋友冯先生咨询的问题哈。他呢提到说啊，这个自己所在的平罗县城关镇新建村五队啊，这个村上呢将土地进行了承包，那么关于这个承包土地的价格啊，他有一些相关的疑问，他想咨询一下，为什么每家每户每亩的土地承包价格是不一样的呢？那有的呀，这个一亩土地的承包价格是高于市场价1000多块钱，有的这个土地承包价格呢则是几百块钱哈。那么就这个事情呢，我们的记者哈在下面的时间要连线到的是平罗县城关镇人民政府的这个平罗县城关镇新建村的党支部书记哈，咱们这个赵书记，了解一下相关的情况哈。赵书记您好。
2: 你好，
0: 是这样，我们接到了咱们这个村上一位听众朋友的这个问题的咨询哈、说咱们现在正在进行这个土地的这个承包啊，那么关于这个承包的这个土地价格呢，咱们这个村民是有一些疑问的哈，您给我们先介绍一下咱们现在正在进行的这个村上的土地承包的相关情况好吗？
2: 是这么情况，2021年土地流转时候，找的承包户流转的时候是不分 A 类地、B 类地，统一

0: 流转费是800块钱。
1: 嗯，
0: 然后呢是今年的25年年底，然后种植那个麒麟瓜嘛，种植麒麟瓜以后，麒麟瓜种植户呢从那个种植户的手里又流转了点田种植麒麟瓜。种植麒麟瓜的这个农户呢，这个种植麒麟瓜这个商户直接跟那个村民种植户就签了合同了，签合同说这个价格就有些有的不一样，就是种麒麟瓜的地跟那个没种麒麟瓜的地流转费是不一样的，什么情况？
1: 啊，也就是说我们是有这个就是商户啊直接和我们的这个村民进行了相关合同的这样一个签署，所以说他们的这个土地的这样一个标准就不太一样了，是吗？
0: 对，当21年时候流转的合同，流转的土地价格都是一样的，都是800块钱。
1: 嗯，
0: 村民都拿到手了这个。
1: 嗯，也就是说2025年之后，咱们这个麒麟瓜的种植项目啊，它是由这个种植经营主这个经营户和农民自行签订的这样一个承包合同，是吧？
0: 对。
1: 那它这个费用也是由咱们这个就是经营户来给农民进行这样一个就是发放的，是吧？
0: 对。
1: 和咱们那个就是每亩按800块钱标准来核算的这个土地流转费是两回事儿，对吗？
0: 对对。
1: 嗯，那想问一下您，就是我们现在和这个麒麟瓜种植户签订协议的承包的这样一个土地大概有多少亩呢？多少户村民呢？
0: 是750亩。
1: 嗯，750亩。
0: 750亩，他种植麒麟瓜的种植户从承包商手里拿了是450亩地。
1: 嗯，
0: 然后还有300亩，这300亩是从那个村民的手里直接拿的田。
1: 哦，也就是说我们是这个不一样哈，就总共是750亩是种植这个麒麟瓜的，但是450亩是这个和村上咱们是进行过这个沟通签订协议的，是吧？
0: 没有，是从那个流转户手里签的。
1: 啊，流转户的手里签的，然后还有300亩是从这个村民的手里面直接签的，是吧？
0: 对。
1: 哦，所以说是分这样一个情况，就导致我们现在的这个土地流转的这个费用是不一样的哈。也就是说呢，其实大家都是一样，就是我们每家每户其实这个土地的承包费都是800块钱，但是后面呢2025年之后，因为有了这个麒麟瓜的这个商户的这个入驻啊，他们呢就跟这个农户哈，包括我们的经营户呢是单独签订了这样一个协议，那么这个价格是有一些不同的，对吧？
0: 对对对。
1: 那我明白您的意思，也就是说我们这位反映问题的这个听众朋友冯先生，他应该是属于就是没有把土地承包给这个就是麒麟瓜种植户的，他享受的就是我们这个村上的这个统一的800块钱的承包土地承包费的这个价格的。
0: 对，这个800块钱他已经拿到手了。
1: 啊，已经拿到手了啊。
0: 对，
1: 好，明白您的。
0: 2月1号之前，流转户就把那个800块钱就打到他手里了。
1: 也就是说我们这个相关的一些这个土地流转费的这个就是情况，也是给村民们进行过一些这个普及的，是吧？告知过他们的。
0: 对。对。
1: 嗯，那也就是平时会有一些村民到我们这个村上去咨询这个土地流转费的情况吗？
0: 没有，这个都是村民自己和承包户签的合同，我们村上只不过做监管。
1: 哦，明白，咱们村上只是一个中间监管的这样一个过程哈。
0: 对对。
1: 嗯，好的，明白您的意思了，也非常感谢这个赵书记连线到我们的直播间哈，进行了相关问题的解答啊，非常感谢您，赵书记，我们把您请出直播间哈，我们再会。好，听众朋友们，在刚才我们的这个节目当中啊，特别连线到的是平罗县城关镇兴建村的党支部书记啊，这个赵志远赵书记。那么赵书记呢，也就我们这位听众朋友冯先生啊咨询的关于这个石嘴山市平罗县城关镇兴建村啊这个村上土地承包的这个费用啊不一样的这个情况给出了相关的回复哈。也是提到了经过他们核查，这个2022年啊兴建村呢是连片集中土地流转啊实行统一的标准，统一的核算，是不区分地块类别，不分 AB 类的啊，全部呢按照每亩800块钱的这个标准来核算土地流转费用，所有的这个流转资金啊都已经严格的按照流转合同的约定足额按时的兑付到了各农户的这个账户上面啊。那么这一批次的官方统一流转价格呢标准一致，没有差异化，也就是刚才我们提到的每亩800块钱。那么2025年啊，这个村上的麒麟瓜种植项目啊，是由种植经营主体和这个农户呢去自行直接签订的种植承包合同。那么这个行为啊，是属于市场化的自主流转行为。那么这一类的自主承包流转的这个土地价格啊，是由这个他们双方协商协定的，因此啊，会出现承包价格高低不等的情况。那么刚才我们也是问到了咱们这位赵书记啊，他特别提到了，这样的土地 地呢涉及到的是750亩啊，这个450亩呢是和这个经营主体来进行签订的，那么300亩呢是从这个村民的手中啊直接进行签订流转的啊。好，我们继续来关注到我们石嘴山市惠农区的一位王女士咨询的问题哈。这位王女士呢说自己啊是住在惠农区水城民生17小区，那么这个小区的35号楼的楼前啊，这个道路改造工程从一年前就已经开始动工了，可是直到现在啊还没有完成施工，很长时间的这个施工啊就给居住在这附近的居民造成了出行不便，而且啊他们认为存在非常大的安全隐患。因为在施工的过程当中啊，这个小区的充电桩的线路是裸露在外的，那么这栋楼上居住的呢又大部分啊是老年人，现在啊这个家里呢都有电动车啊需要充电，那么充电的地方和道路之间是存在一个非常大的深坑的，那么老人推车进行充电的过程啊是有摔倒的风险的，那么其他的这个楼前道路都铺设得非常平整，唯独他们的这个35号楼前啊是没有进行过道路的这个平整铺设，希望啊能够尽快的督促施工单位来进行施工的完成。那么就这个事儿，我们的记者也是第一时间联系到了惠农区综合执法局，他们也是给出了相关的回复。惠农区综合执法局啊，这个给出的回复啊是说，这个接到我们的问题咨询之后呢，他们也是非常的重视啊，第一时间呢就安排工作人员赶赴现场去实地的啊这个勘察，那么结合现场的实际情况呢和居民的诉求啊，也是计划呢对于这个水城民生17的34号、35号楼楼前的充电桩区域呢实施一个硬化铺装。那目前啊施工单位呢已经完成了施工区域的核定，将会于近期呢组织人员机械来进场作业，整体的工程啊预计会在6月底来完工，那么届时呢将会全面的消除路面的深坑以及呢这个充电桩线路裸露等相关风险，切实守护居民日常出行以及呢电动车充电的安全。好，北京时间的9:20，此刻您正在锁定收听到的呢依然是我们正在直播的1061民生热线节目，我是小慧。那么大家呢如果在生活当中啊也遇到了和我们这位听众朋友王女士类似的问题啊，想要咨询和这个解决，那么也欢迎大家呢直接拿起手中的电话拨打我们的热线0951-5117-200和0951-5117-891，同时呢您也可以关注到宁夏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那么在我们的这个微信公众平台当中啊点击新闻线索，在页面下方啊就可以直接给我们的节目组进行留言了。好，我们继续来关注到听众朋友的这个问题啊，我们收到了一位银川市金凤区的倪先生咨询的问题。这位倪先生啊说，这个自己呢购买了一辆二手车，现在啊这个车主啊是在外地，暂时呢没有办法回来，他呢想要了解一下这个原户主不在本地，就是没有办法到现场去配合过户的情况下，自己能否来办理这辆二手车辆的过户呢？那如果可以的话，需要什么样的手续和程序呢？那么就这位听众朋友倪先生的问题啊，我们的记者呢咨询到了银川市审批服务管理局车驾管业务的一位工作人员，那么他呢也就这个问题啊给出了相关的回复，我们来了解一下。
2: 可以过户，现车主持身份证，就是持现车主和原车主的身份证，然后去二手车市场打交易票，然后好像是要拍个什么视频吧，好像要打个视频才能打出来这个交易票，知晓这个事情还要有一个授权委托就可以办理。
1: 好，那我们这位工作人员给出了肯定的答复哈、啊，也就是说呢，这个原房这个户主啊不在本地，没有到现场这个配合过户的情况下呢，您是可以啊，这个带着车主和过户车主的身份证的这个复印件以及原车主的委托书啊，到这个现场呢去拨打视频验证，然后通过二手车呢进行办理就可以了。好，继续来关注到呢，有一位银川市金凤区的米女士啊，和我们咨询，说自己呢7年前啊，通过分期的方式啊，购买了一辆汽车，当时啊是自己的爱人呢在开这辆车，那么自己呢没有驾照，后来呢因为经济原因啊，分期没有办法及时的付款了，随后呢就通过贷款公司抵押的方式啊，将这辆车呢进行了抵押，后来呢这个贷款公司啊又将车辆呢卖给了其他人，现在啊这辆车据他了解好像是在外省啊，经常会收到违章的信息，那么现在呢也联系不到开这辆车的车主啊，那但是违章的信息呢全都发到了自己这儿，自己该怎么办呢？怎么来解决这个问题呢？那么就这个事儿呢，我们的记者也是联系到了银川市审批服务管理局车驾管业务工作人员哈，我们继续来听一下他们就这个情况给出的相关回复。
2: 那这个情况是怎么回事？我理解了， 是因为他这个车做了贷款还不上钱，然后又做了个小额贷款，然后把这车。

0: 车抵押出去了，那么这个钱又还不上，然后这个抵押贷款公司就把他的车收走了。收走了之后呢，人家贷款公司就有权处理这个车，但是他过不了户。为什么过不了户？过户要车主的这个原件呢。所以这个要不然就是通过法律手段去找，报警去找，再就没有其他的办法。这车牌号可以给你查一下是哪个抵押公司抵押的。车牌号我们可以看到，就是他第一次做抵押的公司，那么第二次做抵押公司，我们只能进系统看，他只能联系抵押公司，销不掉货，抵押状态下什么也干不了。你首先你要自己，这是属于自己的行为嘛，对吧？首先自己要去联系这个抵押公司，看能不能把车追回来，把钱还上，把车追回来。那找不到的话，那就是抵押公司的问题了。那么去找抵押公司，我可以把这个车的这个钱还上，那么让他把车还给这个车主。如果说抵押公司还不到这个车，给他给不了的话，那肯定是抵押公司的问题呀，对吧？他们没有全权去处置这辆车。如果说抵押公司还不上车的情况下，那咱们再走那个什么司法程序，还报警呢，还是处理你这个盗抢的这个名义去寻找，去找车，只能这样了。如果说你这个车存在抵押的话，就是在抵押状态的话，你销户过户什么都弄不了，一直会在，因为小车现在不存在报废年限嘛。如果说这个车人在外地有人开着，人家每年正常审着，那车就正常着呢，不费这个车就在那闲放着，没人开也没人管。如果说三个周期不审验的话，他就强制报废了。
1: 好，我们刚才听到的呢是记者啊，这个联系到的在银川市审批服务管理局的车驾管一位工作人员哈、啊、给出的相关答复啊。也就是说啊，这个抵押的车辆它是没有办法过户销户的啊。那么现在呢，我们这位听众朋友闵女士啊，您的这辆车呢存在一个抵押贷款，然后又没有及时的进行相关的还款啊，那么抵押贷款公司呢就将这个车辆啊卖给了其他人。那么您呢可以先提供车牌号到车管所呢去查询第一家抵押贷款公司，还款之后呢让公司啊给予车辆，或者说啊您可以联系现在这辆车的车主。如果三个周期都没有做车辆的审验啊，它是会强制报废的。如果您还是没有办法联系到这个相关的这个抵押公司或者是这个车主的话，您可以先报警，找到车辆之后呢再做相关的其他处理。好，我们再来关注到呢银川市的何先生啊，和我们咨询说自己呢是生于1990年啊，那么他是在这个1990年3月份入伍，成为一名这个农村兵的啊。那么1992年的年底呢退役，他想跟我们的节目咨询一下，在这个部队服役期间的养老保险会为农村兵进行补缴吗？那么就我们这位何先生的这个问题啊，我们的记者联系到了银川市社保中心啊，那么他们也是给出了回复哈。如果居民目前缴纳的是职工养老保险，含灵活就业人员的养老保险和被征地农民养老保险的，那么待办理退休的时候呢，会将军龄计入工龄，那当几年兵啊就会计入几年工龄。如果缴纳的是城乡居民养老保险，那么军龄啊就不计入工龄了。同时呢，我们的记者也是联系到了银川市退役军人事务局的工作人员，他们也是回复说啊，这个缴纳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的退役军人在60岁退休的时候会有义务兵补助。那么这位听众朋友啊，可以在59岁的时候到户籍所在地的村委会或者是社区的居委会填表申请，等到审核通过之后呢，就会按月来发放补助了。那么具体的补助金额呢，要以您退休时的政策为准。好，那稍后的时间呢，进入到半点广告时段。广告后呢，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我们正在直播的1061民生热线。

0: 人民币是国家法定货币，拒收人民币现金是违法行为。
1: 一张彩票，两份事业，一份自己创收，一份助力公益。宁夏福利彩票发行中心面向社会公开招募销售网点，欢迎关注宁夏福彩微信订阅号或致电0951503788进行咨询。
2: 二十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

0: 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英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1: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啦，
2: 大口喝更过瘾，
3: 聚餐解腻来一瓶，
4: 追剧解馋来一瓶，
5: 出游快乐来一瓶，
1: 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
2: 你不来一瓶？
6: 喜欢电影、热爱配音的小朋友们注意啦！第十七届中华少儿电影配音推广展示活动宁夏地区选拔正式开启，活动面向7到16岁少年儿童，全程免费报名参加，分儿童组、少年组两大组别，适配各年龄段孩子。即日起开始报名提交作品，截止到2026年7月10号。报名方式特别简单，关注宁夏交通广播公众号，后台回复报名两个字就可以。报名成功即可进入活动专属群，领取官方指定配音素材，给孩子一个用声音演绎经典、展示自我的舞台。快来报名参与吧。
0: 资讯一览天下，声音跃动随行，无需搜索翻阅，即刻呈现耳边。 FM106.1 宁夏新闻广播，最新资讯助力每个前行的脚步。
2: 哎，大张哥，听说你家老爷子走了，咋没见大棚子请乐队呀？
7: 哎，老爷子生前特意都说了，不搞那些虚的，又浪费钱又吵邻居，我们就请家里人吃顿便饭，把骨灰跟我妈一合就行了，不让吹拉弹唱的哭哭啼啼，我觉得这样挺好。
2: 嗯，这才对，以前办丧事啊又累又费钱，现在减半，既尊重老人心愿，也给咱省了心呐。
0: 传承孝道，厚养薄葬，移风易俗，文明节俭。每一个热线我们竭尽全力解决，每一条政策我们及时用心解读，每一次信任与肯定都是我们继续前行的动力。这里是宁夏新闻广播1061民生热线，聚焦民生话题，关注网络标签，透视公众视角，评述及时呈现。1061民生时评，民生新闻有观点。
8: 欢迎收听民生时评，我是朱翔。日前国务院印发了关于推行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实施意见，核心就是一句话，让没落户的常住人口和户籍人口一样公平享有基本公共服务。长期以来，孩子上学、医保报销、住房保障常因一纸户籍变成流动人口的烦心事儿。目前我国有近1.7亿进城农民工及其家属常年生活在城镇，公共服务人户分离的矛盾十分突出。这次改革就是要打破户籍捆绑服务的传统模式，人在哪里工作生活，哪里就该提供基本保障。我们来看两个硬核措施。首先是教育方面，不仅要提高随迁子女读公办学校的比例，还要把他们纳入常住地的学前和高中教育，这意味着孩子从幼儿园到高考有望在父母的工作地完成，不再面临留守老家还是进城团聚的艰难选择。再来看住房保障方面，稳定就业居住的未落户家庭可纳入公租房范围，灵活就业人员也能参加住房公积金。而社保医保方面，全面取消在就业地参保的户籍限制，持居住证就能参加当地居民医保，这些举措直接戳中了流动人口的痛点。当然，政策虽好，落实是关键。超大城市的学位床位紧张，中小城市又面临财力不足，那钱从哪里来呢？ 意见给出了人地钱挂钩机制，财政转移支付要考虑常住人口，新增用地指标优先保障学校、医院和保障房建设，让人来了，钱和地也跟着来。同时，政策也因地制宜，人口流入多的城市可通过积分制梯度供给，但不能设学历、职称等高门槛，人口流出的地区则盘活闲置资源。这份文件释放了一个清晰的信号，城市不能只盯着劳动力，而要善待每一个家庭。当随迁子女有学上，奋斗者有房住，看病报销不折腾，流动人口才能真正从漂泊变为安家。随着政策落地，相信更多人能在打拼的城市找到归属感。感谢收听民生时评，下期节目再会。

回忆一触即发，如何忍住眼泪不让它哭得稀里哗啦，触景生情，这样好吗？从今

却只能谢谢这回忆。

0: 畅通纳税诉求，深化便民服务。国家税务总局宁夏回族自治区税务局12366为您服务。
1: 北京时间的9:40，欢迎大家呢继续锁定 FM106.1 宁夏新闻广播。此刻您正在锁定收听到的呢，依然是我们的宁夏新闻广播为大家送上的税收连连看节目。我是本期的节目主持人小慧。那我们本期的节目呢，依然是由国家税务总局宁夏回族自治区税务局支持播出的。那么近期啊，这个税务部门呢，针对社会关注的发票开具问题啊，就正式的发布了纳税人合规开具发票问题的急问即答，明确了合规判定标准、正负面清单、重点整治虚开发票、不开发票、乱开发票、难开发票等突出的问题。那么在今天啊，我们的这个直播间呢，也是特别邀请到了宁夏税务工作人员张新宇来为大家呢现场的解答疑问。首先呢，有请出新宇。新宇你好。
2: 小慧老师好，各位听众网友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宁夏税务的工作人员张新宇。发票啊，是购销货物提供服务的重要凭证，那么同时呢，也是增值税抵扣、企业所得税税前扣除的重要依据。可以说发票的合规是企业生产经营安全的第一道防线。
1: 没错，那刚才新宇呢已经是给我们介绍了这个发票的重要性了哈。那其实我们这个发票呢，大家几乎是天天都会接触到的哈。但是很多的经营者、财务人员甚至是个人，好像都不太清楚啊，这个到底什么样的发票它才是真正合规、能够这个正常入账、能够正常扣除的发票哈。我们先来看啊，这个有一位听众朋友啊，在节目当中呢给我们留言了哈，问了一个关于发票的问题。他说呢，自己是吴中一家建材商贸公司的负责人，平时啊，这个他们的开票量是比较大的哈。那么收票也多，他就一直很担心啊，这个发票不合规呢会给自己带来风险，所以说想要在节目里面问一下，怎么来判断一张发票他开的合不合规呢？有没有一些这个简单的直接的这个辨别的标准呢？
2: 我们很多经营者在刚开始的时候都会对这个问题产生困惑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发票管理办法》及相关规定啊，发票是否合规呢？大家可以根据以下几点去判断。第一，去看开票方和售票方是否合规啊，双方应当具备相应的生产经营能力。我们的发票、货物或者是服务、资金和合同需要与相对应的主体保持一致。那么在开票时呢，需要实名办税人员进行身份验证啊，不能冒用、盗用他人身份开票啊，当然也不能代开、挂靠开票或者是借用他人身份开票。第二呢，就是要看生产经营业务是否合规，最核心的业务一定要真实，商业目的一定要合理。那么原则上要符合大家经常所说的四流一致啊，即合同流、货物或者是服务流、资金流、发票流。那么不能没有业务开票、便民开票啊，或者是虚增金额、虚增环节等等。那么第三呢，就是要看票面信息要素是否合规啊，票种有没有选择正确，付款方的信息啊，商品的名称、金额、税率有没有选择正确，是不是和实际发生的业务保持一致。那么如果发生了错填、漏填啊，销货退回或者是销售折让的情况，大家需要

0: 点这个手续费啊，这个我觉得不仅是他，可能平时的这个经营的过程当中，很多商户都遇到过这个情况，
1: 是
0: 吧？哎，就行行方便啊。还有一些人会跟他说，说这个票是真的啊，这个系统能查，没事的。他呢是一直不敢答应，但是又不太懂，就想问一问新宇啊，到底什么是虚开发票呢？这种情况啊，咱们其他这个听众肯定也遇到过啊，所以我觉得一定要给大家这个详细的讲一下哈、啊。
2: 是的，是的。
0: 如果生活当中遇到了这样的情况，我们是该接还是不该接？
2: 不该接，不该接。首先就是咱们这位听众朋友，您的这个判断这个直觉非常正确，千万别答应他呀，这个真不敢呀。咱们呢不能抱有这种侥幸心理，因为咱们没有发生真实业务，如果这种情况下去开票的话，它就是虚开啊。我下面给大家呢会介绍几种比较典型的违法行为，那么这些呢也是我们税务部门会密切关注的啊。第一种就是您刚才所说的没有真实业务发生，为他人为自己开具发票啊，或者是要求他人为自己开具和业务发生不相符的发票，还有介绍他人开具不实发票等等。那么第二种呢，就是没有真实的经营背景啊，比如说我们的金额和这个生产经营规模是完全不相匹配的，有销没有进，进销倒挂，品目完全背离的情况。那么第三种呢，就是使用个人账户、微信或者是支付宝大额收款啊，且不进行申报纳税，或者是在资金有支出以后呢，又出现了资金回流的情况。第四种是说我们没有合理的商业目的，对开或者是还开发票啊，平进平出，空转走单，是为了营造这种交易的假象。那么最后一种呢，就是让我们小规模纳税人利用大家自己享受的这个优惠政策或者是核定征收的政策为自己虚开发票，他们是为了虚列成本逃避税款。那说到这里也要提醒大家，不要觉得说虚开发票它只涉及税务的行政处罚，在达到一定金额以后呢，是可能构成刑事犯罪的，一定要注意了。那它对我们的法定代表人、财务负责人，甚至是开票人员、办税人员，大家在业务办理的时候都会有一定的影响啊。对于企业来说，我们领票、开票、贷款、招投标都会受到限制，所以最最安全也最最有效的办法就是我们发生实际业务的情况是什么样的，我们就开什么样的票啊，不要帮别人开，也不要借别人开，不要买开，不要卖开。
0: 嗯，就是新宇刚才用了这个最后啊，用了这个四个不啊，
2: 对，
0: 很重要，就是、
2: 不要触碰，不要触碰，
0: 是就是不帮开、不借开、不买开、不卖开。
2: 是的，
0: 所以说虚开的这个虚很重要，也就是你
2: 一定要
0: 真
2: 实。是的，是的，是的。
0: 所以说这是一条红线，也是一条这个高压线，希望大家能够注意到啊。
2: 对，
0: 就是不是帮个小忙这么简单啊。
2: 啊，这种忙不能帮，自己会担责任的。
0: 没错，它属于实实在在的违法犯罪了，对吧？
2: 是的，是的。
0: 嗯，那也是希望我们这个此刻正在收听收看我们节目的这个听众朋友们，一定要把这条红线牢牢地记在您的这个心里面哈。有可能您这个一时心软帮个小忙，就触碰了法律的红线了、
2: 要坚守您刚心里面觉得不对劲儿的这个想法，这是正确的。
0: 没错啊，我们再来看下一个问题啊，这位听众朋友说，这个自己呢是一家服务公司，平时呢采购外包的业务特别多，每个月呢都会收大量的发票。他想问一下新宇啊，就是作为售票方，我们收票的时候应该怎么检查呢？哪些票他不能收呢？入账的时候要留存哪些资料才能作为合法合规的这个税前的扣除凭证呢？
2: 其实这个对于企业来说还是挺重要的，因为有的时候风险的来源就是大家售票不严啊。那除了大家可能都比较熟悉的全国增值税发票查验平台，这里也想给大家分享几个小技巧，我们来去判断我们这个发票是否是合法合规的啊。第一就是可以查主体，可以查对方的税务登记状态是否正常啊，这个在电子税务局就可以查到。那对方如果是非正常或者是注销状态，大家就要提高警惕了。那么同时也要看对方是否具有与我们生产经营规模相匹配的经营场所呀、人员呀、设备啊等等这些。第二呢，可以查业务，那对方需要有真实的交易记录啊，比如说我们有合同、订单、履约记录、服务成果、收获的相关的验收凭证等等，那服务或者是商品的名称、金额和数量要与实际发生的情况相一致啊。资金呢，通过对公账户进 进行结算，确保流向是清晰可查的。啊，第三，我们还可以查票面，看一下票种和税率是否适用正确，项目信息呢有没有填写完整，我们的备注信息有没有根据相关规定进行填写，啊，不能有错填、漏填、伪造、篡改的情况。红字发票的开具呢，必须要依据。

0: 充分、合法、合规。啊，其实我们的税前扣除凭证呢，政策当中是有明确规定的。企业在发生支出以后呢，需要取得合法有效的相关凭证，才能在税前进行扣除。啊，就像您刚才所说的，那除了发票以外呢，大家还需要保留好我们的合同协议、付款凭证、啊物流单据、验收记录、服务确认单等等，来形成完整的业务证据链啊，证明我们的业务真实、支出真实。
1: 嗯，其实我觉得这个新宇给大家总结的非常的好，而且让大家在这个了解的过程当中，真的是很轻松的就能够了解了。像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个四不开，还有这个三查啊，
0: 对，
1: 所以说这个生活当中大家一定要把这几个点牢牢记住啊。那么今天呢，也是用几个这个贴近大家实际经营的一些这个听众朋友的问题啊，这个把发票的合规判定，还有虚开红线禁区、合规凭证管理的内容啊，给大家讲得很清晰了哈。那么作为企业呢，一定要稳稳的守住凭证合规的这个底线，避免踩坑和相关的一些损失哈。
0: 是的，因为合规的开具或者是取得发票，其实不仅仅是遵守我们的税收法律法规政策，当然也是保障我们自身的合法权益，我们要去共同维护这个公平公正的社会经济秩序。所以不管是对于企业来说，个体工商户，甚至是个人，大家都千万不要去触碰虚开的这条红线。那也希望我们今天所分享的内容能够帮助到大家，如果大家有任何问题呢，也欢迎拨打我们的12366纳税缴费服务热线，我们竭诚为您提供高效、准确、便捷的纳税辅导服务。
1: 没错，那么也是欢迎大家呢，在每周锁定我们的这个税收连连看哈，在每期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呢，您也可以留言给我们的这个新宇啊，我们这个专业的工作人员呢，会给大家呢来解读相关的税收相关的一些这个内容和知识啊。那么以上就是我们本期税收连连看的全部内容了，感谢大家的锁定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再见。

0: 子们仰慕的英雄，从身披机甲的钢铁侠变回舞动红绫的哪吒。
1: 你是谁？只有你自己说了才算。
0: 当耳机里循环的声音从电音律动的摇滚嘻哈变为诗意古典的雅韵轻歌，交错的宴会上，璀璨绚丽的晚装礼服，回光飘逸典雅的汉服霓裳，千年底蕴，兼容并蓄，文明如水，浸润无声，文化自信，最深沉的自信。
2: 滚月，开饭了。
3: 哎，来啦。
4: 爸，这黄瓜也太老了吧。
2: 你不懂，那可是我特意挑选的啊。哎，你没听人说呀，顶花带刺儿的黄瓜那都是用了药刷了激素的，都是。
4: 那怎么也不放盐啊。
2: 哎，不行，网上都说了，现在的盐里都有毒。
4: 那这西红柿也不放糖呀。
2: 那短视频里都说了，这白糖里边有螨虫，那肯定不能放啊。
4: 那咱就这样生吃啊。
2: 对呀、这公众号里不是说蔬菜生吃更健康。
4: 哎呦爸，您别老听网上的呀。
2: 我听网上的怎么了？
4: 现在不少自媒体就是打着科普的旗号忽悠您这样的中老年人。
2: 哎呀，我有什么可忽悠的。你
4: 这叫制造焦虑，把您吓得啥都不敢吃了。
2: 那我也不知道哪个是真的呀。我
4: 好办呀，关注权威官方媒体，不信谣不传谣，获取健康信息，享受健康生活。
5: 哎，老王啊，我银行卡被冻结了，能不能给我转30万啊？
6: 你等一下啊。
5: 就是我呀，老王。哎呀，我这信号不太好啊。
6: 我问问你啊，上次你去我家吃饭，我给你做了哪几道菜啊？
7: 嘿，不知道了吧？想骗我？
8: 警惕 AI 视频诈骗，转账请多重验证，确认身份。
9: 爸爸，我肚子疼。
10: 刚才怎么不疼？一写作业就一堆毛病，快写。
9: 爸爸，我是真的疼。妈妈，我睡不着，感觉总是不开心，干什么都特别没意思。
11: 不愁吃不愁穿，有什么不开心的？
9: 我上课也听不进去，同学们还总是欺负我。
10: 同学怎么欺负你了？是不是你自己的问题？
12: 这次你们能不能站在我这边？
13: 身体疼痛、睡眠障碍、情绪低落，这些不是娇气，很有可能是孩子发出的求救信号。
11: 别害怕，宝贝，妈妈会一直陪着你。
10: 走，爸爸带你去踢球。
13: 远离抑郁，从心开始，共育阳光少年。
0: 我们的手机电量都花在了哪儿呢？
14: 各部门9点开会，收到请回复。
15: 家长们，孩子运动会的物品要提前准备好。
16: 喂，快递到了，麻烦下楼取一下。
0: 手机电量剩余50%。
17: 都到中路集合，上上啊！
0: 手机电量剩余20%。
18: 今天红大价格大下来了，3、2、1，上天天。
0: 手机电量剩余5%。
19: 儿子，这家里的大枣我给你寄点啊。
20: 妈，我不要，我手机要没电了，我回头再说啊。
0: 我们把多少时间留给了父母呢？一声问候，也是在为亲情充电。
20: 妈，周末咱包饺子吧。
19: 好嘞，妈在家等着你，等你回来一起。
21: 花渐欲迷人眼，浅草
22: 垃圾遍地扔，
21: 枯藤老树昏鸦， 小桥流水，
22: 饮料瓶子飘我。
1: 一张彩票，两份事业，一份自己创收，一份助力公益。宁夏福利彩票发行中心面向社会公开招募销售网点，欢迎关注宁夏福彩微信订阅号或致电0951503788进行咨询。
2: 20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3: 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

0: 金喝一杯青酸奶。
1: 喜欢电影、热爱配音的小朋友们注意啦，第十七届中华少儿电影配音推广展示活动宁夏地区选拔正式开启，活动面向7到16岁少年儿童，全程免费报名参加，分儿童组、少年组两大组别，适配各年龄段孩子，即日起开始报名提交作品，截止到2026年7月10号，报名方式特别简单，关注宁夏交通广播公众号，后台回复报名两个字就可以，报名成功即可进入活动专属群，领取官方指定配音素材，给孩子一个用声音演绎经典展示自我的舞台，快来报名参与吧。

0: 世界。
1: 记者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欢迎出席自治区政府新闻办新闻发布会。根据工作安排，今天我们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建设美丽新宁夏系列新闻发布会中卫专场，介绍中卫市打造新的增长极砥砺奋进现代化的相关情况，解读中卫市十五五时期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战略安排、重点任务和落实举措，并回答大家关心的问题。出席今天发布会的有中卫市委副书记、市长马秀兰女士、中卫市委常委、副市长松伟先生、中卫市副市长康俊杰先生、中卫市副市长肖允刚先生。首先，请马秀兰市长做主旨发布。
2: 各位媒体朋友、女士们、先生们，大家上午好，非常高兴向大家介绍中卫市十五规划情况。首先，我代表中卫市委、市人民政府，向长期以来关心支持中卫市发展的各位媒体朋友和社会各界表示最衷心的感谢。十五期间，我们要始终牢记习近平总书记赋予宁夏建设先行区、创建示范区的重大使命，聚焦自治区党委政府赋予中卫打造新的增长极的使命任务，紧扣大规划、大基地、大融合、大发展，谋划了一系列打基础、增后劲、立长远的重大举措，确定了23项重点目标、160多项具体任务。今天呢，我重点向大家介绍五个方面的内容，一是聚力推动高质量发展，增强经济增长的新动能。我们始终把推动高质量发展作为首要任务，认真贯彻新发展理念，积极融入新发展格局，确定十五期间地区生产总值年均增长6%，高于全区平均水平。这一目标呢，既延续了我们去年累计的稳健增长的态势，也有效地衔接了自治区赋予我们打造新的增长极的使命要求，有利于调动全市上下抢抓机遇、奋勇担当、竭力拼搏，有利于引导发展预期、提振发展信心。围绕这一目标啊，我们将全面深入地推进扩大内需战略，紧扣投资和消费两大主引擎，聚焦数字信息、新兴能源、文化旅游、现代物流等四个发力点，全面推进科技创新、改革开放、乡村振兴、生态文明建设、民生保障等各个领域的工作，着力稳就业、稳企业、稳市场、稳预期，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从今年开局的情况来看，一季度我市 GDP 增长6.6%，七项主要经济指标当中有五项位列全区第一，两项位列全区第二，这充分说明我们的设定的目标是符合发展实际的，是积极可行，通过努力可以较好实现的。

二是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创新创激发创新发展的新活力。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啊，在新时代新征程上，要开创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仍然要靠改革开放。我们在十五期间要持续把改革开放战略深入实施，持续用改革的办法来解决发展中的困难和问题，用开放促改革促发展。我们要以推进经济体制改革为牵引，全面系统地推进各个领域和重点环节的改革。用心打造一流的营商环境，让中卫成为金粤远来安心扎根的筑梦之地。我们要充分发挥西电东送、起点城市、西气东输、中枢城市、东输西算、节点城市、西进东出枢纽城市的优势，积极地融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和西部陆海新通道，全力推动更大范围、更宽领域的改革开放，力争进出口贸易额年均增长10%。三是持续改善生态环境，绘就美丽中卫新画卷。我们要始终牢记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宁夏时指出的，要守牢改善生态环境生命线的殷切嘱托，主动扛起筑牢西部生态安全屏障的政治责任，主动对标自我加样。我们提出到十五末森林覆盖率提高到10.67%，废化石能源消费占比提高到29%，水土保持率提高到76.2%等刚性的指标。未来五年，我们将深入推进蓝天、碧水、净土三大保卫战，统筹推进黄河诸位的生态修复治理、污染防治、黄漠化综合治理，协调推进降碳、治污、扩绿、增长，努力让中卫的天更蓝、水更清、山更绿、环境更优美。四是推动城乡融合发展，构建城乡互促新格局。我们锚定自治区两化一政线的战略导向，以缩小城乡差距、实现融合互促为目标，提出到十五末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达到57%，系统推进规划、信业、夯基、富民、赋能、治理等重点工作，分类推进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城镇化建设，一起推进城市旗舰和城市更新，认真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按片区推进乡村振兴，因地制宜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努力形成城市与乡村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发展格局。五是着力加强民生建设，提升群众生活新品质。我们将认真落实习近平总书记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始终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的政绩，积极回应群众关切，着力解决群众难题，坚持把75%的财力用于民生建设，不断提升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我们着力促进就业增收，提出城镇调查失业率控制在5.5%以内，明确提出全体居民人均收入增速高于经济增速，农村居民收入增速高于城镇增速两个高于的目标，不断缩小城乡差距，持续推进共同富裕。我们着眼人的全面发展，提出劳动年龄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提高到11.7年，人均预期寿命提高到79岁，达到全区平均水平，全力提升教育、医疗、养老等服务保障水平，努力。

0: 把改革发展的成果能够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到每一位人民群众。总之，十五期间我们将始终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和自治区党委政府的安排要求，锚定目标，抢抓机遇，奋勇争先，努力把规划绘就的美好蓝图转化为人民群众可感可及的幸福现实，向党和人民交一份满意的答卷。接下来我和我的同事非常乐意回答各位记者朋友的提问，谢谢大家。
1: 好，谢谢马秀兰市长的精彩发布。下面进入现场提问环节，提问前还是请通报所在的媒体机构名称，现在可以举手提问。第一排这位男士。
2: 新华社记者提问。宁夏十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要完善一主一带一富一旗发展布局，赋予中卫市打造新的增长极的使命任务，请问十五期间中卫将从哪些方面推动实现这一目标任务，为全区高质量发展做出新贡献？谢谢。
0: 感谢您对中卫的关注，这个问题由我来回答。打造中卫新的增长极是自治区党委政府对我们最大的关心和支持，也是赋予我们新的使命任务。我们将允担使命，奋勇拼搏，抢抓国家政策支持和新一轮产业布局的机遇，充分发挥自身的优势，着力培育发展新引擎，增强发展新动能，筑牢增长新支撑。重点从以下四个方面发力：一是深耕新领域、新赛道，激发增长逆生动力。回顾中卫这几年经济发展的历程，由于对数字信息、新兴能源等产业的优先布局，抢占了先机，把握住了发展的机遇，带动经济实现较快的增长。2025年呢，我市的数字信息、新兴能源产业增加值分别增长15.1%、13.3%，远高于其他行业的增长速度。那么在未来的五年当中，我们要进一步加大新兴优势产业的布局，不断地扩大产业规模，延伸产业链条，着力培育新的增长点。比如说在数字信息产业方面，我们在继续加强数据中心建设的同时，积极培育数字开发应用、数字交易、大模型垂直训练等业态，力争数字信息产业核心产业的增加值占 GDP 的比重提高到12.85%。在新兴能源产业方面，我们将重点推进数字信息、锰基、锂基等绿电园区建设，构建算网、构建源网合储一体化绿色算力体系，不断推进国家双碳战略的落地落实。二是促进文旅消费升级，挖掘增长内需潜力。这几年呢，我们先后培育的新兴酒店、黄河数据等新的爆款产品频频出圈，文旅花费年均超2位数增长，为全市经济增长注入了新的动能。我们要持续放大文旅出圈的效应，围绕黄河、大漠、星空等资源，大力的发展研学旅居、康养度假、户外运动等消费新业态，积极培育夜间经济、手电经济、银发经济等新的消费场景，与新的供给创造新需求、新场景，激发新消费，真正把文旅出圈的流量红利转化为消费全面升级的持久动能。三是扩大有效投资规模，夯实增长，支撑后劲。2024年以来，我市的固定资产投资连续保持2位数的增长，为全市经济发展注入了强劲动能。十五期间呢，我们总共谋划了重大项目是961个，总投资7144亿元，其中宝中包兰铁路扩能改造、 留守山东抽水蓄能电站等总投资超过100亿元的重大项目是18个。我们将进一步细化项目责任清单，积极加大对接争取的力度，力争更多的项目能够早日落地开工，进一步提升我市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的保障能力水平。同时呢，我们聚焦重点产业链，采取产业招商、以商招商等模式，加大招商引资的力度，力争引进一批头部企业、领军企业，为15乃至更长时期的发展积蓄后劲。四是积极融入开放大局，拓展增长，广阔空间。我们将积极融入宁夏内陆开放型经济试验区的建设，推动内外贸一体化发展，实现更大范围、更宽领域、更深层次的开放合作。对外呢，我们将积极参与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和西部陆海新通道，优化完善锰基材料、跨境货物等5条特色的供应链，积极培育跨境电商、海外仓等新业态，努力让中卫的枸杞、冷凉蔬菜、精细化工等特色产品更多地走向国际市场。对内，我们将持续地深化与黄河沿线、黄河几十万沿线城市的协同联动，加大与京津冀、长三角等地区的合作对接，通过内联外拓，真正把我们的区域优势、资源优势尽快转化为开放优势、发展盛世。借此机会，也诚挚地邀请各界朋友能够参与到中卫高质量发展的火热实践中，共享发展机遇，共创美好未来。谢谢大家。
1: 好，谢谢马秀兰市长的诚挚邀约。啊，下面请继续提问。东区那排第二排那位女士。
3: 光明日报记者提问：中卫作为国家双中心城市，数字经济发展迅猛，关键指标连年翻番，已经成为了推动高质量发展的第一引擎。请问15五期间，中卫将如何发挥数字经济优势，努力塑造高质量发展新动能？谢谢。
0: 这个问题，请我们的市委常委、副市长宋伟回答。
4: 感谢记者朋友的关心。14五期间，我们牢牢锚定数字中国建设总体部署，紧扣国家东促西算重大战略机遇，立足中卫资源禀赋，从空间布局、绿电供给、龙头招商、产业配套等多维度发力，闯出了一条绿电加算力的特色发展路子，全市算力投资、基价、标准基价、制算规模等指标实现连年翻番。截至目前，已建成10个大型数据中心产业园，全国首个规模化算电协同绿电直连项目落地投用。今年1到5月份，全市电信业务总量增长32.8%，信息服务业增加值增长23.8%，数字经济已成为区域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引擎。15五期间，我们将坚定不移地把数字经济作为第一增长极，高标准建设中卫数字中心集群，加快塑造新动能，构筑新优势。一是深化算电协同，打造零碳算力基地。我们将牢牢守住中卫低成本绿电核心竞争力，提速推进绿电园区全容量并网发电，落地绿电直供，确保集群绿电占比达到80%以上，打造国家级零碳产业园区。二是抓实算网融合，构建全域算力网络，加快建设跨区域大容量骨干直连链路，落地成型面向全国的20毫秒算力实验圈，高效运营国家中卫新型互联网交换中心，优化算力监测调度运营平台，争取增值电信业务对外开放试点，实现算力跨区域高效调度、灵活互通。 三是拓展算用场景，激发数字经济动能，一方面做大上下游配套，引进更多头部企业、部委、央企、知算中心和备份中心布局中位，稳步培育硬件制造、磁源工厂、数据标注等算力及关联业态。另一方面，纵深推进数市融合，实施人工智能加、数据要素秤行动，推进直改速转，不断壮大智慧文旅、农村电商等新业态，加快布局商业航天等新型产业，构建卫星研制、数据接收、处理应用的全产业链。四是夯实要素保障，厚植产业发展沃土，持续优化一元三区两地算力空间布局，完善土地供水等要素保障，提升产业承载力，高标准建设数字小镇，常态化开展聚财兴业和产需对接活动，从载体、资金、人才三方面完善产业生态。同时呢，我们将迭代升级算力集群速冻安全防护体系，筑牢安全底线，为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保驾护航。谢谢大家。
1: 好，请继续提问。中区第二排这位女士。
5: 宁夏广播电视台记者提问。我们了解到，宁夏是全国首个新能源综合示范区，中卫的新能源装机占全区新能源总装机的30%。请问十五五期间，中卫在构建新能源体系方面还有哪些新的布局和打算？
0: 这个问题，请我们副市长肖永刚来回答。
6: 感谢这位记者朋友的关注。截至目前，我们中卫市新能源装机容量已经超过1800万千瓦，全国首个算电协同绿电职工项目正式投运，宁电入乡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全面贯通，首个获得国家双批复的沙高荒能源大基地建成发电，我们中卫市的新能源接入能力显著提升。十五时期，我们将依托沙高荒能源大基地和西电东数起点城市定位，系统布局一体构建新能源格局。一是建强安全智慧新兴电力系统，我们将持续加大对骨干电网的投入力度，全力推进南湾750输变电工程及沙坡头330变电扩建项目，提升清洁能源的接入和消纳能力，加大抽水蓄能等多元的储能项目建设，力争储能规模达到700万千瓦，形成多时间尺度梯次储能格局，积极构建智慧电网，推行源网合储一体化、绿电直供等模式，提升电网对高比例新能源的灵活调动能力。二是推动清洁能源高效规模利用，我们将持续扩大对新能源的开发力度，统筹推进沙高荒新能源大基地和宁电入乡的配套项目建设，高标准建成大数据、铝锰、硅基等特色产业的绿电园区，推动风光资源与特色产业深度融合，提高绿电的消纳比例。到2030年，我们中卫新能源的装机容量将突破3000万千瓦，高标准打造中卫工业园区、零碳园区，实现园区能源自给与零碳示范。同时呢，我们将持续在工业、农业、交通等领域呢，全面推进可再生能源替代，提升电能在终端能源消费中的比例。三是打造新型能源装备制造集群，我们将以光伏、风电、储能、 为主导，构建全产业链发展格局，做优高端

0: 光伏制造，加大提升晶硅部件的研发力度，促进硅基材料从目前的光伏向半导体方向的转型发展，大力引进塔筒、发电机等配套产业，推动风电整机、轮毂、叶片等全链条发展，做大储能制造，发展正负极材料、集成储能等配套产业，支持多种技术路线储能发展。四是夯实低碳化石能源的兜底能力，我们将加快煤炭勘探开采，推进散煤替代与煤电的节能改造，推动煤电向基础保障和系统调节并重转型，提升天然气供应利用能力，依托西气东输的通道的优势，建设多气管网和 LNG 的加工项目。同时呢，我们将积极拓展城镇燃气、工业燃料等应用场景。到2030年，我们中卫市天然气的下载量将达到21亿立方。我就介绍到这些，谢谢。
1: 好，请继续提问。中区这位第一排这位女士。
2: 人民日报记者提问。近年来中卫坚持走特色化差异化的发展路子，着力强化科技支撑作用，特色优势产业发展势头强劲。那么请问在未来五年，中卫在推进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方面有哪些考虑和布局？谢谢。
3: 感谢您对中卫产业发展的关注，我来介绍一下相关情况。十四五期间呢，中卫的继续生产总值连续跨过了500亿元、600亿元大关，达到了633.4亿元，取得了历史性的突破。主要是得益于特色优势产业的发展。十五期间呢，我们将继续走特色化、差异化发展的路子，着力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主要做好四篇文章。一要做好扬优城市的文章。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宁夏时指出，要大力发展特色优势产业。近几年来，我们积极努力推动了数字信息、新兴能源、文化旅游、现代物流等产业，取得了鲜明的成效，已经有了比较好的基础，呈现出了比较鲜明的特色优势，对经济发展的支撑力和贡献度得到显著的提升。十五期间呢，我们要继续把发展特色优势产业作为主攻方向，紧盯六大集群和16个大机制建设，突出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加大项目对接和招商引资的力度，努力在演练、补练、强练上下功夫，力争在扬优城市、聚练成群上求突破，奋力打造千亿级的产业集群。二要在换新升级上做文章，传统产业占中卫制造业的这个产值的比重比较高啊，特别是冶金、化工、有色金属等产业产值占制造业的近80%，特别是金属锰产能啊，分别占国内、国际市场的48%、36%。未来五年呢，我们将以绿色化、智能化、融合化的发展方向为主，聚焦锰基、铝基、冶金、化工等重点领域，持续推进数字化转型、低碳化发展，加大科技引领示范和智能升级改造的力度，不断推动传统产业焕发新的升级和活力，比如围绕锰基型材料、锰系电池材料等，不断提升产品的科技含量和市场竞争力。二三是要做好抢滩布局的文章，培育新兴产业、未来产业，是抢占科技和产业发展的制高点，发展新质生产力，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关键。

0: 环境。未来五年呢，我们将立足中卫的区域优势、资源禀赋和产业基础，重点围绕航空航天、人工智能、绿色氢能等领域，积极培育新兴产业，大力发展未来产业。我们要依托双中心的优势，积极推进航天云数据中心的建设，打通商运维新、数据接收、存储、处理、分析等全链条的服务。我们要适度超前布局人工智能基础设施，推动数字、算力、算法和人工智能深度融合，积极引进一批大模型研发和行业营运的企业，着力打造人工智能研发应用机制。我们要充分发挥绿电资源丰富的优势，积极培育氢能自主运营全产业链，推动风光清楚一体化发展，推动能源结构向零碳化转型。四是要做好融合赋能的文章，服务业已经成为拉动中卫经济增长的主引擎，去年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已经达到了51.4%，其中生产性服务业的贡献率达到23%，特别是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连续五年保持了两位数增长，数字服务优势突出，空间广阔。十五期间，我们将紧扣国家对先进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的发展要求，一方面要持续发挥生产性服务业的牵引作用，聚焦重点产业链的需求啊，推动数字服务、现代物流等向制造业的研发、生产、流通等领域渗透，推动现代服务业与重点产业链相互衔接、互促共生。同时呢，要旗帜升级生活性服务业，大力发展银发经济、康养度假、社区商业等，积极提供高品质、多样化、便利化的服务，努力让服务业成为中卫市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重要支撑。我就介绍这些，谢谢。
1: 好，请继续提问。西区第二排的女士。
2: 你好，人民法制网记者提问。近年来，中卫市依托大漠黄河独特的资源优势，大力发展文旅产业，旅游人数及消费连年保持高位增长。那么请问十五五期间，中卫在推动文旅融合发展方面还将采取哪些创新措施？
0: 好，这个问题请我们常委副市长孙伟回答。
3: 感谢记者朋友的关注。十四五以来，我们立足中卫独一无二的大漠、黄河、星空三大核心资源，持续推动文旅产业提质升级、迭代发展，成功走出了一条业态多元、文旅共生、全域发展的融合之路。这五年，我们成功创建大漠黄河沙坡头国家旅游级度假区，入选全国首批高质量户外运动目的地建设地区，新兴的古乡城市品牌火爆出圈。面向十五五，我们将始终坚守以文塑旅、以旅彰文的发展理念，围绕全景开发、全业融合、全市体验、全民参与的发展思路，深挖资源潜力，创新业态模式，擦亮城市名片，让更多游客在中卫邂逅美景、感受文化、留住乡愁，真正找到属于自己的诗和远方。一是深耕业态创新，丰富文旅消费场景，我们将做强沙漠核心业态，高标准推进海市蜃楼、沙漠传奇等重点文旅项目，精心打造沙漠美术馆、沙漠天文馆等特色地标，让沙漠旅游更有颜值、更有内涵、更有体验，深化景城一体融合，推动沙漠景区与中心城区联动发展，打造主客共享、宜居宜游的城市休闲空间。

间，诗县景在城中，城在景中，活化本土文化资源，保护性开发大麦地、岩画等历史文化遗产，打造特色文化遗产精品旅游线路。二是聚焦品牌赋能，擦亮特色文旅名片，深耕星空文旅赛道，完善天文观测、星空摄影、星空度假全链条产品，打造全国顶级综合性星空旅游目的地，常态化举办沙漠音乐节、越野赛等特色文体活动，构建文化活动聚营器、专业赛事树品牌、大众运动全覆盖的文旅发展新格局，让沙漠、星空、运动成为中卫。

0: 新要素保障，激活产业发展活力。同时呢，我们将用心守好大漠黄河星空的原生态自然底色，以一流生态赋能一流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谢谢大家。
1: 好，请继续提问。西区第一排女士。
2: 中新社记者提问：这些年，中卫在推进脱贫攻坚和乡村全面振兴方面成绩显著，山川、城乡、城区差距不断缩小，基础设施、公共服务更加均衡。请问“十五五”期间，中卫在促进城乡融合发展、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方面将采取哪些有力的措施？谢谢。
3: 这个问题，请副市长康军杰回答。
4: 谢谢这位记者的关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推动乡村全面振兴，是习近平总书记始终牵挂的大事要事。十四五期间，中卫市防止返贫致贫对象风险消除率达到70%以上，农林牧业总产值达到189.9亿元，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均增长7.8%，可以说圆满完成了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各项目标任务。今后五年，我们将深入学习应用千万工程经验，紧扣大规划、大基地、大融合、大发展，统筹推进两化一振兴，全面落实规划兴业、夯基、富民、赋能、治理等各项措施，努力绘就城乡共同富裕的新画卷。一是常态化巩固脱贫成果，我们将持续巩固三保障和饮水安全水平，完善常态化的监测体系，精准识别防止返贫致贫底线，做到早发现、早干预、早帮扶，聚焦重点帮扶县、海源县和地域贫困县以下的群体，优先落实产业、就业、兜底保障等各项措施，分类做好常态化的帮扶，坚决守牢不发生规模性返贫致贫的底线。二是高质量推进产业发展，我们将发展壮大县域扶贫产业，精耕细作枸杞、牛奶、肉牛羊、冷粮蔬菜等六特加工产业，加快建设枸杞产业集群、海源国家现代农业产业园，持续巩固生猪、苹果等特色产业，规模化发展设施农业，健全联农带农机制，力争特色农业产值达到190亿元，强化稳岗扩容、稳内拓外举措，稳定劳动力转业就业规模，力争“十五五”期间实现两个高于的目标。三是全方位抓实乡村建设，我们将因地制宜、分类有序推进村庄规划建设，全力打造沙坡头区蔬菜种植、中宁县枸杞加设施农业、海源县肉牛产业发展集群，片区化推进乡村振兴，建设宜居宜业塞上江南和米乡村。同时，我们也将实施好文明乡风建设工程，充分发挥大战场镇农民合唱艺术团作用，唱响黄河水田共产党好总书记新的主旋律，培树文明乡风、淳朴民风和良好家风。四是深层次促进城乡融合，我们将统筹县域城乡规划布局，严格落实支持海源县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29条措施，深化米宁协作、中央单位定点帮扶和社会帮扶，构建优势互补、协调联动的区域发展格局，大力推进中心镇建设， 推动

0: 更多资源要素向农村流动，科学有序推进农村转移人口市民化，力争十五五末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达到57%。谢谢。
1: 好，请继续提问。第一排这位女士的。
2: 谢谢。国际商报记者提问。中卫作为全国性的综合交通枢纽城市，是我国西进东出的咽喉要道和路上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请问十五五期间，中卫将如何利用好这一个优势，不断扩大对外开放，加快发展现代物流产业，真正将区位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谢谢。
3: 这个问题，请肖永刚副市长回答。
4: 好，感谢这位记者朋友的提问。“十四五”末，我们中卫市社会物流总额达到1254亿元，货运量突破1吨大关。中卫至西安、北京等城市高铁相继开通，航班直通北京、杭州、郑州、上海等12个重点城市，多次联运物流园区、铁路专用线等物流节点不断完善。未来5年，我们将立足西进东出枢纽优势，高质量发展现代物流产业。一是把通道建得更畅，让货物跑得更快；一方面，我们将加快推进沙坡头机场二期扩建，新开通中卫至长沙、福州等城市航班，让航线布得更密；另一方面，改造包兰宝中铁路，扩能迎水桥编组站、铁路货场这些动脉枢纽，让班列跑得更多。同时呢，我们将积极建设 S35 恩河至石空段等高速公路，升级改造 G341、629等国省干线，同时谋划京藏、定武等高速的改扩建项目，让货物跑得更快。二是呢，把我们设施建得更强，让物流体系更足，以中卫工业园区铁路专用线和综合应急储配煤中心投运为契机，重点推进60万吨煤炭储备项目建设，强化煤炭供应链保障能力，积极融入西部陆海新通道，加快实施海关监管作业场所项目建设，开行中卫至中亚 TIR 国际卡班，让我们中卫市的西沙瓜、冷凉蔬菜、牛羊肉更好卖，卖更远，升级粮库、冷库，建成县级 GT 公共配送中心，做好快递进村、邮政兜底试点工作，让物流服务更贴心、更高效。三是把物流

0: 兼并重组、联盟合作等方式做大做强，培育一批三 A 级以上的物流企业，鼓励运输散户、快递企业抱团发展，共建基础设施，共享服务资源，降低运营成本，完善金融、人才等配套服务，全面激发物流市场主题的内生动力。四是把智慧底色擦得更亮，让物流智行低碳，在物流园区、货运场站更多布局充换电设施，推广新能源车辆，推行干线铁路加新能源重卡联运，实现绿色低碳运输，依托全国双中心城市搭建智慧物流平台，规范网络与货运，支持更多应用无人机配送等智能装备和订单仓储管理等信息化系统，以数字化、智能化降低成本，提升效率。同时大力普及快递绿色包装、循环应用周转箱，从源头降低资源的消耗和污染排放，实现物流行业智慧提效、绿色低碳协同发展。谢谢。
1: 好，请继续提问。第二排那位女士。
2: 您好，宁夏日报记者提问。据我们了解，十四五期间，中卫市每年将新增财力的75%用于改善民生，老百姓切实得到了实惠。那么请问十五五期间，中卫在保障和改善民生方面有哪些具体部署，如何更好地回应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谢谢。
3: 这个问题请康俊杰副市长回答。
4: 好，谢谢这位记者的提问。在民生事业上，中卫市始终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用心用情用力解决群众急难愁盼的问题。十四五期间，我们将新增财力的75%用于民生事业，累计投入民生资金超过850亿元。普通高中录取率达到78.5%，人均预期寿命从76.3岁提高到79.9岁。十五五时期，我们将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聚焦人民群众急难愁盼，每年为群众办成10件左右民生实事，让老百姓有更多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一是坚持就业优先导向，我们将把高质量冲锋就业摆在更加重要的位置，大力实施就业优先战略，全力做好高校毕业生、农民工、退役军人等重点群体就业服务，突出抓好脱贫户、低保户、残疾人等困难群体就业帮扶，力争每年新增城镇就业1.2万人以上，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22万人以上。二是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在基础教育领域，我们将建立与人口变化相适应的教育资源调配机制，促进学前教育优质纠红，加强义务教育学校标准化建设，深入实施县域普通高中振兴计划，初中毕业生升入普通高中的比例达到86%以上，让孩子们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好的师资、好的教育。在职业教育和高等教育领域，我们将实施职业教育双优计划，重点培育和建设一批服务中卫产业发展的高水平专业，提升职业学校关键办学能力，建成中卫市职业技术学院，推动宁夏大学中卫校区提质扩容，布局一批符合产业发展需要的特色优势专科，为中卫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的动能。三是守护人民健康福祉，我们将重点实施 医疗机构

0: 能力和公共卫生服务能力提升工程，开展全民健康促进行动，让老百姓手得病、看好病、少花钱，力争十五五末，全市人均预期寿命达到79岁。同时呢，我们也将持续完善一老一小服务体系，丰富适老化产品供给和老年服务供给，实现老有所养、老有所为、老有所乐，落实婚假、产假、育儿假等生育假期制度，新建一批托育综合服务中心，减轻生育养育的负担，让更多的小家庭想生孩子、敢生孩子。四是健全住房保障体系，我们将健全多主体供给、多渠道保障、租购并举的住房体系，坚决督牢住房民生底线。一方面，我们将持续做好城镇低收入、困难家庭兜底保障，精准摸排、动态管理，把公租房的政策落实落好，做到应保尽保，不漏一户。另一方面，我们将聚焦新市民、青年人才、外来创业这种群体，加大保障型租赁住房的供给，放宽准入条件，简化办事流程，解决大家租房不好找、买房压力大的问题，让来中卫发展的朋友们住得舒心、过得安稳。谢谢。
1: 好，我们再提最后一个问题。中区第二排这位男士。
2: 谢谢主持人。央视网记者提问。我们知道中卫的草方阁治沙是全国乃至世界的房产治沙典范，真正实现了人进沙退，并带动了生态效益的生态环境的持续改善。请问十五期间中卫将如何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将会推进美丽中卫建设？谢谢。
3: 感谢这位记者朋友的提问。这个问题由我来回答。中卫呢，地处腾格里沙漠的东南边缘，是黄河几十万公顷的主战场，承担着守护黄河上游生态安全、巩固西北风沙防线的重大使命。通过全市上下的接续奋斗，中卫的生态文明建设取得了显著的成效。中卫人民创造的麦草方阁治沙模式，凝结着几代人的心血和汗水，并写入了全球荒漠化治理的通运经验。我们近几年创新推广的麦草方阁加光伏的治沙模式，在联合国防治荒漠化会议上向全球推介，向全球的荒漠化治理贡献了中国智慧，提供了中卫经验。实入期间呢，我们将始终坚持以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先行区建设为牵引，持续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路子，推动美丽中卫再上新台阶，重点做好三件事。一是要守护好黄河安澜。中卫是黄河由山入川、进入河套平原的第一站，境内黄河干流182公里，占宁夏黄河宁夏段的45.8%，也是国家两重规划确定的黄河重点生态区的重要组成部分。十五期间呢，我们将全面推进四水四境，统筹抓好九水共治，全力推进重点领域、重点河护库的系统治理和生态保护，确保黄河中卫段保持二里水质的二里进出。要强化水资源的干性约束，管好运水总量，提高运水效益，力争每一方水都能够发挥好最大的效益。二是要筑牢生态安全的屏障。我们要持续推进黄河几十万攻坚战，加大与甘肃、内蒙等地的联防联治，巩固好腾格里沙漠锁边治理的成效，稳步的提升森林。

0: 和草原植被的覆盖度，同时要大力发展光伏治沙、生态旅游等业态，以生态助力产业，以产业反哺生态，努力实现治沙护绿与富民兴业双向共赢。三是要走好绿色低碳的发展路子，我们将以碳达峰、碳中和为牵引，深入实施重点领域节能降碳改造等专项行动，提升森林、草原实际的碳汇功能，全力创建国家零碳园区，真正让绿色成为中卫高质量发展最显明的底色。各位朋友，中卫是一座大漠与长河相拥、开放和包容共济的城市，我们用麦草方格锁住了流沙，用算力引擎连接了世界，用绿色电力点亮了未来，用一颗枸杞浑透了生活。我们深信，再过五年，当镜头再次对准中卫，您看到的将是一座数字浪潮与塞上绿洲交相辉映的城市，是一座产业强、百姓富、生态美的现代化新中卫。最后啊，再次感谢各位记者朋友和社会各界对中卫的关心支持，我们也期待您继续关注中卫，帮助推介中卫，为中卫的高质量发展贡献更多的智慧和力量。谢谢大家。
1: 好，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现场提问环节就到这里，感谢大家的踊跃提问，感谢马秀兰市长和各位发布人的权威发布和坦诚回应。希望各位记者朋友聚焦今天的发布内容，深入的挖掘亮点，全方位多角度讲好中卫“十五”发展的生动故事。今天的发布会到此结束，大家再见。

0: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1: 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河一杯清酸奶。
2: 喜欢电影、热爱配音的小朋友们注意了，第17届中华少儿电影配音推广展示活动宁夏地区选拔正式开启，活动面向7到16岁少年儿童，全程免费报名参加，分儿童组、少年组两大组别，适配各年龄段孩子，即日起开始报名提交作品，截止到2026年7月10号，报名方式特别简单，关注宁夏交通广播公众号，后台回复报名两个字就可以，报名成功即可进入活动专属群，领取官方指定配音素材，给孩子一个用声音演绎经典、展示自我的舞台，快来报名参与吧。
0: 最新的资讯，权威的解读，欢乐的主播搭档，地道的生活体验，聆听世界，感知宁夏。FM 106.1 宁夏新闻广播，里里最近的声音。
3: 这网上标着矿泉水，这咋送来的是纯净水啊？
4: 就该两个字，许可证过期，没健康证，应该没人发现吧？
5: 信息不符，涂改许可证，无证经营，销售过期食品，一律严查。
0: 银川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银川市个体私营企业协会联合提醒：线上线下信息一致，亮证合规经营，守护市民外卖食品安全。
6: 老伙计们，咱们扭起来！
7: 哎，我说，马上就高考了，要不咱们歇几天，等这些孩子们考完了再跳呗，咋样啊？
6: 也是，我那大孙子明年也得考。走走走，咱到公园溜溜弯去。
8: 动力条。
9: 哎呀，师傅，我赶时间呢，前面那个车要是再不让，你拿喇叭给我滴滴他。
10: 先生，请您原谅，禁止鸣笛区域是不能打喇叭的，您放心，我一定给您安全及时的送到。
11: 老师，老师，我准考证忘带了
12: 啊！还有15分钟就开考了，这可怎么办呀？
13: 你好，我是宁夏交警洪胜警官，不用担心，跟我走。
14: 又是一年高考季，放飞梦想正当时。宁夏交通广播感谢您和我们一起营造温馨有序的高考环境。

0: 听新闻，知天下。一零六一听新闻，宁夏 News Radio。
1: 一零六一一六，你北京时间11点，一零六一新闻快报，欢迎收听热点新闻。据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截止6月3号的17点，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1.43亿亩，收获进度42.23%，当日收获2420万亩，投入联合收割机29.41万台。目前西南、湖北麦收已经结束，黄淮海主产区进入收获高峰，连续2天机收面积超2000万亩。按省份看，安徽麦收进度过80%。河南过60%，江苏近30%，陕西、山东过10%，山西零星收获。成品油价格迎来年内第二降。据国家发改委消息，根据国际市场油价变化情况，自昨天的24点起，国内汽柴油标准品价格每吨分别下调525元、505元。记者从教育部获悉，2026年全国高考报名人数为1290万人。教育部会同国家教育统一考试工作部联级会议成员单位，统筹谋划，精心部署，指导各地扎实做好考试组织和考生服务工作，全力以赴实现平安高考目标任务。记者昨天从国家电网了解到，据测算，今年夏天国家电网经营区最大用电负荷将超过13亿千瓦，比去年同期增长约6%。为全力保障电网安全运行和电力可靠供应，国家电网加快保供能力建设，持续完善电力市场化交易，促进清洁能源高效利用。目前168项迎峰度夏重点工程正在加快建设。听新闻知天下，一零六一新闻快报，一起来分享身边的新闻。2026年高考临近，记者从自治区公安厅交通管理局了解到，即日起全区公安交管部门接连进入互考模式，确定采取一校一测优化考点交通组织，推行定点值守加动态巡逻勤务模式，保障考生安全顺畅复考。近日，记者从银川市体育局了解到，刚刚闭幕的喜迎17运系列活动暨奔跑吧少年2026年银川市青少年乒乓球锦标赛，共有来自银川市中小学校俱乐部的44支队伍、325名选手参赛，创下近年来该项赛事的规模之最。

0: 记者从自治区水利厅获悉，从2014年至今年的一季度，宁夏累计完成水权交易855笔，交易水量4.48亿立方米，交易金额15.94亿元。这意味着宁夏这个全国水资源最紧缺的省份之一，水资源已经变成了可量化、可流通、可融资的生产要素。1006新闻快报由小慧编辑播报，欢迎您关注微信公众平台宁夏新闻广播并参与互动。
1: 闺女，开饭了。
2: 哎，来啦。
3: 爸，这黄瓜也太老了吧。
1: 你不懂，那可是我特意挑选的啊。哎，你没听人说呀，顶花带刺儿的黄瓜那都是用了药刷了激素的，都是。
3: 那怎么也不放盐啊？
1: 哎，不行不行，网上都说了，现在的盐里都有毒。
3: 那这西红柿也不放糖呀？
1: 那短视频里都说了，这白糖里边有螨虫，那肯定不能放啊。
3: 那咱就这样生吃啊？
1: 对呀，这公众号里不是说蔬菜生吃更健康？
3: 哎呦，爸，您别老听网上的呀。
1: 我听网上的怎么了？
3: 现在不少自媒体就是打着科普的旗号，忽悠您这样的中老年人。
1: 哎呀，我有什么可忽悠的？你
3: 这叫制造焦虑，把您吓得啥都不敢吃了。
1: 那我也不知道哪个是真的呀。我
3: 好办呀，关注权威官方媒体，不信谣，不传谣，获取健康信息，享受健康生活。
4: 一小时，世界在变；
5: 一小时，市场在变。抓住机遇，聚焦热点，经济一小时。
4: 经济一小时。

聚焦经济热点，解读财富密码，欢迎关注经济一小时。各位好，我是陈阳。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呢，将带着各位呢一起来了解，首先是交易开始了。今天呢，我们连线到的嘉宾呢是中泰证券的高小龙。另外呢，在财经资讯当中呢，我们一起来了解中国成品油价年内第二次下调，宁夏自然发酵葡萄酒成功灌装。在经济民生谈当中呢，我们一起来分享的是黄金消费市场情况如何，未来的金价走势如何。最后呢是投资小课堂，网友推荐国债投资暗藏陷阱，男子35万余元积蓄全部花光。各位呢可以通过黄河云市 APP 来收听我们节目的直播和参与留言互动。

0: 今天我们的教育开始了，为大家连线到的嘉宾是来自中碳证券宁夏分公司的高小龙。小龙老师您好。
1: 主任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
0: 小龙老师，昨天呢指数走势分化，那您和我们来分享一下您对指数的一个看法吧。
1: 好的，主持人，昨天呢我们可以看到呢 A 股三大指数出现了一个震荡整理的一个走势，并且呢尾盘走出一个深V探底，那么整体呢呈现了指数抗跌但个股分化格局明显的一个走势。那沪指呢盘中呢也是下探了低点4043点后，快速有资金出现一个承接迹象，尾盘呢收复了大部分的一个下跌的跌幅，那么也是成功站稳了4050的一个关键的一个位置。前天呢我们可以看到呢市场呢并没有出现恐慌性的一个放量杀跌，那么市场的承接力度呢依然是比较好的。那盘面的核心特征呢仍然为上方抛压比较集中，但下方的支撑呢也是同样稳固的态势，那么热点的轮动呢进一步的加速，那么结构性行情呢持续延续。那从技术面分析我们可以看到呢，现阶段日线级别的趋势呢是一个震荡筑底的过程，那止跌信号呢也在昨天出现了一定的显现。首先呢从均线系统看，那沪指呢短期5日、10日均线呢已经开始走平粘合，那么失去了方向性的一个指引，而中期的均线像20日均线呢形成了短期的一个支撑，布林线的一个走势呢，布林线中轨在4139点位置呢，也出现了持续下压的一个态势，成为了短期强势反弹的一个核心压力位。指数呢，目前运行在布林带的一个中下轨之间，整体呢仍然处在震荡修复的一个区间里面。那么从一些核心指标来看呢，首先呢，指数在经过了连续14个交易日的调整之后呢，日线的 CCI 的一个指标已经从超卖区拐头向上发散，那么 KDJ 指标呢，也从低位酝酿着金叉，那短线技术性的一个止跌信号是比较明确的，但指标修复的力度呢仍然是偏弱的，暂时没有强势拉升的一个动能。从日线 MACD 的一个表现看呢，绿柱呢是一个小幅的收缩，那下跌动能呢逐步的一个衰竭，但呢仍未形成多头放量共振上行的一个态势。从区间筹码来分析呢，我们可以看到呢，当前呢沪指的一个核心震荡区间呢在锁定在4050到4110点之间，而4090到4110点呢是前期的一个密集成交区，那么这个区间呢堆积了大量的一个套牢的筹码，所以说呢指数在往上拉升的过程中呢抛压也是比较重的，在4040到4050呢这点呢有强力的一个支撑带，那多次去下探这个区间呢也会快速收回，筹码的一个承接呢也比较扎实，短期呢所以难以出现单边大跌的走势。那么量能与资金的一个特征呢也比较明显，现阶段呢指数持续维持着一个缩量的调整的态势，资金呢是一个结构性抱团的一个态势，而从这个全市场的一个成交额维持平稳的一个水平来看呢，调整阶段呢并没有出现非常明显的一个放量出逃，那么说明主力资金呢也并没有大规模的离场，市场整体筹码呢仍然是稳定性比较强的，资金呈现出明显的结构性的一个分化行情，权重蓝筹呢对于大盘的一个托底是比较明显的，而一些大幅下跌风险的个股呢，中小盘个股啊，题材个股呢，轮动呢是非常的快的，像冷门弱势的一些品种持续走弱，那么进一步加剧了个股分化的一个格局。那北向资金、两融资金呢，整体呢出现了一个小幅平稳的波动，没有极端流出或流入的行为，市场呢整体的流动性呢仍然是保持在一个合理跟充裕的水平上。那么对未来市场的一个展望呢，我们认为短期呢指数呢预计还是会维持这个弱势震荡磨底的一个过程，那么还是以小幅修复为主，那么指数呢将持续在4050到4110点区间进行反复的一个拉锯，那么依托小周期底背离和日线止跌的一些信号呢，指数呢短期具备一些小幅反弹的动能，但还是受限于上方密集成交区的套牢盘，量能不足这两大因素，反弹的高度呢也是有限的，难以突破4110点这个中期的较强的一个压力位。而操作上呢，我们应该现阶段以结构性机构 结构性机会为主，那么市场上呢没有系统性普涨的行情，那重点呢我们要把握低估值修复政策利好的一些题材，要规避高位滞涨无量弱势的个股，等待量能放大确认突破方向之后呢，那么操作层面上呢可以主动去收缩现阶段的持仓整体仓位，规避短期累积的一个涨幅过大啊估值透支的题材个股，也要杜绝短线微涨的一些操作。当下市场呢仍然处于情绪与结构修复阶段，不可盲目的去抄底布局，那么我们可以优先去关注低估值防御属性标的这类标的，观望等待企稳，然后耐心的去等待指数直接企稳后的一些信号，那么盘面资金流向与板块轮动当回归正常和稳定之后呢，再结合市场的环境择机调整持仓的一些布局。
0: 嗯，那小龙老师，近期啊这个芯片的板块走势是极度的强势哈，你和我们来分析一下就是你对该板块的一个看法好吗？
1: 好的，主持人，我们可以看到呢近期芯片半导体板块的走势呢是特别强势的，但我们也需要注意的是呢，当前芯片板块整体已经处于高位结构性的一个震荡行情了，板块的一个指数呢也是以消化估值洗盘为主，一旦全面普涨行情结束，那板块行情也会彻底进入业绩驱动分化的一个模式，那么支撑呢还是在于 AI 算力这些高景气度叠加存储超级涨价的一个周期行业里面，那么行业基本面处于全年最强的一个阶段，那么全球 AI 资本的一个开支呢也是持续落地像 HBM 高通的这些高端算力芯片呢供需缺口呢仍然会延续到全年，是板块最强的一个主线，同时呢海外大厂的产能呢也优先倾斜于高端存储，像普通的存储呢持续的一个涨价价格，国内的一个存储企业的业绩呢也会在这个阶段出现集中爆发的一个情况，那么也会成为市场最强也是确定性最强的一个方向。那么政策端呢我们可以看到国家大基金的三期资金呢也是持续落地了，像设备材料端呢国产替代呢也在逐渐加速，龙头企业的一些订单呢是非常充足的，业绩的可见性呢也是非常明确的，支撑板块的一个中线走强。那么资金层面看，那么科技仍然是市场的一个主线，资金持续从消费新能源板块切换至到硬科技板块里面，然后我们再可以看到短期风格呢其实短期的一个风险呢其实是在于高位题材股的一个估值过高，那么半年末资金兑现会导致整个板块的一个震荡加剧，那么短线操作上呢我们应该只去关注龙头企业，那么有业绩支撑，重点呢可以关注到像存储、像半导体设备、像先进封装这三个高景气度的赛道里面，那么规避那些没有业绩纯题材炒作的一些概念。
0: 好的，谢谢小龙老师今天的分享，再见。
1: 主持人见，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再见。
2: 从政策落地的最后一公里到产业转型的攻坚之路，从消费市场新潮流到科技创新突围时刻，
3: 经济齿轮转一圈，生活就变一点，经济一小时帮你读懂日子里的经济门道。
0: 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我们今天的经济一小时，我是陈阳，我们来了解一组财经资讯。中国国家发改委四号消息，5月21号国内成品油价格调整以来，国际市场原油价格震荡下行后近日有所回升，本次调价的前10个工作日平均价格低于上次调价前10个工作日平均价格。

格。根据国际市场油价变化情况，自6月4号的24点起，国内汽柴油价格每吨分别下调525元、505元。记者从国家电网了解到，据测算，今夏国家电网经营区最大用电负荷将超过13亿千瓦，比去年同期增长约6%。排队一上午，等位十小时，上架即秒没。火爆的消费实景印证首发经济持续走向市场。15规划纲要明确指出，积极推进首发经济。如今呢，这项新业态跳出简单开店招商的浅层模式，深度嵌入夜市街巷、市集商圈，以新品首秀、场景首展，丰富市井业态，把市井烟火切实转化为内需增长的坚实底气。6月4号在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和林格尔新区呢，云谷 OPC 社区正式投入运营。作为内蒙古首家一人公司社区，该社区门口目前已设立了20块企业的招牌，其中5家企业已经正式开张营业。中国一线城市二手房市场持续回暖。据杭州贝壳研究院4号发布的数据显示，杭州已经连续3个月网签单量超过了9000套，其中5月网签量9087套，同比提升17.8%，创近6年内的同期新高。近日，首趟赣州至西安家具电商极拼班列从江西省的赣州国际陆港顺利发运，满载着南康家具的集装箱整装北上驶向西安。这是江西首条点对点家具电商定制班列，较传统零散铁路运输省去了多轮的中转编组环节，运输时效节省40%以上，打通了南康家具通往西北腹地高效廉价物流的新通道。再来关注区内资讯。2026年全国露营大会宁夏银川站暨宁夏户外运动体育器呢即将启幕，在6月19号银川花博园开展。活动以驰骋塞上脊户外征途为主题，搭建体育加文旅加消费一体化的融合场景，助力宁夏户外运动产业起户外征途为主题搭建体育加展。近日，贺兰山东路夏木酒庄的酿造车间里，随着灌装设备的清明，经过半年陈酿的深宝石红色酒液缓缓地流入瓶中，标志着贺兰山东路采用陶罐自然发酵工艺酿造的葡萄酒正式灌装。在这次实践当中，宁夏农林科学院农产品质量标准和检测技术研究所成功建立了自然发酵葡萄酒酿造及质量安全控制技术规程和标准，为宁夏葡萄酒打造差异化特色提供了可复制、可推广的技术支撑。宁夏新型储能装机规模突破1000万千瓦，正式迈入了千瓦级的储能大省区的行列。作为国家新能源综合示范区，宁夏坚持顶层设计引领，出台专项发展方案，创新容量电价保底等政策，科学优化储能布局，同时深耕精细化调度。2026年1到5月，储能提升新能源利用率约5个百分点。率先构建多元化市场的盈利模式，形成政策护航、项目集聚、市场活跃的良性发展格局。好，以下呢是精彩的半点广告时间，半点广告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回来锁定今天经济一小时经济民生谈。

0: 爱护人民币，保持人民币整洁完整，是每个公民应尽的义务。故意损毁人民币是违法行为。
1: 二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2: 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河一杯清酸奶。
3: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啦，
2: 大口喝更过瘾，
4: 聚餐解腻来一瓶，
5: 追剧解馋来一瓶，
6: 出游快乐来一瓶，
3: 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
2: 你不来一瓶？
7: 喜欢电影、热爱配音的小朋友们注意啦！第17届中华少儿电影配音推广展示活动宁夏地区选拔正式开启，活动面向7到16岁少年儿童，全程免费报名参加，分儿童组、少年组两大组别，适配各年龄段孩子。即日起开始报名提交作品，截止到2026年7月10号。报名方式特别简单，关注宁夏交通广播公众号，后台回复报名两个字就可以。报名成功即可进入活动专属群，领取官方指定配音素材，给孩子一个用声音演绎经典、展示自我的舞台。快来报名参与吧。
0: 清晨的及时，日常的消费，每一份安心都有守护相伴。
8: 市场监管，守好安全门，护好放心秤，激活发展新动力，
9: 维护市场秩序，守护消费信心。
10: 柴米油盐有经济，衣食住行藏商机，
11: 经济一小时把经济聊出烟火气，带你聆听时代浪潮中最真实的声音，

0: 在精彩的半点广告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回来锁定关注经济一小时，我是陈阳。近期呢，国际金价持续震荡，金价从年初的历史高位明显回撤，国内黄金饰品价格也随着下调。黄金消费市场的情况怎样？未来的金价走势如何？我们来听上海第一财经广播记者的报道。
1: 记者走访黄金卖场，看到目前市场主流品牌足金饰品零售价普遍落在每克1340元至1370元区间，对比年初市场零售高点的每克1600元至1700元，单克价格下调超过300元，降幅约20%。金价回落带动了刚性消费需求释放。记者走访发现，进店的很多消费者都是带着明确需求进店的，
2: 准备买个对戒。首先是黄金下跌，然后其次是婚期临近了，然后我们就准备买饰品。
3: 我现在又买了一个新的，以旧换新，我觉得挺好的，兰花的那个造型挺漂亮。
1: 与刚需消费的平稳不同，投资类黄金市场观望情绪更浓，更多消费者选择逐步进场，按需入手。
4: 以前是经常买，现在这两年没买了，金价确实有点高，
5: 一两个月呀、啊。没事了就买一个，买的量也不大，刚好今天有这个生肖码的这个，就买一个，这个价钱也比较合适的。
1: 针对本轮金价回落，业内专家分析，核心原因是地缘政治冲突边际缓和，美联储推迟降息预期升温，美债收益率走高以及美元走强，短期金价确实存在一定调整压力，但大跌空间有限。
0: 太白股份高级黄金投资分析师李阳，
6: 黄金价格拉长了看，其实从2000年基本上国内价格大概80多块钱，到现在可能大概990，在这个20多年当中，那可能除了个别的年份10%-20%左右的这种下跌，中长期那我们平均每年大概黄金是8%以上的这种增幅在持续的一个上涨、啊、长期看我们还是看好这种黄金的一个走势的。一般推荐投资者、啊、就是持有10%左右的黄金作为整个家庭资产的配比，建议可以采取这种分批次买入的方式。
0: 在智能时代呢， token 正成为像水电一样的新型硬通货。国家数据局数据的显示，我国日均 token 调用量已经从2024年初的1000亿跃升至2026年的3月140万亿。当 AI 需求迎来爆发式增长，如何让广大中小企业也能用低成本用上 AI 呢？最近啊，江苏无锡上线了城市级的 token 超市，把 AI 服务从传统的卖算力变成了卖能力，让企业用 AI 更简单更省钱。我们来听上海第一财经广播记者的报道。
7: 过去两年，大模型技术百花齐放，但高昂的成本让 AI 似乎成了大厂的游戏。然而随着 token 超市的上线，这一局面正在被打破。江苏西维斯安防科技有限公司软件负责人李涛坦言，用上 token 超市后，他们公司的研发效率猛增，成本大幅下降。
8: 接入 token 超市之后，公司软件开发费用每月不到10000，研发和人员的成本大约缩减了50%，而且开发效率提高了80%。以前觉得在产品里嵌入 AI 是大厂才做得起的事，现在调用几个接口就可以了。
7: 这种转变是如何实现的呢？无锡市人工智能产业服务平台 token 超市负责人朱一清介绍，过去企业用 AI 需自建机房、买高端显卡、招算法工程师，加上托管电费和运维，一年费用超100万。而现在的 token 超市就像水电表一样，按用量收费，一站式串联起算力、模型和应用生态。
9: 我们希望通过我们现在提供的 token 超市，为企业提供普惠的这个人工智能的能力，让每一个比方说像制造业、服务业的企业或者是创业者都能用上人工智能的能力。
7: 如果说按量付费解决了价格痛点，那么货架丰富则打通了效率堵点。 token 超市技术工程师宋于婷介绍，在传统的开发模式下，企业要接入 AI 需要组织专门的技术团队去研究各个大模型的 API 接口，进行复杂的适配和调试。而在 token 超市里，这一切被极简化， 登录平台网页，仿佛进入了一个线上商城。平台接驳了30多家主流模型厂商，后台自动调度最优解，无论是文本创作、逻辑推理还是代码生成，企业都可以按需选购。
9: 我们依托万卡集群也同时接入了很多主流的模型厂家服务，等于有好几条供应线路在跑，如果某一条线路出现了情况，请求就可以快速切换到其他线路，保证速度和稳定性。忙的时候我们就多开窗口，闲的时候就关掉几个，然后既保证了速度也控制了成本。对用户来说，他其实不用操心这些，他只需要知道一件事，就是发请求拿结果，很快很稳。
7: Token 超市的上线并非孤立的技术升级，背后是一个庞大的货架生态体系，即算力超市、模型超市、应用超市和场景超市的组合体。自五月下旬试运行以来，平台已服务近50家客户。不仅如此，企业在 Token 超市消费还可以申领补贴，进一步降低了数字化转型的门槛。从卖算力到卖能力，这场资源经济的试验本质上是对数字基础设施的重构，它不再仅仅是建设钢筋铁骨的数据中心，而是在建设一套让 AI 能力流通起来、度量起来、消费起来的商业体系。这种能力及服务的模式或将成为未来智慧城市和产业数字化的标准范本。只有让资源像电力一样可以便捷获取，智能经济的潜力才能真正释放到千行百业。
10: 6月2号，厦门国贸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宁夏宝丰集团有限公司、苏银产业园战略合作暨银川算电一体化 Token 超级工厂项目签约在银川举行。我们来听记者的报道。
11: 此次签约的算电一体化 Token 超级工厂项目，依托苏银产业园国家零碳园区建设，规划布局大型算力集群、新型储能电站、零碳园区源网荷储及绿电直连等重大项目，将绿电转化为高附加值的数字算力产品，构建全链条绿色算力产业基地，助力算力之都建设提质提速。苏银产业园管委会主任郝玉峰：
12: 立足园区储能产业链全周期融资需求，联合筛选落地优质储能项目，围绕园区储能产业整体布局，构建政企互利共赢的长效发展格局。
11: 近年来，银川市充分发挥全国算力枢纽节点加互联网交换中心双中心省区首府城市优势，推进算电协同，加快绿电园区建设。本次签约将构建起政府统筹、龙头引领、园区承载、国企联动的多元合作体系，共同打造东西联动、强强联合、优势互补的产业发展新样板。
10: 我们说创新呢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而吴中市聚焦装备制造、新型材料等重点产业链，着力实施关键的核心技术攻关，突破了一批制约产业升级发展的技术瓶颈，让创新链和产业链无缝对接，赋能高质量发展。15/50期，吴中市将持续加大科研投入力度，力争研发经费投入年均增长10%左右。请听报道。
11: 企业是最活跃的创新力量，也是推动创新创造的主力军。作为高端控制阀龙头企业，吴中仪表有限责任公司将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先后突破国外30多项卡脖子技术，开发控制阀新产品60多项，实现多类控制阀产品的进口替代。吴中仪表有限责任公司工程师罗先念：
13: 压缩机它在运行的或者是起机的这个过程当中呢，要去给压缩机去补气。我们这个阀它主要就是起到一个这么一个关键的作用，也是我们这么多年所做的一个国产化替代非常成功的一个案例。
11: 产业发展是创新的土壤，也是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的落脚点。在宁夏夏进乳业，一个集产品研发、奶牛养殖、加工包装、终端用户高质量发展的产业链已经形成。2024年，夏进乳业承接自治区重点研发项目，联合陕西师范大学、上海理工大学、宁夏大学3所高校，开展功能性枸杞奶关键技术研究和产业化示范项目，让奶产业和枸杞产业深度融合。 宁夏夏进乳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段巧云
14: 攻克了枸杞奶稳态化的难题，目前已成功研发出适配全年龄段功能性的枸杞奶的产品，实现枸杞与牛奶营养深度融合。
11: 在吴中，科技创新也正在赋能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宁夏塞上阳光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自主研发的太阳能加空气源热泵耦合烘干专利技术，依托可再生清洁能源供热，全程替代传统燃煤、燃气等化石能源，实现污泥干化生产零化石燃料消耗。宁夏塞上阳光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罗宇。
15: 能将污泥干化为含水率10%以下、热值达到3000大卡的生物质燃料，生物质燃料燃烧资源化利用后产生的灰渣，又能用于水泥厂、砖厂生产原料，真正实现了污泥资源化利用率达到了100%。
11: 吴中市以优势领域关键核心技术的重大突破，不断带动产业技术的迭代升级。近3年，组织实施各类科技项目192个，落实项目资金2.07亿元，为企业兑现各类奖补资金1.4亿元。15-50期，吴中市还将培育科技型企业650家，打造高成长创新型企业50家以上，为高质量发展注入不竭动力。
16: 爸，
17: 华华，你是不是生病了？
16: 没有，
17: 我看都9点了，你的微信步数怎么还是0啊？
16: 哎呀，我昨天累了，我就想多睡一会儿。爸，
17: 华华，你今天遇到什么麻烦事了？怎么走了2万多步啊？
16: 哎呦，爸，单位组织了健步走活动，您就放心吧，以后别老盯着我的微信步数好吗？老爸每天关注我的微信步数，了解我几点起床、几点上班、几点睡觉，一天走了多少步，我感觉自己被监视，常为此跟他生气。去年儿子考到离家1300公里外的一所大学上学，他走后，我也忍不住关注起他的微信步数。双休日如果到中午，他的微信步数还是0，我就特别着急，想打电话叫他起床吃饭。此时，我才懂得了父亲，也变成了父亲。
18: 关注，是最深沉的爱。
19: 文明礼貌，用实际行动关爱他人，无私帮助，让每颗心离得更近。爱护有我，迎接新的每一天。共同保护，环境可以更美丽。遵纪守法，幸福。

金凤区公安分局了解到，那田先生他通过网络结识了陌生的网友，轻信对方所谓的内部国债投资渠道，在对方诱导下下载陌生软件，登录虚假的平台投资，累计呢被骗了35万多元。具体的事情呢是这样的，近日呢，田先生啊在社交软件陌陌上呢结识了一名自称从事国债投资的网友，在聊天的过程当中呢，该网友啊不断的吹嘘自身拥有专属的投资渠道，国债投资收益稳定，回报率高，极力诱导田先生参与投资。为了获取田先生的信任，骗子呢指导田先生先后下载了阿里巴巴、Look 两款浏览器，并发送专属的链接，引导其进入未经认证的陌生投资平台。初期呢，在对方的带领操作下，田先生小额尝试投资，顺利看到平台显示的盈利数据，这也让他彻底的放下戒备，陆续在平台累计充值35万多元。就在田先生准备提现的时候，却发现平台提现的功能无法使用，多次尝试操作均以失败告终。这时候啊，察觉异常的田先生试图联系此前对接的网友咨询情况，却发现对方早已失联。田先生这才意识到自己遭遇了诈骗，急忙报警求助。目前呢，此案正在进一步的侦办当中。民警通过分析发现，不法分子多精心打造金融精英人设，依托各类社交软件随机搭讪添加好友，他们专门以内部专属渠道零风险高收益稳赚不赔等话术为诱饵，瞄准普通群众的投资理财心理实施诈骗。诈骗分子惯用先填后割的作案手法，先引导受害者小额投资，快速的返还小额收益获取信任，待受害者加大了投入，注入大额资金后，便以各种理由限制关闭平台提现功能，随后拉黑受害者，销声匿迹，完成诈骗的全过程。民警呢提醒广大的市民朋友，凡是网络陌生人主动推荐投资理财，声称项目稳赚不赔，拥有内部渠道的，一律属于诈骗。投资理财不存在捷径，更没有100%盈利的项目。市民如需理财，务必通过银行、正规的券商等持牌合法金融机构，切勿轻信网络陌生人口头承诺，不随意下载陌生软件，点击未知投资链接，守护好个人财产安全，一旦被骗，第一时间报警求助。

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给大家提到了黄金的一个消费走势的情况。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再来跟大家说一说警惕黄金交易洗钱的风险。黄金啊，因为它的价值高、易携带、易分割、易变现等特点呢，容易被不法分子盯上，成为隐匿非法资金、转移灰色收入、洗白涉案钱财的重要载体。那么今天呢，我们就给大家来说一说如何呢来分辨常见的一些黄金洗钱的手法，怎么样来增强风险防范意识，共同守护金融安全。常见的黄金洗钱手法有线上线下批量购金套现，第二呢就是借助非正规渠道跨境流转，第三是假借经营业态掩盖非法交易，第四呢就是无证回收翻新暗地流通。那么具体的情况是这样的，首先线下线上批量购金套现，就是不法人员呢会利用他人的账户、陌生人员

代为下单，通过线上平台、线下金店大批量的购置实物黄金，然后完成交易之后快速的转手变卖，实现非法资金洗白流转。第二呢，就是借助非正规的渠道跨境流转了。那么这种手法呢，主要就是依托非法资金流通渠道，以黄金作为实物媒介完成资金的置换，通过隐秘途径完成境内外的流转，然后规避正规金融监管，实施跨境资金的洗白。再有呢，就是假借经营业态掩盖非法交易，注册黄金首饰、珠宝销售类的经营主体，虚构正常购销业务，将不明来源资金混入正常黄金经营流水，借助合法经营外衣掩盖违法的资金往来。最后呢，就是无证回收、翻新、暗地流通了，游走于无资质黄金回收的点位，然后将来路不明的黄金啊进行熔铸翻新，重新包装之后呢，再次流入市场，彻底的抹去物品来源痕迹，完成资金洗白过程。那我们的消费者如何来防范黄金洗钱的风险呢？首先是选择正规的渠道，在进行黄金交易的时候呢，请大家一定要选择正规的金店、银行等合法交易平台，避免与身份不明的个人或机构进行交易。第二呢，就是保护个人信息了，妥善保管身份证件、银行账户等个人呢重要的信息，拒绝出售、出租、出借银行卡，或者呢就是支付账户，不为他人洗钱提供便利。第三，提升防范意识，不带他人购买黄金，不参与来源不明的黄金交易，避免成为洗钱的工具人。好的，以上呢就是今天经济一小时的全部内容了，感谢大家的关注收听，明天的时间再见。

围桌共食相互夹菜，带来了细菌传播的风险。公筷公勺，健康卫生。分餐而食，文明有礼。文明新时尚，分餐不分爱。

0: 列主体均应尊重公众支付方式的选择权，在确保现金支付渠道畅通的前提下，可为公众提供合法安全的非现金支付工具。
1: 一张彩票，两份事业，一份自己创收，一份助力公益。宁夏福利彩票发行中心面向社会公开招募销售网点，欢迎关注宁夏福彩微信订阅号或致电0951503788进行咨询。
0: 塞上江南，神奇宁夏。宁夏是祖国西北的一块宝地，也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黄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却独宠宁夏。自古就有天下黄河富宁夏之说，造就了富饶的物产汇聚在6.6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成就了中国旅游景观的微缩盆景。欢迎到宁夏给心灵放个假，请及时关注天气、交通、参观游览等提示信息，咨询投诉请拨打12345。文明旅游，安全出行。
2: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3: 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河一杯清酸奶。
4: 喜欢电影、热爱配音的小朋友们注意啦，第17届中华少儿电影配音推广展示活动宁夏地区选拔正式开启，活动面向7到16岁少年儿童，全程免费报名参加，分儿童组、少年组两大组别，适配各年龄段孩子，即日起开始报名提交作品，截止到2026年7月10号，报名方式特别简单，关注宁夏交通广播公众号，后台回复报名两个字就可以，报名成功即可进入活动专属群，领取官方指定配音素材，给孩子一个用声音演绎经典、展示自我的舞台，快来报名参与吧。

0: 世界，感知影像。FM 106.1 AM 891影像新闻广播，离你最近的声音。
1: 这网上标着矿泉水，这咋送来的是纯净水啊？
2: 就该两个字，许可证过期，没健康证，应该没人发现吧？
3: 信息不符，涂改许可证，无证经营，销售过期食品，一律严查。
4: 银川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银川市个体私营企业协会联合提醒：线上线下信息一致，亮证合规经营，守护市民外卖食品安全。
5: 沪杭高考，交警同行。我是宁夏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法宣大队民警马军宝。高考期间，各地考场周边道路将实施临时交通管制，请广大考生及家长提前做好出行准备，熟悉路线，检查车辆，预留时间，注意安全，确保顺利参加考试。请行经群众尽量乘坐公共交通或错峰出行，途经考场周边车辆减速慢行，避免鸣笛，文明礼让，送考车辆即停即走，配合交警指挥。考生如遇突发紧急情况，请及时拨打报警电话或向附近执勤警力求助，宁夏交警将全力为广大考生提供服务保障。预祝广大考生平安顺利，金榜题名，取得好成绩。
0: 听新闻，知天下，1061听新闻，宁夏 News Radio。
6: 1061北京时间12点，1061新闻快报，欢迎收听热点新闻。据工信部网站消息，工信部日前通知，将组织开展6G创新发展部省协同试点专项行动。专项行动明确主要目标，到2029年，通过实施6G创新发展部省协同试点专项行动，进一步激发地方和企业创新活力，形成一批自主创新的6G技术方案，培育一批前景可观的新型业务应用场景，涌现一批丰富多样的新型终端产品，为6G商用落地提供有力支撑。记者昨天从民政部获悉，今年将举办第2届全国民政行业职业技能大赛，拟于8月底前组织完成省级及以下选拔赛，10月中下旬在河南省郑州市举办全国决赛。昨天，中国消费者协会发布《中国消费者权益保护状况年度报告2025》。年度报告全面总结了2025年我国消费者权益保护在立法、行政、司法以及社会各方面所取得的成绩，梳理了当前消费者权益保护工作面临的问题和挑战，提出了2026年消费者权益保护工作的建议。央视网消息，暑期临近，国内旅游市场进入预订高峰。平台数据显示，2026年7月至8月，暑期旅游热度持续上涨，亲子游成为出行主力，占国内旅游订单约40%。此外呢，研学游、影视取景地打卡等特色产品也进一步提升了出游热度。听新闻知天下，1061新闻快报，一起来分享身边的新闻。2026年高考临近，记者从自治区公安厅交通管理局了解到，即日起全区公安交管部门接连进入互考模式，确定采取一校一策优化考点交通组织，推进定点值守加动态巡逻的勤务模式，保障考生安全顺赴考场。记者从自治区水利厅获悉，从2014年至今年1季度，宁夏累计完成水权交易855笔，交易水量4.48亿立方米，交易金额15.94亿元。这意味着宁夏这个全国水资源最紧缺的省份之一，水资源已经变成了可量化、可流通、可融资的生产要素。1061新闻快报由小慧编辑播报，欢迎您关注微信公众平台宁夏新闻广播，并参与互动。
7: 千年前，一位天才画家的奇思妙想。
8: 千年前，目睹山河变化的一件配饰。
7: 千年前，一位小官员的本职坚持。
8: 千年瑰宝，尽在国家宝藏名录。
9: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继续收听，我是主持人叶鹏，接着跟您说承德避暑山庄的故事。2021年8月24日上午，习近平总书记在普宁寺考察， 总书记仔细查看了有关历史碑刻以及天王殿、大雄宝殿等等的建筑物，听取了宗教工作等等情况的汇报。总书记考察的这座普宁寺啊，位于河北省承德市双桥区。

0: 是始建于清朝乾隆时期的一座汉藏结合寺庙。寺庙前半部为汉式，具有汉族传统佛教寺庙特征，后半部为藏式，仿西藏的桑渊寺而建，两种不同风格的建筑。
1: 中了，
2: 就爱名彩票，陪你一起中。
1: 是中奖，不是中菜哦。

公益体彩，乐善人生。各位好，欢迎关注由宁夏体育彩票管理中心支持播出的《就爱迷彩票》栏目，我是主持人陈阳。您可以通过黄河云市 APP 当中的听广播来收听我们节目的直播和参与留言互动。那今天的节目呢，和您共享以下的内容。首先是公益体彩，体彩公益金赋能湖北网球育英才。另外呢是体彩活动，8.8亿的派奖活动火热进行当中，宁夏体彩超级大乐透双重福利来袭，好运拉满。在责任体彩当中呢，我们一起来关注的是远离非法彩票，宣城这场精彩快闪太会玩了。最后呢是安全购彩，彩票刷单连环套，23000元买来的教训。

欢迎大家来关注我们今天的秋爱迷彩票。首先是公益体彩，体彩公益金赋能湖北网球育英才。在湖北省的荆山市，许多的网球新星啊，正从这片热土上冉冉升起。近年来呢，荆山市体育局以体彩公益金为支点，撬动网球特色教育的高质量发展，入选2025年体彩公益金资助项目宣传典型案例，成为体彩公益金助力青少年体育后备人才培养的生动样本。湖北省网球学校作为湖北省网球人才培养的重要基地，肩负着为国家输送优秀网球运动员的重任。然而，随着网球运动在国内的迅速发展以及国际竞争的日益激烈，学校在基础设施、师资队伍以及训练体系等方面都面临着严峻的挑战。在此背景下，荆山市体育局充分发挥体彩公益金的保障作用，自2018年起，每年投入200万元专项资金用于学校的建设和发展。2024年，体彩公益金进一步加大支持力度，补贴500万元用于23片网球场的建设，为学校硬件设施提档升级提供了坚实保障。在体彩公益金的持续赋能下，湖北省网球学校探索出了一条学训并重、文体双优的特色育人之路。作为湖北省首家省校县办的示范学校，学校文化课教师全部由荆山教育局面向全市在编在岗教师公开招考择优选聘。网球教练员面向全国公开招聘，重点的教练员都具备专业网球运动员训练经历，连续7年获评教育教学质量先进学校，在教学安排上开齐开足教育部规定的全部课程，确保学生文化学习和网

0: 球训练两不误。体彩共益金还为学校引进高水平教练，购置专业训练设备，提供了资金支持。从基础设施的换新到师资力量的壮大，从训练体系的升级到激励机制的完善，体彩共益金如春雨般润泽着湖北网校的每一个角落。如今呀，这条学训并重、文体双优的特色育人之路越走越宽，正为湖北乃至中国网球事业培育着更多的明日之星。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关注体彩活动。初夏换新，好运升级。中国体育彩票2026年超级大乐透8.8亿元的大派奖火热进行当中，宁夏体彩同步送上专属福利，全国派奖加宁夏优惠券双重惊喜，这个夏天让幸运加倍，快乐加倍。全国8.8亿派奖奖金最高翻倍，18元即可参与本次派奖，自超级大乐透第260507正式启动，预计持续15期派奖的力度空前。参与门槛超友好，单票单期金额满18元及以上即可自动参与全国派奖，奖金加码超实在，3至6等奖单注奖金直接增加50%，几等奖单注奖金翻倍提升100%。宁夏专属福利，有机会获得8元的满减券，在全国大派奖的基础上，宁夏体彩特别定制全国大派奖宁夏券相伴的专属活动，直宠宁夏人。活动时间2026年的5月6号21点10分到6月10号的21点。领券的规则是在宁夏区内任意体彩实体店购买超级大乐透，单票金额18元到100元，即有机会获得8元的超级大乐透满减券。满减券使用购彩单票满18元即可抵扣，省钱又添好运。乐透一下，好事正发生。一张彩票，一份期待，一次投注，一份爱心。参与超级大乐透派奖狂欢，既能邂逅中奖惊喜，也能为公益事业添砖加瓦，快乐和温暖双向奔赴。在这里呢，温馨的提示大家，请理性投注，量力而行。未成年人不得购买彩票及兑奖，切勿通过任何手机 APP 或者是网站购买彩票，请到宁夏区内的正规体彩实体店进行参与。活动的详情呢，也可以咨询95086或者是全区各体彩实体店。
1: 8.8亿派奖来袭，3至7等奖奖金全面升级，详询全国体彩店。
2: 哇！我中了，我中了，我中了！
3: 就爱迷彩票，陪你一起中。
2: 嘘，是中奖，不是中彩哦。

0: 宝宝吃饱了吗？
1: 吃饱啦。
0: 马上要四点。
1: 服务员姐姐，
0: 你好。
1: 我要一个打包盒，
0: 请稍等。

0: 哎，小猫，你看我这张体彩大乐透中奖了没有啊？
1: 你这张体彩大乐透后区两个号码全中，奖金5块钱。
0: 你不告诉我，我还真不知道自己中奖了呢。
1: 普及彩票玩法规则，体彩小知识，祝您玩转体彩，幸运相伴。

欢迎大家呢继续回来锁定关注就爱迷彩票，我是主持人陈阳。今天的干安心购彩当中呢，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远离非法彩票，宣城这场精彩快闪呢太会玩了。世界杯的热潮来袭，全民看球聊球购彩的氛围啊持续升温，但是热闹的背后呢却风险暗藏，各类网络赌球、非法私彩、赛事诈骗呢进入到了一个高发期，不少的不法分子抓住大家想蹭赛事红利的心理设下了圈套，先用稳赚不赔、内幕高赔率返利吸引入局，最终呢收割本金造成财产损失。为了筑牢全民反诈防线，净化赛事购彩环

境。近日呢，宣城体彩联合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支队、经开区分局反诈中心，在万达广场上演了一场超有料的禁毒反诈的快闪活动。沉浸式的普法实景拆解骗局趣味互动科普，为宣城市民朋友们提前送上了一堂干货满满的防骗必修课。活动现场呢，色彩鲜明的宣传展板、通俗易懂的反诈海报整齐陈列，踢走骗局冰壶挑战等体验关卡，瞬间呢吸引了过往的市民驻足观看、打卡了解。宣城市的公安局出入境管理支队与宣城体彩分中心联合发起了拒绝跨境赌博倡议书，公开呼吁广大市民树立正确的购彩观念，坚持文明购彩、量力而行、理性娱乐，主动远离非法私彩，抵制网络赌博，杜绝跨境赌博。而现场的工作人员呢，通过发放宣传手册、一对一的科普讲解、轻松形式，把晦涩的法律法规、实用的防骗技巧转化为接地气的大白话，让大家听得懂、记得牢、用得上，真正实现了普法入脑入心。同时呢，重点普及安徽体彩涉彩犯罪举报有奖政策，详细公示举报渠道、流程及奖励标准，号召全民参与监督，主动曝光私彩乱象，举报涉彩违法行为，携手守护公平、正规、安全的购彩环境。赛事精准预测、高赔率稳赚、充值返现中奖，这些看似诱人的广告语啊，全是诈骗。针对世界杯期间层出不穷的涉彩骗局，经开区分局反诈中心的民警带来满满的干货。他们结合本地的真实高发案例，沉浸式拆解世界杯期间最常见的涉彩诈骗套路，直观揭露了非法网络平台小额返利钓诱饵、大额充值再收割的经典骗局流程。现场呢，温馨地提醒广大球迷，观赛娱乐之余，切勿贪心，不要轻信陌生链接、所谓的内部消息，坚决远离网络私彩，避免掉入诈骗陷阱，造成财产损失。市民张先生感慨地说道，之前呢，总觉得网上小额购彩、小赌怡情没什么，听完讲解呢，才知道全是非法骗局，还是线下正规实体店购彩最靠谱、最安心。这次活动呀，受到参与市民的纷纷点赞，并在理性购彩承诺书打卡墙上主动驻足签名，承诺践行理性购彩理念。他们原本呢，对各类非法彩票的乱象分辨不清，通过现场宣讲厘清了误区，明白了非法彩票和网络赌博的危害，收获满满。这次精彩联动的快闪反诈宣传活动只是开始，后续呢，宣城体彩将紧跟世界杯的赛事节点，开展常态化、精准化的反诈科普和理性购彩宣传活动，持续引导市民合法购彩、理性娱乐，让每一位宣城球迷都能够安心看球赛，放心享乐趣。最后呢，陈阳温馨地提醒大家，购彩的金额勿贪多，要量力而行，坚持理性购彩。感谢大家的关注收听，我们明天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文明礼貌，用实际行动关爱他人，无私帮助，让每颗心离得更近。爱护有我，迎接新的每一天。共同保护，环境可以更美丽。遵纪守法，幸福生活就在你我身边。践行社会公德，做新时代好公民。

0: 人民币是国家法定货币，人民币现金是我国境内最基础的支付手段，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拒收。
1: 一张彩票，两份事业，一份自己创收，一份助力公益。宁夏福利彩票发行中心面向社会公开招募销售网点，欢迎关注宁夏福彩微信订阅号或致电0951503788进行咨询。
2: 塞上江南，神奇宁夏。宁夏是祖国西北的一块宝地，也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黄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却独宠宁夏。自古就有天下黄河富宁夏之说，造就了富饶的物产汇聚在6.6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成就了中国旅游景观的微缩盆景。欢迎到宁夏给心灵放个假，请及时关注天气、交通、参观游览等提示信息。咨询投诉请拨12345。文明旅游，安全出行。
3: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无浪，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4: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啦，
5: 大口喝更过瘾，
6: 聚餐解腻来一瓶，
7: 追剧解馋来一瓶，
8: 出游快乐来一瓶，
4: 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
9: 你不来一瓶，
10: 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
11: 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
12: 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
13: 清爽好喝不糊口，
14: 清爽酸奶就选金河一杯清酸奶。
15: 喜欢电影、热爱配音的小朋友们注意了，第17届中华少儿电影配音推广展示活动宁夏地区选拔正式开启，活动面向7到16岁少年儿童，全程免费报名参加，分儿童组、少年组两大组别，适配各年龄段孩子，即日起开始报名提交作品，截止到2026年7月10号，报名方式特别简单，关注宁夏交通广播公众号，后台回复报名两个字就可以，报名成功即可进入活动专属群，领取官方指定配音素材，给孩子一个用声音演绎经典、展示自我的舞台，快来报名参与吧。
16: 资讯一览天下，声音跃动随行，无需搜索翻阅，即刻呈现耳边。FM106.1，宁夏新闻广播，最新资讯，助力每个前行的脚步。
17: 千年前，一位天才画家的奇思妙想。
18: 千年前，目睹山河变化的一件配饰。
17: 千年前，一位小官员的本职坚持。
18: 千年瑰宝尽在国家宝藏名录。
19: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继续收听，我是主持人叶鹏，接着跟您说承德避暑山庄的故事。2021年8月24日上午，习近平总书记在普宁寺考察，总书记仔细查看了有关历史碑刻以及天王殿、大雄宝殿等等的建筑物，听取了宗教工作等等情况的汇报。总书记考察的这座普宁寺啊，位于河北省承德市双桥区，是始建于清朝乾隆时期的一座汉藏结合寺庙。寺庙前半部啊为汉式，具有汉族传统佛教寺庙特征，后半部为藏式，仿西藏的桑渊寺而建，两种不同风格的建筑融为了一体，整座寺院雄伟壮观，占地面积约2.3万平方米。1961年，承德普宁寺被国务院批准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85年被国务院宗教局批准为宗教活动场所， 1994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批准为世界文化遗产。2018年12月29日，普宁寺被国家名委命名为第六批全国民族团结进步创建示范区。2014年8月15日，普宁寺古建筑保护修缮工程完工，文物修缮按照清代工序工艺修旧如旧，再现了200多年前古建风采。这次保护修缮包括普宁寺山门、天王殿、钟鼓楼、大雄宝殿、大圣之阁、四大部洲和八小部洲等所有古建筑，工程于2012年年底正式动工修缮，也是新中国成立以后第三次对普宁寺

0: 于2012年年底正式动工修缮，也是新中国成立以后第三次对普宁寺进行全面系统的保护性维修。以大雄宝殿为界，分为前后两部分。前半部分是汉族寺庙传统的伽蓝七殿式布局，后半部分是藏式形式，是仿西藏三摩耶庙的形式修建的曼陀罗，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便供奉在主体建筑大乘之阁中。寺庙主要建筑啊都在中轴线上，附属建筑则对称的分列两边。主体建筑大雄宝殿为双层歇山式，内供30佛与18罗汉像，壁画环绕，前后两座主体建筑都建在1.4米高的石砌须弥台基之上。殿前月台有雕刻精美的石栏杆环绕，台基中央附有石雕艺术精品云龙石壁，四角有叫吃的龙头，寺庙中啊有金龙和玺与6次真言和玺彩画。天王殿面阔5间，进深3间，长约25米，宽约15米。殿内正中端坐着布袋和尚，俗称大肚子弥勒佛，形象慈祥憨厚，笑容可掬。大乘之阁是普宁寺的中心建筑，四角有4座不同颜色的喇嘛塔，象征地水火风4大元素。大乘之阁呀，通高36.75米，外观正面6层重檐，阁内置千手千眼观音菩萨立像，高22.28米，用松、榆、山、段等坚硬的防腐木材雕刻而成，重约110吨。大佛共有42只手臂，除去正中合掌的双手外，其余40只手都持有法器，每只手的手心各有1只眼睛，是世界上最大的木雕佛像，已被列入了吉尼斯世界纪录。普宁寺寄希望全国各族安其居，乐其业，永远普宁。乾隆亲自撰写碑文《普宁寺碑》，平定准噶尔乐明伊利之碑，平定准噶尔后乐明伊利之碑，3块碑都是用汉、满、蒙、藏4种文字书写。3块巨大的石碑伫立在普宁寺的碑亭之中，充分展示了中国是一个多民族统一、有丰富的民族文化的国家。乾隆承袭修建一座庙圣养10万兵的祖训，实现和内外之心成巩固之业的目的。普宁寺也成就了西藏、蒙古诸部与清王朝政府在宗教与政治方面直接联络的主要场所。6世班禅东行朝拜皇帝时就下榻在普宁寺，蒙古族喇嘛教最高领袖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以及诸部王公台吉也都定期来普宁寺朝拜，普通僧侣信众也长途跋涉到普宁寺礼佛进香，普宁寺成为了民族团结的产物，清政府联系少数民族的纽带。在河北省承德市隆化县台吉营还有一个与普宁寺有关的曲折离奇的传说故事。台吉营位于隆化县西北部八达营乡南5公里，是一个人口超过2000人的比较大的行政村。这里居民啊多为蒙古族。关于台吉营地名由来也有许多故事。台吉营属于伊玛土河川，台吉啊是清代八旗军队的编制。清朝初年为加强对蒙古地区的管理，清王朝曾在这里驻扎了许多清军，并且开设了木兰围场，用以供皇帝行猎之用。因这里驻扎着台吉，所以将这个村子命名为台吉营。而伊玛土是蒙古语，是山羊之意。过去这趟河川群山环绕，树木茂盛，水清河大，水草鲜美，是最好的放牧之地。羊群呢，漫山遍野，随处可见。因此蒙古族人给这趟川起了好多名字，什么八达营啊是粮库的意思啊，阿巴契意思是山口，吉尔哈朗图意思是水草丰美安乐的地方，还有阿姆呼朗图意思是康宁的地方等等。从这些地名上不难看出，伊玛土川在古代是一个天然的大牧场。
1: 深埋地下的被我们发现，
2: 经历战火的被我们探索，
1: 国家宝藏名录，守护历史，守护千年瑰宝，守护华夏文脉。 千年前

0: 一位天才画家的奇思妙想。
1: 千年前，目睹山河变化的一件配饰。
0: 千年前，一位小官员的本职坚持。
1: 千年瑰宝，尽在国家宝藏名录。
2: 欢迎您继续收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叶鹏，今天跟大家聊一聊啊，承德避暑山庄的故事。话说康熙皇帝开设木兰围场之后，紧接着在承德修建了避暑山庄，还在皇姑屯儿，也就是现在的龙化镇和张三营修建了伯洛河屯行宫和张三营行宫，以供行为途中休息。说当初的台吉和八旗首领为了讨好皇帝，并想用宗教统一民心，于是在这台吉村啊修建了一处规模宏大、气势磅礴的佛教场所——普宁寺。寺内分三层宝殿，第一层为山门殿，供奉四大天王。第二层为中殿，供奉关老爷。第三层为后大殿，大雄宝殿，供奉恒三世佛。寺庙修建动用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并且汇集了民间诸多能工巧匠，运用立粉贴金的手法将大殿修建得金碧辉煌，同时还绘制了栩栩如生的传说故事壁画。这也是清代塞外最大最早的一处藏传佛教圣地，每年大清皇帝进围之前必须捻香致祭，祈求平安。普宁寺因为皇帝常用，所以灵气十足，善男信女络绎不绝，香火旺盛。而在这处正宗藏传佛教内的东南角，还有一处阎王殿，殿内供奉着阎王爷和小鬼、判官等等，墙上呢还画有劝人从善、日月轮回等形象生动的壁画。听到这儿，有人就问了，哎，这佛教寺庙为什么要同阎王殿放一块呢？这里有一个神奇的传说，相传很久以前，不知道谁呀，在这个村的南头修建了一座阎王殿。白天殿里塑像安静地站在自己的位置上一动不动啊，一到晚上不一样了，阎王爷和小鬼判官们纷纷出来闹事，不是鬼哭狼嚎就是骚扰百姓，搞得这村啊很不安静，经常出事，甚至有一匹白马天天夜间出来偷吃庄稼，因此百姓们个个苦不堪言。就这样过了好多年，百姓对此也无可奈何。后来有人就提出将这阎王殿迁到普宁寺里边，让那里的神仙管管他们吧。当地较有声望的人经过合计之后认为这办法呀还不错，既不破坏寺庙，又能将阎王小鬼给镇住，使其保佑当地百姓，于是就将村里的这处阎王殿从街南头拆迁到了普宁寺内，放在东南角。这一下啊还真灵，有神仙管着他们呀。从此村里再也没有出现过任何事情，百姓也得以安宁的生活了。而当年乾隆皇帝也是因为一个传说修建了两座寺，其中一座就是普宁寺，还供奉着乾隆自身塑像。文殊菩萨为佛教四大菩萨之一，一般称文殊利菩萨，与普贤菩萨同为释迦佛的胁侍。文殊菩萨被称为智慧之佛，而文殊菩萨的坐骑是个狮子，又象征其威猛和法力无边，所以文殊菩萨是智慧和威武相结合的化身。乾隆皇帝与文殊菩萨有很深的渊源，相传康熙五十年八月十三日这天的傍晚，雍亲王胤禛打猎回来，在山里隐隐约约看见一狮子背上驮着一个穿肚兜的小孩，大吼一声转身而过。胤禛一愣神，只见眼前一片金光，小孩跟狮子都不见了。胤禛回府之后啊，就看一太监前来报喜，说福晋生了个大胖儿子。胤禛大喜呀，前去观看，不由大吃一惊，孩子怎么跟刚才骑狮子那小孩一样啊？这事儿可就给传开了，人们纷纷说是佛光普照，骑狮子的是文殊菩萨，那小孩一定是文殊菩萨转世了。而这个孩子也正是胤禛的第四子弘历，也就是后来的乾隆皇帝。从此乾隆是文殊菩萨转世的说法不胫而走，乾隆继位之后更是被称为文殊菩萨大皇帝。对于这个称呼，那乾隆肯定是特别喜欢，因为这就给他呀蒙上了一层神秘的面纱，和文殊菩萨沾上边，那就不是一般帝王了。所以乾隆极力把自己打扮成文殊菩萨，时时处处向文殊菩萨靠拢。乾隆一生描绘多幅佛装像，也就是把自己打扮成文殊菩萨。画面中乾隆帝为中年形象，面目清秀，双目凝视，反映出内心的爱。

暗想，不仅在皇宫之中啊，乾隆啊还六次参拜五台山。这是因为五台山是文殊菩萨做法道场。乾隆十一年九月下旬，乾隆陪着母后第一次瞻礼五台山，于菩萨顶建教讲经，并且朝拜了中台、西台、赏赐显通寺、塔院寺、书相寺、碧山寺等各寺匾额。乾隆十五年二月再次陪着母后瞻礼五台山，又于菩萨顶焚香礼拜，祈祷皇太后万寿无疆，旨在宣扬孝道，康福长寿。最关键啊，是想要表达自己和文殊菩萨这关系。皇太后去世之后，乾隆帝于乾隆四十六年二月、五十一年二月、五十七年二月分三次西巡五台山朝拜菩萨，进一步确立自己就是文殊菩萨大皇帝的至高地位。而咱们说的避暑山庄和乾隆的关系也非常紧密，那是他出生的地方，就在这儿他的父皇胤禛看到了骑狮子小孩。所以乾隆帝在避暑山庄修建了两座意义非同寻常的寺庙，书相寺和普宁寺。普宁寺建于乾隆二十年，这年五月清政府平定鄂鲁特蒙古准噶尔部达瓦齐的叛乱，十月乾隆帝重修普宁寺，寺内供奉着乾隆半文殊菩萨像。书相寺建于乾隆三十九年，主殿供奉文殊菩萨像，这个像就是仿乾隆的容貌塑造的，体现了乾隆与菩萨之间的渊源。在清东陵的玉陵地宫当中也有文殊菩萨雕像，这尊雕像在第一道石门的东扇门，头顶莲花佛座，下身穿着羊肠大裙，身披随风飘舞的长巾，双手掐西分莲，右手托宝剑，能驱除邪恶，象征智慧无穷，法力无边。乾隆帝一生追求不仅仅是封建君王的至高权力，而且他还希望通过精神上来达到一个控制天下人的愿望，而文殊

0: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1: 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河一杯清酸奶。
2: 喜欢电影、热爱配音的小朋友们注意啦，第17届中华少儿电影配音推广展示活动宁夏地区选拔正式开启，活动面向7到16岁少年儿童，全程免费报名参加，分儿童组、少年组两大组别，适配各年龄段孩子，即日起开始报名提交作品，截止到2026年7月10号，报名方式特别简单，关注宁夏交通广播公众号，后台回复报名两个字就可以，报名成功即可进入活动专属群，领取官方指定配音素材，给孩子一个用声音演绎经典、展示自我的舞台，快来报名参与吧。
0: 最新的资讯，权威的解读，欢乐的主播搭档，地道的生活体验，聆听世界，感知宁夏。FM 106.1，宁夏新闻广播，里里最近的声音。
3: 这网上标着矿泉水，这咋送来的是纯净水啊？
4: 就盖两个字。许可证过期，没健康证，应该没人发现吧？
5: 信息不符，涂改许可证，无证经营，销售过期食品，一律严查。
0: 银川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银川市个体私营企业协会联合提醒：线上线下信息一致，亮证合规经营，守护市民外卖食品安全。
6: 老伙计们，咱们扭起来！
7: 哎，我说，马上就高考了，要不咱们歇几天，等这些孩子们考完了再跳呗，咋样啊？
6: 也是，我那大孙子明年也得考。走走走，咱到公园溜溜弯去。
8: 动力条，哎呀，师傅，我赶时间呢，前面那个车要是再不让，你拿喇叭给我滴滴他。
9: 先生，请您原谅，禁止鸣笛区域是不能打喇叭的，您放心，我一定给您安全及时的送到。
10: 老师老师，我准考证忘带了
11: 啊，还有15分钟就开考了，这可怎么办呀？
12: 你好，我是宁夏交警洪胜警官，不用担心，跟我走。
13: 又是一年高考季，放飞梦想正当时，宁夏交通广播感谢您和我们一起营造温馨有序的高考。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这人生在世啊，生有处，死有地，这话准不准？李元霸、李世民、李建成、李元吉、柴少几个人平了瓦岗山，射死李密、王伯党，火焚瓦岗寨的中平大寨，从此瓦岗山变成了一片废墟。下去拔营起寨回长安，大胜而归呀，这不是吗？这就叫鞭敲金镫响，齐奏凯歌还呐。可往回走着走着，这天呐，乌云滚滚，雷电交加，这雷呀，一个接着一个，这力闪呼连呼连，咔嚓。李元霸呀，他从小就被这个炸雷惊吓的，就做了病了，一听打雷耳跳心烦，他就难受，他非常烦打雷。过去都讲雷公雷公的，不是吗？我打死你，你老打这玩意儿干什么？把自己的锤就抛向了天空去打雷神，撇的也是太高了，天头也是阴的太厉害，蓝烟起，雾蒙蒙，看不真。这锤翻着个下来，等他再看，奔他脑袋啪的一声打个万朵桃花开，自己扔锤把自己打死，就李元霸。李元霸只能自己把自己打死，要指着别人把李元霸战死，那是万无可能啊。一代的豪杰，一代的盖世英雄，顶天立地的好汉，天下第一的李元霸就死在回长安的路上。李世民这才下令给李元霸弄了个棺椁，高车拉着回了长安呢，去交令。他们回长安交令啊，咱暂且不说，说谁呢？还得被老茬捡回来。秦琼、罗成、程咬金、罗松、罗焕带着几位老夫人出离了瓦岗山，信马由缰啊，上哪去不知道。说这么走，这个过日子没有定居之所，他们怎么过这个生活啊？这人呐，到了一定程度，你看原先在瓦岗山数以几十万之众，人非常多，这领不丁的就离开了瓦岗山，走在路上，这就叫人离乡就见了，物离乡才能贵呀。足扎生地，眼观生人，举目无亲，抬头无友啊，走到哪都是生的地方，熟悉的人不多。这一路上满地的苍凉，断壁残垣，越过村庄，看着村庄破烂不堪，哪个村庄都没有几个人了，老百姓也是死走逃亡，这是什么原因？这就是受到了连年的征战， 战争给人民可带来了灾难太大了，用水深火热一点不过呀，老百姓这日子是太难过了。这一路上走着走着，这几个人也不说话也不唠嗑，各了各心里都有一定的心事在回忆若干年。你家我家他家哪家都有一个难唱的曲呀。走着走着，这一天来到双阳岔路，路边有人，几个人一打听，人家很耐心呐、啊。为什么说呢？远近衣帽近近财呀。这几个人谈吐不凡，那外观形象和气质那和别人就不一样。秦琼、罗成、程咬金这三位是干什么的？能和一般的老百姓一样吗？大家伙一看他们，非常愿意告诉他们。搁这儿往左手里走就奔洛阳，搁这儿往右手里走就奔河南江家集呀、啊。哎呀，这句话一说出来就惊动了一个人，谁呢？罗松、罗永年的母亲江桂枝啊。老太太一看啊，这奔波流离走到哪里算一站呢、啊、在其外在瓦岗山到北平，哎呀，这个罗毅好不容易事隔了几十年团圆了，好日子没过几天，北平失守，北平王中了飞箭，一命呜呼，跟着孩子又到冈山。这魏王李密嘛，又拿了玉玺换来萧美娘，惹且众怒。就这一番的往事，老太太是明白人，看起来呀，画龙画虎难画骨啊，知人知面不知心呐、啊，这人心呐、啊、太难琢磨了。还不如回到江家集，眼不见战事，耳不听杀声啊。消消停停种点地，度日算了。想到这里，这才跟自己的妹妹吧，秦胜珠，和程咬金的母亲田氏告了别。我不想和你们去了，人老不讲筋骨为能，这身体也不好，我就想回江家集，哎，种几垄地，我度日算了。这外边这种生活奔波流离我过够了，我就要回家了。罗松啊，娘，罗焕奶奶，咱们回江家集吧。你要回江家集呀、啊，在那个年代呀、啊，那父母之命，那个形势是非常严重的。老太太这么一说，罗松、罗焕爷俩没办法再说别的，那只能说娘啊，那走就走吧。秦琼、罗成，外加上程咬金，说千道万，老太太就是不乐脑袋，我就要回江家集，因为树高千丈，叶落归根，房檐水点点滴滴都不离旧坑，故土难离。老太太心横下来了，诸位，我感谢你们的好意，以后啊，青山不倒，绿水长流，千千个明日，万万个后日，咱们他日再见吧，有缘咱们以后还能见面。就这样，老太太催着罗松、罗焕一家人赶着车勾奔了江家集。你看看这人呐，原先咱们说的是数十万之众，那是团圆红红火火威威烈烈，到现在大伙东的东西的西各奔他乡啊，这人越走越少。 就连秦琼这儿，这回又分出去了很多人。姜桂枝领着儿子、孙子回了江家集，剩下的就是罗成、秦琼、程咬金这三个人，剩下这些辆大车也100多人呐，连家人、丫鬟、仆女、佣人，那是夏传子家天下那时候，就得跟着走。但是你跟别人去也不行啊。这三个人虽然说离开了瓦岗山，那车上拉的什么明珠亮宝、黄金白银呢，数不胜数啊，钱有的是。这几个人游游逛逛啊，这一路上满山满坡、满村满庄都一派荒凉的景色，瞅着让人啊好不凄惨呐、啊！咱们说了，这趟路是奔哪儿的？是奔洛阳的。这些人这一天就进了洛阳城。进洛阳城的西关，秦琼就说：“咱们呐，别这么走了。那怎么办？这洛阳城还是不错的，地方不小。”这个地方呢也算是山清水秀，要山有山，要水有水，也算是鱼米之乡啊。咱们就找个地方安顿下来。说那找哪儿啊？咱们盖房啊？不用，咱们找一个宽敞非常大的旅店，咱们往下一坐，咱们包点房子。难道说咱们这些钱还不够咱们后半生花吗？够。那好吧，就听二哥你的。他搁这西关进来了，往东走不远，路北有个玉城老店。呵，这店首啊，门前站着四五个人，一看来这些辆大车，就往他这院里瞅。这就说明这些人呢要住店呢。哎呀，诸位，你们是想住店吧？秦琼上前答话。对呀，我们就想住店，这是玉城老店哦。你们这店有多少间房？哎呀，我们这店可大了，房有百间呢。我也这么大呢？好，有没有单独的跨院？有，有几个？前后那有五六个呢。好，我们呐包下三个跨院啊，包三个跨院。这店小二一瞅后边这些大车拉着这些人呢、啊、真得三个跨院。这说明这三个主人就是三家，三家的主人一家一个跨院，一拉紧儿，三个跨院都带着小栅栏，并不高那个墙，但是也分开独房独院，也算是。屋里条件怎么样？哎呀，那您进屋看看，完了您再住。我说好你们也没看着，对不对呢？请三位，你们往里请，你们看好了这些个跨院，这个单独的套间，你们进屋看看，如果感觉合适你们就住，但不过呀，好像要贵一点，无所谓，只要条件好我们就住。秦琼、罗成、程咬金三个人来到这个主殿的西跨院，一拉紧儿啊，三个小院挺好。过了角门，进了屋，挨个屋里都看完了，方砖铺地，进屋如同雪洞一般呐，大白纸，胡表一新，床榻什么都有，第八仙呢，椅子呀，什么什么都行，还挺宽敞。秦琼说：“好吧，看看老兄家。”你们都谁住哪院？程咬金说：“我住一头。”罗成说：“二哥呀，那么你就在这个锦东头这一个套间吧。咱们哥们儿也得按着顺序来，我住中间这儿，让我四哥住西边，他不是愿住那儿吗？”好吧，这大车赶进院来，各个车归了各个的院，把东西卸下来，搬完了入住。这一回家人们干。秦琼、罗成两个人摘了盔卸了甲，换上便装，店小二打过来漱口水、净面水、洗脚水， 都是沐浴更了衣干啥得洗洗澡，完了往床上一躺，电价都讲好了，一天三顿，一日三餐呢、啊，那是有人给做，有人给往上端。像人家秦琼、罗成、程咬金这样人，那根本就都是吃一看二，一眼观三的人，这太正常了。所以说呀，他们就住在了这洛阳的玉成老店。秦琼和罗成一天两天都不出屋，就在这床上躺着，眼睛望着方八呀，干啥呢？他回忆忆往这些事情。罗成想到他爹北平失守，你说他能不上火吗？罗成这个人不像秦琼，秦琼有个谅解，有个理解，有个容忍，罗成不行啊，他生就得拆了父的底子，那就是仅次于金枝玉叶。他们家独立的机关在北平，摔堂的衙门，那是多高的权威啊，仅次于老主央监，那时候第二个小皇上。你说罗成这个身份领不丁的就过这种生活，要说不上火那是骂人呐。秦琼回忆，自从打娘领着我逃离了马鸣关，落到山东当了班头马快，这一往这些事儿一直到今天，他回忆的是历历在目。这三个人呐，就差程咬金。这程咬金嘛，心大嘴长，心直口快，这阴晴不定，不按套路出牌，他这玩意儿啥事儿不往心里去，说忘就忘了，他搁屋里待不住。娘啊，彩云你们娘俩搁屋唠嗑，我出去也游逛游逛，溜达溜达，这都习惯了。这老太太嘛也不愿意说儿子，因为都这么大岁数了，再说啥也就是这么回事了，什么好了坏了他还不知冷热吗？裴彩云呐、啊，直打嫁给了程咬金，一看老程这人原先不理解，阔口咧腮，电脸朱眉，那是挺烦，后来时间长了，情人眼里就出西施了，他瞅着程咬金还挺美，他还就是说看着别人谁都不如程咬金，你看人这审美观点。咬金呐、啊，那你出去早点回来，那意思还有老娘，那意思就说还有我，这话他是没说。程咬金这才是换了便装，腰里挎着佩剑，出离了小院，走出了这玉成老店，往东走不远，道南闪出个茶馆。老程站着就像里边俩人不少，这门口啊还贴一副对联，上一联嘛写的是扬子江心水，清香止渴，下联配蒙山顶上茶，消食化痰。嗯，哎好，这玩意儿是不是这么事？这大伙在念叨老程听，老程是不识字啊。这茶博士搁旁边站着，哎，这位大爷您喝茶吗？哎好，我喝喝茶。这茶挺不错吧？哎呀，你没看这有副对联吗？哇，你给我再念念。这老程啊根本一个大字不识，听完了他进屋了。茶博士过了二尺八的围去抹把桌面，鲁壶茶碗。您喝什么茶呀？您这儿都有什么茶呀？一等的龙井，二等的茉莉花，那三等的呢？您要不降服，还有藏度黄。啊，我喝藏度黄，我不藏度，给我来点最好的龙井茶。好好好，大爷您请坐，不多时茶席上来了。一揭盖啊，这茶的清香 这股茶香，老程一想，这玩意儿真不错，坐这享受享受，没啥事儿喝个茶也挺好啊。这屋人不少啊，就听着大伙在谈天论地，说古论今，都说些什么呢？说的就是当前的形势。说看着没有，这大隋啊灭亡了，这么大一个国家，你说那军队100多万，说倒就倒了，说灭亡就灭亡了。你说这杨广哈，你异想天开，好好的长安你不待，非得来扬州嘛，铁塔观观琼花。你说这哎呀，把江山整丢了，这就七嘴八舌。根据当前的形势，根据个人的己见，在瞎说八道，在议论国家大事。正在这时，由东往西，由洛阳城城里，这茶馆北边这趟道上，四路总队是盔明甲亮，旗帆招展，号带飘扬，那马蹄声夸夸夸，还有步兵夸啪啪啪。哎，这干什么？程咬金就问旁边有一个喝茶兄弟，这是干什么呢？哎呀，这位大哥你可不知道，这是洛阳王王世充啊。哎，王世充这个人怎么样？好啊，王世充过去是个教书的，这人待人和善呢，差一不二的就下来私访啊，看看你这个洛阳城里老百姓过的生活怎么样啊。挺好挺好。哦，还不错。那这军队干什么去？上城西呀。上城西干什么？城西有个教军场演操练兵啊。哦，那这头呢？这头，哎呀，这头可了不得。这头是谁呀？您知不知道啊？我知道，我能问你吗？这头就是洛阳王王世充的妹夫。哦，王世充的妹夫，他姓什么呢？姓单呢，姓单。哦，你没听说过有个持法灵官单通单雄信？哎呀，老程一听，怎么着？你再说一遍，这驸马爷啊，还驸马爷？对呀，你看看这个王世充的妹妹王月娥嘛，你看看这年岁不小了，虽然驸马老点儿，这人文韬武略了不得，人引起了这洛阳王王世充的重视，才把妹妹给他了，他当了驸马。哎呀，这驸马使什么兵刃呢？使金钉枣瓤锉。他原先是哪的人呢？原先听说呀，他老家祖居于山西潞州府天堂县南门外八里铺二仙庄。哦，那后来呢？后来他到了瓦岗山，举旗起了义了。哎呀，程咬金不听欢多则可，这一听，我的天哪！我说武帝呀，武帝呀，这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

0: 来半点都不费功夫。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1: 金口小黄袋升级瓶装啦，
2: 大口喝更过瘾，
3: 聚餐解腻来一瓶，
4: 追剧解馋来一瓶，
5: 出游快乐来一瓶，
1: 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
2: 你不来一瓶？
6: 喜欢电影、热爱配音的小朋友们注意啦！第17届中华少儿电影配音推广展示活动宁夏地区选拔正式开启，活动面向7到16岁少年儿童，全程免费报名参加，分儿童组、少年组两大组别，适配各年龄段孩子。即日起开始报名提交作品。截止到2026年7月10号，报名方式特别简单，关注宁夏交通广播公众号，后台回复报名两个字就可以报名，成功即可进入活动专属群，领取官方指定配音素材，给孩子一个用声音演绎经典、展示自我的舞台，快来报名参与吧。106.1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 程咬金啊，在茶馆喝茶，听着旁边的喝茶人谈了这个军队，领头的人是单雄信。这单雄信嘛，落到扬州，得到了洛阳王王世充的喜爱，把自己的妹子给他了。也成为了驸马，他就在洛阳王王世充的帐前听令，身为王世充的大元帅，咱们都是一样的离开了瓦岗山呢。老程心想，你看看人家单雄信混的，你看看我们这些人混的，这人在世上啊，花在池里，也不知道我这单武帝呀、到如今变没变。我们现在是落魄了，人家飞黄腾达呀，世态炎凉，人情冷暖呐、有道是贫在街前无人问，富要在深山就有远亲呐、人有权了有势了就才高语壮，力大欺人呐、又一想不行啊，想起和单雄信、贾柳楼、歃血为盟这些哥们在一起混了若干年，与隋朝拼命拼了这些年，到现在四分五落，东南西北各奔他方，想来想去，哥兄弟的感情还是胜过了一切，站起身来对这个旁边的伙计说：哎呀，谢谢您，您跟我谈了这些，我听了我心里非常高兴。哎呀，我说我看您问这问那，您是不是不是本地人？对，我们是外地的。哦哦，好好。查博士，查博士过来了。程咬金掏出银两问多少钱，两个老钱，一看一个3岁的银块扔到这儿，砰，不用找了啊，这太多了吧。咱们时间长着呢，我慢慢再来说。好好好，多谢这位大爷。程咬金他出离了这个茶馆不远，就到自己的院落，到门口啊，他就想想什么呢，我通知我二哥，我通知罗成一声吧，就说这单雄信就在洛阳这个地方，洛阳城，洛阳王他的妹夫就是单雄信当了驸马了，现在在练兵，在哪儿？在西关大教场。别扯，我别有的也说，没的也说了，我看明白了，瞅清楚了，把事儿弄清楚了，我回来再跟我二哥说，再和罗成说也不晚。老成啊，搁自己这个院儿牵出了大肚子郭国红，没拿斧子，腰带着佩剑，我先来看看吧。逢人打听见人问，说这西关的大教场离这多远，你出了洛阳城2-3里再往前你就看着了，甩手无边的大场子，那里边你不到那儿就知道了，因为那崔振古撇了号角，炮声 您去就知道。程咬金呢，也不着急，催着这大肚子蝈蝈红，踏踏踏踏踏踏踏踏，就出离了洛阳。出了城门，程咬金催着这匹马，南看看，北瞅瞅，慢穿慢杠，转眼就到。耳轮中就听着大咚踏，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老程听着这个声音，这是战鼓响，撇了号角，几年来不打仗了，听着特别新鲜，当口一紧，两脚一带蹬，蹬带蹦蹬绳，这匹马翻天亮掌。

刹那间半里地的时间就到了，再一看前边乡是军容整齐呀，那四四方方一个兜底大阵呢，如刀砍斧剁，风卷旗号，旗帆招展，号带飘扬，枪刀如麦穗，剑戟似麻铃啊，军容整齐。正搁这儿排兵布阵，虽然说程咬金原先狗屁不是啊，这些年来在瓦岗山呢、啊，那大教军场他也老去啊，怎么回事都记到心里，滚瓜烂熟啊，怎么进攻怎么撤退，研究这个。程咬金还不内行，一听无非也就是什么阵，一字长蛇阵，二龙出水阵，三才四命阵，五行阵，六合阵，七星八卦，九宫十面埋伏，兜底阵，也无非就是这些吧。又一想，我进里边找单雄信去，别的时隔这些年了，我五弟呀、啊，是不是还和瓦岗山的时候一样呢？说程咬金他咋有这么样的想法呢？这正常吗？正常。说这正常搁哪儿说起呢？本来这些人都是多头之后，他怎么加了小心了？因为呀、啊，这一年遭蛇咬，十年怕井绳，这是准的。有前者，瓦岗山一居一散，大家伙东奔西走，各奔前程，各奔他方，各回各家，所以才落到程咬金、罗成、秦琼。罗成北平丢了，秦琼山东济南府，还能回去吗？不可能了。程咬金本来就住到尤俊达的家，到现在程咬金呢、啊、嗨，想到这儿一寻思，我还是在外边等等吧。程咬金这个性格能让他不进到军队里边去，在外边等，就说明这个人呐、啊，风霜雪雨经受的太多了，给他足够的经验，所以才能稳住自己。在外边牵着马，骑着马，他躲一圈溜一圈，又一想，别扯了，我别在这等，那要干啥去？我得回去跟我二哥跟罗成说，这单雄信呢、啊，现在了不得了，现在就是洛阳王王世充的妹夫老驸马，还是元帅，现在正在西关呢、啊，这一教军场演练兵法，排兵布阵。想到这儿，他就回来了，一句话进了洛阳城，来到玉城老店，白马拴好了，他也不慌不忙了。这不像以前老程风风火火，因为啥呢？现在人落在他乡，走在江湖路上，有些地方都是身不由己。老程啊，就像遛弯似的，就走进了秦琼这个屋，一看罗成在这儿呢。老程说：“二哥呀，罗成，怎么着？我跟你们说一个挺稀奇的事儿啊，你们别感到惊讶。”秦琼说：“什么事儿啊？你就说呗。你猜这洛阳这地方谁是王子？”“哎，这不清楚。我也不想听那些事儿，爱谁是王谁是王。说怎么这些王啊？就现在这个隋朝，虽然说李渊兵困紫金山，打散了十八国，这遍地的飞贼毛贼聚众闹事的，动不动就想成立一个国，就到现在这个形势，那就分了180个国都差不多，那造反的人那就大一帮小一帮的，就不用说了。秦琼一听啊，说这洛阳这地方还不算小，谁在这儿为王啊？程咬金说，过去有一个琼花太守王世充，在扬州那时候。哦，王世充我倒听说过，这个人听说不是个教书的吗？对，这王世充啊，据说扬州的老百姓谈呐、啊，王世充的评价非常好，爱民如子，动不动就微服私访，出去查看民情，是冷是热，是饱是饥，老百姓对他的评价不错。秦琼、罗成一听啊，这身为王也好，官也罢，能这样啊，就说明这个人不错。那怎么着？你知道这洛阳王
手下有个驸马，这驸马岁数大点儿，和咱们年一年儿。哦，那是谁呢？我听人家说，说是山西潞州天堂县八里堡二贤庄持法灵官善通善雄信，咱们的武帝在这儿当了驸马，还给王世充当了元帅。啊，他在这儿呢，正是。你看着了，这人啊就在西关外，西关外多远？二三里路。二哥，咱们去看看去吧。你说的准呐、啊，秦琼就问。我都去了，到那我一寻思，我自己想进去，我没进去。我一寻思回来吧，还是和二哥您商量商量，这么办事儿有叫稳妥。哈哈哈！我四弟呀、啊，见长见长。哎呀，二哥你就别跟老程扯这个了。回头一瞅，罗成一声没吱。老兄家，你听到你善武哥，我那善武弟在这儿，你怎么一点都不激动呢？啊，老兄弟，罗成还是不吱声。难道说你忘了咱们贾柳楼歃血威猛滴血轮盘抚难与共那些誓言吗？罗成说，我没忘。四哥呀，人情冷暖，世态炎凉啊，你还没品吗？这些年人各有志，各有各的背景，各有各的事儿。人呐，三日不见都当刮目相看，兴好兴坏。那么说，画龙画虎难画骨，知人知面不知心，万丈波涛能探出深浅。这人心隔肚皮，虎心隔毛衣，想知道他人心里想啥，不那么太容易。当初是咱们到山东贾柳楼歃血威猛滴血轮盆冲北磕头，拔败为骄，说的是抚难与共。这个哥兄弟有事儿了，绝不畏缩避嫌，尾刀必剑呐、啊。但是咱们都不是年轻了，到这般年龄是天下大乱，各霸一方啊。我的想法，表兄啊，这个王那个称帝，通过李密这个人，要说李密重色轻友，这传宗接代哪个不娶哪个不嫁。李密这个人就这么长时间，我这么品着，这人呐、啊，表兄啊，八成大概说变哪个人都得变。我现在就想，二哥，咱们谁我也不想保了，就这么咱们待着，咱们哥几个在一起，我看挺好。王世充好呢，算他有修养；不好呢，又跟咱们有什么关系？这罗成这些个语言呢、啊，非常懊恼，非常无奈，非常的凄凉。你们去吧，我不去。程咬金就有点不是味儿了，老兄家。老兄弟，我知道你。罗成说，四哥，你知道我什么呀？你就跟那单雄信在山东那时候，你们俩打了一仗，那是我勾的火，你这记仇的心咋

想的我都流泪，我都受不了。又一想这些事儿啊，嗨，我也够了。你拉倒吧，你净说道，你净事儿，你那思维里不干净。要依我说，你就是以你那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你还记山雄心的仇。我要没说错，你都怎么回事似的？那四哥，我不是那回事，不是那个事儿，你就跟四哥走，二哥走，咱们上西关外看看当那持法灵官善通去。善通是性情中人，见着咱们保证得最亲最亲的。哎呀，罗成再想往下说吧，就怕程咬金还说不上顺着嘴，这满嘴跑舌头，说不上说出什么话来，也真不敢得罪这位。好吧，三个人。

那到了外边，那秦琼罗成能不识得演练兵法教军场里是咋回事，人家不知道吗？人家对这个掌握的和了解的太深了，能不知道这排兵布阵是咋回事吗？演习兵马是咋回事吗？你是冲锋，你是前进，你是后退，怎么回事，人是了如指掌。所以啊，秦琼就说，咱们几个别往里去，往里去啊，那老些人人家正在排兵布阵，你说能不搭个咱们吗？一搭个咱们一唠嗑把这事儿给耽误了，那咋办呢？咱们搁这等一会儿，等一会儿啊，他练完了兵出来以后，那出来以后怎么办呢？他要看不着咱们怎么办呢？大家伙感觉这脸上僵硬，因为人呐，什么事儿都是求人不如求己，什么事儿都是你来到了人家这个地盘上了，这算属于单雄信的地盘，咱们是游逛他乡，咱们是无业的游民呐、啊，这玩意儿跟人一张嘴就像求人似的，这玩意儿求人是真难受。大伙儿这就感觉，尤其是这三位，那罗成，什么叫富可敌国呀？人家原先北平摔堂衙门独立机关，他爹罗毅全手攥着令撒手要人命，有生杀大权，家里头那钱那金那银那算个什么呀？那太多了。秦琼就是临造反之前，在山东济南府由单雄信给建的房屋，由罗毅那给拿了那些金银，秦母寿以后大家伙给上了多少黄金白银呢、啊、那人臣家之啊，你让他张开嘴去求人，他难受不难受啊？那肯定如坐针毡，如芒在背啊，那了不得啊。想回去又一想，不看着单雄信吧还觉着难受，想不回去一想，一会儿单雄信出来了，这玩意儿要看不着咱们，不跟咱们说话，咱们再上赶着跟人家说话，这不掉价吗？这就这么的，心寻思还是别走了，还是秦琼胸心宽阔，等一会儿等他练完了出来再说，到时候吧咱们就审时度势吧，到那时候单雄信什么样都是咱们的哥们儿，好就好，不好呢看不着咱们各奔他乡，不也就拉倒了吗？罗成说，二哥你说的对，我是不能上赶着跟他说话，如果他看不着咱们就当没看着他，可今儿个开始咱别说割袍断义，咱们就总得有个截止吧，天下没有不散之席呀、啊，好吧就这样，要不这人呐，一容疏远，有些事儿就很难说。你就比如咱们的近亲吧，骨就亲，亲不亲那是亲，打折骨头连着筋，他有那种血脉连着，但是这再亲的骨就亲，你活80年有70年不走动，这亲亲有啥用？那见面如同陌路人呐、啊，人就是这种心理。所以这哥三个在外边这儿左等右等，右等左等，这太阳就往西斜了，这也就是当年的哥兄弟八拜为交，歃血为盟，搁这儿连着，要不然三个人怎么有这么大的耐心呢？要不然早就走了，就有能搁这儿挺住等单雄信的，有挺不住的也得回去，只因为这八拜为交在过去那时候哥兄弟拜把子了不起，这个事儿最为能笼络人心，也最为能团结人，也最为能理解人，忍让人，就在一点点的感情胜入手足。过去这个磕头拜把子这个事儿啊非常高级，现在还在存在着，有些人一高兴了说咱们磕头拜把子吧，那照样。至于说他们拜把子以后什么事儿，这社会的发展，人类在进步，我就不谈这些闲话了。这时候李边乡一串锣响，嘡的亮亮亮亮亮，干啥？明金就收兵，前边24匹炸铁马，长探短探流星弹搁前边，后边就是单雄信的亲兵卫队，再往后边那就是这位持法灵官单通单雄信，
搁这叫。

0: 军场里一字排开，勾奔洛阳城里，
1: 演军完了回归。
0: 三个人一想啊，咱们别在这路中间呢，也跟老百姓一样啊，黄花园靠边吧。三个人骑着马紧靠路边，探马拦骑过去，单雄信的亲兵卫队过去，就剩单雄信就过来了。这单雄信坐骑赤炭火龙驹，呵，这可是啊，人是衣胜马是鞍呐。这单雄信现在过得特别逍遥自在，一瞅脸上直放光啊，眼珠锃亮，太阳穴鼓鼓着，金盔金甲，坐骑赤炭火龙驹，德胜沟鸟翅环挂着金钉枣瓤槊，身披猩猩红的战袍。哎呀，一看现在的单雄信肚起来了，腮帮子都挠挠着，一边走着那是舔胸叠肚，腰板八溜直啊，哒哒哒哒哒哒哒，目视前方，这就让过了秦琼、罗成、程咬金，往前就走。哎呀，罗成一看，二哥，秦琼瞅瞅，老兄弟，二哥，这罗成你可要知道啊，罗成脸最急呀、啊，那叫翻脸猴子。那说翻脸比翻书快多了，这罗成何人？你敢给他一个慢事儿的，那他受得了吗？当时脑花筋就蹦起来了，那火往上撞。四哥，那意思，你跟我说长道短，单雄信这么好，那么好，这么圆，那么圆，怎么样？搁咱们哥们跟前儿，路过眼皮儿都不撩，程咬金呐！四哥，你可气死我了！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在祭祀用品、生活用品、票券上使用人民币图样是违法行为。是纪律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1: 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

喜欢电影、热爱配音的小朋友们注意啦！第十七届中华少儿电影配音推广展示活动宁夏地区选拔正式开启，活动面向7到16岁少年儿童，全程免费报名参加，分儿童组、少年组两大组别，适配各年龄段孩子。即日起开始报名提交作品，截止到2026年7月10号。报名方式特别简单，关注宁夏交通广播公众号，后台回复报名两个字就可以。报名成功即可进入活动专属群，领取官方指定配音素材，给孩子一个用声音演绎经典、展示自我的舞台。快来报名参与吧。

0: 杭高考交警通行，我是宁夏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法宣大队民警马军宝。高考期间，各地考场周边道路将实施临时交通管制，请广大考生及家长提前做好出行准备，熟悉路线，检查车辆，预留时间，注意安全，确保顺利参加考试。请行经群众尽量乘坐公共交通或错峰出行，途经考场周边车辆减速慢行，避免鸣笛，文明礼让，送考车辆即停即走，配合交警指挥。考生如遇突发紧急情况，请及时拨打报警电话或向附近执勤警力求助，宁夏交警将全力为广大考生提供服务保障。预祝广大考生平安顺利，金榜题名，取得好成绩。
1: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2: 别再寂寞的拥抱。
3: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蝉鸣裹着晚风漫过旧操场时，总想起夏日亲情里那句是你吗，手执鲜花的一个。那年夏天的星光格外亮，像歌里唱的，如果天空里的星为你等，白衬衫的皱褶里藏着未说出口的心跳，冰汽水的气泡替我们数着笨拙的约定。后来才懂，有些心动会像老唱片，多年后旋律响起，依然能在时光里捞出一捧带着海盐味的温柔。原来最好的夏日是你眼里的光和我不敢递出的花。

堆积所有的情感与忧戚，原来岁月早把心事叠成了厚厚的信笺，每一笔都是未寄出的思念，每一页都藏着欲言又止的叹息。那些曾以为会消散的悸动，竟在时光里凝成了琥珀，轻轻一碰仍是当年的温度。或许情感本就该这样堆积，不是负担，是生命里最柔软的皱褶，提醒我们曾那样认真地爱过，痛过。

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衿。灯火阑珊处的回眸，偏偏选中你我。爱情从不是理所当然的剧本，是千万次擦肩而过里一次勇敢的驻足，是岁月皱褶里愿意为彼此抚平棱角的温存。不是所有相逢都能结果，不是所有心动都能圆满，正因这份难得，才让每个牵手的瞬间都成了时光里最珍贵的琥珀。原来最好的情话，不过是幸好你也在这里。

0: 风又起时，总想起那句不忍远离。当年耳机里的旋律是少年人第一次懂离别，一角扬起的弧度像未说尽的尾音，连沉默都带着温柔的重量。后来才知有些告别不必说出口，就像风从不问归期，却把背影吹成旧照片里的灰度。时光碾过歌单，可那句心里极渴望仍在回响，仿佛那年未松开的手，拥抱的余温还在掌心蜷成皱褶。原来风继续吹的从来不是遗憾，是把温柔刻进岁月年轮的永恒的回望。
1: 我见你早点归去。

0: 现金在保障公众支付权利、促进文化传播及在极端情况下稳定公众预期等方面具备不可替代的优势。非现金支付是在现金基础上的发展，二者兼容共生，和谐发展。
1: 二十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2: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啦，
3: 大口喝更过瘾，
4: 聚餐解腻来一瓶，
5: 追剧解馋来一瓶，
6: 出游快乐来一瓶，
2: 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
7: 你不来一瓶？
8: 喜欢电影、热爱配音的小朋友们注意啦，第17届中华少儿电影配音推广展示活动宁夏地区选拔正式开启，活动面向7到16岁少年儿童，全程免费报名参加，分儿童组、少年组两大组别，适配各年龄段孩子，即日起开始报名提交作品，截止到2026年7月10号。报名方式特别简单，关注宁夏交通广播公众号，后台回复报名两个字就可以，报名成功即可进入活动专属群，领取官方指定配音素材，给孩子一个用声音演绎经典、展示自我的舞台，快来报名参与吧。
9: 资讯一览天下，声音跃动随行，无需搜索翻阅，即刻呈现耳边。FM106.1，宁夏新闻广播，最新资讯，助力每个前行的脚步。
10: 哎，大张哥，听说你家老爷子走了，咋没见大棚子请乐队呀？
11: 哎，老爷子生前特意都说了，不搞那些虚的，又浪费钱又吵邻居，我们就请家里人吃顿便饭，把骨灰跟我妈一合就行了，不让吹拉弹唱的哭哭啼啼，我觉得这样挺好。
10: 嗯，这才对，以前办丧事啊又累又费钱，现在减半，既尊重老人心愿，也给咱省了心呐。
1: 传承孝道，厚养薄葬，移风易俗，文明节俭。
12: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13: 别再寂寞的拥抱。
14: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曾以为刻骨铭心的遗憾会像掌心的纹路般永存，

在风中，风中，心里冷风的低吟里，听见时间的回响。那些未说出口的再见，未完成的约定，原来早被岁月揉成了扬起的尘埃。风过处，执念散了，连带着那年的泪与痛，都化作肩头飘落的叶。终于懂了，所谓释怀，不是遗忘，而是允许过往如风中絮，轻轻来，也轻轻去。此刻风正暖，不如转身，与眼前的人间再碰一杯。

这陷阱偏我遇上，像极了爱情里的宿命。明知是温柔的网，却甘愿被缠绕。明知前方有荆棘，偏要踏碎了月光去奔赴。我们都曾是那个在陷阱边缘徘徊的人，被心动推着沉沦，在甜蜜与苦涩里辗转，最后才懂，爱情的陷阱原是心甘情愿的纵身一跃，是青春里最痛也最烫的印记。

新换深情，在这崎岖路上，原来少年时的奋不顾身早被岁月酿成回甘。曾以为缘分是注定，是句空话，后来才懂掌心的温度，并肩的月光，都是用真心捂热的时光。那些等你说声爱我的夜晚，那些承诺永远的清晨，如今听来仍滚烫。原来所谓情深，从不是凭空降临，而是用一颗痴心在岁月里慢慢熬煮出的甜。

明知他的气息早随季风散尽，却仍披在肩头当褪色的拥抱，任皱褶里的回忆各腾心口。影子是唯一听众，听他把幻觉唱成独白，为何始终牵挂？答案早写在磨损的袖口。不是傻，是爱到骨髓的人连放手都要练千百遍，却在某个转身瞬间又把自己走成他的倒影。原来最痛的不是失去，是明明醒着却舍不得关掉回忆的回声。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0: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1: 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喝一杯清酸奶。
2: 喜欢电影、热爱配音的小朋友们注意啦，第17届中华少儿电影配音推广展示活动宁夏地区选拔正式开启，活动面向7到16岁少年儿童，全程免费报名参加，分儿童组、少年组两大组别，适配各年龄段孩子，即日起开始报名提交作品，截止到2026年7月10号。报名方式特别简单，关注宁夏交通广播公众号，后台回复报名两个字就可以，报名成功即可进入活动专属群，领取官方指定配音素材，给孩子一个用声音演绎经典、展示自我的舞台，快来报名参与吧。
0: 最新的资讯，权威的解读，欢乐的主播搭档，地道的生活体验，聆听世界，感知宁夏。FM 106.1，宁夏新闻广播，里里最近的声音。
3: 老伙计们，咱们扭起来！
4: 哎，我说，马上就高考了。要不咱们歇几天，等这些孩子们考完了再跳呗，咋样啊？
3: 也是，我那大孙子明年也得考。走走走，咱到公园溜溜弯去。
5: 动力条。
6: 哎呀，师傅，我赶时间呢，前面那个车要是再不让，你拿喇叭给我滴滴他。
7: 先生，请您原谅，禁止鸣笛区域是不能打喇叭的。您放心，我一定给您安全及时的送到。
8: 老师，老师，我准考证忘带了。
9: 啊？还有15分钟就开考了，这可怎么办呀？
10: 你好，我是宁夏交警洪胜警官，不用担心，跟我走。
11: 又是一年高考季，放飞梦想正当时。宁夏交通广播感谢您和我们一起营造温馨有序的高考。

0: 传导一音暖民心，服务村民，直通基层，乡村大喇叭，助力乡村振兴，共享美好生活。
1: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来锁定收听 FM 一零六点一宁夏新闻广播 ，FM 一零三点七宁夏旅游广播，并继播出的乡村大喇叭，乡村大喇叭唱响新时代，助力乡村振兴，共享美好生活。各位好，我是雨佳，您可以来关注黄河云市的客户端，打开听广播的菜单栏，来关注乡村大喇叭的直播以及我们的往期节目。在节目的一开始呢，首先我们来关注到的是资讯部分，要说到新成果又加一，我国呢实现了高蛋白玉米的自主育种。近日呢，中国科学院分子植物科学卓越创新中心的科研团队联合国内的多所高校，从野生玉米当中呢，成功的挖掘出了高蛋白基因 THP3-T， 那实现了我国玉米的自主品种蛋白含量的显著提升，有望减少畜禽饲料产业的豆粕用量，那也为降低我国大豆的进口依存度，那筑牢饲料的供应链安全提供核心的支持。说到玉米呢，是我国的第一大粮食作物，也是核心的饲料原料，但是我国杂交种的玉米蛋白含量啊普遍在8%左右，国内的饲料蛋白高度的依赖进口的豆粕，那这也使得大豆进口量呢是常年居高不下。根据测算，假设每提升我国的玉米蛋白含量1%，可等效替代约800万吨的进口大豆，因此呢，培育高蛋白玉米呢是缓解饲料蛋白短缺的关键路径之一。目前的科研团队已经改良了80多个国内的玉米主载的品种的亲品，那这个成果呢，也为保障国家粮食安全，推动农业新质生产力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科技支撑。接着我们来说一说宁夏厚植文明乡风沃土绘就乡村振兴新画卷的内容。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乡村振兴既要塑形也要铸魂，要形成文明乡风、良好家风、淳朴民风，焕发乡村文明的新气象。宁夏锚定文明乡村的乡风建设，持续推进农村群众的思想觉悟、道德水准、文明素养和社会文明程度实现新提升，绘就一幅乡风纯、文化兴、产业旺、百姓乐的美丽乡村新画卷，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2: 在鄱阳县古城镇小岔沟村，文化活动引领着乡风文明新风尚。村里成立了农民合唱团、腰鼓队、话剧社等文艺团队，让农闲时节的村民告别了打牌闲聊的日子。鄱阳县古城镇小岔沟村村民魏进明：
3: 有个人才的，对吧？更高兴，生活的更好，男方家人也没负担，亲戚互相都好。
2: 鄱阳县古城镇小岔沟村党支部书记高杰：
4: 用身边的人言身边的事，老百姓人家都能看得懂、听得进去，把咱们村的精气神进一步提起来，让咱们小岔沟的风气更正、民风更淳，日子越过越红火。
2: 小岔沟村的实践是宁夏推进移风易俗的生动缩影。这几年，宁夏各地依托新时代文明实践所站等阵地，用板凳会、故事庭院等群众坐得住、乐意听的形式，累计开展抵制高额彩礼、树立文明乡风等主题宣传宣讲4800多场次，开展移风易俗文艺大集活动500多场次，移风易俗巡演5000多场次。这些沾着泥土、带着烟火气的活动，把文明新风吹进了田间地头，吹到了群众心坎上。文明乡风建设带来的改变远不止婚丧嫁娶。在同心县下马关镇三山井村，每天清晨6点，一支名为星星的健步队伍统一着装，步伐整齐，用运动开启健康的一天，成为乡村亮丽的风景线。同心县下马关镇三山井村村民郭小兰：
5: 我们一早晨和姐妹们开心地锻炼、健步走、跳广场舞，很开心。
2: 同心县下马关镇三山井村驻村工作队员魏威：
6: 丰富了大家的精神生活，带来健康的体魄，享受美好的生活。
2: 在临武市郝家桥镇沈家湖村，以行动换积分，以积分促新风的模式，激发了村民参与乡村治理的内生动力。临武市郝家桥镇沈家湖村村民马斌东：
3: 积分确实是促进我们的精神面貌，又方便又实惠。我现在又是积分，可以是洗脚巾也好，这个牙膏牙刷也好，对于我能适应东西。
2: 临武市郝家桥镇沈家湖村党支部书记马建云：
6: 积分的话，我们每个月评比一次，通过这个积分兑换，提高群众对参与这个人居环境整治还有基层治理积极性。
2: 如今宁夏村晚、村 BA、 村跑等群众性文体活动蓬勃开展，成为乡村振兴的新

0: 运行。捐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所站实现三级贯通，宣讲、文化、科普、健身等活动精准对接群众需求。宁夏正在用一个个接地气、见实效的实招硬招，把文明乡风变成老百姓看得见的变化、摸得着的幸福，为乡村振兴注入源源不断的精神动力。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宁夏统筹10亿多元来加快农村基础设施建设。近日呢，记者从自治区财政厅了解到，2025年呢，自治区财政统筹农村的综合改革、转移支付等资金有10.37亿元，加快推进农村的基础设施建设。截止到目前，全区的新建改造村内道路1096公里，安装路灯1.6万盏，完成村庄绿化1159亩，清理整治坑塘沟渠1214处，修建完善的村内污水管网以及文体设施等一些群众受益的农村小型公益性基础设施，村容村貌进一步改善，城乡基础设施的差距呢也正在一步步的缩小。自治区财政呢同时指导各县市区压实责任，倒排工期，确保早开工早见效。项目任务确定之后呢，由各县市区结合实际制定细化的施工方案，逐一明确时间节点和责任人。考虑到农村施工受到农忙、天气等一些因素的影响较大，各地呢会科学安排工序，那抓住春播前、秋收后的这种窗口期来进行推进。实施方式上呢，那我区呢则鼓励村民投工投劳参与建设，促使大家对于工程呢更上心，对质量更在意。自治区财政呢也会通过定期调度、实地督导等一些方式，及时的掌握各地进展，帮助来协调解决施工当中所遇到的困难，确保道路包括路灯绿化等一些各项任务呢按照计划推进，尽快的把纸上的项目清单变成群众家门口的实景图。接着呢，我们再来说一说这菌草技术从试点探索走向规模化的推广，形成可持续发展的产业链。菌草技术呢作为闽宁协作的重点推广项目，从试点探索走向规模化的推广，成为闽宁协作造血式帮扶的核心产业之一。那近来呢，由福建农林大学国家菌草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专家团队打造的闽宁协作菌草技术工作站正式的落户永宁县的闽宁镇。那这也意味着闽宁对口协作模式呢实现从输血帮扶到造血赋能的一个深度的进阶，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1: 此次成立的菌草技术工作站依托福建农林大学国家菌草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的科研优势，聚焦技术研发、试验示范、技能培训、产业推广等核心职能，将常态化开展菌草标准化种植、食用菌高效培育、菌草饲料加工等技术试验，破解本地菌草产业发展的痛点和难点，标志着菌草技术应用从昔日的扶贫示范试点全面转向乡村振兴全产业链系统化布局。
2: 乡村振兴啊，又怎么走能起到更好效果，这个站里面将会起到积极作用。因为我们可以有一些研究放在国家中心做吧，有一些这应用研究跟关键技术研究呢，可以示范的就放在这边。应该说对于生态治理方面，我觉得应该这个整体技术可以算是颠覆性的。
1: 当天，菌草产业发展官员研修班学员实地走访考察了闽宁协作菌草技术工作站、菌草菇生产栽培示范基地、菌草种苗繁育基地、菌草标准化种植示范基地及菌草养殖示范点位，全方位多角度了解菌草技术在宁夏的落地示范、产业融合及推广应用情况。
3: 用聚菌草呢代替这个50%的玉米秸秆，每公斤的饲草成本降低了0.4元，有效地减少了对这个玉米清除的依赖，实现了一个提质增效。经过这个聚菌草饲喂的宁夏滩羊呢，90天的它这个平均日增重可达到了0.265千克，单只的这个市场的利润呢就提升了53.04元。
1: 据了解，依托米宁对口协作，福建菌草技术已在宁夏大地落地生根，形成了可持续发展的菌草产业，不仅持续带动当地农户稳定增收，还成功延伸产业链条，创新转化为优质菌草饲料，为区域畜牧业发展赋能增效，实现了生态效益、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的有机统一。
0: 好的，那资讯的最后呢，我们来跟大家分享到的是宁夏呢将开展农村两违交通违法查处的集中行动。记者呢从宁夏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了解到，6月3号开始呢，我区将开展为期1个月的农村两违交通违法查处的集中行动，严查农村地区的面包车违法超员和农用车、货车包括拖拉机的违法载人。作为全年农业生产的大忙时节，三夏农忙时节呢，道路通行车辆包括物流呢都持续上升，农村的务农务工集体出行交通安全风险极高。在为期1个月的农村两违交通违法查处集中行动期间，全区交警呢将开展5批次的农村两违集中统一行动。那以辖区、国、省、县、乡道路，包括城乡结合部、农村集中经营生产区和集中流转种植区等一些道路作为重点，加强一早一晚等务工务农的出行高峰，以及农村赶集及民俗活动等一些重点时段的巡查和巡控，坚持一车三查，稽查这个超员载客、违法载人、疲劳驾驶等一些重点违法，又查非法改装，还查非法运营。对于跨多省长距离通行的高风险车辆，将联合相关省区协同开展布控的预警以及精准的拦截检查。同时呢，各地还将重点管控高风险的嫌疑车辆，全力消除风险隐患。好的，以上呢是我们在今天的资讯部分跟大家分享到的全部内容。接下来我们稍作休息，来分享歌曲。歌曲之后，我们继续回来。

0: 传党音，暖民心，服务村民，直通基层，乡村大喇叭，助力乡村振兴，共享美好生活。乡村振兴，普法先行。宁夏旅游广播乡村大喇叭节目，大喇叭普法，用法治的力量为乡村振兴保驾护航。少年儿童是祖国的未来，是中华民族的希望，保护未成年人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与法同行，护航未来，我们在行动。本栏目由自治区政府妇女儿童工作委员会办公室、自治区妇联支持播出。
1: 歌曲之后，欢迎您继续回来锁定频率收听我们的乡村大喇叭。来到今天的大喇叭普法，跟大家分享与法同行护航未来我们在行动专栏的第17期节目。首先我们要说到，密切接触未成年人的单位在招聘工作人员时，应当向哪些机关来查询应聘者的违法犯罪记录，应当查询哪些类型的违法犯罪记录，发现具有相关记录的应当如何处理，那违反上述规定未履行查询义务或者违法录用的，有将承担哪些法律责任呢？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第62条当中明确规定，密切接触未成年人的单位招聘工作人员时，应当向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查询应聘者是否具有性侵害、虐待、拐卖、暴力伤害等一些违法犯罪记录，发现其具有前述的行为记录时，不得录用。密切接触未成年人的单位未履行查询义务或者招用、继续聘用具有相关违法犯罪记录人员的，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第126条的规定，由教育、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市场监督管理等部门按照职责分工，责令限期改正，给予警告，并处以50,000元以下的罚款；拒不改正或者造成严重后果的，责令停业整顿或者吊销营业执照、吊销相关许可证，并且处50,000元以上50,000元以下的罚款。对于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处分。那我们再来学习一下，哪些组织和个人有权对侵害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的情形进行检举和控告，哪些主体负有强制报告义务，哪些报告义务主体在工作当中发现哪些情形时应当立即向有关部门报告，那除了法律明确例举的情形之外，还应当包括哪些和未成年人相关的侵权情形呢？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第11条当中规定，任何组织或者个人发现不利于未成年人身心健康或者侵犯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的情形，都有劝阻权，那制止或者是向公安、民政、教育等有关部门来提出检举和控告。国家机关、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密切接触未成年人的单位及其工作人员，在工作当中如果发现未成年人身心健康受到了侵害、疑似受到侵害或者面临其他的危险情形的时候，应当立即向公安、民政、教育等有关部门报告。未成年人的身心健康受到侵害、疑似受到侵害、面临其他危险等，是应当立即报告的情形。那同时呢，还包括义务教育阶段的未成年人辍学、升学，存在校园欺凌，以及和未成年人相关的各种被侵权情形。好的，以上呢是在今天与法同行护航未来我们在行动专栏的第17期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到的全部内容了。也是以上我们跟大家在节目的上半环节分享到的全部内容。接下来呢，我们稍作休息来分享歌曲，歌曲之后我们一会儿继续回来。

0: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1: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啦，大口喝更过瘾，聚餐解腻来一瓶，追剧解馋来一瓶，出游快乐来一瓶，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你不来一瓶？
2: 喜欢电影、热爱配音的小朋友们注意了，第17届中华少儿电影配音推广展示活动宁夏地区选拔正式开启，活动面向7到16岁少年儿童，全程免费报名参加，分儿童组、少年组两大组别，适配各年龄段孩子，即日起开始报名提交作品，截止到2026年7月10号，报名方式特别简单，关注宁夏交通广播公众号，后台回复报名两个字就可以，报名成功即可进入活动专属群，领取官方指定配音素材，给孩子一个用声音演绎经典、展示自我的舞台，快来报名参与吧。
3: 资讯一览天下，声音跃动随行，无需搜索翻阅，即刻呈现耳边。 FM 106.1 宁夏新闻广播，最新资讯助力每个前行的脚步。
4: 清晨的集市，日常的消费，每一份安心都有守护相伴。
5: 市场监管，守好安全门，护好放心秤，激活发展新动力，
6: 维护市场秩序，守护消费信心。
0: 传导音，传导音，暖民心，服务村民，直通基层，乡村大喇叭，助力乡村振兴，共享美好生活。
7: 展示我区农业产业优势，呈现乡村振兴的丰硕成果，讲述服务三农的精彩故事，描绘乡村田园的美好画卷。欢迎走进塞上田园，本栏目由自治区农业农村厅支持播出。

0: 巴的直播以及我们的往期节目。来到节目的下半环节呢，进入到赛场田园，首先呢走进的是农业课堂。我们今天呢邀请到了自治区农技推广总站副站长刘元老师，来跟大家分享一下蔬菜科学安全用药的六大铁律，一起来学习一下。
1: 使用农药有门道，科学安全最重要。今天我们特意邀请到了自治区农业技术推广总站研究员、首席专家刘元老师，来为我们大家科普种菜合规的用药知识。刘老师您好。
2: 你好。蔬菜科学安全用药六大铁律，第一条，买药认准三证。必须从取得农药经营许可证的正规门店购买农药。那么首先我们要看农药的标签上的第三证，一个是农药登记证号、农药生产许可证号和产品的标准证号，所以这个呢是最重要的。那么国家明令禁止和限制在蔬菜上使用的农药呢，是坚决不能买也不能用的。
1: 刘老师，我们在买到正规农药之后，在使用过程中有哪些注意事项？怎么样去避免用药失误呢？
2: 这就要说到的第二点，用药要科学。我们要严格按照农药标签上标注的使用范围、使用的剂量、还有稀释的倍数、最多使用的次数，我们不能够扩大使用的范围，加大用药的剂量。另外呢，我们要轮换的使用不同类型的这个农药，以免让病虫有了抵抗力。
1: 刘老师，咱们在田间打药的时候啊，存在不少的安全隐患，那么我们的农户在施药过程中应该做好哪些防护工作呢？
2: 有的，这也是对施药者的安全负责。施药要规范，配药施药时必须佩戴口罩、手套、防护服，施药以后及时清洗手脸、洗澡、更换衣物。
1: 好的，刘老师，那我们在施药环节做完以后，采收环节有没有什么硬性要求？
2: 有的，要严格遵守安全间隔期，打了药后没到农药标签上的间隔天数，坚决不能采收、销售、上市，这是对大家的健康负责。
1: 这里啊，也要给我们农户朋友们再画一个重点，那就是一定要遵守用药安全间隔期，时间不到是绝对不能采摘的。那么刘老师，我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在农药使用的过程中会产生很多的空包装，那很多农户啊就把这个空包装随意丢弃了，正确的处理方式应该是什么？
2: 包装呢要回收，使用后的空包装的袋儿、瓶，还有一些其他的这个包装物，清洗三次，清洗液呢要倒入喷雾器使用，清洗干净的空包装要集中交回农药经营门店或者是回收点，千万别扔在沟里地头。
1: 大家也要注意了，只有处理好农药废弃物，整个流程啊才算合理合规。刘老师，最后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目前蔬菜大量上市了，还有什么最新的硬性规定或者是文件政策吗？
2: 上市呢要开证，按照2025年第四号农业农村部令《农产品质量安全承诺达标合格证管理办法》，从今年2月1号起，咱们卖菜要开具承诺达标合格证，承诺农残不超标。
1: 非常感谢刘元老师的细致讲解。那么总结起来啊，就是买药认三证，用药要科学，施药要规范，严守安全间隔期，包装要回收，上市要开证，六条铁律记心上，科学用药不用慌。朋友们，你们学会了吗？
0: 是的，大家学会了吗？这是我们在刚才的农业课堂当中啊，跟大家说到的蔬菜科学安全用药的六大铁律。那走出安全的这个农业课堂之后呢，我们要来说一说关于两化一振兴的相关内容了。在今天的两化一振兴当中啊，我们要带领大家来到彭阳县林下生金惠新景，生态富民普新篇。近年来呢，彭阳县坚守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理念，将生态提质和民生改善呢深度融合，盘活闲置的山林资源，挖掘林下经济的潜力，推动生态优势加速转化为经济优势和发展优势，也走出了一条生态保护和产业发展互促共赢的乡村振兴的新路径。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来了解一下。
3: 初夏时节，彭阳县山林苍翠，草木繁茂，槐花缀满枝头，山野间的芬芳吸引成群蜜蜂穿梭其间，蜂农们也迎来一年中最忙碌的收获季。在古城镇挂马沟村村民马志轩的蜜蜂养殖店，他正

0: 专注地检查蜂箱，查看蜜皮，确保蜂群充分采集槐花蜜。
1: 我养蜂现在就是十几年了，我养认为是啥？这一个，它这个在这个咱们这个林区范围内啊，对这个山花呀、桃花呀和杏花呀和它个授粉也有相当好的作用啊。第二一个，对咱们个玉米授粉啊，这个玉米增产，对我这个养蜂的政府也给我补贴了两年了，补了两年，补了8000多块钱了。于是去年给我还投资了30多套箱子，通过这几年养蜂啊，这个收入还可以。我还把周边的很好几户腰子我也给卖着，去年蜂蜜销售了14000只啊。
0: 在古城镇的宁夏金城林生态农林科技有限公司林夏中药材种植基地，现林技人员和企业负责人正在查看中药材长势。这片曾经的闲置林地，如今通过以地换林改革，成为集生态保护与产业发展于一体的立体种植基地。依托山林权改革政策，企业在不破坏林木生态的前提下，探索林药套种模式，发展柴胡、赤芍等中药材仿野生种植，实现生态保护与产业发展双赢，同时带动周边农户参与种植采收，让闲置林地成为群众增收的绿色银行。
2: 现在我挂马沟移民迁出去，我流转有8000亩，林下总才种植有4000亩地，左右柴胡和赤芍，带动这个周边群众就业有个130到140人，每年发放劳务报酬有个300多万。
0: 在宁夏万生实业有限公司陶土流域林下养殖基地，成群的招纳鸡在林间悠闲踱步，自由觅食。企业依托优质林地资源，推行林下散养模式，让招纳鸡在自然环境中生长，既提升了招纳鸡品质，又盘活了林地资源，实现生态保护与特色养殖产业协同发展。
3: 目前我公司20万只林下养殖个布局正在稳步推进，首批25000只42.0几秒已达到出来标准。别小看这林下养鸡，生态账和经济账我们算得很清楚，既吃了林间的这个虫草，省了饲料，还肥了地，生态循环不用化肥，这就是我们的绿色地气。我们通过订单收购、劳务用工、双控帮，直接带动了周边130多户的农户户均收入几千元不成问题。接下来我们还要把这个咱们鄱阳招纳鸡这块金字招牌擦得更亮，让咱们鄱阳更多的老百姓跟着我们一起把日子过得更红火。
4: 鄱阳县今年实施这个自治区财政支持的林下经济，目前重点发展就是林下种药，林下种植种药才3.2万亩，养鸡13万只，养蜂是1000箱。鄱阳县的这个林下经济发展的模式主要就是通过树籽、树上、树下、林里、林外五位一体的这个里子复合模式，通过发展林下经济，进一步深化山林权改革，带动群众增收致富，促进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价值实现。
0: 近年来，鄱阳县依托丰富的林业资源，盘活流转山林地11.5万亩，培育社林经营主体381家。除红梅杏采摘、山桃、山杏仁加工外，林下种植中草药、林间养鸡采蜜等产业多点开花，林下种养年产值达6000余万元。截至目前，全县已实施低效林改造10000余亩，年发展林下养鸡40余万只，养蜂1.6万箱，种植中药材30万亩，带动2500余户农户增收1029万元。目前，鄱阳县林产品全产业链年产值近4亿元，生态旅游带动社会综合收入6亿元，真正实现了山绿与民富的双赢。

好的，以上呢是我们在今天节目的下半环节啊，在赛场田园的板块当中跟大家分享到的全部内容。接下来呢我们稍作休息，来分享一首歌曲，在歌曲之后呢回来，我们会继续跟大家分享下半场的其他精彩内容。

0: 传导音，暖民心，服务村民，直通基层，乡村大喇叭，助力乡村振兴，共享美好生活。
1: 科普宁夏，本栏目由宁夏科协主办。

名的小水泡，其实它的这个学名啊叫做汗疱疹。虽然说手上啊，当然有的泡是长在脚上的，这个长这种泡啊可以是汗疱疹，但是呢也可以是别的问题。所以呢当我们长这个这种泡或者说包的时候呢，咱们先要看一看具体是什么问题，然后呢才好对症下药，不然呢就容易误诊误治，还会走不少的弯路。所谓的汗疱疹啊，也叫做出汗不良性的湿疹，那它其实本质上是一种湿疹，有这样的一些特点，比如说常见于青年群体，儿童或者是老年人很少见，那主要呢是这个皮疹上有水泡，这个水泡的位置呢还比较深，不容易破，另外呢可能会伴随着发红，水泡消退之后呢会有脱皮的现象，突出的症状啊就是剧烈的瘙痒，基本上是没有什么疼痛感觉的，而且呢发病的特点就是反反复复，可能在几个月或者说几年之间会频繁的发作，而且部位啊几乎是仅限于手或者是脚，那左右呢是比较对称的，具体来说呢主要的部位就是手掌，然后手指的侧面、手指的背面，包括脚底的前方。说到这儿呢，很多朋友就想问了，说为什么会出现这个汗疱疹呢？其实比起啊咱们讨论这个汗疱疹是怎么回事儿，那可能大家更急切的想要知道怎么治疗。关于这个汗疱疹啊，有一个很常见的误区，就是以为这个汗疱疹就是因为出汗了，汗多所引起的，其实啊并不是这样。咱们在这儿呢跟大家分享两点，第一点呢就是这个汗疱疹或者说出汗不良性的湿疹，在医学上其实是一个误称，也就是说呢这个疾病的称呼啊是名不副实的，类似于这样的情况其实很普遍啊，就比如说灰指甲，其实灰指甲呢它是一种真菌的感染，并不是因为指甲变灰了才叫灰指甲。第二呢就是出汗其实和汗疱疹的关系啊也比较弱，汗疱疹的病因会

鼠或者说其他的一些这个过敏的朋友就很容易出现。还有呢就是其他部位，比如说脚上也会有真菌感染，可以引起别的地方，比如说手上啊这样的一种汗疱疹，其实就是一种自身的免疫的反应。当然了啊，确实也会有手足多汗的情况，还有就是烟民啊，你甭管是抽的是香烟还是电子烟，更容易出现这样的情况。另外呢，就是日晒，还有情绪的剧烈波动，精神压力大等等。这个汗疱疹的治疗啊可以很简单，比如说皮肤科的医生推荐一些药物，哎，轻而易举的就可以治好。因为我们知道这个汗疱疹呢它本身就是一种湿疹，那像外用的一些糖皮质的激素药膏就是最常见的一个治疗的方法。当然了，我们说治疗这个汗疱疹啊，其实应该更加的精细化，眼光也需要更加的长远一些啊。我们可以注意一些细节，比如说可以选择效果比较强的糖皮质的激素啊。另外呢，如果在瘙痒厉害的时候，咱们还可以增加一些止痒的药物，外用的比如说有这个薄荷脑软膏啊等等。必要的时候，咱们可以试着口服一些抗组胺的药物，比如说西替利嗪啊等等。当然，这个咱们是得遵医嘱来使用的。还有呢，在这提醒大家，如果反复治疗不好的，咱也不要闷着头自己瞎折腾啊，一定要找医生来复评病情，来调整方案。其实说到药物治疗，它只是一个方面啊，那和药物治疗同步要做的还有很多的这个护理的细节。比如说一方面咱们要注意减少手脚的一些不利的因素啊，注意要保护局部的皮肤，比如说手脚，哎，咱们洗完手洗完脚可以多用一些这个保湿的产品。另外一个方面呢，就是咱们在工作或者是做家务的时候，如果要接触一些特殊的化学物质，比如说洗衣服啊洗碗啊，咱们建议大家一定要戴上手套来进行操作。不管怎么样，咱们希望大家啊能够有一个愉快的舒坦的不手痒也不脚痒的夏天。那这就是我们在今天的科普时间当中啊跟大家分享到的这个很恼人的问题。最后的时间呢，来跟大家分享我们的口播内容。说到按时年报，守护信用诚信经营，银川市市场监管局银川市个体私营企业协会提醒您，2025年度的年报啊开始报送了。凡是2025年12月31日前登记的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民专业合作社啊都需报送。报送的时间呢是2026年的1月1日至6月30日，逾期将列入经营异常，最高可以罚款10,000元。报送的方式呢，可以通过五种官方渠道任选。第一呢，微信来搜索宁夏市场监管年报公示小程序填报；第二，电脑登录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宁夏进行填报；第三，电脑登录宁夏政务服务网填报；第四，关注宁夏市场监管的微信公众号，点击我要年报进行填报；而第五呢，就是个体工商户可以携带着营业执照到属地的市场监管部门进行线下的报送。公示年报、信用修复均不收费，不填银行卡，一定要警惕诈骗。那已经被列入到经营异常名录的，也需要尽快的来补报，并且向所在的这个市场监管部门来申请移出，减少对于经营的影响。好，听上呢就是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到的全部内容了，也再次感谢各位好朋友们的守候收听，我们明天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1: 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喝一杯清酸奶。
2: 喜欢电影、热爱配音的小朋友们注意啦，第17届中华少儿电影配音推广展示活动宁夏地区选拔正式开启，活动面向7到16岁少年儿童，全程免费报名参加，分儿童组、少年组两大组别，适配各年龄段孩子，即日起开始报名提交作品，截止到2026年7月10号，报名方式特别简单，关注宁夏交通广播公众号，后台回复报名两个字就可以，报名成功即可进入活动专属群，领取官方指定配音素材，给孩子一个用声音演绎经典、展示自我的舞台，快来报名参与吧。

0: 世界，感知影像。FM 106.1 AM 891宁夏新闻广播，离你最近的声音。
1: 沪杭高考交警同行，我是宁夏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法宣大队民警马军宝。高考期间，各地考场周边道路将实施临时交通管制，请广大考生及家长提前做好出行准备，熟悉路线，检查车辆，预留时间，注意安全，确保顺利参加考试。请行经群众尽量乘坐公共交通或错峰出行，途经考场周边车辆减速慢行，避免鸣笛，文明礼让，送考车辆即停即走，配合交警指挥。考生如遇突发紧急情况，请及时拨打报警电话或向附近执勤警力求助，宁夏交警将全力为广大考生提供服务保障。预祝广大考生平安顺利，金榜题名，取得好成绩。

0: 有一次我问小斌，我说你想不想要个弟弟呀、啊？他说有了弟弟，妈妈就不爱他了。后来我跟他爸开玩笑的时候说想跟他要个弟弟，他说你有了弟弟，他就再也爱不到他了。他会
1: 不会的，你别瞎想，孩子肯定没事儿啊。
2: 孩子个子太小了，太容易被挡住了，这真的不好找了。
1: 能看清他从哪儿离开的吗？
2: 还在找。

0: 盛主任，
1: 主任，
2: 上场的摄像头查过了吗？
0: 查过了，但是孩子个头太小了，太容易被挡住了。我最后一次看见孩子，就是出了商场大门。
2: 孩子妈妈采血了吗？
1: 还没有呢，她怀着孕呢，情绪又那么激动，我怕采血的话，她会有一些不太好的联想。
2: 孩子妈妈呢？
0: 调解室呢？
3: 赵慧慧，为了能够尽快的找到孩子，我再问你几个问题：你有没有跟孩子说过关于死亡的话题？小时候说过，自从得了这个病，我没把他往不该想的地方想，就从来没说过。我没告诉他肯定会好的。
4: 那他是不是对你们生二胎很抵触呢？有一次跟他爸爸开玩笑的时候说过，但是孩子哥，孩子说有了老二可能就再也看不见他了。我求求你们，我求求你们赶紧想。
2: 孩子的药还没吃呢。好，你别太着急了啊。嗯，哎，佳伟，
5: 是，
2: 你这样，你带着孩子妈去走一下流程，采个血，啊。赵曼，你跟少峰去趟分局，看看分局的同志有什么办法。
5: 好的，
6: 嗯，
5: 我马上过去。
2: 走吧，你们去。
7: 主任，金山同志，孩子找他了吗？你放心，孩子一定能够找到。曹少龙，我问你，最近的经济压力是不是很大呀？
8: 哎，孩子生病了，后续的治疗都得用钱。曹少龙，那你有没有想过用故意制造交通事故的方式？
7: 来骗取保险赔偿？没有。我们已经调取了事故路段的录像，我们发现发生事故的时候，你根本没有采取紧急制动措施，而且在短时间内出现了两次同样的事故。加上你目前的经济状况，有动机，有行动，就现有证据。
8: 足够怀疑你骗保，我没有。哎，等一下，这个是吗？是从这个门口出去的。我先把人圈出来，分析户台大数据查找。这么先进啊！
7: 你说话。我再问你。 你有没有过跟孩子讲关于死的话题？
8: 死？我儿子怎么了？
7: 还在找。
8: 去年，我们家宠物狗大黄死了。

他就在天上看着我们，以后啊，您要有什么心事儿，都可以跟他说，他会保佑。

0: 这个地方是水泄。
1: 什么情况？好，我知道了。孩子就是水泄了。

0: 好像是在这边，好像是在这边。那儿，那儿，小斌，哎呦我的天哪！你上哪儿去了你？不让你吓跑！
1: 小斌，你怎么跑这儿了？你吓死我了！
0: 急死我们了都！
2: 妈妈，爸爸跟我说，当我会保佑我们，我们爸爸说呢，他会保佑你生下来的小弟弟是健健康康的。
0: 小斌，妈妈真的不要妈妈这样。
2: 爸爸妈妈，我吃我的便很多，你能不能再给我换些吗？
0: 哎。
3: 哎，上医院，上医院，检查检查，
4: 不好了，不好了！孩子一个人在外边晃荡太久了，没吃没喝，太累了，没什么大事。
5: 谢谢。

0: 警察同志，谢谢，谢谢。谢什么？我们应该做的啊。哦，对了，我那个保险公司那哥们儿今天联系我了，说他们那儿有一个险种，很适合你们去买。等孩子做手术的时候，一定能帮到。啊，待会儿我就把那电话号码发给你。不能说。
1: 少拿十点一，这我不能要这个，
2: 行了，
1: 我不给你的，给孩子买点营养。好，
2: 谢谢。
1: 在家里边好好照顾两天孩子，记住了，再也不能动什么歪心眼了，啊！
2: 少警官，其实今天上午。
1: 我确实动了偏旁的心思，我知道你这个属于数额不大，主观恶意又没有这么强烈，而且是属于自首。明天我就去趟所里联系一下保险公司和对方的车主，看看你们能不能达成互相谅解。啊，你们回去吧。
3: 赵主任，他这都承认了，咱不拘他呀。就他这点数额呀，还够不上刑事立案的标准，属于行政违法，而且又是主动坦白中止，也算没有骗成，也没有造成什么后果。你觉得用拘吗？当警察不只是为了抓人。
2: 知道了。

0: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1: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啦，
2: 大口喝更过瘾，
3: 聚餐解腻来一瓶，
4: 追剧解馋来一瓶，
5: 出游快乐来一瓶，
1: 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
2: 你不来一瓶？
6: 喜欢电影、热爱配音的小朋友们注意啦，第17届中华少儿电影配音推广展示活动宁夏地区选拔正式开启，活动面向7到16岁少年儿童，全程免费报名参加，分儿童组、少年组两大组别，适配各年龄段孩子，即日起开始报名提交作品，截止到2026年7月10号，报名方式特别简单，关注宁夏交通广播公众号，后台回复报名两个字就可以，报名成功即可进入活动专属群，领取官方指定配音素材，给孩子一个用声音演绎经典、展示自我的舞台，快来报名参与吧。
2: 哎，他张哥，听说你家老爷子走了，咋没见大棚子请乐队呀？
7: 哎，老爷子生前特意都说了，不搞那些虚的，又浪费钱又吵邻居，我们就请家里人吃顿便饭，把骨灰跟我妈一合就行了，不让吹拉弹唱的哭哭啼啼，我觉得这样挺好。
2: 嗯，这才对，以前办丧事啊又累又费钱，现在减半。

0: 尊重老人心愿，也给咱省了心呢。
1: 传承孝道，厚养薄葬，移风易俗，文明节俭。
2: 小时候有很多梦想，喜欢拨弄收音机的旋钮，发出滋滋滋的声音。长大了，烦恼渐渐多了，闲暇时还是爱听广播。如今每天穿越熙熙攘攘的人群，奔波着，忙碌着，还是忘不了你。宁夏新闻广播，
3: 宁夏新闻广播，
2: 相约有晴天。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调频106.1兆赫中波89.1千赫宁夏新闻广播，欢迎大家收听相约有晴天节目，我是主持人李涛。那今天的节目呢，我们继续在经典专辑回顾系列当中陪伴大家共同来度过，也希望今天为朋友们送出的经典专辑能够让您度过一段美好的时光。那今天的节目呢，首先我们来听一听歌手孙燕姿带给我们的一张专辑《离开》。《离开》这张专辑是孙燕姿在2002年出版发行的一张个人专辑，一共收录有12首歌曲，专辑由鲍小柏、李思松、李伟松、马玉芬四位制作人担纲制作。2003年3月，专辑中的歌曲《直来直往》获得了第三届音乐风云榜颁奖典礼港台年度十大杰出金曲奖。同时呢，这张专辑还获得了第三届华语流行乐传媒大奖十大华语唱片奖。那下面的时间呢，就让我们先听为快，先来听一听孙燕姿带给我们的这张《离开》专辑里的精彩作品。

0: 想在天空写下你的名字，它被风儿吹走了。想在沙滩写下你的名字，它被海浪冲走了。于是我在心灵的每一个角落写下你的名字。一首歌，一句话，相约有晴天，最爱心声。
1: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相约有晴天节目。离开这张专辑的概念延伸了孙燕姿一贯的尽人之举，专辑从一开始收歌就摆脱了过去孙燕姿适合什么的惯性思考，反而保持着一种思维，不放掉任何的可能性。为了让整张专辑呈现出许多不同以往的风格，给听众带来不一样的听觉感受，孙燕姿思索着一些不同以往的音乐表现形式。那在这张专辑中，她开始尝试启用刚出道人的作品，因此整张专辑呈现出了多元化的音乐风格，众多的不同曲风，再加上孙燕姿独特的嗓音，将年轻人的想法尽情地表现出来。

万别攻击别人最脆弱的地方，在餐厅打破玻璃杯也别慌张，岁岁平安保持仪态准备付账，就算看到恐怖画面先故作坚强，嘴唇发紫脸色发青干脆扑到你肩膀。

0: 老伙计们，咱们扭起来！
1: 哎，我说，马上就高考了，要不咱们歇几天，等这些孩子们考完了再跳呗，咋样啊？
0: 也是，我那大孙子明年也得考。走走走，咱到公园溜溜弯去。
2: 动力条。
3: 哎呀，师傅，我赶时间呢，前面那个车要是再不让，你拿喇叭给我滴滴他。
4: 先生，请您原谅。禁止鸣笛区域是不能打喇叭的，您放心，我一定给您安全及时的送到。
5: 老师，老师，我准考证忘带了
6: 啊！还有15分钟就开考了，这可怎么办呀？
7: 你好，我是宁夏交警洪胜警官，不用担心，跟我走。
8: 又是一年高考季，放飞梦想正当时。宁夏交通广播感谢您和我们一起营造温馨有序的高考环境。
9: 骄傲的少年，年轻的心里面是坚定的信念。
10: 这网上标着矿泉水，这咋送来的是纯净水啊？
11: 就该两个字，许可证过期没健康证，应该没人发现吧。
12: 信息不符，涂改许可证，无证经营，销售过期食品，一律严查。
13: 银川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银川市个体私营企业协会联合提醒：线上线下信息一致，亮证合规经营，守护市民外卖食品安全。
14: 小时候有很多梦想，喜欢拨弄收音机的旋钮，发出滋滋滋的声音。长大了，烦恼渐渐多了，闲暇时还是爱听广播。如今每天穿越熙熙攘攘的人群，奔波着，忙碌着，还是忘不了你。宁夏新闻广播，
15: 宁夏新闻广播，相约有晴天。
3: 欢迎朋友们继续锁定调频106.1兆赫中波89.1千赫，继续来收听宁夏新闻广播此刻为您送上的相约有晴天节目，我是主持人李涛。1978年孙燕姿出生于新加坡，祖籍是中国广东的潮州市。他的父亲孙耀红是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的电机系教授，母亲呢是一名教师。孙燕姿毕业于南洋理工大学，他的父亲是孙燕姿音乐的启蒙者。孙燕姿从小热爱音乐，5岁就开始学钢琴，10岁第一次在舞台上唱歌，18岁时写下了自己的第一首作词作曲的歌曲《Someone》。大学时，母亲为孙燕姿报名了李伟松的音乐学校，开始学习唱歌，担任了校园乐队的主唱。碰巧呢，当时即将上任华纳音乐董事长的周建辉到访李伟松的音乐学校。李伟松呢安排了几位表现较好的学员唱歌，孙燕姿独特的嗓音和扎实的音乐功底引起了华纳制作人的关注，表示要签约。但是由于孙燕姿的父亲坚持要女儿完成学业后才能签约，于是呢唱片公司决定等她2年，在2000年她才正式签约华纳唱片。那在签约华纳之后呢，孙燕姿推出了首张个人专辑《孙燕姿同名专辑》，由此开始了她的音乐之旅。那这张专辑也获得了台湾地区年度专辑的销售冠军。

0: 因为回忆而存在，因为期待而归来，因为聆听而热爱，因为热爱而精彩。
1: I love you, I love you。
0: 相同时间，相同的天空，相约有晴天，我们约会吧。
1: I love you, love you。
2: 好，欢迎朋友们继续收听《相约有晴天》节目。那这张专辑与孙燕姿过去四张专辑的风格都不相同，第一波重摇滚的《懂事》，第二波磅礴弦乐的《我不爱》，以及接下来的 Hip-Hop 的《直来直往》等，每一首都相当有特色。首先开场的《懂事》成熟的 Rock 风，《我不爱》的弦乐抒情，《直来直往》是未曾尝试过的 Hip-Hop， 爱从零开始细腻气质特出的商业情歌，节拍随意哼唱的无响，甚至加入电子乐式的作战，自创曲的眼神，不同节奏的律动，不同气氛的高潮，孙燕姿把年轻人的想法主张毫无保留的静静表现。不管现在流行的是 R&B 还是街头顽童的 Hip-Hop， 她不想把音乐框在这些之中，而只是想把音乐最为动人的旋律传递出去，继续感染每一个人。那整张专辑在情绪丰满浓烈的音乐的烘托下，孙燕姿有了更加收放自如游刃有余的感觉，也将自此走向了更加成熟的方向。

0: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1: 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河一杯清酸奶。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啦，大口喝更过瘾，聚餐解腻来一瓶，追剧解馋来一瓶，出游快乐来一瓶，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你不来一瓶？
2: 喜欢电影、热爱配音的小朋友们注意啦，第17届中华少儿电影配音推广展示活动宁夏地区选拔正式开启，活动面向7到16岁少年儿童，全程免费报名参加，分儿童组、少年组两大组别，适配各年龄段孩子，即日起开始报名提交作品，截止到2026年7月10号，报名方式特别简单，关注宁夏交通广播公众号，后台回复报名两个字就可以，报名成功即可进入活动专属群，领取官方指定配音素材，给孩子一个用声音演绎经典、展示自我的舞台，快来报名参与吧。
3: 哎，他张哥，听说你家老爷子走了，咋没见大棚子请乐队呀？
4: 哎，老爷子生前特意都说了，不搞那些虚的，又浪费钱又吵邻居，我们就请家里人吃顿便饭，把骨灰跟我妈一合就行了，不让吹拉弹唱的哭哭啼啼，我觉得这样挺好。
3: 嗯，这才对，以前办丧事啊又累又费钱，现在减办，既尊重老人心愿，也给咱省了心呢。
0: 传承孝道，厚养薄葬，移风易俗，文明节俭。
5: 我的旅程从高山上开始，那里有高空振翅的雄鹰，有山峰拂过的野花，兜兜转转了许多个弯，脚下开始变得平坦。我听见人们在这里夯土造屋，繁茂的梨树向我招了招手，他说欢迎来到宁夏。羊皮筏子载着古老的歌谣，火车鸣着汽笛穿越沙漠而来。我想起很久以前，这里曾黄沙漫天，而如今这里绿树成荫，生机盎然。继续向前，我变成了电，走进工厂，走进千家万户。我溜进园里，听到枸杞红了，听到葡萄熟了，我能听到叮叮当当的石块敲击声，那是40000年前的文明曙光。吱扭吱扭的老水车，我最喜欢看它背靠着夕阳的光影。还有我的朋友们，鲤鱼、鲶鱼、北方铜鱼，他们的族群似乎又壮大了起来，给我讲述着这里一年四季的故事，一直陪我走到这段旅程的尽头。那么就到这里吧，我会记得这些丰富多彩的声音，希望下次来到这里时能听见更多。
0: 这是黄河流经宁夏397公里所听到的声音，丰富的物产，富饶的家园，黄河让宁夏日新月异，生生不息，看遍黄河流过的每一处风景，更要守护好黄河的每一公里。我知道你喜欢夏天里冰凉的半个西瓜，喜欢夏天里甜甜的草莓冰棒，喜欢夏天里轻快的知了吟唱，喜欢夏天里夜空的漫天星辰，而我最喜欢的是陪我过夏天的你，远离烦恼，肆意生长，还

0: 谣言不止，
1: 造作不息。
0: 傍晚的17:34，感谢各位的收听，这里是 FM106.1 宁夏新闻广播 ，FM103.7 宁夏旅游广播，并机直播的海国购。各位好，我是天曼。
1: 各位好，我是孟非。
0: 今天已经是周五了，此时此刻各位听到我们的节目，就意味着已经下班了，
1: 要开心的过周末了。
0: 是啊，不过这个周末天气有点一般啊，就没有那么好。
1: 对，尤其是今天大家应该收到了很多一些预警提示了吧，今天晚上就要开始刮大风有
0: 沙
1: 尘。
0: 哎，对，是的，
1: 都有都有。
0: 我们俩今儿不是一直在贺兰山那一带嘛，然后呢就是因为它地处贺兰，我们俩收到了贺兰的这个雷电预警。
1: 对，
0: 然后就反正就是一直很担心说会不会正拍着呢，然后雨就瓢泼大盆
1: 下雨
0: 泼下来了哈，但是

0: 行，
1: 还好，没有，
0: 还好，
1: 没有。
0: 对对对，反正没，但是这个毕竟有预警哈、啊，所以说大家还是要有所留意的。
1: 是的，
0: 对吧？有可能因为我看它的整个预警时间有可能在晚上，对吧？所以大家还是要去关注一下这样的一个天气的变化，
1: 没错。
0: 然后呢，再来去安排到自己一个周末的出行，这样的话呢、哎、是比较稳妥的一件事情。
1: 是的，不管在哪里，不管去哪里，出门之前都要看天气。那当然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要继续跟大家去分享一多很多好玩的一些活动内容哈，包括重要的一些活动信息。
0: 我觉得我们俩先讲讲今天应景的吧、因为我们俩今儿是去了两个地方哈、都在贺兰山沿线、去了个贺兰山岩画，是是，去了个贺兰山国家森林公园，
1: 没错。贺兰山岩画景区，
0: 你不是应该先发表一下自己的感想吗？
1: 就是我觉得贺兰山岩画景区哇，真的是我们今天去给了我们超多的惊喜。为什么呢？惊喜的点在哪里？在手作体验区。我今天怎么有那么多好玩的手作体验的项目呀？
0: 是
1: 太多了。
0: 对，因为现在的话，整个岩画的手作体验，我大概数了一下，不少于30项。
1: 是
0: 非常非常的多，
1: 很多
0: 是
1: 什么那个我们说到的那个掐丝画啦，
0: 就不说那个，你就说我今天体验了个啥，你还记得不？
1: 记得呀、一个是陶泥，
0: 说说另外一个，
1: 那你说说
0: 那个名字我俩一直记不住，金属敲塑画，
1: 对，金属
0: 岩画。金属敲塑画，
1: 敲塑画，敲就是敲打的那个敲啊，对。
0: 我们来说一下吧，因为其实大家之前呢去到咱们的贺兰山岩画，应该都知道有一些王牌的金牌课程，比如说岩画印记，它呢其实就是贺兰山岩画拓印哈。
1: 对，
0: 因为我们其实，在很多博物馆当中能够看到一些岩画的拓片，那么这拓片到底是怎么制作出来的？就是通过我们的这样的一个方式哈。当然我们这种的话呢，它可能会涂墨啊什么的。我记得之前有看过，当然现在都不允许拓片了。之前能拓片的时候，他们那个墨好像不是涂在那个石头上
1: 啊，是
0: 它应该是反着去涂，这样的话它不会伤害到那个岩体本身，
1: 对，那个石头，
0: 对，这是。然后还有包括贺兰石的篆刻啊，这也是属于基本的课程啊、因为咱们的贺兰山的岩画都是刻上去的嘛，对吧，这也是属于。然后包括汉字密码也是通过，因为岩画本身就是象形文字产生之前的一个视觉的雏形嘛，对吧，它也是表意的，对吧，所以等等的这些的话呢，都是属于一些基本的课程。那么新款的课程，我觉得一定要跟大家推荐几个，比如说特别好玩的糖画。糖画呢，各位之前可能都是会去看到一些老师，对吧？糖画的非传承人，他们能够去给你制作，比如说画个龙，画个凤，对吧？龙凤呈祥，
1: 画只眼儿，画只岩羊。
0: 对，这些呢都是属于这个常规的，就是以前你能看到，现在你自己也可以体验了。用糖液去做一个咱们太阳神的形象。包括我们俩今天看到那个日晷，印象还挺深刻的。
1: 对，那个就做起来其实应该也，不需要太多复杂的工具，你只要动手组装就可以。
0: 我觉得组装它绝对不是复杂的，
1: 是
0: 复杂的在两件事情，一个是你可能没有发现那个日晷的中间那个部分是需要手绘上去的，
1: 是的，手绘一个太阳神。
0: 对，然后还有一个点就是在于你要怎么用它。你没发现它那个日晷左边是那个纬度盘吗？就是你要把咱们的纬度，对吧，
1: 调好，
0: 然后呢，咱们在北纬37-38度之间，
1: 对，
0: 大概这个位置，然后呢，你怎么去，你有了它，你怎么去根据它来看时间？所以这个其实是比较重要的一个学习的过程，
1: 没错，
0: 对吧？我们就是通过它能理解到古人观测天象、节气和自然节律之间的一些关联，其实也是一个非常有趣的一个科普活动。
1: 没错，这个也很有意思哈。
0: 是的，
1: 另外一个就是我们说到的，今天我们体验的其中的一项啊，叫岩画金属敲塑画。
0: 是的，
1: 就是我当时看到它的时候，我就觉得，
0: 这你看起来没觉得有多复杂
1: 啊？就前两个步骤不复杂，
0: 不是，你就说看成品吧，对不对？
1: 看成品，对，
0: 看成品你没觉得有多复杂，但是
1: 到了最后一步就有点崩溃，那得拿着那个很细的那个笔，噔噔噔，
0: 就是我当时形容的，就是它有点像那个章丘铁锅。对吧，敲出来的，
1: 对，像打铁的那种感觉，
0: 对，
1: 一下一下凿砸出来的。
0: 本身的话呢，就是这种金属的肌理，它想要达到很好的肌理效果，那你的细节就要足够多，因为它本身都是能成型的嘛，
1: 是，
0: 对吧？所以我觉得整体来讲，这个好像还真的是挺有意思的一个体验，反正是我今天体验过来之后，我觉得特别好玩的一个项目。
1: 对，就是它拿那个薄的金属片，然后你去复刻太阳神、人面像等等这些经典的，
0: 有很多
1: 岩画纹样，
0: 岩画 画里面包括什么父子路啊等等的这些，其实对大小屋都是有的可以体验的。
1: 反正就是一个金属锻打工艺，哎，那就好好的去，反正整个过程很解压。
0: 对，最终你也可以把它都带走。我们所说到的岩画，所有的岩学课程，除了那个拓片的那个岩块你不能带走以外，
1: 对吧？其他你绘制的成品你都能带走。
0: 是的，然后包括我今天其实还体验了一个这个陶印千年，
1: 是
0: 对吧？因为我们宁夏本身其实有很多跟陶艺相关的，比如说咱们的泥洼屋，比如说我们的一些荷兰这个黄河陶泥，
1: 是
0: 陶艺，对吧？其实这些都属于我们的非遗的项目哈。那么这一次的话呢，我们自己也可以去体验，把这个岩画上面的一些形象，比如说还是咱们的一些人面像，对吧？太阳神或者像是一些动物的形象，祭祀的狩猎的形象，把它们呢印在咱们的用这种陶黄河陶塑的形式呢，把它塑出来之后呢，把它上色，带回家变成一个冰箱贴，我觉得这个真的特别的棒。
1: 哎，是的，就很有意义啊，朋友们，这个也是一个亲子时光很好的一个选择，而且当然了，这个就还您家孩子如果说年龄大一点的话，他自己动手能力完全很强的话，这个其实制作起来也没有那么复杂哈。
0: 是，而且这个其实我觉得它好的一点就是在于什么呢？就是你能够感受到高温对于陶的一个变化
1: 啊，
0: 对吧？
1: 那是
0: 就不管说我们拿回家去自然晾晒晾干，对吧？你看它的颜色是一样什么样的一个颜色？
1: 对。
0: 那么经过老师他大概850多度那个窑，对吧？陶窑的一个高温烧制之后，陶泥的颜色又会发生什么样的一个变化？这是很直观的，
1: 对，
0: 对吧？
1: 是，所以你看眼见的变化，一件非常好看的艺术品就从你的手中诞生了哈。
0: 是的，然后包括今年还有一些新的，像是岩羊的绳结，用绳结编织，因为我们说古人就是结绳记事嘛，
1: 是啊，
0: 对吧？用绳结的方式呢来编织出岩羊啊，或者是太阳神岩画啦，还有包括贺兰山的立体地增屏，因为我们俩今天去到贺兰山的森林公园的时候，其实还在感慨哈，能看到那个山里面就跟波浪，就跟那个海浪一层套一层一样，
1: 是啊，
0: 那其实就是时间的见证嘛，
1: 大自然的力量，
0: 就是可能在一些造山运动啦，或者是地壳的一些挤压，
1: 是，
0: 对吧？它在山体当中留下了这样的一些痕迹，就像我当时，你还记得我一直在，今年我一直在强推那个温岭的长峪冬天那个景区
1: 啊，对
0: 对吧？那是人工的嘛，对吧？这个是自然的，大自然当中就是石头上的痕迹，可能不一定完全是自然留下的，它里面会有一些人为的痕迹的存在，而人为的痕迹可能经过历史或者时间的岁月，它也会变成一个你觉得可能像是自然的手笔一样，但实际上并不是，对吧？也会有这样的一些情况的出现。
1: 哎，是，所以呢，其实我们到景区底下，不只可以去了解历史，去感受一下大自然的魅力，还可以将这些内容融合在你的手作体验的过程当中，所以一定会不虚此行。
0: 是的，好吧，那所以呢，整体来讲的话呢，贺兰山岩画，因为马上要到暑期了哈，我们最近可能讲到这些内容比较多一些，
1: 是，
0: 非常非常多好玩的项目啊，反正几十项可多了，不仅仅是说咱们一些团队去哈，团队的研学可以去体验，最重要的是咱们作为散客来讲的话也是可以体验的，因为我们俩今儿其实在这个岩画待那一小会儿吧，待了不到2个小时，
1: 是
0: 去体验项目的还挺多的，因为它专门有一个研学套票，如果咱们家长带着孩子去的话呢，你可以买研学套票，里面就包含了几个研学体验项目，我觉得去到岩画一定要体验这个部分，因为你体验了这个部分，你才能够让咱们的岩画变成真正活态的一个文化。
1: 哎，没错。好吧，那这是我们来跟大家说到的岩画的方面哈。那至于这个其他内容，我们就先来听首歌吧，歌曲之后我们再来跟大家分享更多。
2: 乡亲们乡亲们，嗨勾勾来了，每周一至周五下午5:30到6:30，锁定 FM106.1 宁夏新闻广播。

0: 啊，他们七月份吧，会在呼和浩特那边有一个音乐节哦。然后呢，其中有一个舞台就是魔力哥的舞台，嗯，就我觉得还挺大场面的
1: 哦，是吗？
0: 就是专门给了这个综艺出来的这些歌手一个舞台，单独的一个舞台去唱歌。哇，
1: 那真的好棒哎！
0: 确实，他们唱功真的太了不得了，真的很厉害。
1: 所以还算、
0: 不是，主要是因为这个不是跟浪姐有对比吗？不是，
1: 那这个一对比差距不是一般大。
0: 当然，就是我跟朋友也在争议这件事情啊，就他们说觉得，因为一路看过来，毕竟这几公该三公了，好像、觉得哎，那些姐姐们确实是有一些自己的成长啊。
1: 啊，对。
0: 但是我个人还是觉得，就是这个时代，我们更可贵的是不要让自己卷入那些本来不属于自己的这些
1: 领域。
0: 就像我们现在在对大家多做新媒体嘛，但是可是并不是每个人都适合做新媒体的呀，对吧？我们为什么要把更多的精力去投入一件自己本来不擅长然后硬要做的事情，然后最终那你能获得的可能只有一些自我感动，你获得不到一些成绩，
1: 而且还各种的露怯。当然有的露怯是属于那种就是大家作为这个话题的热度来讲的话，关注度会比较的高，没有什么太多负面的东西，当然那也保不齐，对吧？那会有一些啊让自己会很不开心的事情的发生。
0: 对，所以就是因为讲到浪姐的话，他们其实确实有很不错的一些流量哈、
1: 是啊，
0: 就是商务也比较多啊。对，那但是这可能就是这个时代能够带来的，因为他也本身就不适合做这些事情，可能做的也没有那么的好。但是他可能在其他领域上做的不错，反而用这样的一件事情让自己破圈，对吧？获得流量。你这个时代嘛，其实谁有流量，那么资源就会倾向给谁，对吧？啊，所以我觉得，哎，这个事情就是他有很多的一些多的角度吧，就看你从什么角度去看了啊。所以就大概突然想到这件事情了，然后就觉得其实也真的可以去草原上看看音乐节，因为我还没有在草原上看过。就是在咱们这儿呢，你就觉得能用的草坪其实也不多了，对吧？
1: 对，而且前期还得要提前把那草坪维护好啊、
0: 你也可以结束了之后维护，对吧？你看当时那个咖啡节结束之后，不就关了两天草坪维护草坪去了吗？
1: 是啊，但是想象一下咖啡节的时候啊，那个草坪怎么变成那样了，好心痛。
0: 因为确实是人比较多，但是这个东西就是对吧，人气在那儿放着、有些时候我们就得取舍嘛。好，今天说到活动，我们来跟各位继续关注一下咱们近期的一些活动哈。那首先呢，说到咱们的中卫市哈，中卫市呢在下周就是我们的端午节假期开始呢，会有一个活动哈，就是一个我觉得还蛮好玩的，就是一个燃动中卫的大漠机车秀。因为现在其实喜欢骑摩托车的朋友们真的还挺多的，
1: 对，尤其从张雪的机车对吧，他拿到了很多的一些这个非常厉害的奖项之后，让大家对于机车这个事情可能关注度再次提升了哈。
0: 对，所以呢整个在6月19号20号的，就是18号是一个集结对吧，因为19、20号不是过这个端午节假期嘛，在沙坡头景区的时空之门这里哈，在这个地方呢有活动，然后呢比如说会有发车仪式啊，会有摩托车特技表演，当然了有沙漠穿越、音乐派对、机车巡游等等的这样的一些内容，包括还会送一些文创包所以呢整个来讲的话呢活动的具体时间就6月19号的9点钟到10点钟是一个集结出发，会有一个发车仪式
1: 对，然后呢万骑出发哈，那么多的机车都同时出发
0: 是的，然后呢晚上的8点到10点会有一个机车的音乐派对那么中间这一长段呢其实都是相关的一些活动那如果说各位想要去更深度游中卫的话呢那么第二天6月20号的早10点到晚5点呢会有一个整个中卫市的一个深度的巡游过程
1: 没错
0: 啊，大概巡游的内容路线的话呢，因为其实这个活动其实是一个号召对吧就是因为可能全国各地是这样的，因为我恰好作为半个业内人士来讲我知道这个活动应该从河北那边会有几个机车车队会过来然后呢包括就是我们这个广告应该已经贴到首都机场的 T3 航站楼了
1: 哇这么厉害
0: 对所以说很多的一些外地喜欢机车的朋友们会来到咱们这儿那么我们因为我们毕竟是本地媒体嘛所以就如果咱们宁夏的摩托车的车友朋友们爱好者们那么大家呢可以去参与一下热闹一下那么整个路线的话呢有一个官方推荐的路线哈首先沙坡头景区肯定是一个起点嘛然后呢你继续往里走就奔66号公路去了嘛对不对
1: 是
0: 然后呢还有包括咱们长城的这个遗址然后呢金沙岛中卫的鼓楼最终的集结点呢是在黄河宿集这是傍晚时期的一个集结点
1: 是
0: 也非常的不错哈
1: 对所以整个这条线路更何况机车带给我们的是什么呢 是满满的这种
0: 热血
1: 热血沸腾的感觉，对不对？
0: 哎，是的，
1: 对，
0: 就是虽然我们两个人对这个不太感兴趣哈，但是我能感受到，就是这些朋友

0: 们在骑摩托车出去玩的时候，其实还挺开心的。包括我经常会刷到一些博主，他们比如说摩托车自驾318呀什么之类的。
1: 嗯，对，
0: 可能对于他们的人生来讲，那就是一次洗涤和升华。
1: 是，
0: 啊，这东西确实是因人而异的嘛。
1: 是他们的这个生活的一种爱好啊，哎，
0: 一个具体的呈现方式。人还是要有一些爱好的哈。
1: 是的呢。
0: 好的，那这是关注过了机车的活动哈，这是属于比较动感的。我们再来说一些比较静态的。静态的话呢，其实最近依然是一个赏花的季节。我们俩今天在贺兰山里看了不少的花啊，虽然有这位朋友被打击到了，因为喜欢的花居然是假
2: 花，
0: 但是真花其实也非常的多哈。
1: 我们今天来跟大家说说这个六月份，大家在银川市区可以到哪里去看什么花？首先中山公园从六月下旬开始就已经有荷花可以看了。
0: 是的，
1: 中旬六月中旬到八月中旬。会能够看到向日葵，对。
0: 宁园的话呢，六月上旬就现在开始会有那个木绣球，
1: 绣球花也很好看，大朵的，
0: 对，花苞比较大哈。然后呢，凤凰街的话呢，北京路至湖滨路这一段的话，它会有一个大花葱。
1: 哎，你知道吗？我可喜欢这个花了，
0: 是吧？
1: 就是那个动物园那边就开始，
0: 对，就那个地方，
1: 一直往那个北京路到湖滨路就这一段，
0: 对，因为它现在已经快谢了，到六月上旬嘛，已经快谢了，到
1: 抓紧时间去看呀，朋友们。
0: 对，然后呢，咱们最近比较火的几个路段，比如说像是天山西湖，金凤天山西湖的这个东侧绿地，
1: 哎，
0: 很多车不都停在那边吗？其实是为了看那个鼠尾草，还有马蔺是吧？那些
1: 是、
0: 啊，都是这些花
1: 啊。那花博园的话，其实五月中旬就开始就有睡莲可以看了，那个一直能持续到九月下旬
0: 的，对，时间比较长
1: 啊。还有玫瑰啊，这个森林公园的红王子锦带啊，这个花我怎么没有注意到？
0: 可能在腹地，森林公园老大了，里面东西也很多
1: 啊。是，还有一大片的那个芍药花都爱看了。好像也快谢了。
0: 是包括北京中路的月季，五月中旬已经开放了，还一直到十月份。总之，银川周边能看的花还是比较多的，各位呢可以抽空去寻找一下。广告之后继续回来。
3: 消费及支付方式创新，要坚持有利于畅通支付流通环境，有利于保障民生，有利于提升公众的幸福感和获得感。不得采取歧视性或非便利性措施，排斥现金支付，造成数字鸿沟。
4: 一张彩票，两份事业，一份自己创收，一份助力公益。宁夏福利彩票发行中心面向社会公开招募销售网点，欢迎关注宁夏福彩微信订阅号或致电0951503788进行咨询。
5: 塞上江南，神奇宁夏。宁夏是祖国西北的一块宝地，也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黄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却独宠宁夏。自古就有天下黄河富宁夏之说，造就了富饶的物产汇聚在6.6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成就了中国旅游景观的微缩盆景。欢迎到宁夏给心灵放个假，请及时关注天气、交通、参观游览等提示信息，咨询投诉请拨打12345。文明旅游，安全出行。
6: 八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7: 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河一杯清酸奶。
8: 喜欢电影、热爱配音的小朋友们注意啦，第17届中华少儿电影配音推广展示活动宁夏地区选拔正式开启，活动面向7到16岁少年儿童，全程免费报名参加，分儿童组、少年组两大组别，适配各年龄段孩子，即日起开始报名提交作品，

0: 截止到2026年7月10号，报名方式特别简单，关注宁夏交通广播公众号，后台回复报名两个字就可以报名，成功即可进入活动专属群，领取官方指定配音素材，给孩子一个用声音演绎经典展示自我的舞台，快来报名参与吧。
1: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啦，
2: 大口喝更过瘾，
3: 聚餐解腻来一瓶，
4: 追剧解馋来一瓶，
5: 出游快乐来一瓶，
1: 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
2: 你不来一瓶？金河乳业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0: 新闻广播，离你最近的声音。沪杭高考交警同行，我是宁夏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法宣大队民警马军宝。高考期间，各地考场周边道路将实施临时交通管制，请广大考生及家长提前做好出行准备，熟悉路线，检查车辆，预留时间，注意安全，确保顺利参加考试。请行经群众尽量乘坐公共交通或错峰出行，途经考场周边车辆减速慢行，避免鸣笛，文明礼让。送考车辆即停即走，配合交警指挥。考生如遇突发紧急情况，请及时拨打报警电话或向附近执勤警力求助，宁夏交警将全力为广大考生提供服务保障。预祝广大考生平安顺利，金榜题名，取得好成绩。
1: 哎，我能开车吗？
2: 咋的花下？
1: 俺们不是喝酒了吗？
2: 谁敢开车呢？
1: 你说谁敢开车呢？
2: 俺王毛毛谁敢开车呢？谁？
1: 王，你把手拿起来放在嘴边上，你吹口气，你喂喂谁喝酒了？
2: 口气？
1: 对，来，你拿起手来吹气。谁喝酒了？
2: 不知道吗？我喂出来。
1: 等着，110。喂，警察同志，刚才俺们几个喝酒吃饭的呢，有一个哥们呀，非要开车回家呢，你赶紧过来看看。哎呀，我们在这个……
2: 你等等，罢了。
1: 谁喝酒了？
2: 我交代价，我不开车，不开。
1: 不能睡，只要喝酒，那绝对不能开车。你听懂了没有？
3: 清醒上路，安全回家，拒绝酒驾，文明出发。清晨的集市，日常的消费，每一份安心都有守护相伴。
4: 市场监管，守好安全门，护好放心秤，激活发展新动力，
5: 维护市场秩序，守护消费信心。
6: 我知道你喜欢夏天里冰凉的半个西瓜，喜欢夏天里甜甜的草莓冰棒，喜欢夏天里轻快的知了吟唱，喜欢夏天里夜空的漫天星辰，而我最喜欢的是陪我过夏天的你，远离烦恼，肆意生长，还。

0: 傍晚的18:04，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依然是 FM106.10 下新闻广播 ，FM103.70下旅游广播，并机直播的海狗狗，各位好，我是天曼。
1: 各位好，我是孟非。
0: 下半时段我们的城市探索指南来跟各位继续聊一些小众的旅游目的地哈。然后最近因为天气也比较热嘛，全国各地可能除了那个。下雨的这种，比如说暴雨啦，或者大雨的预警、基本上就是一些高温的预警了，对不对？
1: 是的。
0: 所以呢，我们今儿来说点凉快的地方，夏天也会有很凉快的地方可以选择的。
1: 是的，会下雪的地儿，没有想到。
0: 这个地方会下雪的地方还真的是，这个时间段会下雪的地方还真的是不多见。
1: 很有限，
0: 很有限，
1: 就这么一个目前为止知道的。
0: 我们其实能想到的，其实要么就是你海拔非常的高，5000米以上，
1: 对吧？
0: 5000-6000米以上的那些，再就是一些比较特殊的点位了。比如说我们今儿来跟各位分享到的黑龙江大兴安岭地区的
1: 呼中区，
0: 对。这个名字哈，可能大家确实是会觉得非常的陌生，
1: 陌生根本没听过。
0: 对，是这样的，就是我们说到的所谓的大兴安岭啊，它其实是一个地区。大兴安岭地区呢，辖4个区，一个县级是2个县。里面比较熟悉的可能有2个，
1: 一个
0: 是加格达奇，对吧？这是一个区。还有一个呢，就是漠河。
1: 哎。这个大家都知道，
0: 是作为一个县级市，然后剩下几个名字给大家灌个耳音啊，有松岭区、新林区、呼中区、呼玛县和塔河县，加上我们刚刚说到的漠河和加格达奇，这些一共呢就构成了黑龙江的大兴安岭地区，
1: 整个这一个大的片区哈，
0: 对，就是相当于它也是一个地级行政区嘛，就相当于一个市，对吧？你可以这么理解一下。
1: 对，那这个呼中区呢，其实我们来跟大家再说一个比较熟悉的地方，跟这个地方是交界的，就是内蒙古自治区的根河市，跟这儿是交界的，
0: 对
1: 啊，
0: 就鄂伦春自治旗，
1: 对的相邻，对对对，反正就是在这个大概这片的区域当中吧，哈，
0: 对，然后包括它北边的话呢，就是漠河市了，对吧？所以你可能要去漠河的话，你要先经过呼中，如果你看你的路线怎么走，
1: 是是是，好，我们今天就来，说到呼中哈，其实应该是在5月份的时候。跟大家说一个词儿，叫夏霜，不是上下的，不是夏霜，落霜的那个意思，
0: 夏天的夏，
1: 对，是夏天的霜，
0: 夏天的霜
1: 啊，对，所以你就这个词儿，哇，太陌生了，好冷门啊，
0: 我们顶多就是下点雨，凉快凉快，他们那下上霜。因为你看，这个基本上的话，这个温度大概在-5°C，那是5月26号，离我们现在也就过了1周多，不到2周的时间，
1: 是
0: 10来天嘛，对吧？-5°C哟。-5°C什么概念？
1: 大夏天的，
0: 大夏天的-5°C。
1: 咱们我看5月底那会儿大概都30度了吧，差不多。
0: 早就30多度了，我感觉今年30多度的特别早。
1: 是
0: 吧？
1: 而且
0: 只不过咱们这儿今年就是属于连续30多度的天气的日子不多，可能就偶尔有那么1-2天，30多度比较热，对吧？
1: 是，而且其实呢，这里呢还是被称为是中国最冷小镇哈，历史最低气温曾经达到-53.2°C。
0: 对，
1: 而且每一年。365天，他们这里啊无霜期才只有80多天的时间，所以想象一下，大部分时间都得多冷啊。
0: 对，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想到，那这样的一个季节，就是我们现在去到这里的话应该真的会非常的爽，对吧？虽然可能相对来说交通肯定没有那么，因为它不是那个省会城市嘛，
1: 是，
0: 对吧？可能没有那么的方便啊，但是真的会让你觉得很舒适。整体来讲哈，就是我们先给它定个基调，就是它已经不能算是凉快了，它是冷
1: 啊，真冷、
0: 对，冷的一个地方。
1: 而且呼中区呢，它其实也是呼玛河的发源地，被誉为中国燕松之乡、寒带黑木耳之乡、红毛柳之乡、中国森林氧吧，还有中国最美十大秋色等等等等的，有很多的一些美誉都给到它了。
0: 对，然后这个地方呢，也是整个大兴安岭地区当中高山最为密集的地方，海拔1000米以上的高山呢，就有多达859座。
1: 哎呦，我天，
0: 什么概念哈、对吧？所以真的是群山连绵啊，这里也是名副其实的兴安之巅。然后呢，当然这里虽然你像现在已经这个温度了，但冬天最冷的时候肯定更冷，对不对？
1: 是啊。
0: 虽然冷，但是也美，那真的是北国风光，千里冰封，万里雪飘，对吧？
1: 而且其实呼中真的是很安静，因为我们都知道，就是每年
0: 这么冷的地方肯定没多少人，当然安静了，是不是？
1: 但是那你看，每年冬天大家往东北走去过冬天啊，这个过年啊，对不对？
0: 那也 挺热闹的，
1: 那也挺热闹的呀。但是呢，这座小镇真的就是白雪和寒冷这两个代名词就能形容了。
0: 毕竟它一年四季都能大雪纷飞，这个是哪儿能做到这样的盛景呢？是不是？
1: 所以呢，其实这个我们说到这里，基本上没有什么太多明显的秋天，就冬天会更多一些。冻货是这座小镇最最最最富有的存在啊，超低的气温就真的是你会发现这个天然的大冰，所以我就在想，人家这里是不是人们都不买冰箱啊？
0: 对，可能买一柜子，把柜子放家门口，不是，冰箱肯定得有
1: 啊，
0: 不是每个人家里面都能有那么大的阳台，可以把东西放到外面的
1: 啊，那
0: 你放到屋里的东西还是会热的。
1: 那倒也是，除非大家都，比如说如果说都住在农村或
0: 平房
1: 的话，
0: 平房你肯定不需要冰棍了，
1: 是
0: 真的不需要，对吧？这个就是那个你是要常温的还是冷藏的那个区别，对吧？冷藏可能比常温更温热一些。
1: 对，
0: 而且这个地方真的能吃到很多的冻货，比如说
1: 冻柿子，那个冻梨嘛，
0: 冻梨这些都不用说了嘛，冰榴莲、冰草莓、冰红这个冻的这个黄桃然后还有什么冻柿子，对吧？这些刚刚说到了，
1: 只要你想冻，一切皆可冻。
0: 对，那有些时候也是没有办法，对吧？因为你的生活条件现在条件好了呀，你有变冰箱，你也有暖气，你也有电磁炉什么的，对吧？
1: 是，
0: 能加热能制冷。那以前没有这么好这个日子的时候，那可不就是大自然给了你什么你吃什么吗？对不对？
1: 是，当然了，这个呼中哈晚上啊，这个就没有那么的热闹了哈，所以这样的安静
0: 这么冷的天，我应该不会选择出门的。
1: 这样的一种氛围感，其实就让大家静静的去，我觉得很适合度假嘛，对不对？
0: 哎，你这么说也是啊，我们都是往热的地方去度假，没有人考虑过去冷的地方度假。
1: 是呀，
0: 因为现在外卖也很方便，我其实也可以不用出门
1: 啊。是啊，
0: 我的一日三餐也有人管，就是外卖小哥会管我，对吧？
1: 所以呢，这个在湖中这么的安静，也不妨我们真的是可以另辟蹊径，或者叫什么？这是冷门城市当中的冷门了，就一个镇子。
0: 但因为它的冷是两重意义的冷，
1: 对，一个是真冷门，人少，另外一个是真冷啊。
0: 是，确实是这样的情况。对，所以呢，说到这个湖中啊，那当然了，这里的这种冬，也不能叫冬天了，因为一年四季基本三季都是冬天嘛。他们的一些雪景啊、雾凇啊这些的，肯定也是非常值得去这里看到的一些内容。对吧？
1: 你看它的春天就是这个去看红毛柳，夏天可以看到大片的森林，就是大兴安岭嘛，对不对？秋天去观五花山，冬天就能够体验极致的冰雪世界了，
0: 是大冰雪了
1: 啊。对，
0: 所以你看咱们中国真的非常的大，当罗平的油菜花开成花海的时候呢，元阳的梯田绿油油一片的时候呢，青藏高原那个时候还是桃花的粉红，然而那个时候的湖中依然是白茫茫的一片。
1: 对呀，白雪皑皑呀，
0: 对吧？所以就是说，因为我们就是我们还是那个观点啊，就是咱们国家真的非常的大。有些朋友说，哎呀，那我大部分地方都去过了，也没有什么地方可去。那我现在呢，就是我个人来讲，就是一个最好的例子，因为所有的省会城市我基本都去过了。那么下一步呢，我们就要去下沉市场，去二线、三线城市，甚至四线、五线城市去溜达溜达。不是所有的地方都能够给到你一些景区，你也可以不用进景区，但是你在这个地方生活一段时间，你会觉得也是一种完全不同的体验。
1: 对，所以这就是我们节目的城市探索指南这个板块的一个主要的
0: 宗旨，
1: 就是来为大家去另辟蹊径的找到一些我们这个知晓不多或者压根就不了解的一些小众的旅游目的地，可以为大家的下一步出行做一个很好的有别于其他选择的一个选择吧。
0: 是的，好了，那我们这一时段的节目跟各位先分享到这里，我们稍事休息，歌曲之后继续回来，稍后见。
2: 乡亲们，乡亲们，嗨勾勾来了！每周一至周五下午5:30到6:30，锁定 FM 106.1宁夏新闻广播。

0: 同样也是来自于魔力歌先生当中的曹阳带来的连名带姓啊，当然这个版本不是那个这个音乐节目当中的啊，
1: 对，是，
0: 对，然后他今年不是来参加了咱们这儿那个金和小黄蛋的那个活动吗？
1: 嗯
0: 啊，就人气还是挺旺的。
1: 好的，
0: 就是我其实是觉得那个节目吧，我自己看的比较多，是因为我觉得大家的这个演唱了，包括一些改编了，真的特别的好。
1: 嗯，
0: 我是一个特别喜欢听改编版歌曲的人，就是因为我觉得这样听起来会觉得这首歌更有生命力了。
1: 嗯，
0: 因为你听原版听太多了嘛，那是一种样子，就像你一个人。

0: 也怎么讲呢，就是整容前整容后吧。我觉得这个可能比较这个大家比较好理解啊，反正我自己是有这种感觉的。
1: 这个比喻好形象啊，
0: 比较贴切是不是、好，那我们接下来继续来跟各位聊呼中啊，作为大兴安岭的一个区，当然大兴安岭地区非常的大，它的一个区也很大、是吧，我们基本上刚刚大部分时间其实在聊夏天
1: 景色、
0: 夏天的景色、
1: 对，
0: 其实我还挺想说一下秋天的景色的、因为咱们中国国家地理杂志当中评选了中国十大秋色，呼中区是排在第九名的。哇哦，这个可能也很冷门哈、这个、
1: 啊、
0: 这个情况，因为就是你看我们一直在输出它是最冷小镇，对吧、最冷小镇里又有着中国的最美秋色，这个事情我觉得反差其实挺大的，
1: 感觉还挺违和的、
0: 对，但是他们这个地方的秋天大兴安岭、我觉得大兴安岭当中有最美的秋天，这个事情一点也不过分。
1: 对，你就会觉得吧，我觉得大兴安岭的这些
0: 植物、就应该是这样的，
1: 他们的植物真的是每年，就是我觉得它尤其是这个季节哈、就绿着的季节得争分夺秒，对吧、
0: 确实
1: 啊，就能晚一点变黄变红、就晚一点呗，
0: 确实啊。所以呢整个山林之间苔藓啦、大兴安兴安落叶松啊，对吧、然后都中间还有一些驯鹿、紫松、云山、白桦、红毛柳等等的点缀在其间，你会觉得它的颜色也非常的丰富。
1: 对，所以你都不知道啊，这个呼中的冬天到底什么时候会到，
0: 悄无声儿的就来了。
1: 对，五月份都能下雪，这是一个什么样子的感觉、
0: 那就是那可能五月份下完雪就过冬天了呗，谁知道呢、
1: 那可不好说。
0: 对，当然呼中其实除了我们刚刚讲到的这些自然资源之外呢，还有人文的资源板块、这个也是挺令我们意外的，对吧，其实整个大兴安岭地区呢是鲜卑、契丹、蒙古、女真等等众多北方游牧民族的文化发源地之一，所以呢呼中呢也是有这样的一些遗存的。在2013年的时候呢，当时考古工作人员在考察呼中的一处洞穴时呢，就发现了大兴安岭史前人类的活动遗迹。
1: 对，所以你能够想象吗，中国最冷小镇的地方那么冷，那个时候啊，古时候都没有什么取暖设备，甚至远古时候人们到底是如何来度过那么漫长又那么寒冷的冬天。
0: 确实还挺就是
1: 想象不到哈。
0: 但是我觉得还有一种，就是你要考虑到，哎，这个事情我觉得很形象哈。
1: 什么呢？
0: 你知道河南简称为豫，对不对？
1: 对啊。
0: 豫的里面是不是有一个象字
1: 啊？
0: 对吧？那就说明当时河南的这个地方热到足以有大象。
1: 啊，对。
0: 所以你把整个温度再往北边去推一推，那么这样的话，这样的情况下，在东北这样的一个最冷的地方，
1: 也没有那么冷，
0: 可能它就是个温带而已。
1: 毕竟都过了那么多年了、
0: 那我就想知道，那个时候的赤道带得热成啥样啊？是不是？哎，所以就是说，人类活动的痕迹在，就是比如说旧石器时代，因为我们没有研究过这个
1: 啊，是是是，
0: 是不是基本上就是在温带往北了？没有，有没有在热带或者就是赤道带附近有这种旧石器时代的遗存的
1: 啊？这个还真没了解，
0: 对吧？我们俩好像从来没有考虑过这方面，今年研究
1: 一下。找一找，
0: 突然感觉就有了新的研究方向一样。
1: 但是呢，这个我们刚说到的这个洞穴，它会有告诉我们一个答案，就是洞穴所在那个山丘，它是很就是蜿蜒盘旋的，就是把被当地人称作叫做青龙山，而那个洞穴正好处于龙首的一个位置，所以呢，这个洞又被命名为叫什么呢？叫
0: 龙首洞。
1: 它是依山傍水的，岩壁环抱，所以是能够可以去避开冬季那么强烈的凛冽的寒风的，就非常适合人类居住。
0: 对，那当然了，后来呢，这些居住在龙首洞的游牧民族们走出了山洞，在北方各地去繁衍生息，
1: 是啊，
0: 对吧？然后呢，当然现在呢，在呼中也是多民族聚居、汉族、蒙古族、满族、达斡尔族、朝鲜族等等多个民族的朋友们呢生活在这里，所以也是一个就是各民族间文化逐渐融合的这样的一个地方。
1: 对，
0: 然后呢大家就会庆祝各种节日，对吧？今天过你汉族的节日，明天过我蒙古族的节日、对吧？我觉得这是特别有趣的一件事情。
1: 是，
0: 因为现在我自己是特别喜欢干一件事儿，就是去各个地方去寻找各地不同民俗风情的一些内容，比如说什么汉族的火把节、什么傣族的泼水节
1: 对
0: 吧，等等的这些，你会包括还有我之前不是还看了咱们 藏族的藏历新年吗？
1: 对，藏历新年，
0: 对吧？也去参与了。其实这个事情是非常好玩的，因为我们这么多的少数民族，对吧？各自其实都保留下来了，都是活泰的文化嘛，对吧？都保留下来当时一些文化的痕迹。然后呢，当你能够去看到他们、触摸到他们，或者你参与到其中的时候，你就会真正的感受到那种时间的痕迹吧，我觉得，对吧？其实还挺奇妙的。
1: 对，而且其实现在在旅行的过程当中，其实更多的越来越多要去关注到我们当地的一些民俗文化类的活动内容，而且都不仅仅只是说简单的了解，会有很多一些活态的呈现。比如说我们能够看到的一些逢年过节特定的一些节假日，会有一些当地的民俗盛大的一些节日的这个活动啊等等之类。当然到日常了，那你看现在云南的这个，比如说这个西双版纳大泼水节，这除了这个节日期间会更为热闹以外，
0: 从节日延伸成为了一个文旅产品。对，它是一个业态，是一个场景。
1: 是，就是你只要去，天天都是泼水节，只不过就是这个阵仗或大或小吧。
0: 主要还是为了让游客能够在这里体验一下。
1: 哎，是的。
0: 其实还是那句话，咱们凑凑热闹，其实也挺好的。
1: 是啊，这不就是旅游最为开心的一点吗？
0: 对，因为它毕竟也是生活当中的一部分嘛，就是需要去寻找一些不一样的东西哈。好了，那我们今天来跟各位在城市探索指南当中推荐到的就是呼伦贝尔大兴安岭地区的呼中区，
1: 是
0: 大兴安岭的一个算是
1: 最冷小镇，
0: 对，最冷小镇一个县啊，这样的一个地方。那么有也许各位可能有机会会去到这里啊，不妨在这里体验和感受一下。
1: 对，我觉得大家认真考虑一下我们的建议吧，都已经介绍了这么详细了，对不对？
0: 是的，那看一下时间，马上呢也要跟各位说再见了。本周末的话呢，首先要祝大家周末快乐，然后本周末要高考了，
1: 对，周天开始，
0: 大家一定要注意去看一下咱们这个交通安排一些临时的封路的一些情况，
1: 对，
0: 一定要去绕开。然后呢，当然如果大家这个这两天就没有什么特殊情况的话呢，也不要去鸣笛啊，
1: 对，
0: 保持给我们的考生们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休息的环境。
1: 对，尤其是在考点周围的居住的一些朋友，咱们尽可能就别开车出门了哈。
0: 是的，然后呢，也祝各位家里有考生的朋友们，大家呢都能顺利的度过高考啊，考出自己理想的成绩啊。
1: 就希望这两天休息得好，睡得好，吃得好，
0: 是的，
1: 顺顺利利的去考试。
0: 是的，那我们今天就这样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周再见，
1: 再见啦。

0: 人民币是国家法定货币，拒收人民币现金是违法行为。
1: 一张彩票，两份事业，一份自己创收，一份助力公益。宁夏福利彩票发行中心面向社会公开招募销售网点，欢迎关注宁夏福彩微信订阅号或致电0951503788进行咨询。
2: 塞上江南，神奇宁夏。宁夏是祖国西北的一块宝地，也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黄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却独宠宁夏，自古就有天下黄河富宁夏之说，造就了富饶的物产汇聚在6.6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成就了中国旅游景观的微缩盆景。欢迎到宁夏给心灵放个假，请及时关注天气、交通、参观游览等提示信息，咨询投诉请拨12345。文明旅游，安全出行。
3: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无浪，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4: 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

0: 清爽酸奶就选金喝一杯清酸奶。
1: 喜欢电影、热爱配音的小朋友们注意啦！第十七届中华少儿电影配音推广展示活动宁夏地区选拔正式开启，活动面向7到16岁少年儿童，全程免费报名参加，分儿童组、少年组两大组别，适配各年龄段孩子。即日起开始报名提交作品，截止到2026年7月10号。报名方式特别简单，关注宁夏交通广播公众号，后台回复报名两个字就可以。报名成功即可进入活动专属群，领取官方指定配音素材，给孩子一个用声音演绎经典、展示自我的舞台。快来报名参与吧。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5号星期五，农历4月20，今天是24节气中的芒种，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李丹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将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进行国事访问；
1: 赵乐际会见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
2: 国办公布指导意见，加强监管防范风险，促进私募投资基金高质量发展。
1: 五月份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继续上扬，整体运行平稳。
2: 今年前四个月，我国服务进出口同比增长4.9%。
1: 2025中国生态环境状况公报显示，我国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环境安全形势保持稳定。
2: 江面分出快慢车道，长江干线首次试运行复式航路。
1: 特朗普称不排除与伊朗最高领袖会晤，伊朗说将同阿曼规范管理霍尔木兹海峡。
2: 泽连斯基提议会晤，普京重申愿意和谈。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长金正恩邀请，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习近平将于6月8号至9号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进行国事访问。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今天上午在北京会见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赵乐际表示，在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和通伦总书记国家主席战略引领下，中老关系处于历史最好时期，中方愿同老方一道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共识，携手构建高标准、高质量、高水平的中老命运共同体。中国全国人大愿同老挝国会深化多层次、多领域合作，就法治建设、立法等开展交流，为各自国家现代化建设提供法治保障。通伦表示，无论国际风云如何变幻，老中命运共同体建设将不断巩固发展，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取得巨大成就，希望两国立法机构深化立法等领域交流，为促进老中关系做出贡献。雪克莱提扎克尔参加会见。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今天上午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1: 本台消息，国务院办公厅今天公布关于加强监管、防范风险、促进私募投资基金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按照问题导向和目标导向，对私募基金行业监管和发展工作进行全面系统的顶层设计，着力实现促进私募基金高质量发展的目标。根据指导意见，严厉打击私募基金领域重大违法违规行为，依法加大处理处罚力度，为私募基金行业规范健康稳定发展创造良好环境，坚持系统思维，加强各方情况通报、信息共享和协同配合，形成加强监管和防范处置风险组合拳，构建加强监管、防范风险的制度体系和长效机制。此外，指导意见在健全私募基金规则体系建设、加强政府投资基金和国有企业投资基金管理等方面进行了具体安排，同时进一步提出了推动私募基金规范发展的若干举措。
2: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五月份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为132.5点，环比上涨0.3%，同比上涨20.2%。大宗商品市场整体运行平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3: 分商品看，在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重点监测的50种大宗商品中，与上月相比，21种大宗商品价格上涨，29种大宗商品价格下跌。本月涨幅前三的大宗商品为碳酸锂、精炼锡和天然橡胶，月环比分别上涨12.2%、9.9%和6.2%。跌幅前三的为苹果、汽油和烧碱，月环比分别下跌15.4%、10.3%和7.8%。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大宗商品交易市场流通分会副会长兼秘书长周旭说，
4: 随国内市场需求稳定释放，企业生产活动保持扩张，五月份指数继续上扬，大宗商品市场运行总体保持稳定，但是当前外部输入性风险仍然较高，国内部分行业原材料供应依然紧张，仍然需要加大宏观调控力度，进一步激发经济增长的内生动力。
3: 从国内外指数比较看，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走势与上月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一致，与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有所分化。
4: 受美元走强、全球经济增长预期转弱等因素影响，五月大宗商品市场多数还是承压下行，部分农产品和有色金属则因厄尔尼诺现象以及缅甸、印尼锡矿、津巴布韦锂矿等矿端供应扰动，价格小幅走高。
1: 商务部今天发布，今年前四个月，我国服务进出口同比增长4.9%，旅行服务出口和运输服务进口快速增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5: 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一到四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24853.2亿元，同比增长4.9%，其中出口9850亿元，增长15%，进口15003.2亿元，下降0.8%。前四个月，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保持较快增长，占总体服务进出口的比重为44.4%，其中个人文化和娱乐服务、知识产权使用费出口增长最快。同期，旅行服务出口和运输服务进口快速增长，旅行服务出口1471.5亿元，增长30.4%，在前五大服务出口领域中增速最快。运输服务进口为3164.5亿元，增长24.9%，在前五大服务进口领域中增速最快。商务部研究院国际服务贸易研究所所长李俊表示，中国服务的全球竞争力正在不断提升，
6: 出口的增长速度要快于进口的增速，我们的利差是在减少的，这是一个很好的动向，表明中国服务的竞争力在提升。中国在全球主要经济体的服务贸易增长速度当中呢，也算是比较快的。我们的旅行服务贸易的增长势头是最快的，尤其是入境游啊，拉动了整个中国的服务的出口的增速，传统的优势在进一步的巩固提升。另外，新优势也正在加速的积累，加速的释放新的动能。
2: 今天是世界环境日，生态环境部发布2025中国生态环境状况公报显示，我国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环境安全形势保持稳定。总台记者孔颖、卫星报道。
7: 近年来，我国生态面貌日新月异，天蓝山清水绿的生态画卷在全国各地铺展落地。公报显示，2025年我国生态环境质量得到持续改善。生态环境部部长黄润秋介绍，
8: 2025年全国细颗粒物 PM2.5 的平均浓度降到了28微克每立方米，优良天数比例达到89.3%，重污染天数比例持续下降，创有监测以来的最好水平。全国地表水1到3类水质断面比例达到91.4%，长江黄河干流连续多年全线水质稳定，保持在2类，农村生活污水治理率也达到了55%的平均数。
7: 今年是我国连续第37次发布环境公报，公报中精心设置了82张图片、17个表格、14张典型生态系统和珍稀物种的实景照片，纵向对比了“十四五”期间的生态治理进展，勾勒出10年来生态环境质量发生的历史性、转折性变化。生态环境部生态环境监测司司长张大伟表示，
9: 十四五期间，我国 PM2.5 浓度累计下降20%，与2016年相比，累计降幅达到33.3%，水环境改善成效同样突出，地表水优良水质断面比例，十四五期间提升了8个百分点，可以说，这些实实在在的数字是中国生态文明建设 最直观、最有力的证言。
7: 黄润秋介绍，15/5时期，我国将深入实施美丽中国建设行动，统筹推进美丽中国先行区建设，努力形成一批标志性的成果，让人民群众真真切切地感受到多姿多彩的大美中国。
8: 深入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以降低 PM2.5 的浓度为主线，制定实施新一轮的空气质量持续改善行动计划，建立健全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强化生态保护与修复，统一监管，严格落实生态保护红线管理制度，扎实推进生物多样性保护重大工程，完善多元化的生态补偿机制，全面提升应对气候变化的能力。
1: 今天长江干线首条复式航路试运行，实现深水深用、浅水浅用、大小船、快慢船分流，将有效缓解主航道拥堵，进一步释放长江黄金水道的社会经济效益。总台记者林书、王月峰，安徽台记者孙玲娟报道。
10: 今天起，大东水道试运行复式航路啊，仅吃水5.8米及以下的船舶走推荐航路。
11: 此次试运行的复式航路位于长江干线安徽段的大通水道和土桥水道，全长约27公里。以往长江干线航道采用单一航路，大船小船共用一条航道，复式航路则根据水深条件进行划分，吃水深的大型船舶走深水航道，吃水浅的小型船舶走浅水航道。这相当于为长江航道设置了快慢车道。货轮桥赛三号大副向正文介绍，在船长手机上的长江电子航道图应用和船载北斗导航系统中，都能清晰看到复式航路的虚拟航标和水深信息，提前选择最合适的航线。
12: 实现这个复式航路，首先这个第一点是能够节约我们的船舶的航行成本，我们的油耗肯定是大大的降低。这个第二点的话，我们这个航行的速度也是能够提得起来的，能够提高我们那个通航的效率。
11: 大通水道位于安徽池州市境内，往来船舶十分密集。复式航路开通后，将有效缓解主航道拥堵，并进一步提升航行安全。货轮祥运顺达号船长王伟：
13: 我大船航速快，航向稳，跟小船分开走反而更安全。通航自己这一块呢，它都在边上，我们走中间，我们就是一条直线，哎，很好开。
11: 长江海事局通航管理处副处长周峰表示，长江海事和航道部门将持续监测评估运行效果，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未来这一模式有望在长江干线更多航段推广，进一步释放长江黄金水道的社会经济效益。
14: 近年来，长江干线船舶通航密度和货物吞吐量持续攀升，本次开通的土桥水道、大通水道复式航路每天将分流200余艘上行浅吃水船舶，将为主航道内大型船舶航行营造更加宽松安全的通航环境。
2: 国家医保局今天发布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个人账户跨省共计经办规程试行，对职工医保各账跨省共计的额度、使用、结算等进行明确规定。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15: 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个人账户跨省共计是指依托全国统一的医保信息平台设立个人医保钱包，设定共计额度，实现职工个人账户资金按规定支付近亲属在定点医药机构就医、购药发生的个人负担费用以及参保缴费。个人医保钱包实行虚拟额度管理。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王震介绍，
16: 你比如说在北京就业的职工，他的父母啊是在老家的，在那里生活，他们参加的是什么呢？一般是我们的居民医保。能不能把我们在外地的职工的这一些个人账户里的这个资金用回到他的老家来，提高他的亲属、他的父母的这一个保障水平呢？也是可以的啊。怎么个可以呢？我现在在北京职工的个人账户里边的钱可以用于我在老家的父母的就医购药的费用，以及我在老家的父母的他的参加居民医保和长期护理保险个人缴费部分。
15: 规程明确，跨省共计的适用对象范围为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的近亲属，被共计人应为基本医疗保险的参保对象。近亲属包括配偶、父母、子女、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父母、孙子女及外孙子女。 参保人可通过国家医保服务平台 APP、 省级医保服务平台、参保地、医保经办机构窗口等多种渠道建立或解除共济关系。在结算管理方面，个人账户跨省共济资金实行预付金管理，并纳入跨省异地就医预付金统一管理。王震表示，通过共济的方式，职工医保个人账户里的钱不仅可以省内，还可以跨省给家人用，将沉睡的个人账户资金转化为家庭健康金，提高使用效率，
16: 减轻我们有一些居民医保的安保人员他的就医的负担，实际上是提高了他们的保障水平，使我们的个人账户的一些沉淀资金得到了更有效率的利用。
1: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今天启动无障碍环境建设法执法检查，此次执法检查采取赴地方检查与委托省级人大常委会检查相结合的方式开展检查工作。六月至七月，检查组将赴北京、内蒙古、上海、湖南、重庆、甘肃等六省区市开展实地检查，并委托山西、黑龙江、浙江、安徽、山东、湖北、四川、宁夏等八省区人大常委会对本行政区域内无障碍环境建设法实施情况进行检查。各检查小组赴地方工作时，将采取听取汇报、组织座谈、实地检查、随机调查等多种形式，全面了解法律实施情况和存在的问题，对基层反映的带有普遍性的突出问题进行深入调查。执法检查中，将重点检查五方面内容：无障碍设施建设的规范性和系统性，无障碍信息交流的可及性，无障碍社会服务的普遍性，无障碍环境建设监督保障情况，无障碍环境建设法的宣传普及情况。
17: 田间藏万象，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2: 不久前，湖北多地遭遇持续性强降雨，即将收获的小麦被困于雨涝之中。紧急关头，来自各地的农机手驰援湖北雨口夺粮。眼下湖北麦收基本结束，河南小麦已进入集中收获期。来自湖北的近300名农机手组成的跨区作业队直奔河南麦田，守住又一场丰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星晓、湖北台记者刘飞、张向清报道。
18: 家门口的麦子收完了，这个夏天的重头戏刚过一半。在湖北孝感市的一家农机合作社，收割机的热气似乎还没散，农机手们的下一站是河南省周口市沈丘县。张响峰和另外四名农机手带着五台农机一起出发，
19: 买一点备件做保养啊，做了就走啊，要赶时间了，又怕下雨啊。
18: 上午十一点，车队开进河南信阳服务区，服务区工作人员汪同友看到是前来驰援的农机手，主动送上了水。
20: 凡是过来的收割机，只要我们看到了，那就好心水喝这一点心意吧。
18: 张响峰和队友们到河南的第一站周口市沈丘县新安集镇，农户们的急切溢于言表。
21: 需求量是不小，后面呢都没割了，机器不坏的话一直能割嘛。
18: 越急越容易出意外，在地里忙活了一天多之后，张响峰的收割机突然罢工了。
19: 哎，我的那个车啊，高炮放不出粮食来呀，脚笼不转呐。
22: 出厂电话报一下，稍收割机联系啊。
19: 搞快点，搞快点。
18: 张响峰的新机器还在保修期，出了故障他又是着急又是心疼，但厂家上门需要3小时左右，张响峰一咬牙决定自己动手修理，好在故障不算复杂。
19: 等会儿我挂上个螺丝就行了。
18: 机器的轰鸣声再次响起，那是忙碌的声音，也是心安的底气。

0: 来之前把麦子抢回粮仓。湖北、河南、河北，这场丰收一路向北。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今天通报，针对旺葵双汇猪肉抗生素超标问题，国务院食安办高度重视，会同公安部、农业农村部、市场监管总局成立工作组，赴实地督促指导核查处置工作，严肃查处违法违规行为，切实守牢食用农产品质量安全底线。
2: 公安部今天表示，公安机关将会同教育部门持续严打涉考违法犯罪，坚决维护2026年高考安全。公安机关和教育部门郑重提醒广大考生，严守考规考纪，诚信复考应考，任何企图实施涉高考的违法犯罪行为都将面临法律法规的严惩。
1: 今天14时34分，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长征八号运载火箭将千帆级轨12组卫星准确送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获得圆满成功。
2: 全国首张无目的地海上游出入境通行证今天上午在上海签发，该证件落地后，游客可依托相关政策实现免办签证短途出海度假，进一步丰富国内邮轮出游选择。
1: 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今天中午12点正式线上开票，开售15分钟，出票25万张。本届电影节将于6月12号到21号举行，计划在上海47家影院和长三角5个城市放映超420部影片，场次超1500场。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近期西方媒体有观点认为，全球 AI 竞赛进入中美争霸，或将加剧科技领域的阵营对抗。同时，中美科技企业在通用大模型、机器人等领域最近落地了多个合作项目，不少业界人士呼吁两国在 AI 方面开展合作。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表示，人工智能不是大国的专利，更不应滑向竞争对抗。
4: 人工智能正在深刻改变生产生活方式，是人类需要共同面对的新课题。人工智能不是大国的专利，更不应滑向竞争对抗。中方始终坚持人工智能以人为本，开放包容，普惠向善。我们提出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倡议，连续8年举行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倡议成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核心就是通过对话凝聚共识，深化合作，打造开放、平等、公平、非歧视的人工智能发展环境。今年7月，中国将在上海举办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期待以本次大会为契机，同各方深入交流对话，加强人工智能全球治理，推动人工智能服务全人类福祉。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总统特朗普4号表示，如果美国与伊朗最终达成协议，他不排除与伊朗新任最高领袖举行会晤的可能性。同一天，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表示，伊朗将同阿曼一道，依据国际法标准来规范管理霍尔木兹海峡。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5: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4号重申，美国绝不会允许伊朗拥有核武器，并称美国此前对伊朗核设施的打击已将相关设施彻底摧毁。特朗普起初说不希望与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会面，但随即又说如果美伊达成协议，两人确实有可能见面，他对此持开放态度。他称自己没有提议这一会面，但确实有一些人提过。他说如果这件事发生了，我会保持应有的尊重。当被问及如果伊朗打死美军士兵是否意味着越过重启战火的红线，特朗普说那确实是一个充分的理由，坦诚地说如果他们真打死我们的士兵，我想我会毫不迟疑地采取行动。特朗普还说美国无需与伊朗达成协议即可获取伊朗的浓缩铀，他称美国太空军正在密切监视掩埋着伊朗高风度浓缩铀的核设施废墟，如果有人靠近则会采取必要行动。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当地时间4号表示，伊朗将同阿曼一道依据国际法标准来规范管理霍尔木兹海峡。伊朗方面消息称

0: 称，伊朗将就此与海湾地区国家进行磋商，但最终决定权归伊朗和阿曼。当地时间5号上午，阿曼石油开发公司发布通告称，位于首都马斯喀特的法赫勒港运营正常。当天早些时候，有消息称法赫勒港发生爆炸，导致石油装载作业暂停，但截至目前，阿曼官方尚未证实相关消息。法赫勒港是阿曼最重要的石油出口港口之一，阿曼石油开发公司总部以及多家重要炼油设施均设于这里。总部位于英国的海事分析公司温沃德，当地时间4号发布报告说，卫星图片显示，伊朗重要石油出口枢纽哈尔克岛已恢复装载作业。
1: 关注俄乌局势，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地时间4号公开致信俄罗斯总统普京，提议在第三国举行面对面会晤以结束冲突。普京稍早时候重申，俄方愿与乌方在俄美安克雷奇会晤成果基础上以和平方式达成协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2: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乌克兰总统网站发布的这封公开信中写道，眼下美国专注于伊朗问题，不应坐等这场发生在欧洲的冲突重新成为美方关注点。乌方提议两国领导人就结束战事举行会晤，并就此确定日期。泽连斯基表示，乌俄领导人在俄首都莫斯科或乌首都基辅会晤都不合适，但可以在瑞士、土耳其或阿拉伯国家会晤，这些国家有接待外国领导人解决战争与和平问题的传统。他说，对乌克兰和欧洲来说，去年8月美俄领导人的安克雷奇会晤结果并非定局，作为安全保障担保方，欧洲和美国也应参与俄乌谈判进程。泽连斯基表示，乌方准备好在谈判期间实施全面停火，美国有能力监督停火，双方全面交换战俘的举措可作为结束战事的良好开端。不过，如果俄罗斯总统普京不认为是时候结束战事，乌克兰将继续为生存而战。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回应说，克里姆林宫方面已经看到泽连斯基的公开信，稍后会向普京汇报。他表示，泽连斯基如果想要谈判，随时可以来莫斯科谈。当天稍早时候，普京在圣彼得堡会见出席第29届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的世界主要通讯社负责人时表示，俄方完全准备好并愿意在安克雷奇会晤的基础上，通过和平方式与乌克兰达成协议。普京说，俄罗斯同意按照安克雷奇会晤达成的方案，在乌克兰问题上做出妥协，但前提是乌克兰也准备这样做。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4号在白宫一场活动上对媒体说，俄罗斯总统普京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如果能会面将非常好。特朗普还说，为结束俄乌冲突，俄乌双方都会做出妥协，就像他建议的那样，但他拒绝透露相关详情。
3: 其他国际消息，日本财务省5号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今年5月末，日本外汇储备约为1.31万亿美元，较4月末下降5.6%，唯有可比数据以来最大月度降幅。
1: 美国总统特朗普4号在白宫宣布，美国政府将提供数亿美元资金，支持本国燃煤发电厂扩大产能、改造升级，以及建设新的煤炭出口基础设施。
3: 世界粮食计划署4号警告，中东危机正在通过推高能源和食品价格对全球粮食安全造成外溢冲突。如果危机持续，油价到7月仍维持在每桶100美元以上，约4500万人将被推向饥饿。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赵初南、王毅、黄天卓，主播李丹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学是图书馆实验室，
1: 我的大学是爱情的粉色系，
2: 我的大学运动打球骑单车，
3: 你的大学呢？
2: 大学时光，青春流影，芳华正茂。大学时光，青春流影，芳华正茂。

0: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您锁定每周五19点到20点准时播出的大学时光节目，我是主播焦雷，也欢迎各位呢及时下载黄河云视 APP， 点击收听广播来收听我们节目的直播，并且参与留言互动。作为一档面向着广大师生为主要受众群体的节目《大学时光》，今天呢，我们将会通过60分钟的时间去了解我们身边的一所高校，那就是宁夏理工学院。我们特别邀请到来自宁夏理工学院的老师和学生代表做客到直播间，请他们带领着所有的听众朋友一同走进宁夏理工学院。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两位嘉宾，一位是来自宁夏理工学院招生就业处就业指导中心的主任丁亮老师，而另一位呢，则是来自宁夏理工学院对外合作交流处的刘静老师。二位老师好，先来和我们的听众朋友打声招呼吧。
1: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我是宁夏理工学院招生就业处的丁亮老师。
2: 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我是宁夏理工学院对外合作交流处的刘静老师。
0: 欢迎二位的到来，欢迎来到大学时光。那么眼下呢，正值这个高考时节哈，不少的考生家长在择校的过程当中，其实都特别看重高校的对外合作和国际化办学资源，所以想首先请教一下刘静老师，咱们宁夏理工学院现阶段对外交流工作整体发展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国内对口支援和国际交流又分别取得了哪些落地成果呢？
2: 我校对外交流工作呢，始终是坚持着一个服务学校发展、服务师生成长的核心理念，聚焦了校际对口支援、师生国际化发展两大核心方向来稳步推进，持续拓宽办学视野，提升育人质量，为学校高质量的发展注入了鲜活的动能。那在国内对口支援工作上呢，我校依托教育部对口支援西部高校政策，深耕校际合作20余年，构建起了多维度深层次的合作体系，成效斐然。2013年，教育部明确由东北大学对口支援我校。2023年，又恰逢两校对口支援10周年，我校举办了携手并肩砥砺前行主题的系列活动，推动两校合作迈上了新台阶。2017年，我校获批浙江工业大学对口支援支持，双方学生联合培养项目落地生根，成果丰硕。2019年，借助闽宁对口帮扶政策的红利，我校与厦门理工学院达成合作，启动学生联合培养工作，稳定开展帮扶合作至今。2021年，陕西师范大学正式对口支援我校，双方聚焦学生联合培养、师资队伍建设等核心领域深化合作，实现了多项关键突破，有效助力了学校办学实力的提升。今年是我校建校的40周年，40载的砥砺深耕，学校办学层次实现了跨越式提升，完成了从专科、本科到研究生教育的阶梯式发展，人才培养质量稳步提升。本年度我校首批硕士研究生已顺利赴对口支援高校完成了首年学业，标志着校际合作迈入了高层次的育人新阶段。那在国际交流领域呢，我校搭建了多元化的海外交流平台，助力师生国际化发展。今年我校一名学生通过层层的筛选，成功入选了中日国际友成奖金项目，赴日本岛根县立大学留学深造，这是我校首次通过该项目输送学生赴日学习，开启了对日高校合作的一个新局面。那为赋能学生国际化成长，我校在今年设立了总金额140万的星光计划卓越奖学金，专项资助优秀学子赴海外开展交流联合培养项目。上半年，我校先后组织了4批师生赴新西兰、英国、德国等海外合作院校开展学术研讨与文化交流，深化中外青年的互动互通。暑期期间， 有20余名学生奔赴美国、日本参与海外实践活动，切实地拓宽了师生的国际视野，丰富了学校国际化办学的成果。
0: 哇，好多哈、啊，好多的亮点哈、啊。那么听完了这些国际化办学的亮点，我想很多呢即将奔赴考场的考生们，他们还在抓紧最后的时间复习，而家长们已经开始关注招生的相关信息了哈。所以接下来我们想聊一聊招生。丁老师，您在招生这一块应该还是比较熟，能不能先跟我们谈一谈宁夏理工学院今年的招生计划规模以及招生计划的分布情况呢？
1: 好的，主持人。宁夏理工学院2026年呢，还是面向全国24个省市区招生。本科生的招生规模是4200人的左右，
0: 嗯、
1: 啊，专升本呢是450人的计划。区位了，我们招生计划主要集中在河南、河北、陕西、甘肃、青海、内蒙古、江苏、四川、浙江、山东、安徽等省。这个学校的生源结构和生源的省份分布了，体现了学生多元文化的融合，通过优质的生源引领，学校的学习氛围呢浓厚。哎，我们的升学考研人数呢也是逐年提升的，助力人才培养质量的提升，为我们当地的地方经济发展奠定了一个相对坚实的基础。
0: 两位老师，其实我们知道就是每一年咱们的这个招生会有一些侧重，也会有一些变化哈。丁老师，今年而言，咱们宁夏理工学院招生专业都有哪些，和2025年相比有没有一些什么变化？
1: 好的，这个是有一些变化的。
0: 嗯
1: 啊，2026年呢，学校的本科招生专业是31个。
0: 哦
1: 啊，具体的分省份专业招生的人数和计划呢，可以参考本省的教育考试院官方公布的信息，以这个为准。
0: 嗯
1: 啊，学校呢，2026年继续实施大类加专业并行的招生模式，其中呢，计算机科学与工程学院以计算机大类为招生。
0: 嗯，
1: 学校呢，这个学生入学之后进行1年半的通识基础教育，在大二的第一学期末呢，根据学生的志愿，哎，可以进行专业的分流。
0: 嗯，
1: 在这样的教育数字化的背景之下，哎，数字赋能了专业培养，设置专业的招考方向，比如说呢，会计学我们有智能会计的方向、
0: 嗯、
1: 啊，财务管理呢有大数据财务的方向，电子商务呢有数字电商的方向，然后这个汽车服务工程有智能网联汽车的方向。相比2025年呢，2026年我们呢继续优化招生专业结构，相比2025年停招了8个本科专业，调整了专业组的设置。
0: 嗯，
1: 减少了专业组所包含的专业的数量，这样呢能够提高考生报考专业志愿的满足率。
0: 嗯，我相信呢也会更加符合现如今社会的一个用工的一个方向哈。那么刚刚刘老师提到了宁夏理工学院和东北大学、浙江工业大学，还有厦门理工以及陕西师范都建立了对口支援工作。嗯，两位老师能不能结合你们各自的分工，就是详细的给我们介绍一下联合培养的这种开展模式、就读安排，还有毕业的一些相关政策。刘老师您先说可以吗？
2: 嗯，好的，主持人。嗯，在其实呢，在多年来在教育部的统筹部署下，

0: 呢，我校呢就是先后与东北大学、浙江工业大学、厦门理工学院、陕西师范大学四所优质高校建立了对口支援合作关系。那通过深度校际联动，我们在学生联合培养、师资队伍建设、干部能力提升、学术科研交流等多个方面都实现了跨越式的发展，这极大地提高了学校的办学实力和人才培养质量，让我校学子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优质的高校教育资源。2013年，我校正式纳入教育部对口支援西部高校计划，由东北大学定点帮扶我校。在学生培养上，两校依托34个专业开展2+2联合培养模式，学生前两年在我校夯实基础，后续对接优质教学资源完成学业。学生顺利毕业后，由我校颁发毕业证和学位证，证书上会明确标注两校联合培养的字样，并加盖两校的印章，学历正规，含金量十足。截止目前呢，两校联合培养已累计2500余名优秀的学子，这为众多的学生搭建了优质的成才平台。在师资建设的方面，东北大学为我校师资成长提供了强力支撑。多年来，我校先后选派200余名教师赴东北大学攻读硕士学位，60名教师攻读博士学位，其中15名教师已顺利取得博士学历。同时，我校常态化选派骨干教师前往东北大学各学院、实验室，开展访学研修和专项学习。不仅如此，东北大学还定期遣派专家教授到我校开展教学培训、教研指导，来通过传帮带的方式为我校引入先进的教学方法、育人理念和科研思路，全方位地提升教师的教学科研水平。那接下来是我校与浙江工业大学的合作。2017年，两校正式达成对口合作，开启联合培养模式。学校每年会择优选拔30名优秀的学生，采用2+2的培养模式。学生前两年在我校学习基础课程，后两年赴浙江工业大学开展专业学习和实践实训。学业达标后，依旧是由我校颁发双证，浙江工业大学加盖公章认证，充分保证学生学历的认可度。目前两校已联合培养了130名优秀学生，学子们在求学过程中拓宽眼界，精进技能，毕业后凭借扎实的专业素养，在各行各业都脱颖而出。
1: 真的很好，每年会择优选拔30名优秀学生哈，我觉得这个人数就已经挺多了呢。
0: 在学生培养还有两校深耕干部与部门交流方面，我校每年会选派2至3名青年管理干部奔赴浙江工业大学挂职锻炼，沉浸式学习对方先进的教学理念、学生服务、学科建设经验。这些干部学成返校后，将优质的管理模式落地应用，成为我校管理工作的一个中坚力量。同时，两校形成重心下移的一个合作格局，二级学院、职能部门常态化开展一些学术研讨、工作交流，合作覆盖面持续的扩大。2024年，两校持续签订了新一轮的合作协议，这为长期的深化合作筑牢了基础。再来看看我校与厦门理工学院的合作。2019年，两校签署了对口合作协议，聚焦了数电科学、电子信息工程、电子商务、工程管理、播音与主持艺术等专业，来开展2+2联合培养，累计培养了40名优秀学生。通过跨区域联合培养，我校学生得以接触更具特色的专业教学体系，实践能力和创新思维都得到了充分的锻炼。为保障合作质量，两校领导多次互访对接，及时解决合作难题。各二级学院呢也会开展常态化的教学研讨、课程共建活动，来持续优化培养模式，让学生们切实地享受到这个校际合作带来的红利。最后是我校与陕西师范大学的合作。2021年，教育部安排陕西师范大学对口支援我校，为学校注入了新动能。学校创新推出了1+1+2 二的特色培养模式，覆盖汉语言文学、英语、应用化学、学前教育、音乐学等专业。同时，我校选派了七名教师赴陕西师范大学来攻读博士学位，一名教师参与国内访学项目。教师的专业能力和科研水平都得到了大幅度的提升，有效带动了我校相关学科建设的发展。此外，陕西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与我校的外国语学院还共建了研究生社会实践基地，常态化的派遣研究生到校参加教学工作，带来新颖的一个教学理念和方法。更值得一提的是，2024年起，两校启动了会计学的硕士联合培养项目，这标志着我校的办学层次再上新台阶，为培养高层次人才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 嗯，所以对于收音机前的很多学生和家长朋友而言，如果您对于宁夏理工学院这种和其他高校的合作比较有兴趣，东北大学、浙江工业大学、厦门理工学院还有陕西师范大学，哎，这四所院校我觉得它的含金量也比较高。如果说呢您觉得这样的培养方式二加二、一加一加二这样的方式啊都比较有兴趣的话呢，可以考虑考虑宁夏理工学院在这方面的一个特色。那么丁亮老师，您在这方面有什么能够给我们的听众朋友和家长朋友做提醒的？
2: 哎，好的，主持人，是这样的啊，就是学校呢在教育部对口支援西部高校地区高校计划的框架之下啊，与国内的很多学校呢开展了这样的分段式的联合培养项目，哎，实施了我们的二加二、一加一加二的等等模式，其实呢给学生提供了更好的学习机会，享受到了更加优质的教育资源啊。具体来说，2013年学校呢被教育部纳入西部对口支援高校啊，学校呢与东北大学具体在安全工程、环境工程、机械工程、能源与动力工程、智能制造工程、电气工程机械自动化等30多个专业呢开展这样的联合培养，实行了二加二的培养模式。就是继续来说，第一和第二学年呢在我校学习，第三和第四学年呢会择优推荐到东北大学学习啊。这个同时呢，学校与东北大学呢在软件工程、智能制造工程啊、物联网工程、金融学等专业呢也开展了这样的校内卓越班的联合培养。就是学生呢在宁夏理工学院学习，但是呢有两校的教师共同培养。2017年呢，学校与浙江工业大学进行了对口支援的这样的一个合作啊。具体来说，就是学校与这个浙江工业大学在国际经济与贸易、电气工程集体自动化、机械工程、应用化学、机器人工程、网络工程、制药工程、汉语言文学、英语和日语等等这些专业呢开展联合培养，实行的呢也是二加二的培养模式。具体来说，就是新生呢入学之后，第一年和第二学年呢在我校学习，第三、第四学年呢会择优推荐至浙江工业大学学习，啊，修业期满，成绩合格，毕业证书、学位证书呢也是由我们宁夏理工学院颁发的。但是呢，浙江工业大学呢在毕业证上会加盖公章，予以认可的。
1: 这个含金量就比较高了啊。
2: 就是的。还有一个就是在我们学校呢与您这个厦门理工学院也有一些合作。具体来说，在物联网工程、电子信息工程、电子商务、环境设计、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智能制造工程、财务管理等专业呢开展联合培养，实行的呢也是二加二的培养模式。就是新生入学之后，第一二年呢在我校学习，第三第四学年呢会择优推荐至厦门理工学院学习。期间呢修业期满，成绩合格，毕业证书和学位证书呢也是由我们宁夏理工学院颁发的。但是厦门理工学院呢在毕业证上会加盖公章，也是予以认可的这样的一个效果。2021年呢，学校获得了由陕西师范大学对口支援，具体呢是在两校的汉语言文学、英语、应用化学、学前教育和音乐学等专业呢开展联合培养，这个呢实行的是一加一加二的培养模式， 啊。具体来说，就是第一年在我们学校学习，第二学年呢会择优推荐至陕西师范大学学习啊。期间呢，修业期满，成绩合格，毕业证书和学位证书呢也是与我们。

0: 学校来颁发的。
1: 所以呢，这对于很多的这个家长朋友来讲，我觉得就比较的有兴趣、有关注度了啊。
0: 就是。
1: 那么刚才呢，两位老师也比较详尽的给我们介绍了一下咱们宁夏理工学院联合培养工作目前的一个发展的状况。我还想请问一下，在这个国际交流合作领域，咱们宁夏理工学院是怎么样来借助多元化的项目提升师生的全球竞争力的？这些实践又从哪些方面体现到了咱们学校的国际化办学的特色呢？刘老师，您先给我们说说好吗？
2: 好。那我们学校呢，其实是一直在积极地推进这个国际化的交流合作，始终坚持着一个开放、创新、协同、赋能的办学思路。我们不断整合海内外优质的教学资源，搭建起集师资建设、学生培养、科研文化、文化交流于一体的全方位国际交流平台，打造了多层次、多样化的国际化学习项目。目的呢，就是让我们的每一位同学、每一位老师都能够拥有开阔国际视野，来提升综合竞争力，让国际化办学成为学校的一大亮眼特色。那在师资建设方面，我们全力打造国际化的课堂，让大家不出校门就能够体验纯正的国际化教学氛围。其中外国语学院目前已引进32名外籍教师，拥有一支经验丰富、风格多样的外教团队，比如瑞士的外教尼克拉，擅长中英法三语的沉浸式教学，他开设的西方文明史课程生动有趣，能带大家轻松了解不同国家的文化风情。还有大家熟知的美国外教丹尼斯，从2003年入校任教至今，已经坚守讲台20余年，培育了60多名学生，同学们都亲切地叫他丹爷爷。他的课程注重实战应用，能有效帮助大家提升英语口语和写作能力。得益于优质的国际化教学，外国语学院考研上线率常年位居全校第一。
1: 哇，真棒呀。
2: 是近300名学生在区级英语比赛中获斩获佳绩。同时呢，学校还会定期邀请海外专家到校授课培训，持续提升校内老师的国际化教学水平，为同学们提供优质的教学服务。那为了满足不同同学的成长需求，学校还打造了灵活多元化的国际化培养路径，涵盖联合培养、短期访学、线上国际课程三大板块。我们和日本的成基国际大学、英国密德萨斯大学等多所海外名校合作，也推出了2+2、3+1、这种类似于双学位的项目。同学们毕业后可以拿到中外双学位，学历含金量就大幅度的提升了，还能够亲身感受海外的教学模式和异国文化。那除此之外呢，学校专门设立了星光计划卓越奖学金，资助优秀的同学前往英国、日本、德国等国家开展为期1周或1年的短期学习交流，低成本的体验海外校园文化。针对暂时无法出国的同学，我们也准备了丰富的线上国际课程，包括日本西九州大学的专题讲座、中美商业管理联合课程等，让大家在校内也能够接触到国际的前沿知识。通过一系列的国际化培养，同学们的这些跨文化沟通的能力大幅度提升。不少参与中日韩青年交流活动的学子，他们都凭借出色的综合素养获得了用人单位的高度认可。在国际科研交流方面呢，学校积极地对接全球优质学术资源，为学生搭建高水平的国际科研平台。2024年，我校校长吴伟带队参加世界慕课大会和剑桥大学、曼彻斯特大学等世界顶尖高校的代表深入交流，学习先进的数字化教育经验，为学校教学科研数字化发展赋能。同时呢，学校还与日本岛根县立大学建立长期稳定的科研合作关系，聚焦黄河流域生态保护等重点领域联合攻关，共同探索科研新路径。我们还依托了对口支援高校资源，联合东北大学、浙江工业大学等名校， 助力了60名教师通过国际联合培养取得博士学位，这既壮大了学校的高水平师资队伍，也能带动同学们更早接触国际前沿科研动态。

0: 是我看到咱们学校近期发布的这个招生亮点哈，学校实行无门槛转专业，是真的实施吗？您能在这方面跟我们说一说吗？
1: 好的，主持人，这个零门槛转专业是真的，而且是实地能够落地的。这具体是这样的啊，因为呢，学校始终以学生为本，赋予了学生对学业的规划权，充分的尊重学生对于大类以及专业的自主选择。具体来说，学院内啊，就是同一学院内入学之后呢，就可以转专业，
0: 入学就可以转。
1: 是的，这是学院内，如果是跨学院的话呢，每学年均可以申请的。也就是说，100%的满足转专业的志愿。解决毕业生被调剂到录取不满意的专业的这样的一个担心。
0: 是的，是的，好多学生都有这样的担忧，他一选择调剂，结果调剂到的专业他不满意。
1: 是的，但是这里面呢也有一个需要注意的点，就是普通类和艺术类、体育类是不能互通的。
0: 对对对，
1: 因为属于不同的大类。不同的批次呢也是不能互转的。2026年5月份，我们学校的教务处已经发布了转专业的结果的这样一个公告。最终呢，2025级的学生有350名学生已经全部成功的转入了新专业。
0: 哇，我觉得对于学生来讲，就是能够让他们没有门槛的去转专业，这真的是一个特别好的事儿。因为我之前就听一个孩子跟我讲，他说我特别苦恼的是，我想转专业，可是必须我得考到什么样的一个成绩我才有资格转专业。他说，但我如果能考到这个成绩，那证明我在这个专业上也就太厉害了，我还转什么呢？我一听，这个说法也很有道理啊。正因为我在这个专业上学不好，或者说我不喜欢这个专业，我才想转，是吧？如果我已经能考得非常高，我为什么还要转呢？这就是很多家长和学生比较苦恼选择调剂的这个事儿了啊。那么更多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关注每周五19点到20点准时播出的大学时光，我们一起呢来了解我们身边的一所高校，宁夏理工学院。在简短的广告插播之后，我们继续回来。
2: 一张彩票，两份事业，一份自己创收，一份助力公益。宁夏福利彩票发行中心面向社会公开招募销售网点，欢迎关注宁夏福彩微信订阅号或致电0951503788进行咨询。20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3: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啦，
4: 大口喝更过瘾，
5: 取餐解腻来一瓶，
6: 追剧解馋来一瓶，
7: 出游快乐来一瓶，
8: 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
9: 你不来一瓶，
10: 酸奶太稠不够爽，
11: 酸奶太噎不够爽，
12: 酸奶太腻不够爽，
13: 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
14: 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
15: 清爽好喝不糊口，
16: 清爽酸奶就选金河一杯清酸奶。
17: 喜欢电影、热爱配音的小朋友们注意了，第17届中华少儿电影配音推广展示活动宁夏地区选拔正式开启，活动面向7到16岁少年儿童，全程免费报名参加，分儿童组、少年组两大组别，适配各年龄段孩子，即日起开始报名提交作品，截止到2026年7月10号，报名方式特别简单，关注宁夏交通广播公众号，后台回复报名两个字就可以，报名成功即可进入活动专属群，领取官方指定配音素材，给孩子一个用声音演绎经典、展示自我的舞台，快来报名参与吧。
18: 资讯一览天下，声音阅读 动随行。

0: 需搜索翻阅，即刻呈现耳边。FM106.1，宁夏新闻广播，最新资讯，助力每个前行的脚步。
1: 大家好，我是来自宁夏大学的刘鹏。
2: 我是北方民族大学大二的学生。我是
3: 矿大的，我喜欢打篮球。
4: 我来自宁夏师范学院，我毕业了会去当老师。我喜欢大学时光。
1: 这是一档咱们大学生自己的节目，欢迎收听大学时光。
5: 感谢收音机前的各位继续守候聆听大学时光。大学时光节目每周五19点到20点准时播出，我是焦雷，也欢迎大家呢及时下载黄河云视 APP， 点击听广播来收听我们节目的直播，并且参与留言互动。作为一档面向着广大师生为主要受众群体的节目，大学时光今天呢，我们是通过一个小时的时间来了解我们身边的一所高校——宁夏理工学院。而此时此刻做客我们直播间的是来自宁夏理工学院的两位老师，一位呢是宁夏理工学院招生就业处的就业指导中心主任丁亮老师，而另一位呢是来自宁夏理工学院对外合作交流处的刘静老师。刚才啊，我们在广告之前聊到了一个让很多学生特别特别感兴趣的事儿，就是宁夏理工学院实行无门槛转专业，是真的实行哦。2025年，宁夏理工学院就有350名学生成功的转入了新专业。值得注意的是，普通类和艺术类、体育类专业不能够互转，不同批次录取的不能够互转。其他情况呢？学院内入学就可以转专业，跨学院每学年都可以申请，是100%的满足转专业的志愿。这样就解决了考生专业被调剂，录取到了。

0: 宁夏理工学院给学生们的这一大亮点的一个招生措施。结合我们前面聊到的这个校际联合培养，我想很多考生也特别关心这种入选门槛，因为之前我们也说选派30人优秀学生啊，我觉得这个数字还是挺多的。那么丁老师，就是各对口高校联合培养项目到底怎么样来选拔出这30名，怎么考核，怎么筛选，每一年各校选拔的名额大概是多少，这方面您能给我们介绍一下吗？毕竟我想很多学生都愿意自己的毕业证上还能盖一下那4所高校的这个章子，是不是？
1: 好的，主持人，是这样的啊，就是学校和就是我们前面所提到的校校联合培养这样的选拔呢，是根据我们学校出台的对口支援联合培养本科生选拔办法，这样的一个办法呢实行的，其中包括了综合成绩，是由文化课成绩和面试成绩两部分组成的。按照了综合成绩排名确定最终的推荐名单。其中呢，东北大学选拔的比例呢，各个专业大概在5%左右啊，每年呢选配约200人左右。浙江工业大学呢，每年大概选配30人左右。厦门理工学院和陕西师范大学呢，也是分别选配10人左右。这样的话呢，让学生能够享受到知名高校的优质教育资源，实现呢民办院校平台，但是呢公办名校资源。学生呢在毕业的时候呢，同等的可以享受到对应学校所有优质的就业资源，这样的话呢也能够提升学生的核心竞争力。
0: 我感觉咱们宁夏理工学院哈，在为学生考虑这方面真的是做足了工作，怎么样能够让学生有更优质的硬件软件这样的教育资源真的是特别特别好。那么当下人工智能智慧教育快速普及，不少的高校也是依托对口资源推进数字化的教改，咱们宁夏理工学院在这方面是不是也联合刚才我们提到的4所支援高校落地数字化教学、智慧课堂等等的一些相关合作呢？
2: 是的，主持人，我们学校是很注重这一方面的。在去年的12月呢，吴伟校长就率领师生代表团赴伦敦玛丽女王大学参加了2024世界慕课与在线教育大会。本次大会以智能时代下的未来高等教育重构为主题，首次提出了全球高等教育进入智慧教育元年的概念，还举办了教育数字化前沿成果展，集中展示了各国教育数字化的最新成果。那东北大学与宁夏理工学院立足各自工作实际，整合优质资源，共同谋划合作发展，双方聚焦5金建设，在人才培养、师资队伍建设、学科建设、科研项目等诸多领域开展了一系列扎实有效的合作，宁夏理工学院的办学水平不断提高，得到了教育部、自治区政府的充分肯定。借助线上平台，东北大学与宁夏理工学院开展了同步课堂，宁夏理工学院的学生在校内就能够享受东北大学优质的课堂资源。
0: 同步课堂，这个也特别好哈。
2: 是的，是的。那对口支援以来呢，东北大学为宁夏理工学院提供了很多方面的帮助。像在人才培养方面，东北大学与宁夏理工学院积极地探索联合培养的新模式，引进一些优质的专业课程。除了这些常规培养模式外呢，双方在软件工程、机械工程、金融学等专业开展了卓越班的联合培养工作。东北大学的教授通过线上和线下混合式的教学，为学生带来了先进的教学理念和方法。另外通过慕课西行活动的开展，宁夏理工的课程含金量、人才培养质量、教师教学水平和科研能力都得到了全面的提升，真正实现了慕课西部行、慕课真的行。从浑河之畔的东北大学到黄河之滨的宁夏理工学院，东北大学的对口支援如同一座坚实的桥梁，持续推动着教育的变革。那以本次慕课大会为契机，宁夏理工学院将进一步会做好与东北大学的慕课西行活动，紧跟时代发展步伐，引进更多的

0: 优质慕课资源，为社会培养更多的优质人才，全面推动东北大学与对口支援宁夏理工学院的发展。
1: 根据我的了解哈，好像咱们宁夏理工学院的微专业做的也相当不错，辅修与微专业办学也是一大特色，是吧？那具体它是一种怎么样的教学模式？学生达到条件之后能够获得什么样的证书或者认证呢？我想这一点也是很多考生和家长朋友都比较有兴趣知道的。丁老师，就这方面您能给我们详细的介绍一下吗？
2: 好的，没问题的。是这样的啊，学校呢也是打破了学科专业的壁垒，构建了主修加辅修加微专业的个性化学习体系。学生呢可依据兴趣自主规划选择辅修或者微专业，在深耕本专业的同时呢，能够跨领域的拓展知识边界，以符合的知识结构赋能未来的发展。依托学校的这个多学科的优势，开设了工学、管理学、文学、教育学等等的一些辅修专业。学生呢，在完成主修专业学习的同时，辅修专业核心课程并达到要求，这样呢就可以获得辅修的学历学位。为职业发展呢，其实增添了这样双专业的硬核的竞争能力。
1: 对的，
2: 对。为提升呢学生这样的科学素养以及呢他们的创新创实践能力，以这样的短学制、高聚焦、重应用的模式开设微专业，通过项目的驱动、校企的合同、校企的协同和校企合作，学生呢无需转专业即可实现跨领域的技能，修满学分可获得微专业的结业证书，实现呢主修学历加微专业能力的双认证，这样的对学生的就业提升了更大的这个核心竞争力。
1: 对，我觉得学生时代哈，就是学不完的知识，而且呢也非常有精力，只要你愿意学，你在完成主修专业的同时再去修读一下辅修专业哈，这样呢可以有一个双认证，是吧？主修学历和微专业能力的双认证，你再去走向社会去面对这个职业选择的时候，你就更具有竞争力，你选择的方向也就会更多了，是吧？最终还是比较考虑学生将来的就业，所以我说宁夏理工学院在这方面真的很为学生去考虑。另外我也想知道，就是除了咱们的校际合作之外，产教融合、校企合作专业，这也是考生优选的方向。丁老师，您能不能给咱们介绍一下宁夏理工学院热门的这个校企合作的专业，还有就是这类专业当毕业之后就业是不是更有保障呢？
2: 好的，主持人，是这样的啊，那个学校呢和很多专业都有一些这样的产教融合、校企合作的培养模式。有几个比较热门的，我给大家介绍一下。
1: 好，
2: 第一个呢是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这个专业。这个专业呢是以新型的电力储能电力这个装备以及呢这个清洁新能源行业的需求为导向。以电力系统与智慧能源、智能装备与数字电器为发展方向，其中啊，这个智能装备与数字电器呢，这个是与施耐德电器中国有限公司的合作。电力系统与智慧能源方向呢，与区内的这个新能源这个企业呢，也有一些很好的合作，建立了实践基地。实行呢教学、实习、就业这样的一体化的培养，提升呢学生的这个就业能力和工程的应用能力，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专业呢，在航空服艺术与管理这个专业，这个专业呢是我们学校与广汇精通教育科技有限公司的联合办学，学生毕业后呢可推荐到国内和国际的各航空公司担任民航的乘务员、民航的安全员，或者呢从事一些机场的安检、值机、VIP 服务、航空票务，或者说这样的邮轮的这个海乘，还有一些酒店管理这样的工作，也可以推荐到政府部门、企事业单位在开设有工程专业的院校呢，也可以从事管理、文秘和教师的相关的工作，也可以呢从事这个旅游相关的工作。
1: 对，说来就特别巧，那么前一段时间呢，咱们宁夏理工学院的航空现代产业学院

0: 的司老师，他就刚好来做节目。做节目之后，可能没几天，我和我过去的一个同学吃饭，因为我们这个年龄也是孩子在考虑就业的这个时候嘛，我就问他，我说你们家孩子在哪儿读大学？他说宁夏理工学院。嗯，我说读的哪个专业呢？他说和航空有关的。我说嗯，我说这不巧了吗？我说我刚好前一段时间和这个现代航空产业学院做过节目啊。然后呢，他说他的孩子已经就是很顺利的迁到了大兴机场了啊。我说哎呦，我说那真的很好了啊。我说的确，我那天听司老师介绍的时候，我就觉得宁夏理工学院在给孩子配备这些硬件的过程当中真的很用心，因为航空学院他们就有专门的那种模拟机舱，
1: 是
0: 一比一的那种感觉。
1: 对，
0: 那天来的那位学生也说，他真的他去了之后就跟在飞机上是一模一样的一种体验。我说啊，我说宁夏理工学院在这方面真的做得太好了。那么刚才丁老师也提到了航空服务艺术与管理这样一个专业，还有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还有没有什么校企合作的专业呢？
2: 嗯，是这样的，还有一个专业呢，也是我们跟广汇精通这个公司有合作的，就是我们的交通运输。
0: 哦，交通运输。
2: 是的，它分为两个方向，一个是机场运行培养方向，一个是航空物流培养方向。这个专业呢，面向的是航空的产业，培养的是机场运行物流的等相关的人才。校企呢共同培养，就业呢竞争力呢比较强。这些专业的课程结合了现代企业的实际需求还有实习机会，这样的话呢，毕业后呢就能够被企业录用，优先录用，其实呢他们的就业又会有更大的保障。
0: 对，这么一了解，就业还是比较有保障的啊。校企合作的专业都是比较有特色的，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航空服务艺术与管理、交通运输啊。那么招生和就业总是相辅相成的啊。咱们宁夏理工它的招生就业处的这个工作呢，当然就是统筹就业的全流程的工作。丁老师，我想再向您请教一下，在大学生就业过程当中，咱们学校根据什么样的思路来开展工作？最近几年的就业工作收获了哪些比较亮眼的成果呢？
2: 好的，主持人，是这样的，学校呢在就业工作方面坚持的是一二三的就业工作体系。一就指的是一个核心，具体来说就是围绕提高人才培养质量核心任务全力推进就业工作。二呢就指的是两条主线，分别是突出内联和外合两大就业工作主线，全面激发就业工作的动力，完善学校统筹领导主抓、院系主抓、全员参与的这样的内联的工作机制，完善立足宁夏和西北辐射区域及全国的外合的工作机制。三呢就指的是三项保障，具体来说就是强化科学指导就业、拓宽渠道就业和服务促进就业。面向指导和服务毕业生就业工作。在这个近几年的成绩方面呢，2025届的毕业生啊，截止当年的8月31号，初次毕业去校落实率呢达到了93.13%。
0: 这个比例很高了。
2: 就是的，这个比例呢在全区的本科院校中呢也是名列前茅的。在研究生升学方面呢，也考取了哈尔滨工业大学、同济大学、浙江大学、东北大学等双一流的高校和专业。
0: 听得我都激动了。
2: 是的，有点好成绩的。在全区的2025年度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考核中呢，也获得了优秀的档次。
0: 在这方面我特别想问一下，丁亮老师，其实您到宁夏理工学院应该有几年了，也不是很长，是吧？
2: 对，有四五年的时间。
0: 刘静老师呢？
1: 我有两年的时间
0: 啊，两年，也就是说，其实你们离开你们自己就读的学校高校也没有很长时间，是吧？
1: 嗯，
2: 是的。
1: 嗯，
0: 那我想就是请问一下，因为您二位呢也是从很优秀的院校毕业，然后被咱们宁夏理工学院吸纳到这儿来做老师啊，你们接触过的高校，仅以你们接触过的比较优秀的高校和咱们宁夏理工学院来做对比，我觉得宁夏理工学院在对于孩子们的就业这方面的工作做的。

0: 应该不弱于其他的高校是吧？
1: 对，
2: 是的，还是做的比较扎实的，也比较细的。
0: 是，我听到这样的比例，我也觉得那确实做的工作是相当细致了啊。现在想要实现这种高质量的就业，系统化的一个就业指导，我觉得特别必要。我想请教一下丁老师，就是咱们学校到底搭建了怎样的一种就业指导体系，主要有哪方面的就业的指导措施方法来指导孩子们学生们去就业呢？
2: 好的，主持人，具体是这样的啊，学校呢以这个科学的指导就业为核心，构建了课程、讲座和个性化的咨询三位一体的就业指导体系。具体来说呢，就是一方面夯实就业课程体系，将职业生涯规划与就业指导纳入人才培养方案。依托常规课程的培育学生正确的成才观、择业观，夯实他们的求职基础。同步了落地了红志驻航求职实战训练营这样的活动，围绕职业研判、简历制作、心态疏导等实操的内容，助力学生明晰职业发展动态，增强他们的求职本领。二呢是开展了各类的专题讲座，邀请到了企业的主管、人力资源和公考的一些培训机构名师，针对公考、事业单位、基层项目以及呢国企招录、考研升学等方向呢，定制呢这个定向化的课程进行授课，助力学生呢锚定执行目标。三呢是依托院校两级的职业生涯咨询工作室，常态化的举办职业体验活动，面向呢学生提供一对一的精准咨询，从个性化的层面呢疏导择业的遇到的困惑，唤醒学生自主规划内生动力，全方位的呢保护学生能够实现高质量的就业。
0: 好，宁夏理工学院呢以这个科学指导为就业核心，构建了课程、讲座、个性化咨询三位一体。

0: 持深耕就业服务工作，实施拓岗通航的计划，这样的工作思路啊，继续呢夯实就业基地的建设，全方位多维度的搭建毕业生的就业对接平台，全力呢保障毕业生的高质量充分就业。这个具体的工作呢是这么做的啊，主要表现的就是一呢是开展这样的大型的校园双学会活动，学校呢每年都会固定的举办春秋两季大型的校园双学会，每一场活动呢大概能吸引到200余家的优质企业来参会啊，让毕业生呢能够逐步出校，就能够接触到优质的就业岗位，这样的话对学生来说降低了他们的毕业生的求职成本。
1: 对，每一年这个校园双选的活动都是很多就业生最好的一个找工作的机会了啊。
0: 是的呢，这是一方面。第二个方面呢是精准的开展专场招聘的宣讲活动啊，就是聚焦呢行业发展需求与毕业生的专业特色，主动对接用人单位的常态化的开展校园专场招聘活动，搭建毕业生呢与企业的这样的面对面的深度的沟通的这样一个桥梁，双方呢通过充分的了解岗位的需求以及呢个人的能力发展前景等这样的核心的信息啊，提升呢求职匹配的精准度。这是第二个。第三个方面呢，学生这个在进行这个就业过程中呢，推荐了这个精准化的数字化就业的信息，依托呢学校的就业信息网、就业工作微信群等等一些媒体啊，搭建了智能化的就业对接体系，成立了宁夏理工学院就业帮帮团这样的一个系列视频内容，精准化的筛选并推送适配毕业生的就业岗位信息，为毕业生呢提供了高效的、便捷的、精准的这样的呢就业的对接服务工作。最后一方面呢是精准的开展房企拓岗的行动。近些年啊，学校呢也是坚持引进来和走出去这样的双向结合的发力的方式，就业市场开拓工作了也取得了一些成效。先后呢主要奔赴这个安徽、浙江、重庆、福建、广东、江苏、宁夏、内蒙古、陕西、上海等等的这个20余个省市区，先后呢大概走访了300余家优质的企业。同时呢也是持续的延伸房企拓岗价值的工作链，这个与江苏昆山市、张家港市、安徽的芜湖市呢共建了人才工作站，与我们的浙江省的湖州市成立了就业人才的联络处，这样的话呢就能够深化区域人才的合作与供需的对接，持续的推动产业学院的落地啊，校企合作协议的签约落地这样的工作。
1: 随着当代大学生他们求职观念不断的转变哈，其实学生群体对于就业服务内容、服务质量的需求都是日益提升的。我也想请教一下丁老师，结合咱们宁夏理工学院历年就业工作的实践，您能不能跟我们说一说，咱们宁理为了促进毕业生就业帮扶落地，都有哪些比较特色的服务措施呢？
0: 好的，主持人，具体工作是这样的啊。学校呢其实是一直呢是高度重视毕业生的就业工作，聚焦呢学生的求职需求，持续提升就业服务内涵与服务质量，就是全方位的精细化的开展就业保障服务，主要呢就是从这个信息平台赋能、政策资金的扶持、重点群体的精准帮扶以及呢升学深造等方面呢做一些扎实的就业的工作。首先呢就是在这个一体化的就业平台方面做的工作，学校呢充分的利用了宁夏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一体化的平台，这个各项的功能面向毕业生呢提供全方位的线上的就业服务啊，这个功能呢涵盖了职业测评、生源信息的核对、线上的求职应聘以及呢就业信息的核查等等这样的一些核心的业务，能够帮助学生这个规范的、高效的开展呢求职工作，同时呢平台呢也面向用人单位开放。

0: 自主发布招聘信息，以及呢线上招聘和面试这样的功能，畅通呢校企双向的对接渠道，就是呢能够大幅度的提升招聘和求职的这样的匹配的效率。第二个方面呢，是在落实专项的这个补贴的政策方面，也是呢夯实学生的求职保障。学校呢也是严格的遵照教育部以及呢自治区关于补贴的相关工作要求，扎实的推进毕业生呢在求职补贴发放工作，精准帮扶这个困难毕业生工作方面。2026届全校呢共计有1934名符合条件的毕业生成功的申领拿到了求职补贴，按照每人呢是2000元的发放标准，累计呢发放金额达到了386.8万元。通过这样的实打实的政策资金帮扶，有效的缓解了困难学生的求职的经济压力，为学生呢能够顺利的求职提供了一个相对坚实的经济的保障。
1: 是的。
0: 第三个方面呢，是推行一人一策的帮扶政策，精准的助力了重点这个群体的就业。学校呢聚焦重点群体这个帮扶措施，针对2026届的219名这个家庭相对困难的毕业生呢，实施的是一人一策的精准帮扶这样的机制。辅导员呢一对一的对接学生情况，建立了专项的帮扶工作台账，动态跟踪学生的求职进度以及呢这个就业意向和毕业去向等等，全程的落实呢就业指导、岗位推荐以及呢问题答疑这样的全体系的就业工作的服务工作，坚持呢做到有问必答、有难了必帮的这样的这个理念，全方位的提升就业服务精细化水平，也能够切实的以优质的服务能够助力学生顺利就业。第四个方面呢，就是学生在升学深造方面也是拓宽学生的发展路径，学校呢持续深耕这个升学帮扶工作，常态化呢开展考研指导、备考答疑以及呢政策解读这样的服务，全力呢支持毕业生的这个升学深造。
1: 那丁老师，今天呢也是这个距离高考越来越近的时候了哈。面对即将奔赴考场、逐梦前行的广大高考学子，您能不能也简短的给他们送上您的祝福呢？
0: 好的，希望同学们呢放平心态，沉着应战，把日常的积累从容的发挥出来。不必呢焦虑，也不必慌张，全力以赴做好就是最好的答卷，愿大家旗开得胜。
1: 谢谢您，刘老师，您离开学校其实没两年又到了学校啊，您能不能也给学子们送上您的祝福？
2: 高考在即，数年寒窗终于迎来了收官之战，愿同学们不负韶华，不负自己，落笔从容，超常发挥。高考呢只是人生的一战，愿大家乘风破浪，奔赴闪闪发光的未来。
1: 谢谢谢谢，特别感谢来自宁夏理工学院的两位老师，一位是宁夏理工学院招生就业处就业指导中心的主任丁亮老师，一位是宁夏理工学院对外合作交流处的刘静老师，他们二位非常详尽的带领我们了解了我们身边的一所高校宁夏理工学院。当然说到宁夏理工学院对于学生在硬件设施、软件教学方面的各种特别优异的这个成绩哈，一时半会儿真的说也说不完，所以呢，欢迎大家在每周五的19点到20点。

0: 世界，感知宁夏。FM 106.1 ，AM 891，宁夏新闻广播，离你最近的声音。
1: 哎，我能开车吗？
2: 咋的，花生？
1: 俺们不是喝酒了吗？
2: 谁敢开车呢？
1: 你说谁敢开车呢？
2: 那我毛毛谁敢开车呢？谁？
1: 王，你把手拿起来放在嘴边上，你吹口气，你喂喂谁喝酒了？
2: 吹口气？
1: 对，来，你拿起手来吹气。谁喝酒了？
2: 不知道吗？我喂出来。
1: 等等，110。喂，警察同志，刚才俺们几个喝酒吃饭的呢，有一个哥们呀，非要开车回家呢，你赶紧过来看看。哎呀，我们在这个……
2: 你等等，完了。
1: 谁喝酒了？
2: 我交代驾。我不开车，不开。
1: 不能睡，只要喝酒，那绝对不能开车。你听懂了没有？
3: 清醒上路，安全回家，拒绝酒驾，文明出发。清晨的集市，日常的消费，每一份安心。都有守护相伴，
4: 市场监管，守好安全门，护好放心秤，激活发展新动力，
5: 维护市场秩序，守护消费信心。

0: 听众朋友，你们好，欢迎收听正在黄河云市客户端同步播出的全区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李亦飞督导检查危化和煤矿领域安全生产工作，并主持召开座谈会，强调要排查隐患，防控风险，聚力打好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收官战，拧紧责任链条，夯实基层基础，全面提升本质安全水平。
1: 张宇普主持召开自治区政府2026年第11次常务会议。
0: 宁夏各地举行六五环境日主题活动，践行绿色环保新风尚。
1: 自治区政府新闻办召开开局起步15/5建设美丽新宁夏系列新闻发布会中卫专场。
0: 2026年中高考临近，宁夏各地启动绿色护考专项行动。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6月3号到4号，自治区党委书记、人大常委会主任李亦飞深入石嘴山市、银川市、宁东基地，督导检查危化和煤矿领域安全生产工作，并主持召开座谈会，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批示和考察宁夏重要讲话精神，认真落实自治区党委工作要求，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强化底线思维、系统观念、问题导向，深刻汲取近期全国发生的重特大事故教训，举一反三，排查隐患，推进整改整治，走深走实，拧紧责任链条，夯实基层基础，精耕细作，打好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收官战，全面提升本质安全水平，以高水平安全护航高质量发展。请听报道。
2: 李亦飞前往宁夏蓝田农业开发三峰。

0: 化工、新生焦化、锦华化工、赛北通物流公司，实地查看安全制度落实、设备运行等情况。他指出，危化领域高危介质集中，风险源密集，安全生产容不得半点马虎。企业要加强细分领域全行业安全标准体系对比研究，强化生产、储存、加工、使用、运输全链条闭环管理，常态化开展安全评估和事故隐患排查整治，从源头上防范化解安全风险。园区要统筹好安全生产与要素配置、基础设施建设，健全安全监管、应急处置联动机制，加快绿电园区建设，为企业生产运营创造良好条件。李亦飞深入红墩子煤业公司、红一煤矿、宝丰能源集团马连台煤矿、杨四煤业公司调研，要求梳理分析，历次检查发现问题，把握规律，找准症结，对煤矿安全风险隐患再排查再起底，督促企业从严从细整改，加强设计评估等机构从业资质审查和事故责任倒查，把安全防范措施落到每个点位每个环节。要运用全员备案、在线监测、人脸识别、人员定位等信息化手段，探索人工智能应用场景，实时预警处置突发异常情况，共享数据资源，强化联防联控，提升监管精准性、时效性，推动煤矿现代化、规范化发展。座谈会上，李亦飞指出，要深入学习领会，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指示批示精神，树牢安全发展理念，切实增强责任感、紧迫感、使命感，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保持警钟长鸣、警惕常在，把危化、煤矿等重点领域作为重中之重，时时放心不下抓安全、防风险、除隐患。要深刻汲取各类事故教训，举一反三，全面彻查风险隐患，用好专业力量，强化技术支撑，加强系统评估，尤其关注容易被忽视的小部位，逐个园区企业过筛子、堵漏洞，点面结合，科学管控，精准施策，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李亦飞强调，要深入推进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对标对表国家标准规范规程，围绕解决什么问题、谁来解决问题、如何解决问题，紧盯基层、夯实基础，推进工艺技术装备改造升级，提高从业人员安全素质能力，普遍达标晋级和重点兜底监管并重，科技赋能打造行业标杆企业，高标准高质量打好收官战。要依法依纪依规健全安全生产责任体系，厘清压实属地政府、监管部门、技术支撑服务机构、园区和企业责任，以严密组织、严肃纪律、严格执法，全面加强穿透式安全监管，建立完善企业智能化与监管信息化融合、安全检查清单和双向交办督查制度机制，齐抓共管，筑牢安全防线。自治区领导马彦洲、赵旭辉、楚伟、李晓波参加。
1: 6月5号，自治区主席张宇普主持召开自治区政府2026年第11次常务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研究安全生产、产业新区、六张网建设、审计整改等工作。请听报道。
0: 会议强调，要全面贯彻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安全生产、防灾减灾的重要要求，严格落实矿山安全八条硬措施，突出抓好隐蔽工作面整治、瓦斯防治等重点任务，统筹推进重点领域行业风险隐患排查整治，严肃查处非法违法行为，牢牢守住安全发展底线。会议强调，要从宁夏现代化建设大局出发，因地制宜抓好六张网规划建设，围绕有效解决水资源刚性约束问题，深入推进四水四定，加快建设安全韧性的现代水网，围绕能源安全和绿色发展，持续提升新能源应用效率效益，加快建设绿色协同的新型电网， 围绕充分发挥国家数字双中心优势，聚焦打造第一增长极目标，加快建设集约高效的算力网，围绕全域覆盖全面提升，构建空天地协同体系，加快建设支撑有力的新一代通信网，围绕持续优化发展环境，紧扣降本增效关键节点，加快建设内外通达的现代物流网，围绕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保障人民高品质生活，加快建设安全智能的地下管网。会议强调，要坚定实施产业新区战略，统筹抓好产业项目、产业园区、产业集群，要在扬长上下功夫，持续抓好特色优势产业，在补短上加力度，持续壮大新兴产业，在强弱上求实效，持续做强现代服务业，要着力打造全国重要产业基地，加快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会议听取全区审计整改工作情况汇报，强调要充分发挥审计监督作用，切实扛起整改政治责任，抓实各类反馈问题整改，紧盯重大项目、重大政策、重大部署、重大改革落实，强化审计工作质效，为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提供坚强审计保障。会议还研究了融入全国统一大市场、内陆开放型经济试验区建设、高校毕业生就业、保障高考、公共数据资源授权运营等事项。会前集中学习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
2: 6月4号，自治区政协主席陈庸会见全国政协委员、澳门镜湖医院院长李鹏斌一行，围绕深化宁澳两地医疗卫生和大健康领域合作，助力健康宁夏建设座谈交流。请听报道。
0: 镜湖医院是创于1871年，是澳门历史最悠久的医院，孙中山先生曾在此行医并开创西医学科。澳区自治区政协委员魏雄、陈泰业发挥双重积极作用，组织镜湖医院医疗专家分三批来宁考察，为持续深化宁澳区域合作寻良机打基础。首批参访团于6月2号至6号在宁参观考察。座谈会上，部分医药卫生界自治区政协委员和镜湖医院参访团医疗专家围绕中医药大健康、智慧医疗赋能、学术交流及医疗人才培育等领域，就合作方向、学科共建、项目对接等方面座谈交流，凝聚合作共识。陈庸对参访团一行表示欢迎，并介绍了宁夏经济社会发展情况。他说，宁澳交流合作是宁夏对外开放的重要板块，宁夏与澳门资源禀赋各异，互补优势突出，希望以此次活动为契机，建立常态化沟通对接渠道，立足各自优势，在中西医结合、智慧医疗、人才培育、学科交流上找准合作落点，助力宁澳两地医疗卫生和大健康领域交流合作走深走实。要充分借助澳门联通大湾区面向葡语国家的区位和平台优势，提升对外开放水平，助力宁夏道地中药材、特色中医药服务、国际医疗康养产业拓展海外市场，积极引进澳门优质医疗资源、健康产业项目，实现两地优势互补、互利共赢。李鹏斌表示，此次来宁考察，深刻感受到祖国内地日新月异的发展变化，将结合所见所闻，积极宣传推介宁夏，让更多澳门同胞了解宁夏、走进宁夏。依托两地医疗资源禀赋和健康产业基础，整合镜湖医院深耕医疗领域多年积累的人才、技术、管理等优质资源，深化双方医疗健康领域交流，推动合作成果更好惠及两地民生福祉。自治区政协副主席郑震参加。
1: 6月5号， 自治区党委副书记庄岩到银川市调研新就业群体党建工作时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的建设的重要思想和考察宁夏重要讲话精神，认真落实自治区党委部署，把强化思想政治引领与解决实际问题结合起来，坚持大处着眼小处着手，主动回应关切诉求，切实提升凝聚服务工作质效，不断增强新就业。

0: 就业群体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请听报道。
1: 庄严来到兴庆区前进街新就业群体党群服务站，走进共享骑士公寓，实地查看外卖骑手住宿难问题解决情况。他说，许多新就业群体四季不休，三餐不定，工作生活存在不少困难，要加强联系服务，加大关爱力度，因地制宜建设友好场景，让他们生活更有尊严，更有奔头。要发挥基层首创精神，探索更多符合新就业群体特点的服务措施，及时推广有效经验，提升工作针对性、时效性。金凤区新就业群体权益保障服务中心是西北地区首家公益加商业骑手服务中心。庄严现场听取运营情况汇报，与负责人和基层干部深入交流。他强调，做好新就业群体党建工作是各地各部门职责所在，要持续扩大党的组织覆盖和工作覆盖，创新党组织设置和组织方式，有效发挥群团组织桥梁纽带作用，推动完善企业用工管理制度，依法维护新就业群体的合法权益。调研中，庄严还来到银川市华兴高级中学新建项目现场，详细了解农民工工资支付和权益保障情况，要求各地各部门加强风险隐患排查化解，千方百计保障农民工工资按时足额发放，把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体现在为群众办实事、解难事上。今年六月五号是第55个世界环境日，主题为全面绿色转型，共建美丽中国。连日来，全区各地以多种形式举行六五环境日主题活动，进一步增强全民环保意识，形成崇尚生态文明的社会新风尚。请听报道。永宁县六月四号在西部水系望洪段宁夏鹤泉湖国家湿地公园开展水生生物增殖放流活动，用以鱼净水、以鱼养水的生态举措，为县域河湖水域补充水生资源，激活水体生态活力。永宁县畜牧水产技术推广服务中心主任张金宝：
2: 此次活动，我们共放弃鱼苗50余万尾，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恢复渔业资源，缓解区域水域富营养化。
1: 狮子山市大武口区以多元形式全方位科普污染防治、黄河流域生态保护等相关知识，现场还集中展示各类生态环境应急监测、执法专业装备，邀请市民近距离观摩、亲手体验，让大家感受生态环境保护背后的科技力量。在中卫市举办的宁夏第四届黄河流域生态保护主题宣传实践月暨六五环境日启动仪式现场，企业、社区、生态环境工作者及青年志愿者代表依次宣读生态保护倡议书，呼吁全社会共同守护黄河安澜，筑牢生态屏障。现场还通过有奖问答、普法宣传等活动，进一步推动形成全民参与生态保护的良好氛围。中卫市草方阁环境与可持续发展中心主任左荣忠：
3: 作为一名生态环保志愿者，我们从自身做起，践行绿色低碳生活，带动身边的人一起参加生态保护，用实际行动守护好中卫的绿水青山。
1: 青铜峡市开展2026年六五世界环境日法治护航、普法宣讲进园区活动，围绕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核心内容展开讲解，通过各地真实典型环境违法案例，让大家进一步认清环保违法的严重危害。青铜峡铝业发电有限责任公司环保主管撒铁龙：
4: 让我们进一步明确了生态环境保护法律法规，着重了日常生产中的环保薄弱环节和风险隐患，我们会把学到的环保法律法规落到实处，为生态环境建设出一份力。
0: 自治区政府新闻办六月五号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建设美丽新宁夏系列新闻发布会中卫专场，中卫市政府主要负责人介绍中卫市“十五五”规划纲要有关情况，并回答记者提问，请听报道。
1: 十五五时期，中卫市紧扣大规划、大基地、大融合、大发展，确定地区生产总值年均增长6%，增速高于全区平均水平。围绕这一目标，深入推进科技创新、改革开放、乡村振兴、生态文明建设、

0: 民生保障等各领域工作，着力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中卫市委副书记、市长马秀兰：
1: 积极培育数字开发应用、数字交易、大模型垂直训练等业态，力争数字信息产业核心产业的增加值占 GDP 的比重提高到12.85%，构建源网合储一体化绿色算力体系，不断推进国家双碳战略的落地落实。
0: 十四五期间，中卫市成功创建大漠黄河沙坡头国家级旅游度假区，入选全国首批高质量户外运动目的地建设地区，星星的故乡城市品牌火爆出圈。未来五年，中卫市将继续深挖资源潜力，创新业态模式，擦亮城市名片，让更多游客在中卫邂逅美景，感受文化，留住乡愁，真正找到属于自己的诗和远方。中卫市委常委、副市长孙伟：
2: 打造全国顶级综合性星空旅游目的地，常态化举办沙漠音乐节、越野赛等特色文体活动，让沙漠星空运动成为中卫最鲜明的文旅标识。
0: 作为全国性综合交通枢纽城市，十五五时期，中卫市将立足西进东出枢纽优势，加快推进航空、铁路、公路等物流通道建设，强化煤炭供应链保障能力，积极融入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不断扩大对外开放，加快发展现代物流产业，真正把区位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本台消息，6月5号，宁夏十五五首个750千伏电网枢纽工程、丰穗750千伏输变电工程在石嘴山市惠农区正式投运。作为宁夏北部第二座750千伏枢纽变电站，该工程新建两组1500兆伏安主变压器，线路全长150公里，铁塔162级。建设期间，国网宁夏电力创新应用 BIM 技术、无轨式防尘车间等工艺，实现零缺陷移交。工程投运后，石嘴山电网由供电末端升级为北部电网枢纽，与沙湖变电站形成立体双环网，近期可接入负荷300万千瓦，远期达600万千瓦，有力支撑贺兰山、黄河沿线新能源外送，为地方高质量发展和双碳目标落地筑牢电力保障。
3: 2026年中高考临近，即日起，全区各地启动绿色护考专项行动，通过严管噪声源头，强化联合执法，为中高考学子保驾护航。请听报道。
0: 银川市出台明确阶段性禁噪管控细则，6月1日至30日期间，除抢修、抢险应急作业外，银川市范围内禁止在夜间22时至次日6时进行产生噪声污染施工作业。银川市在已竣工交付使用的居民住宅内，每日12时至14时、20时至次日8时之间，以及高考、中考全天，禁止开展产生噪声震动的装饰装修作业。石嘴山市明确5月30日至6月30日为噪声严控期间，6月7日至9日高考、6月28日至30日中考期间，城市建筑工地全面停工。吴忠市固原市也启动静音护考，并呼吁在建工程、加装施工避开考生复习、休息等时段。中卫市住建局质量安全监督站马辉：
4: 将在本次高考考试期间的重点时段，把施工噪声纳入重点监管范围。同时，我们将安排专人在考场附近巡视，凡违规超时施工、噪声扰民的项目，一律停工整改，并依法处罚。
0: 本台消息。6月5号，区直机关工委会同自治区民委举办机关大课堂第六课《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集中宣讲，重点围绕《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的重大意义、重要原则、核心内容、工作要求等方面进行解读和阐释，推动机关各级党组织和党员干部严格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在创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区上走在前、做表率。大课堂采取主分课堂相结合、线上线下同步的方式进行，区市县3级近20000名机关干部同上一堂课。

0: 贺。自治区党委党校宁夏行政学院政治学教研部主任马晓梅，
1: 全面系统深入地给我们阐释了这部法律它的立法背景、科学内涵和实践要求，而且也很好地贴合了咱们宁夏的区情实际，那么让我们广大的党员干部更好地理解和把握这部法律出台它的重大意义、核心要义。
2: 本台消息，日前自治区第十七届运动会全民健身组网球比赛在银川团结路全民健身中心开赛，来自全区五市及自治区直属机关工委、教育厅、国资委的多支代表队齐聚赛场，在比拼中展现全民健身风采。银川市代表队参赛队员杨宝玉：
3: 比赛的这个场馆焕然一新，感觉挺舒适，也服务也做得挺到位的。
2: 吴中市代表队参赛队员王炳燕：
4: 银川市有新建的四片这个网球场，我就感到我宁夏的网球的事业再往前、再发展、再进步。
2: 据了解，此次网球比赛报名参赛队员超过120人，赛程紧密，将持续至6月6号。
5: 新闻播送完了，主播沈子涵、马丽，主编马秀瑶、马佳，编辑侯娟娟，值班主任宋涛、佘金华，监制吕耀明，总监制吴静。感谢收听，再见。
6: 中国石化宁夏公司夏日加油福利来了，即日起至7月31号，车主在宁夏地区通过易捷加油 APP 即可参与豪抢一吨油抽奖，有机会赢取1000元汽油加油金，半价及7折加汽油福利。宁夏地区白金卡客户加汽油每日每升优惠8毛钱，还可享受全年免费洗车服务。中国石化，便捷加油，实惠相伴。
7: 中国石化宁夏公司新客专享优惠上线啦！即日起至2026年7月31号，凡宁夏地区新用户首次办理个人加油卡，新注册易捷加油 APP， 充值500元最高赠100元优惠券，充值1000元最高赠300元优惠券，首单加汽油每升优惠0.8元，宁夏地区白金卡客户加汽油每日每升优惠0.8元，享全年免费洗车。中国石化以实惠价格、便捷服务，为美好生活加油。
8: 我的旅程从高山上开始，那里有高空振翅的雄鹰，有山峰拂过的野花，兜兜转转了许多个弯，脚下开始变得平坦。我听见人们在这里夯土造屋，繁茂的梨树向我招了招手，他说：欢迎来到宁夏。羊皮筏子载着古老的歌谣，火车鸣着汽笛穿越沙漠而来。我想起很久以前这里曾黄沙漫天，而如今这里绿树成荫，生机盎然。继续向前，我变成了电，走进工厂，走进千家万户。我溜进田里，听到枸杞红了，听到葡萄熟了，我能听到叮叮当当。
9: 八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10: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啦，
11: 大口喝更过瘾，
12: 聚餐解腻来一瓶，
13: 追剧解馋来一瓶，
14: 出游快乐来一瓶，
15: 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
16: 你不来一瓶？
17: 喜欢电影、热爱配音的小朋友们注意啦，第十七届中华少儿电影配音推广展示活动宁夏地区选拔正式开启，活动面向7到16岁少年儿童，全程免费报名参加，分儿童组、少年组2大组别，适配各年龄段孩子，即日起开始报名提交作品， 截止到2026年7月10号，报名方式特别简单，关注宁夏交通广播公众号，后台回复报名两个字就可以报名，成功即可进入活动专属群，领取官方指定配音素材，给孩子一个用声音演绎经典、展示自我的舞台，快来报名参与吧。
18: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19: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0: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9: 那得多少钱呢？
20: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19: 咨询电话400-0052-400。
21: 任真侠义图下部第42回，书接前文，在黄花观，年羹尧与夫昌谈判，两个人各执一词，自然就谈不拢。这时候夫昌接着说：“年大人，姑把你们请来不为别的事儿，就是为了商量大清国与建山的事儿。如果康熙皇帝是个有道明君，就应该脱袍让位，把这一统江山让于孤家。如果康熙不能这么做，孤与他势不两立，有他没我，有我没他，必然分个上下，论个高低。年羹尧，你对我说的有什么想法吗？”钦差大人年羹尧闻听，付之一笑：“王家千岁，我的态度很明朗了。方才我都说过，王家千岁犯不赦之罪，理应回京伏法。臣的责任就是查清匪类，剿平匪患，不达到这个目的，我绝不收兵。”“呸！年羹尧，少在孤家面前胡说八道，今天我叫你有来无回。”应王说这话一转身，各位，哪一个打这头一阵捉拿这个狗官年羹尧？言还未尽，在旁边站起一人：“高颂佛号，阿弥陀佛，王家千岁，稍后片刻待微臣取他的狗命。”说话的这位正是天王殿的护法禅师，名叫行悟罗汉，此人武艺精通啊，满身的硬功。英王点了点头：“老禅师多加谨慎，王家您就放心吧。”大和尚一抖袍袖，迈步来至天井当院，眼望着差官队一阵的冷笑：“哈哈哈哈，佟林、佟海川，你过来，贫僧跟你比试较量，论上下分高低。你要把我赢了，你就可以离开剑山，赢不了我，你们一个也活不了。”这和尚大放厥词，十分的猖獗。就在此时，激怒了司徒朗。司徒朗站起身形，他心里说话：“英王夫昌太不讲信用了，谈判不是谈判，把我们骗进黄花观，打算用武力要挟，嘿嘿，纯属白日做梦啊。”老侠客一想，我跟海川是过命的交情，我到这儿就是为了帮忙，看来今天这黄花观就是一场凶杀恶斗，我不趁此机会相助，那我还不够个交情了。就这样，他说什么也要伸手。海川有点焦急了：“老哥哥，你这么高的身份，大将压后阵吗？”“哈哈哈哈，海川没有那个必要，看来这样的人就得我对付。”说着话，他才来到这和尚的近前：“哼哼，和尚， 休得猖狂，卖药撒野，你可知道九尾宗医司徒朗的厉害？这和尚大吃一惊。哦，你就是司徒朗，听说过。好，既然如此，最好你别跟我伸手，换个有能

奶奶呀，司徒郎，休得猖狂，卖药撒野，贫僧跟你拼了！啊，啪啪啪，两个人走行门，迈过步，斗在了一处。那司徒朗动作十分敏捷，快似猿猴，急如闪电，伸胳膊抬腿都有独到之处，武艺超群。三十几个回合之后，对方一个没注意，让司徒朗这一巴掌正好扫到嘴巴子上，打啪，把他打得噔噔噔倒退十八步，扑通栽倒。这和尚站起身形，心中不服，抡拳便打。司徒朗哈哈大笑，哈哈哈，今儿个我奉陪你到底。又十个照面，司徒朗使了个顺风扯旗，啊，啪一个扫堂腿，把他打翻在地。两旁的人一阵大笑，哈哈，这和尚一咕噜声又站起来。按说连败了两阵，认输了就得了，见好就收啊，不，他恼羞成怒，还要点面子，到兵器架子前，奔着南边，在兵器架子上抄出一条大棍，二话不说抡棍就打。这一下惹怒司徒朗，司徒朗把日月五行轮往左右一分，拽出来，烫，大棍就给崩飞了。再看司徒朗使了个脑后摘瓜，用手中的兵刃正好把他脑袋给削下来，就见这和尚是死在当场啊！贪天命人收尸体不说，单说此时司徒朗把脑袋一晃，你们哪个还来？就这一下又激怒一人，这人身高九尺左右，细腰炸背，双肩暴拢，宽宽的脑门，尖下壳，三绺花白胡须，二目如电。耶呵，司徒朗一看，这不是树碧摘星，焦雨焦秋华吗？前面书咱们说了，这焦秋华跟佟林真就伸过手，结果让佟林打得大败，曾经这司徒朗也帮过他的忙，结果司徒朗现在帮着佟林，他听说这事儿，这次又被邀请在内，故此他就来了，用手点指司徒朗，你竟然自己的亲戚你都不顾了，我跟你拼了。来至天井当院，转动身形，两个人四臂齐摇，二话不说斗在了一处，打了二十几个回合。此时这司徒朗心说，话给你脸不要脸，像你这种人不收拾你不行，我要为海川以绝后患，使了个阴阳跺子脚，这一脚正好踹到对方肚子上。再看焦雨焦秋华，一口血喷出来，是气绝身亡。这一脚司徒朗把焦雨焦秋华就给踢死了，哗，乱了套。再看对面有人要给这和尚乃至焦雨报仇，这人也是个大和尚，摩天长老云峰禅师。摩天长老云峰禅师高声喊喝，呀，呆，司徒朗啊，贫僧跟你拼了，啪啪啪啪啪啪啪啪，晃动双掌大战司徒朗。这和尚能耐远在那个和尚之上，乃至远在于焦雨焦秋华之上，跟司徒朗打到了三十个回合，司徒朗一个没注意，让这和尚那啪拍了一掌，噔噔噔噔噔噔噔噔。此时司徒朗倒退几步，就觉着天旋地转，哇一口血就喷出来。这时候佟林赶紧把他给抢救回来，给他服下起死回生大力丹，然后运功疗伤。这个时候这和尚乐了，摩天长老云峰禅师，哈哈。

一阵冷硬，你们哪个过来？铁掌李元李大侠有点受不了，晃动双掌大战这个和尚，两个人话不投机，当场动手，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这李元了不得，那是铁砂掌啊，两个人也就斗到五个回合，李元让人一脚正好踢到屁股蛋那儿，哭丘栽倒，铁掌李元也败在人家之手。现在只有佟林佟海川亲自出面，佟林高声喊喝，各位千万别伸手，我过去我过去。就这样，佟林佟海川来到此人的近前，摩天长老云峰禅师，你果然厉害哟，怎么说你就是佟林了？对，佟林说到这儿把长大的衣服闪

长老云峰禅师就一愣，哎呦，面前这紫面大汉干净利落，你就是镇八方紫面昆仑侠通林正是。好，今天我就跟你拼了，啪啪啪啪啪啪啪，晃动双掌来战通林。通林使用八卦柳叶绵丝掌八八六十四路，又使用特殊的拳法和掌法，什么八卦金刚掌，还有这连环掌法，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跟对面就施展开来。咱就简单解说，两个人打得到四十个回合，张方心里开了门似的，闪目观看，这战场上有了变化。佟林突然改变了套路，使用的正是董乾、董化以自己大师爷教给他那套掌法。这一施展开来，把压箱底的绝招施展完后，由胜转败，由攻转守。但是呢，佟林跟人家打，这一伸手又发起了由守转攻的劲头，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又打到了三十几个回合。再看佟林突然一掌，正好拍到这和尚的脑袋，啪一声巨响，这和尚是死在了当场呀。谭天、谭桂林一看不好，赶紧想方设法命手下人把尸体拉走啊，然后找地方给掩埋，自不必说。谭天一看连输了数阵，甩脸看了看福昌，家有千口，主事一人。福昌心说话，耶呵，看来佟林手底这些人都有两下子，这可怎么办？正在此时，红眉罗汉法真出来了。阿弥陀佛，王家，让我过去会会佟林。把手中连环方便铲一舞，跳到天井当院，和佟林打了个照面，把大铲一轮，二话不说，呼呼刮风就下来，呜呜呜呜，住住住住住住住，下了毒手。佟海川左躲右闪，躲过方便连环铲，把手一摆，且慢，请大师傅报通明姓，再战不迟。好啊，我乃红眉罗汉法真师爷。佟林呐，我跟你拼了呀！如如如如如如如如如如如如如如如，接铲接铲接铲接铲，不容分说，下了绝情。佟林无奈，跟他又斗了三十几个回合，这件事儿就激怒了大剑吕留良。吕留良高声喊喝：“海川，不要再打了，快快退回来，把他交给我了。”吕留良大剑来至近前，用手点指：“和尚，住手！”和尚虚晃一招，把大铲一横：“你什么人？”“我乃吕留良师爷。”“哟，你是江南八大剑侠其中的一位，一点儿不错。既然这样，我陪圣僧走几趟。”晃动大宝剑，跟这和尚就斗在了一处。这和尚呢，使用的是一力降尸会，吕留良使用的是缩小绵软脚。最后再看吕留良大宝剑一晃，啊，这一宝剑刺中和尚的梗嗓咽喉，红眉罗汉法真也死在了当场。乱了套了。这回再看英王福昌这脸色都大变，哎呀，可见吕留良不愧江南八大剑侠其中一位呀、啊，
这伸手抬腿干

经利落，果然不俗啊。就这一下子震慑了不少人呢。咱就这么说吧，在场的人谁还敢过去？你看看我，我看看你，仗在此时就激怒了你小鬼儿陆恒。你小鬼儿陆恒不服啊，心说话，前者我险些残废，今天我必报此仇。你小鬼儿陆恒一肚子火，就这样撒向吕留良，晃手中兵刃奔吕留良就下手。吕留良左躲右闪，打到那十几个回合，实际上他们在这儿打着，这个黄花冠的顶上已经来了一人，这人看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呀。这人突然说话了：“吕老剑客，哈哈哈哈，哎呀，打得不错了，打得不错了，把他交给我吧。”噌，这人飞身行，跳下来稳稳当当，如四两棉花落到油盆，声息皆无，手里擒着一对懒龙锤。哈哈哈，这回咱们又见面了，你小鬼陆恒，你不要扫灭我们的门户吗？这回你扫不了了，老人家我陪你走几趟呀。你小鬼陆恒仔细看，吓得魂飞天外。同林众人一看高兴了，来者是谁呀？火眼酸泥龙天民，龙老剑客。再看龙天民，龙老剑客把一对懒龙锤往左右一分，啦啦啦啦啦，陆恒，你是好良言难劝该死鬼，前者你确然保住了性命，几乎都已残废，现在好了，好了也不行，我还要把你给干残，要不然今天我就取你的命，这回你是报应不爽啊。张帆过来了呀，老人家老爷子，您精神头真足啊，您怎么来了？嘿嘿，张帆，我要不来你能那么高兴吗？是老爷子，老爷子，您这一来我心里可高兴了，先闪退一旁，让我来对付他。龙天民就这样把亚霸懒龙锤在掌中一晃，迈大步来到泥小鬼的近前，一阵的大笑，哈哈哈哈，陆恒，天堂有路你不走，地狱无门你是自来投，今儿个我还要收拾收拾你。俩人这一伸手，挺烫挺烫，一个舞双棒，一个舞双锤，上下翻飞，呼呼刮风，打的是十分的精彩，把在场这些人都给吸引住了，佟林这心也提到嗓子眼了，因此佟林也在这儿看着。两个人这一伸手斗到200回合不分胜负啊。你小鬼陆恒累得抬头纹都开了，浑身大汗，鼻子刺儿直呼颤。这时候再看龙天民是越战越勇，两人这一伸手不表别人，张明志赵明真一看徒弟累成那样，有点心疼啊，打算把徒弟换下来，让他好好歇息歇息再打。张方这些

0: 结果因为他这一看，本来应该全神贯注，结果这一闪失倒了霉了。没想到让龙天民这一锤，正好砸到他肩膀子上，啪！耳轮中听一声巨响，把个陆航打出去两丈多远，一个跟头摔倒在地，左胳膊落了个粉碎性的骨折，毒龙双棒螳螂也落地了。陆航连坑都没坑，眼睛往上一翻，再看是人事不省、啊、完了，就这一下可了不得，黄花观内是一阵的大乱，哗，剑山的人把张方都恨透了，有一些人咬牙切齿，咬得咯咯直响。这兔崽子，你要不喊这一句泥小鬼，陆老剑客何至于此，这小子有多损。张明志、赵明真也顾不得这些了，噔噔噔扑到徒弟的近前，经过详细的检查，俩老道眼泪都掉下来。徒儿啊，心说坏了，这回要治真就治不好了，陆恒二次真就落个终身的残废，抢救是能抢救过来，给他吃药但是接不了了，自此陆恒真就彻底残废了。这时候龙天民高高兴兴，大家是大获全胜，十分的得意。龙天民手提懒龙双锤转身就要走，突然在这时候就听剑山人群之中有人高声喊喝：呀呆，龙天民休要走，贫道在此。飞身行来一人，龙天民回头一看，正是剑山的军师云台剑客燕普。哎呀，龙天民心说话啊，我知道燕普跟泥小鬼陆恒交情不错，怎么他吃亏了啊？他要找我，既然找我燕普，那我陪你走几趟吧。实际上龙天民什么高的身份，怎么能怕这燕普呢？把双锤左右一分，发出龙吟虎啸般的声音，一阵的冷笑，哈哈哈哈！云台剑客燕普就是你喽，正是贫道。我说燕普，你跟我伸手，你会是我的对手吗？你还敢跟我伸手吗？燕普，我久闻你的大名，人称云台剑客，不过你在我这儿恐怕不行吧。燕普气得哇哇怪叫，呀呀呀呀呀呀呀，拽出宝刃太阿剑，唰，此时打了一道利闪，发出七彩的光芒，手舞着宝剑向前进招，和龙天民老剑客就站在了一处。龙天民方才已经很累了，大战泥小鬼陆恒累得是筋疲力尽，现在来个云台剑客燕普，他有点受不了了，打到那十几个回合跳出圈外，冲着云台剑客一乐，哈哈，老剑客，你果然有两下子。这样吧，我也不是怕你，我先喝口水，喝完水我歇息一会儿，咱们再大战一场。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咨询

要我，客户需要我，老板走失一只狗都要找我，好似宇宙失去我之后灭亡。不过责任追杀我，压力追杀我，我始终得一个人可供宰割。

0: 哎，我能开车吗？
1: 咋的，花香？
0: 俺们不是喝酒了吗？

0: 吹口气，你喂喂水喝酒了。
1: 吹口气？
0: 对，来，你拿起手来吹气。水喝酒了？
1: 不知道吗？我喂出来。
0: 等着，110。喂，警察同志，刚才俺们几个喝酒吃饭的呢，有一个哥们呀，非要开车回家呢，你赶紧过来看看。哎呀，我们在这个……
1: 你等等，完了，
0: 水喝酒了。
1: 我交代价，我不开车，不开。
0: 不能睡，只要喝酒，那绝对不能开车。你听懂了没有？
2: 清醒上路，安全回家，拒绝酒驾，文明出发。
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4: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5: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4: 那得多少钱呢？
5: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咨询电话400-0052-400。
6: 认真侠义图下部。第43回，书接前文。正所谓啊，双拳难敌四手，好汉架不住人多。再说呀，打的都是高手。龙老剑客龙天民虽然是厉害，但是现在有点气势低落，眼珠一转，说要下去喝口水再战。结果回了本队就不再伸手，同林众人是一阵的大笑啊。定太岁张方一看，这真是有智慧，老人家您可真聪明，就凭您云台剑客根本就不是您的对手。云台剑客此时可有点受不了了，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龙天民，你过来，我跟你大战800合。这时候，就激怒了一人，就是长眉罗汉林圣运。再看林老剑客往上闯，云台剑客休得猖狂，我陪你走几趟，把手中这宝鞭在掌中一晃。大战云台剑客，云台剑客是有能耐，那分跟谁比呀？两个人只打了15个回合，宝剑崩飞，是虎口震裂。再看林老剑客，啪，给他一掌，使了20成劲儿，云台剑客就口恰鲜血。阿弥陀佛，我佛慈悲。上天有好生之德，先放过于你，如若再有下次，燕普贫僧必然取你的狗命。云台剑客一看不是林老剑客的对手，这才败回本队。这时候就激怒了两个人，一个是张明志，一个是赵明真。这俩人发现自己的徒弟泥小鬼陆恒彻底的就已经是残疾了，再治也治不了了。俩人往上闯，要大战林老剑客。就在这关键的时刻，病太岁张方上来了，我说林老剑客，老前辈，您真有两下子，您先回去，把他们俩交给我。

张芳，不可胡来，赶紧跟我回去，你不是他们的对手。哎，老圣僧老人家，您就放心吧，我既然来了，自然我就有把握。张芳说着晃着假扁头，哼哼，我说你们俩不要猖狂。张芳你快回来，众人就喊张芳回来。各位别吵吵，吵吵什么，我自然有把握，你们不必替我担心。张明志赵明真，你们俩认识少剑客张芳吗？张明志赵明真一看是张芳，气得哇哇怪叫啊，张芳啊，我呀呀呀，你乃是我们前世的冤家，今世的对头，拿命来。张明志举掌就砸，张芳把手一摆，且慢别动，把他吓一跳。赵明真刚想伸手，张芳也说话，别动别动，你们看这是什么。再看张芳手里托一物，正是麦门弩啊。俩老道吓得魂飞天外，这俩老道真没想到这东西又到了张芳的手中。张芳手托麦门弩说话了，你们俩没想到吧，这东西你以为我老师给收走了，实则不然，我老师又交给我了，说你们两个人要口不应心，必然要惩处你们。想当初我用麦门弩要收拾你们俩，结果你们俩对天盟誓，与剑山一刀两断，你们说话不算数，也叫一代宗师吗？没过几天，今儿个怎么的又跑到黄花观前来发威撒野了，可见你们自食其言，言而无信，说句粗话叫拉屎往回坐，连点人味都没有。张明志赵明真，说了不算，算了不说，你们说话如同放屁，你们俩可听清了，世界上没有绝对了不起的人物，一物降一物，卤水点豆腐，我张芳专门就想你们俩，你们俩要听话，带着泥小鬼陆恒赶紧离开此地，保你们性命，饶你们不死，要不然不听良言相劝，哎嘿嘿，就别怪你家少剑客不客气。张明志赵明真，这回我可收拾你们啊，麦门弩可就在我的手中呀。张明志赵明真一看吓得魂飞天外，这张芳手里果然拖着麦门弩，看来这那么说欧阳修没有收回，反而又给了他，怪不得他敢如此的蛮横。张芳你想干什么干什么，别动啊，你们得听话呀，你们不听话我可不客气，我可不长眼，我大拇指一摁，这麦门弩对准你们，让你们化为脓血，我要为我老师乃至81门清理门户，怎么样呢？这俩人真害怕呀，任何的武林高手都害怕。

0: 个脸，不用大拇指一摁就送你们上西天。张方说着就要摁这消息，俩老道急忙摆手：无量天尊，无量天尊，无量天尊，且慢且慢。张方，张方，这卖门奴不是被你老师拿走了，怎么还在你手里？哎，这事儿没什么奇怪，那是我老师表面的，我老师眼睛毛都空的，你们俩什么东西是什么变的他能不清楚吗？自然把震动之宝交给我了。我老师可说了，你们俩要反悔就拿这东西清理门户，收拾你们俩。现在闹得张明志、赵明真是左右为难，不敢伸手。他们知道张方说得出就办得出，真要这么干了可要了命了。俩老道正在骑虎难下之时，突听身后有人说话：二位老剑客不要惊慌，我来了。我说张少剑客先别开怒，我有话说呀。张方一看不是别人，绝命书生张文礼。我说张文礼，你偌大年纪要干什么呀？
1: 张少剑客，咱们呢都是工昌张，500年前是一家，一笔写不出俩张字，恐怕我们的祖先还是亲戚。
0: 少套近乎，你什么意思吧？
1: 张少剑客，我看这样吧，你不要开怒，两位道爷也不必伸手，我做个旁观，从中就调解此事。你们别忘了这几句话：冤仇宜解不宜结呀，越是有矛盾越要得解开，咱们的问题就得和平谈判。我想有个办法自然解开这僵持的局面，不知道少剑客以为如何呢？
0: 那你说什么意思呢？
1: 我就可以做主了，今天这个会议也就结束了。
0: 哦，那你的意思，
1: 你们回建州，英王回建山，大家好好考虑考虑咱们下一步理应如何。
0: 你可真行啊，要从中调解。不过这么重要的事儿，我张方可做不了主，得请示我们钦差年大人的恩准。起码我蒙叔佟林、佟海川、镇八方子面昆仑侠得做个表态。张文礼一听张方说的不是没有道理，这才点头同意，冲着佟林一抱拳：嘿嘿，昆仑侠，您请过来吧。佟林来至近前，张文礼和他就见了面。张文礼又把刚才的话重说了一遍。佟林这个人向来比较忠厚，一听张文礼说的不是没有道理，接茬往下打，双方死伤太重，退一步呢就海阔天空，进一步就是天昏地暗，所以这个事儿如果能和平解决是最好的。佟林点了点头：那老剑客你说怎么解决？好，佟侠客，我出个馊主意，也不一定对啊。英王不要坚持一定要康熙皇帝脱袍让位，你们呢也不一定要坚持吞并建山，所以唯一解决的方法就是100天期限破建山。如果你们100天之内能把建山给平了，那愿燕王没有任何能耐，算他倒霉，他就得服输认罪。如果超过100天，你们破不了剑山蓬莱岛，那就得允许剑山的存在，也就是说我们合法，皇上就得颁发旨意加封我们的官职。佟侠客，你看我出这个主意怎么样？如果要乐意的话，咱们就打赌击掌，双方签字画押，你要做不了主，咱们另行商议。佟林一想这事儿可大了，转回身跟钦差年羹尧年大人商议。这年大人刚愎自用，对任何事儿都不服气，他一听张文礼提出这么个条件，这是叫号，不就100天攻破剑山吗？我就不相信，我手下要人有人，要事有事，铁甲兵十几万，战船数千只，怎么还愁破不了小小的剑山呢？年羹尧哼了几声：哼，海川呐，行，你带

0: 代表我跟他们签字画押，就这么办。结果双方也签字了，那么谈天画押，同林签字，双方打赌记账100天破剑山，破不了就得承认人家合法。签字画押之后，双方收兵。年羹尧和同林众老剑客侠客英雄回至建州公馆，自不必说。单说此时剑山这帮人是唉声叹气，这一仗打得太不顺心了，死了不少人，而且倪小鬼、陆恒、陆老剑客已经终身残疾。哎呀，只指望张明志、赵明真两位宗师能压大轴收拾他们，又让张方的卖门奴给逼的。要这样下去，剑山非败不可。英王想到这些，紧皱眉头，长吁短叹：“哎！”张文礼面对夫昌，稳稳心神，微微一笑：“王家千岁，您呐，不必发愁，我倒是没有过不去的火焰山，事情都好对付，咱们慢慢的想良策。”“嗯，老剑客，你足智多谋，幸亏你今天给解围，要不然又得死不少人呢。下一步你说该怎么办好呢？”“嘿嘿，王爷，你也看出来了，咱说这个打赌击掌100天破剑山，无非是缓兵之计。我们这几个月没有什么好主意，当务之急，最关键最关键的一件事儿，咱们就是应该把张方的卖门弩给偷来，然后把它给损坏。这种东西弄不到手，简直对咱们是最大的危险与威胁。我们这儿如果派个高人把这东西给盗到手，杀了张方，这事儿就好办。”“嗯，好。”英王大喜，眼前一亮：“张老剑客，你有什么好的办法你接着往下说。这个东西一定要毁坏，但是派谁去那就得王家您做主了。”这时候再看英王福昌问问大帅谭天：“大帅，你看怎么样？”谭天说：“我有个拜把子的好朋友，此人叫盖天第一手陶洞天。”“嗯，好，那么你把他叫来吧，时间不大。”这盖天第一手陶洞天来了，两道苍眉非同二鬓，一对虎目，鼻直口方，准头短正，燕尾的胡须扎里扎沙。再看往这儿一站，身高8尺，扎金剑袖，浑身穿青，遍体挂皂，哎呦，非常的威风。嗯，一看就知道此人不俗啊。盖天第一手陶洞天，高来高去，陆地飞腾，走高楼，越大厦，如履平地，横跳江河，竖跳海，万丈高楼脚下踩。寒风剑也是一把宝剑呢，轻功卓著。来见英王，参见王驾千岁。陶英雄，看来你果然了得，这事儿你能办得了吗？哈哈，王驾，也不是我吹牛，我能办得了。好，本王亲自敬你3杯酒。嘟嘟嘟嘟嘟嘟嘟，陶洞天都给喝了。本王问问你，你几日能办到？多则5天，少则2天，这事儿我就能办成。各位静候我的佳音吧。按下这些人等信儿不提，单说盖天第一手陶洞天起身奔建州。哎呀，他的功夫真高啊，在建州城外9里外王家坟引住身躯，白天不行动，到了定更天换好夜行依靠，然后用爬城索从城的东北角爬到城内，顺着大街赶奔公馆。他一看这公馆戒备森严，灯火辉煌， 巡逻的哨兵一队挨着一队，尽管如此，挡他挡不住。陶洞天呢，比狐狸还尖，比狸猫还快，混进了公馆。爬到东房上探身去往下一看，钦差大人的公馆房子有数百间之多，但是他不知道张芳这小子住在哪儿，上哪儿找张芳。找张芳好比大海摸针，凭着自己闯荡江湖多年的经验，利用这一点四处寻找，好不容易找到张芳的住所。丁太岁张芳住在第三层院的一个小跨院，因为他睡觉有毛病，咬牙放屁嘎巴嘴，没事还说梦话还打拳，所以自己待着这儿。今天呢闹了半天，在前面和各位剑侠商议破剑山之事，也没商量个头绪，这才回来，有些乏力，就这么哼着小曲儿，晃着夹扁头进了屋了。啷个哩个儿，啷个哩，然后把三愣吕祖透风锥拽下来送到床上，换好了便鞋，把狮子畔也解开，摘掉百宝囊，把麦门弩也放到枕头旁边，这时候就要睡觉。哎呀，他真是乏累了，时间不大就睡着了。哟，盖天第一手陶洞天非常高兴，心说话，人走时气，马走膘啊，兔子要走运，枪也打不着。我在英王面前夸下海口，夜路建州，要办此大事，这正是我置张芳于死地的好时机，先把麦门弩偷到手，再杀张芳。陶洞天心中盘算着，不露声色，屏气凝神，又等了一会儿，确定张芳确实是睡着了，这才来至床前。到了张芳的床前，用宝剑的剑尖轻轻地把帐帘撩起来，闪目观看，就见张芳并太岁脸儿朝里，后脑勺朝外，睡了个工字形。哎呀，这时候陶洞天心说，张芳，都说你小子睡着觉都比别人明白，看来这话有点过分，瞧你这模样，今天睡得跟个死狗相似，我要你这条命不费吹灰之力呀。他把宝剑举起来，突然又放下来，心中心想，且慢，还是按着原计划，先到麦门弩，而后再杀他。定睛一看，麦门弩在床头边上，在个鹿皮套里放着，但是放在床头边，把麦门弩就拽出来，然后一转身来到院里，飞身上房，为了谨慎起见，把这个口袋打开，把麦门弩拿出来仔细查看，一看上面有阴阳八卦太极图的标志，用金水走了16遍是锃明刷亮，有一个扶手，旁边有个疙瘩，这疙瘩就是消息，只要一按麦门弩就打出去了。哦，陶洞天心中高兴，心说这真乃无价之宝，没想到落到我的手中。检查完了放了心了，把麦门弩搁到口袋里，小心翼翼围在腰里，然后提宝剑二次下房来杀张芳。刚一进屋，张芳醒了，那人说，张芳听着声音了没有？因为这两天闹肚子，方才熟睡的时候就觉着肚子疼，拧劲儿疼，要上茅房。张芳啊，把这被窝撩起来，光着脚就上了茅房了。等回来，就发现外间屋有黑影歘啦一晃。这还不说，再看此时陶洞天手里提着大宝剑，寒光四射呀。多人的耳目，张芳就预感到不妙，机灵灵打一冷战，明白了，赶紧扯开嗓子就喊， 抓贼呀，有刺客呀，有刺客呀。这么晚了，传出老远去，庄方回首把三愣吕祖透风锥也拽下来，当着一脚把窗户踹开，跳到天井当院，刺客休要猖狂，这会儿有人抓你，来人呐，抓刺客，来人呐。这一嗓子传出多远，惊动了巡逻的哨兵。听到张方的声音，巡逻的哨兵加紧了步伐，咔咔咔咔咔跑步前进，噔噔噔噔噔，直奔这跨院。哟，哎呀，盖天第一手头动天，一看不好，转身就跑，飞身上房。张方不顾一切，光着个膀子，光着个脚丫子，拎着个裤衩子，还提着透风锥，这个狼狈劲儿就甭提了，在后头紧追不舍。这么大的举动也惊动了老少英雄，佟林带头来至张方的住处，一看不好，赶紧命各路英雄分成八路寻找张方，不表众人，单说病太岁，在后边苦苦追赶陶洞天呢。就这么的一前一后，两个人就追出了建州，到了旷野深山。此时陶洞天是站住身形，心中暗想，离开建州我还怕你什么，寺外除了山就是树林，翻过大山就是岷江，过了岷江就是剑山蓬莱岛，我还跑什么劲儿？回头一看，就追来一个张方，没有别人，心中高兴啊！嗨嗨，你自己找死送到我眼前，那没办法，现在我可以把你脑袋也扫上，两件事我都能办成啊！张方啊，小兔崽子，今天你是必死无疑。再看盖天第一手陶洞天对张方要下了绝情。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我的旅程从高山上开始，那里有高空振翅的雄鹰，有山峰拂过的野花，兜兜转转了许多个弯，脚下开始变得平坦。我听见人们在这里夯土造屋，繁茂的梨树向我招了招手，他说：“欢迎来到宁夏。”羊皮筏子载着古老的歌谣，火车鸣着汽笛，穿越沙漠而来。我想起很久以前，这里曾黄沙漫天，而如今这里绿树成荫，生机盎然。继续向前，我变成了电，走进工厂，走进千家万户。我溜进田里，听到枸杞红了，听到葡萄熟了，我能听到叮叮当当的石块敲击声，那是40000年前的文明曙光。吱扭吱扭的老水车，我最喜欢看它背靠着夕阳的光影。还有我的朋友们，鲤鱼、鲶鱼、北方铜鱼，他们的族群似乎又壮大了起来，给我讲述着这里一年四季的故事，一直陪我走到。
5: 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 清爽酸奶就选金喝一杯清酸奶。
6: 喜欢电影、热爱配音的小朋友们注意啦，第17届中华少儿电影配音推广展示活动影响

0: 地区选拔正式开启，活动面向7到16岁少年儿童，全程免费报名参加，分儿童组、少年组两大组别，适配各年龄段孩子。即日起开始报名提交作品，截止到2026年7月10号。报名方式特别简单，关注宁夏交通广播公众号，后台回复报名两个字就可以。报名成功即可进入活动专属群，领取官方指定配音素材，给孩子一个用声音演绎经典、展示自我的舞台。快来报名参与吧。
1: 99.81千周，78.56千赫。
2: 孝林广播电台，孝林广播电台。
3: 这场是相声，
4: 这一个人呢就为单口相声，两个人就叫对口相声。
5: 相声，相声，相声，
6: 相声，
5: 相声，
6: 相声，
5: 相声，
6: 你学会了。
7: 名家新秀云集，新老相声荟萃，这里是相声大会。
8: 咱们开会吧。
9: 对，
8: 都别说话了啊。
9: 各位同志请安静啊，演出马上就要开始了，马上就要开始了。
10: 我谢谢您的啊光啊光光光啊光临。
11: 收音机旁的各位听友，各位相声迷，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相声大会，我是小楼，感谢大家来关注收听我们的节目。那这期节目里咱们来请出李银飞和叶鹏，有请他们带来一段起名字的艺术，这是在捧逗会助演的一段作品，咱们来共同欣赏。
12: 哎，那名字多好啊，
13: 叫什么？
12: 捧逗会。
13: 捧逗会，
12: 逗哏的捧哏都说了，捧逗杂烩。
13: 你说这名好吗？认为好吗？
12: 烩面那不是，就是他人捧逗会这名字挺好、啊。
13: 你看，这名字不好在哪儿呢？
12: 不好在哪儿啊？
13: 捧逗会，捧逗会
12: 什么意思？
13: 它是一个四声，
12: 所以
13: 四声还喂，这还是一个闭口音
12: 哦，往下去，
13: 往下走不响亮。
12: 那你这你就不了解了
13: 啊？
12: 你这是说法的问题，
13: 怎么叫说法的问题？
12: 那你一说你就捧逗会下去了
13: 啊？对呀、啊，
12: 我一说就好了，啊、捧逗会，
13: 这叽撩叽撩的好听啊。
12: 咱们去听捧逗会，
13: 你这你嗓音条件好，你能发出来呀、
12: 啊？啊，
13: 发不出这音来的呢。不响亮啊！
12: 不响亮，
13: 不易于传播。
12: 那你这意思，你给他提个建议？
13: 我当时提过建议啊，
12: 啊，
13: 他不听。
12: 是吗？
13: 他不听啊，后悔去吧。
12: 你那意思不叫捧逗会？
13: 什么不叫？
12: 那您给起的名是？
13: 我当时起的名字啊，
12: 嗯，
13: 我真的，我一说出来，您各位听啊，
12: 嗯，
13: 是不是比捧逗会好
12: 啊？叫，
13: 我说叫，
12: 嗯，
13: 嘎嘎相声。你听，哎，这是不是有点响亮吧？嘎嘎相声，这形容大家这个笑声啊，乐得我嘎嘎的，不都这么说吗？嘎嘎相声。出去便于传播呀、啊！
12: 嗯，
13: 哎哎，我今儿听嘎嘎相声社去了。哎，那嘎嘎相声社可可乐了，咱们一块儿去听嘎嘎。哎，观众就来了，
14: 对，城管也来了，知道吗？全聚德的出来是吗？全是满街跑鸭子，这个嘎嘎相声，
13: 全聚在这鬼鬼相声不一样。
12: 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你还学是怎么着？
13: 废话，废话。
12: 人幸亏没听你的，
13: 你听我这多好。
12: 我这你这什么破名字？嘎嘎相声，
13: 愣不听，愣不听，多响亮的！
12: 太对了，不听你的。
13: 哎呀，后悔去吧，后悔去吧。
12: 啊，
13: 不光相声啊，
12: 嗯，
13: 不光相声组织，
12: 嗯，
13: 哪个企业呀，
12: 啊，
13: 哪个起名字都得好。
12: 您说这企业嘛，起名字也有讲究，
13: 当然有讲究了，
12: 是吗？
13: 名字起得好，
12: 哦，
13: 发展就好；
12: 哦、
13: 名字起得不好，不行，
12: 也得看名字。
13: 当然了，
12: 你给说一说。
13: 举个例子啊，
12: 比如讲那好的，
13: 好的，
12: 哦，
13: 微软，
12: 哦，微软，
13: 微软，
12: 哦，是是是，
13: 这一听，
12: 嗯，
13: 就搞软件的，
12: 哦，搞软件，
13: 对不对？
12: 嗯，
13: 微软知道不啦？
12: 微软知道，
13: 对，
12: 微软这个英文您知道什么？
13: 啊、
12: 微软这英文叫。嗯
13: 微软，
12: 微软，
13: 微软，
12: 微软叫微软吗？微软
13: ，Microsoft，
12: 对，
13: 哎
12: ，Microsoft， 哎，就这名字，
13: 对对对对对，
12: 微软，
13: 微软，
12: 啊，
13: 一听就搞软件，
12: 搞软件，
13: 名起得好，
12: 哦，
13: 它叫巨硬，
12: 那就搞拖拉机的了，那是，
13: 对吧？
12: 哦，
13: 就跟巨力这都是一个体系的，
12: 哦，这叫微软，
13: 哎。
12: 搞软件的，
13: 对呀，
12: 还有吗？
13: 再说一个
12: 啊，
13: 体现产品特征，迅雷，
12: 迅雷，
13: 迅雷，大家知道吧？
12: 啊，
13: 这是个下载的软件。
12: 哎，你这等会儿，你
13: 怎么干？
12: 人家嘴里头怎么说全是这词儿？
13: 你
12: 下载
13: 听不懂话呢？怎么
12: 下载软件？

0: 得下载的软件，
1: 嗯，
0: 体现什么呀？
1: 体现
0: 快呀。
1: 怎么快呀？
0: 迅雷不及掩耳，
1: 到铃儿响叮当之势吗？
0: 你怎么有一句添一句的呢？
1: 对，这网上不都这么说
0: 吗？哎呀，这迅雷不及掩耳，
1: 就说人家这个软件下载快，
0: 下载快
1: 叫迅雷。
0: 对呀。
1: 哦，
0: 再说一个，
1: 还有吗？
0: 逃跑网。
1: 对，你先等，我上。
0: 逃跑网，
1: 这网多吓人呢。
0: 怎么下呀？
1: 谁上这网都得逃跑。张飞出来了是怎么着？别害怕呢还啊？
0: 不是啊。
1: 什么呀？
0: 应该叫什么呀？
1: 逃宝。宝。
0: 对。
1: 哎，
0: 宝儿。
1: 哎
0: 哎，逃宝网。
1: 淘宝。
0: 淘宝。
1: 嗯，
0: 你在上边
1: 嗯
0: 淘到自己心仪的宝贝。
1: 哦，
0: 淘宝。
1: 哦，叫淘宝。
0: 名字好。
1: 哎，我问问你
0: 啊，
1: 那这天猫怎么解释啊？天猫。那大家伙一块儿也买
0: 天猫。对呀、啊、
1: 天猫啊
0: 天猫，你光有淘宝
1: 啊
0: 这样一个及时的支付交易的平台搭建起来就可以了吗？
1: 不行啊。
0: 不行啊。
1: 还怎么着啊？
0: 还得给你添一个猫。
1: 哎，
0: 天猫。
1: 哎呀，
0: 嗯，
1: 都这年头了，你们家还没换无线呢？
0: 啊，怎么没换无线了呀？
1: 无线路由器不使啊？
0: 不
1: 啊，
0: 你用完了这个之后呢？
1: 嗯，
0: 你就不用天天出门购物了。
1: 那干嘛呀？
0: 你就可以天天在家猫着。
1: 你瞧瞧，
0: 天猫
1: 都能解释叫天猫。
0: 对呀、啊，
1: 哦，
0: 哪都能解释，
1: 是吗？
0: 甭大企业，
1: 别大企业，
0: 咱身边的，
1: 身边
0: 是不是？我看我们这演出，
1: 啊，
0: 那个有拿手机照的，
1: 对呀、啊，
0: 有拿手机录的，
1: 啊，
0: 这手机也是。
1: 手机品牌们名字也有讲究，
0: 名字好卖的就好，名字不好卖就不好。
1: 真的假的？
0: 当然了，
1: 都有讲究。
0: 随便问，
1: 我问问你，
0: 你问你问，
1: 苹果什么意思啊？
0: 平平安安呢？平平安，这多明摆着意思，这还用问吗？
1: 你就平平安安，你吓唬我干什么呀？
0: 废话，这还用问？这不明摆着平？你比如说，哎呀，过去老妈妈令、
1: 嗯、
0: 结婚的时候、
1: 嗯，
0: 现在不讲了。就好比你妈结婚的时候，
1: 我妈结婚，
0: 你妈结婚的时候，
1: 啊、
0: 是不是卖马鞍子？
1: 卖马鞍子，
0: 咬苹果，
1: 对，
0: 卖火盆
1: 啊，
0: 钻火圈，
1: 嗯，
0: 有没有？让你妈钻火圈，起音乐，哒啦哒哒哒啦哒啦哒哒哒啦哒啦哒哒哒啦哒啦哒哒哒哒啦哒哒哒哒啦哒哒哒啦哒。你妈钻火圈啊！
1: 我妈还烫死了是吧？你缺不缺德？还最客气，还跟着唱呢，还有你知道吗？
0: 哎呀，那你妈有没有啊？
1: 我妈没钻火，我妈是踩球的，我妈踩球干嘛呀我？
0: 不，你妈有没有钻火？
1: 你妈钻火圈
0: 卖火盆有没有啊？
1: 卖老讲究，
0: 卖火盆
1: 啊，
0: 哎，卖马鞍子，
1: 这叫
0: 咬苹果干嘛呀？
1: 那就祈求平安
0: 嘛。还是的呀，这不明摆着吗？还问
1: 出来？哦，苹果嘛，就是平平安安，
0: 平平安安。
1: 那我问，那三星呢？
0: 福禄寿三星啊，福禄寿三星啊。这不明摆着，生活里不老说吗？福禄寿三星，
1: 是
0: 好的寓意嘛，吉祥话嘛，好词儿嘛。
1: 三星就福禄寿三星，
0: 就是的。
1: 哎，现在还一常用的，就这小米。
0: 嘿呀！叶老师
1: 啊，
0: 你这是怎么做到没词儿愣嚷嚷的呢？你这。你老在气势上。
1: 废话，您这哇哇哇，您都吓我两回了，我这还不饶一回。
0: 什么叫哇哇哇的？我那有内容，给讲哪儿好？
1: 我这先汪汪出来等着你，知道吗？
0: 小米，
1: 小米怎么解释？你
0: 说小
1: 米，小米，小米，
0: 粗粮啊，接地气呀、啊。
1: 小米这粗粮接地气，
0: 接地气，国产的接地气呀、啊。
1: 哦, 哦。
0: 再说了，在座的有没有用小米的？
1: 有吗，各位？
0: 有吗？
1: 好、哦，你瞧这真不畅销，你知道吗？
0: 我啊，您什么？万一要是有呢？
1: 啊，是
0: 万一有啊，
1: 万
0: 一有，您拿出来您看一眼，
1: 看什么呀？
0: 那个小米啊，
1: 嗯、
0: 它不是一个 M 一个 I 吗？
1: 这不是摸一米吗？
0: 摸一米吗？
1: 啊，
0: 您倒过来看，
1: 倒过来怎么着？
0: 倒过来看啊，
1: 啊，
0: 它这个讲究叫为您省心一点，
1: 嗯、是吗？
0: 哎，您回去看去，
1: 啊、就这米嘛，就倒过来，哦，那边少一点，
0: 那边少一点，这叫为您省心一点。
1: 这回去我还真得瞅瞅，
0: 回去瞅去。
1: 啊，这小米有讲究。
0: 对了，哎。
1: 哦，
0: 卖的好的，
1: 嗯，
0: 名字都这么好，
1: 有没有卖的不好的手机？
0: 那就是名字不好。
1: 比如说
0: 啊、
1: 嗯，
0: 我说一大品牌啊，
1: 是
0: 前两年可火了，
1: 嗯，
0: 黑莓。
1: 就是你先等一会儿，
0: 知道吧？
1: 等我这
0: 有用了吧？
1: 是
0: 黑莓，
1: 黑莓是很，不要再嚷嚷了，好吧？
0: 谁嚷了？谁嚷了？
1: 黑莓，
0: 黑莓，
1: 我知道这手机，
0: 知道吧？
1: 美国的。
0: 对呀，
1: 前些年挺火，
0: 全触屏的那个，
1: 就这两年
0: 全键盘
1: 了是吧？
0: 对呀，
1: 为什么呀？
0: 为什么没了？
1: 为什么没有啊？
0: 挺好的美国大牌手机。
1: 是是是，
0: 你老听着跟山西产的似的，哎，黑莓。
1: 哎呀，
0: 你弄一手煤沫子，你这玩意儿怎么弄？你这，
1: 我真替你着急呀、啊！这个
0: 替我这
1: 黑莓哈、啊，不是黑莓球手机，
0: 黑莓
1: 不是人家那黑莓那俩字中文写了啊，黑莓啊是那草莓的莓，
0: 草莓的莓，
1: 黑莓知道吗？黑莓英文知道吗？
0: 啊，
1: 黑莓的英文叫 black 黑莓呀、啊！哎
0: 呦，你还不知道可以不老往英文那儿扯吗？
1: 叫什么？
0: 叫 Blackberry。哎、
1: 哦，
0: 黑莓，
1: 黑莓
0: 没有了，
1: 自个儿把自个儿就黑莓了。
0: 对呀，
1: 哎，
0: 上面一黑就没了。
1: 哦，
0: 黑莓了，
1: 这叫大企业，
0: 大企业
1: 啊、哦！
0: 你看看，
1: 啊，
0: 名字都是这样的，
1: 有讲究，
0: 不光企业，
1: 还怎么呢？
0: 说个人，
1: 人名字，
0: 人名字
1: 哦，
0: 现在都讲究算去。
1: 哦，算这名字
0: 对吧？都讲究算。
1: 哦
0: 其实古往今来都讲究。
1: 嗯，
0: 这名字，
1: 嗯，
0: 决定了你将来干什么行业。
1: 是吗？
0: 嗯，
1: 比如说
0: 有大成就的人都名字起得好。
1: 真的假的？
0: 你比如说啊，
1: 啊，
0: 那个科学最高奖项知道叫什么？
1: 诺贝尔吗？
0: 对，诺贝尔。
1: 啊，
0: 诺贝尔研究什么？发明什么呢？
1: 这我还真知道。
0: 知道吗？
1: 诺贝尔最早研究炸药。
0: 对，
1: 哎，
0: 研究炸药。
1: 嗯，
0: 诺贝尔。
1: 哎，什么关系、啊哎？
0: 怎么有什么关系？炸药你得一次一次的试验呢。
1: 啊，
0: 他那嘡嘡的炸，
1: 嗯，
0: 他呢，
1: 嗯，
0: 听不见，他听不见，哎，这一次一次的才能最终发明了炸药，诺贝尔。
1: 哎，不，对，应该叫诺尔贝。
0: 外国人名字得调过来呀、啊，
1: 别胡
0: 要倒装啊！
1: 胡解释，诺贝尔跟这没关系、啊。
0: 那不说外国人，
1: 说中国人，
0: 中国人，
1: 华人，
0: 华人
1: 啊，
0: 钱钟书，
1: 钱钟书，
0: 这知道吧？
1: 这我太知道。
0: 钱钟书知道，
1: 钱钟书就有关系啊。
0: 哎，
1: 小嘎张饼的故事吗？就小嘎张饼
0: 什么什么东西？
1: 电影小时候那儿童电影小嘎张饼吗？没看过呀，这吃你几个烂西瓜。
0: 小兵张嘎，
1: 小兵小兵
0: 小嘎张饼，哎呀。这名儿听着真饿的慌，我告诉你啊，小嘎张饼，
1: 没错，小兵张嘎里头钱钟书绝对的没问题，哎，小嘎小兵小张，
0: 你说那人是老钟书吧？
1: 你说那是？
0: 我说是金爷，我知识真丰富，你知道吗？我没法跟他聊天儿。你说那是老钟书
1: 啊，
0: 钱钟书。
1: 你这哎，
0: 钱钟书写《围城》那个，
1: 围城，围城。
0: 哎，他那个娘们叫杨绛，知道吗？哎
1: 我知道娘们这俩字不是什么好词儿、哎、你知道吗？
0: 他那爱人就杨绛嘛、
1: 哦、
0: 写的那个书嘛
1: 叫
0: 闷仨，
1: 哎呀
0: 闷仨，
1: 哎呀真北京，你知道吗？还闷仨，
0: 我们仨，
1: 我们仨，
0: 哎，钱钟书
1: 这怎么解释呢？
0: 钟情于书籍
1: 啊，就喜欢书，
0: 就喜欢书，
1: 人家就当作家了，
0: 大作家
1: 钱钟书，
0: 钱钟书
1: 还有吗？
0: 哎呀多了
1: 啊，
0: 很多人进入这个行业之后、啊、改名字，
1: 改名字，
0: 改名字
1: 啊、哦！
0: 要不然干不好。
1: 你那意思吗？就是这名原来名字不好，
0: 不好，
1: 改名以后就火了，
0: 改名就火了，
1: 真的假的？
0: 当然了，
1: 你说一位，
0: 名字影响事业呢？
1: 谁？
0: 我说一个啊，
1: 啊，
0: 张发宗。
1: 谁？
0: 你知道这人吗？张发宗，
1: 他是哪村的？他是，啊，
0: 发宗，你听着名字怎么
1: 样？你张发宗，你说你张发宗吧，这你宗的，你听着你就显得就那么不
0: 显那么 low 啊，就是宗的这个东西啊，你听着你什么时候一发宗，哎呀，完了，发宗，你哎呀，
1: 我穿这色大褂干嘛呀我？我还配合你
0: 张发宗，
1: 你先等会儿，我不让我告诉你，张发宗这位是谁？张发宗到底是谁？
0: 你看后来改名字了，
1: 谁呀、啊、
0: 张国荣，
1: 知道了，
0: 张国荣原名叫张发宗，
1: 知道了，
0: 哎，
1: 张国荣我太知道，
0: 张国荣知道吧？
1: 铁齿铜牙纪晓岚有这个，哎，太有这个，
0: 你说的是张国立，
1: 张国、
0: 哎、我怎么跟他聊天什么都得知道呢？你这玩意儿
1: 不是，你别着急，你别着急，我给你扇上，我给你扇，
0: 废话，我能不着急？我这脑门子一脑门子汗，我这汗真的，我这汗滋滋的、哎、你这冒汗，
1: 好嘛，这玩意儿太
0: 让你气的，
1: 不是 你我知道，这就那个张国荣演的是和珅是吧？
0: 这不还是贴着铜牙纪晓岚？
1: 不是贴着铜牙纪晓岚，
0: 不是。
1: 这张国荣到底这干嘛的？

0: 王别姬。
1: 别姬。
0: 霸王别姬。
2: 别姬呀。
0: 别姬够花的吗？
2: 不是，我这我懂啊，这不叫霸王别姬呀。
0: 霸王
2: 别姬。
0: 对。霸王别姬
2: 哦，
0: 里面有他呀。
2: 哦，就是那他演的那个，
0: 那电影《霸王别姬》，人家演的
2: 哦。
0: 哥哥、
2: 哦，
0: 谁不知道啊？
2: 这后来去世了，是吧？
0: 对呀、啊。
2: 哦，
0: 国家的光荣，
2: 张国荣，名字改的好，
0: 改完了就
2: 听就比发宗，
0: 哎，
2: 是吧？
0: 强，再说一个，
2: 还有谁？
0: 刘芙蓉。
2: 哎呀，这又是哪个村的呀？这个
0: 刘芙蓉，你不知道吗？
2: 芙蓉姐姐呀，知道。
0: 不是啊。刘芙蓉是个男的，
2: 芙蓉姐夫，
0: 不是
2: 啊？
0: 刘芙蓉改名你就知道了，
2: 改名叫
0: 刘德华。
2: 你这说
0: 刘德华，
2: 你说刘德华我就知道。
0: 刘德华知道吗？
2: 刘德华
0: 不是演猪八戒的那个啊？先给他拦住了，你知道吧？
2: 你这就、啊、你太小瞧我了。
0: 知道，
2: 演这个演猪八戒那个叫马德华，
0: 对，那是马德华，
2: 刘德华我知道，
0: 哎，
2: 忘情水吗？
0: 对，
2: 我一杯忘情水，
0: 对，刘德华改名比原来那刘芙蓉是不是强？
2: 还真是
0: 得到了中华的喜爱，刘德华。
2: 哦，这名字改得好。
0: 那
2: 哦，
0: 再说一个，这大伙都熟了。
2: 谁呀？
0: 陈港生。
2: 这我知道了，
0: 知道吧？
2: 这成龙就是，
0: 哎，对吗？
2: 嗯，
0: 原来这名多俗啊。
2: 嗯，
0: 陈港生，
2: 嗯，
0: 就是根据出生地起名字
2: 啊，叫
0: 陈港生。
2: 哦，
0: 一听就是香港生的。
2: 哦，那就甭问了。
0: 哎，陈港生，你听这名字。
2: 哦，
0: 这成龙。
2: 哦，成龙
0: 这名字，
2: 嗯，
0: 成为人中的龙凤。
2: 哦，好。
0: 现在家长培养孩子，
2: 嗯，
0: 谁不愿意自个儿孩子将来像成龙一样？
2: 嗯，
0: 哎，留着成语吗？
2: 嗯，
0: 望子成龙。
2: 哎，
0: 希望自己孩子像成龙一样。
2: 哦，就这么解释。
0: 对呀，
2: 你要这么说，这名字还真有关系。
0: 当然了
2: 啊，
0: 你看看你，
2: 我怎么了？
0: 叫什么名字？
2: 叶鹏啊，
0: 多讨厌，
2: 多讨厌！我名字招你了，
0: 叶鹏。
2: 叶鹏怎么了？
0: 两个字的名字
2: 不行啊？
0: 当然了，
2: 怎么不行啊？
0: 相声名家都是三个字的，
2: 是吗？
0: 侯宝林
2: 啊，
0: 刘宝瑞，
2: 呦，
0: 马三立，
2: 嗯，
0: 哎，郭荣启，
2: 嗯，
0: 赵佩茹，
2: 霍，
0: 王世臣，
2: 嗯。
0: 何云伟，
2: 嗯，
0: 李云飞，
2: 哎呀，
0: 三个字的名字，
2: 怎么这到你这儿这差距那么大呢？这个，啊，
0: 差距怎么大了呀？
2: 谁说的？你要那么说，
0: 都是三个字的。
2: 我问你，
0: 名家都三个字的，
2: 马季、姜昆、冯巩、赵岩、刘伟、叶鹏。
0: 哎呀。
2: 哎，
0: 我就知道早晚得落他身上，
2: 对不对？我跟你都对仗了
0: 啊！你可听清楚了？
2: 怎么了？
0: 您可听清楚了？
2: 干嘛呀？
0: 马三立
2: 啊，
0: 侯宝林，
2: 对，
0: 这是相声第五代、第六代的传人
2: 啊。
0: 马季、姜昆，这是相声第七代、第八代的传人，听明白了吗？就名字是三个字的呀，就比这名字这两个字的呀，他就。大两辈儿，听明白了？叶鹏，
2: 你叫
0: 李银飞。
2: 这么说，你是我爷爷呗？
0: 你老这么客气，这
2: 谁跟你客气了？
0: 我就告诉你，别用这个。
2: 你就说我改一仨字的名字，不
0: 改仨字的名字，
2: 改一仨字的，
0: 仨字啊
2: 啊！
0: 你叫仨字名字，
2: 我不叫叶鹏了，
0: 叫叶鹏，
2: 我还叫的响呢，
0: 响亮响亮，
2: 叫什么？
0: 三个字的，
2: 三个字的，
0: 叶
2: 什么？叶，嗯，
0: 叶，多响亮啊！这名字，
2: 我叫什么？
0: 叶，再一报名，你火，真的。下面请欣赏相声表演者李云飞，叶，李云飞，叶，李云飞，叶。你火了，
2: 对我都改拉拉队了，我真是个捧哏的，我干嘛非得叫叶呀？我，
0: 那你说这，你说你干什么
2: 啊？
0: 我给你改相应的名字。
2: 我知道你这意思就是跟我职业有关，
0: 职业有关的
2: 名字改的就不一样。
0: 那可不，刚才我说的那演员不都改名吗？
2: 哎，我问问你，我呀，不说相声了，
0: 干嘛？
2: 我准备当政治家。
0: 叶利钦，
2: 嗯，
0: 叶利钦，这名字怎么样？
2: 叶利钦，
0: 叶利钦，
2: 哦，就是俄罗斯前总统。
0: 对了，
2: 我别介，我当政治家。

0: 费劲了，
1: 干嘛？
0: 我当业务员，
1: 这不都起好了吗？
0: 业务员啊，业务员，哎，这名字不错。
1: 哎，我搞企业，
0: 刚起啊，业绩好，业绩好，
1: 业绩好，
0: 哎，
1: 嗯，哎，我当演员，
0: 你当演员啊？
1: 啊，
0: 夜嘎嘎呀，夜嘎嘎呀，我给他们没采用，你采用啊？
1: 你把人家那团队名就给我了，
0: 夜嘎嘎这名多好。
1: 不是，那不行，我干嘛非得当一相声演员呀？
0: 当什么演员？
1: 我告诉你，我嗓子好，我改行了，我以后唱歌了，歌唱演员。
0: 他嗓子倒确实不错啊，当歌唱演员。
1: 对，
0: 你改一个名字，哎呀，不单你火了，连你同名的主打 CD 都有了。
1: 我叫什么呀？
0: 叶惠美呀。
2: 名家新秀云集，新老相声荟萃，感谢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今天的相声大会就到这里，明天的相同时段，无论电波还是网络，节目编辑主持小楼继续跟您相约相声大会。

0: 喜欢电影、热爱配音的小朋友们注意啦，第十七届中华少儿电影配音推广展示活动宁夏地区选拔正式开启，活动面向7到16岁少年儿童，全程免费报名参加，分儿童组、少年组两大组别，适配各年龄段孩子，即日起开始报名提交作品，截止到2026年7月10号，报名方式特别简单，关注宁夏交通广播公众号，后台回复报名两个字就可以，报名成功即可进入活动专属群，领取官方指定配音素材，给孩子一个用声音演绎经典展示自我的舞台，快来报名参与吧。
1: 为您准点报时，

0: 今天发布的2025中国生态环境状况公报显示，2025年全国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多项生态环境数据持续向好。打破地域限制，强化家庭互助功能，今年内职工医保个人账户跨省共计将在全国所有省份全面开通。黎巴嫩真主党称将继续抵抗以色列的占领，以色列指责黎真主党破坏地区稳定，伊朗要求以色列从黎巴嫩领土撤军。
1: 1、2、3、4，
0: 乘客途中突发疾病，驾驶员紧急施救，男子球场倒地昏迷，众人接力按压。今晚现场看危急时刻如何果断出手，
2: 尽我自己最大的能力，能够在救护车来之前按照急救中心的指导来给他做点什么。
3: 全天大事今晚关注，欢迎您收看正在直播的晚间新闻。先来看时政要闻。
0: 6月5号，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举行仪式，欢迎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访华。欢迎仪式后，习近平同通伦举行会谈。6月8号至9号，习近平将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进行国事访问。6月5号，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听取关于做好就业工作的汇报，审议通过实施就业优先战略155规划，研究推进新型工业化有关工作，研究未来产业发展有关工作，审议通过退役军人就业创业促进条例草案。6月5号，李强在北京会见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6月5号，赵乐际在北京会见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6月5号，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举行2026年春季学期第二批班次毕业典礼，蔡奇出席并为学员颁发毕业证书。
3: 本台消息。中华人民共和国和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6月5号在北京发表关于构建新时代全天候中老命运共同体的联合声明。双方认为，中国共产党和老挝人革党肩负为人民谋幸福、为国家谋发展、为人类谋进步的历史使命。坚持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道路是中老关系的最鲜明本质特征，也是中老关系发展的最坚实政治基础。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背景下，双方要站在事关社会主义前途命运的战略高度发展好中老关系，要捍卫政治安全、政权安全和制度安全，要深入开展治党治国经验交流互鉴，加快推进两国发展，共同致力于人类发展进步的崇高事业，为世界社会主义事业发展贡献力量。
0: 6月5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在北京同缅甸外长丁茂瑞举行会谈。王毅表示，今年是缅新政府施政第一年，中方愿同缅方加强高层交往，增进政治互信，深化战略合作，推动中缅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务实成果，助力缅甸加快发展振兴。中方坚持不干涉内政原则，尊重缅甸人民的选择，愿同缅方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丁茂瑞表示，缅新政府愿同中方加强高层交往，推进缅中经济走廊建设，欢迎更多中资企业赴缅投资兴业。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李鸿忠5号在京会见缅甸外交部长丁茂瑞。李鸿忠表示，习近平主席同敏昂莱阁下去年两次会晤，推动中缅命运共同体建设走深走实，中方将一如既往支持缅方走好符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愿深化全面战略合作，加强立法机构友好交往，促进民心相通，推动中缅关系持续向前发展。丁茂瑞表示，缅甸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弘扬包波情谊，共同落实四大全球倡议，深化务实合作，促进立法机构交流。
3: 今天是世界环境日，今年我国环境日的主题为全面绿色转型，共建美丽中国。生态环境部等多部门今天联合发布了2025中国生态环境状况公报。公报显示，2025年全国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多项生态环境数据持续向好。
0: 2025年全国339个地级及以上城市 PM2.5 平均浓度为每立方米28微克，比2024年下降 4.4%。 2016年以来，全国城市环境空气 PM2.5 污染持续减轻，平均浓度累计下降 33.3%。 2025年全国地表水优良水质比例为 91.4%， 已经连续两年保持在 90% 以上，长江、黄河干流全线水质稳定保持二类。今年二季度，长江江苏段全线长江江豚种群调查结果显示，累计观测记录江豚37群次超130头次，最大单群规模达12头，各项核心数据均超越去年同期，刷新了长江江苏段季度江豚监测的历史峰值。
1: 特别是我们能够更大概率的观测到我们这个母子豚一起伴游这个状态。
0: 2025年全国近岸海域优良水质面积比例近 85%， 农用地土壤环境状况总体稳定，受污染耕地安全利用率达到 93%， 全国农村生活污水治理率达到 55%， 全国森林覆盖率达到 25.09%， 林草覆盖率超 56%，全国水土保持率达 73.09%， 与2024年相比均有所提升。据了解，今年已是我国连续第37次发布环境公报，这份公报已成为记录中国生态环境变迁的国家账本。今年的公报首次邀请了香港和澳门的环保部门共同参与编制，展现了港澳地区的空气、海洋、生环境等状况。
3: 环境数据让我们清晰地感受到了变化，而身边环境的改善更能影响百姓的幸福感。一些处理垃圾废物的新举措，让不少之前头疼的环境问题迎刃而解。
0: 位于辽宁沈阳皇姑区的烽火台口袋公园是周边居民遛弯带娃的宝地，可在一年前，这里还是建筑垃圾堆积的问题地块，甚至被居民形象地称为垃圾大土包。
4: 脏乱差，也就是老百姓土话讲的埋汰。
0: 这里原本是城乡结合部的一片荒地，随着周边小区陆续建成，装修垃圾不断堆积，由于长期无人管理，久而久之竟成了城市的一块伤疤。相关部门在深度调研后分阶段开始改造，根据老百姓的反馈意见，当地首先着手进行垃圾清理和绿化覆盖，绿化好了，环境改善了，居民还提出了进一步的需求。
5: 比如说呀、有下象棋的地方啦，有那个就是唱歌跳舞的地方啦。
6: 我们又铺设了休闲广场、休闲廊架、围树座椅和健身器械这些配套设施。
0: 从居民避之不及的垃圾堆，到变成人人点赞的打卡地，社区居民程大爷亲眼见证了这里的变化。现在他几乎每天都会来公园转转。
7: 在这儿又有服务站，又有这个健身器材，老哥们儿、老姐们儿的都上这块来唠嗑来，这环境一美，他心情是必然的好了。
0: 去年11月底，云南省澜沧县竹塘乡山谷里倾倒大量生活垃圾的情况被曝光。时隔半年之后，总台记者重访了当时垃圾倾倒点。
8: 距离上次来这儿整整已经有半年的时间了，现在呢，能够看到这个平台上已经种了一些樱桃树啊和竹黄草，曾经倒满垃圾的这个坡面现在已经开始恢复了自然植被。我们现在已经来到了这个倾倒点的谷底，那么经过半年的时间，我们看到它清理的还是比较彻底。
0: 从今年二月份开始，澜沧全县启动农村垃圾治理工作机制，对于离县城距离在一个半小时车程或50公里以内的垃圾，集中转运到县城进行焚烧发电，集镇垃圾做到日产日清。对于大于50公里和一个半小时运距之外的乡镇，利用小型焚烧设施就近进行处理，相比拉到县城去处理的模式，每吨的综合处理成本从300元直接降到150元左右。现在全县已经建成了4座这样的小型焚烧站。 对于距离更远的村寨，厨余、瓜果皮等湿垃圾就地还田或喂猪喂鸡，可回收物由回收点有偿回收，农业废弃物集中送到有机肥厂进行再利用。
3: 国家医保局、财政部今天印发通知，明确职工基本医保个人账户跨省共计规程。据了解，今年内职工医保个人账户跨省共计将在全国所有省份全面开通。那么跨省共计适用哪些亲属，该如何建立共计关系呢？
0: 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个人账户跨省共计经办规程试行指出，跨省共计的被共计人范围为职工基本医保参保人的近亲属，包括配偶、父母、子女、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父母、孙子女及外孙子女。参保人可通过国家医保服务平台 APP、 省级医保服务平台、参保地医保经办机构窗口等多种渠道建立或解除共计关系。一个共计人可与多个近亲属建立共计关系，一个被共计人也可以接受多个近亲属共计。被共计人在定点医疗机构就医发生的个人负担医疗费用，在定点零售药店购买符合规定的药品、医疗器械、医用耗材发生的个人负担费用，可使用共计额度进行支付。此外，国家医保局提示，共计人与被共计人需都开通医保钱包，才能实现跨省共计。

0: 工业和信息化部日前启动 6G 创新发展部省协同试点专项行动，将组织 6G 推进组有序开展 6G 技术试验，支持试点地区积极参与测试环境建设、测试方案制定、测试结果共享，激发地方和企业创新活力，推动到2029年在 6G 技术方案、新型业务应用场景、新型终端产品等方面为 6G 商用落地提供有力支撑。同时，在 6G 发展中将进一步加强与人工智能、卫星互联网、无线感知等融合技术研究，加快培育终端、芯片、操作系统、商业航天等关联产业，面向沉浸式通信、低空经济、具身智能等场景，因地制宜开展 6G 应用场景培育。
1: 明天是全国爱眼日，主题是人人享有眼健康。根据国家卫生健康委的统计，2021年至2024年，全国学生总体近视率实现四连降。常见致盲性眼病的早筛、早诊、早治工作得到加强。
0: 生活中，有人喜欢早起洗脸并按摩眼睛，给眼睛做养生操。有人认为眼睛酸胀可以按摩眼球放松一下，甚至使用筋膜枪、按摩仪直接刺激眼周或眼球。还有些人眼睛发痒，长期用力揉搓眼睛。医生表示，这些行为都可能造成晶状体脱位、人工晶状体脱位。晶状体就像照相机镜头一样，帮助我们把光线聚焦到视网膜上，看清远近。晶状体不全脱位，就像是镜头歪了；晶状体脱位，就好比镜头掉了；而人工晶状体脱位，则是白内障术后植入的人工镜头移位了。晶状体和人工晶状体一旦发生明显移位，不仅会造成视力下降，还可能引发继发性青光眼、角膜内皮损伤、视网膜脱离等严重并发症，严重者存在不可逆的致盲风险。
2: 随着老龄化的发展，中国的白内障术后的人群越来越多。当这部分人群在手术后发现突然的视力下降，或者突然眼前的镜片晃动感，这时候不要单纯认为是眼镜不合适了、老花进展了，或者是后发障，而是要想有没有可能是人工晶状体发生了脱位。这个时候我们就要赶紧到医院做检查。
0: 近年来，干眼症患者的数量也在不断攀升，而且越来越年轻化。专家指出，这些患者经常用电脑、刷手机，如果眼睛的干涩、疲劳、异物感等不适症状持续两周以上，千万不要硬扛，应及时到正规医院就诊。专家提醒，缓解干眼最经济有效的方法是改变用眼习惯，遵循三个二十原则。
3: 每用眼20分钟，就像20英尺，大约6米远外呢，远眺20秒。同时有意识的完整的眨眼，让上下眼睑呢真正的闭合，让泪液呢均匀的铺开，维持泪膜的稳定性，滋润眼表。
1: 国际方面继续来关注中东局势的相关消息。
0: 针对黎巴嫩政府和以色列方面代表4号宣布同意实施有条件停火，黎真主党领导人卡西姆当天晚些时候表示，拒绝任何将停火与真主党解除武装挂钩的企图。他还表示，只要以色列的占领仍然存在，真主党的抵抗就将继续。以色列外交部随后称，黎真主党领导人拒绝停火并持续袭击以色列，这表明黎真主党在破坏地区稳定。四号，以色列与黎真主党在黎以边境地区的相互打击仍在继续。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四号发表声明说，伊朗接受地区战争停火的最初条件是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停火。声明还警告说，除非以色列从黎巴嫩备战领土撤军，否则该地区不会有和平。同一天，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雷扎伊警告称，如果以色列向黎巴嫩的贝鲁特南郊方向推进，伊朗所有的导弹就会蓄势待发，伊朗将让以色列承受巨大代价。此外，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四号表示，伊朗将同阿曼一道，依据国际法标准来规范管理霍尔木兹海峡。伊朗将就此与海湾地区国家进行磋商，但最终决定权归伊朗和阿曼。 世界粮食计划署代理执行干事斯考四号表示，中东危机正通过推高能源与食品价格冲击全球粮食安全。不仅如此，受化肥短缺可能导致农业生产力下降等因素的影响，中东危机对粮食安全的长期影响可能更为严重。思考还表示，世界粮食计划署资金出现历史性下降，同比减少约40%，能够援助的人数正在减少。俄罗斯总统普京四号表示，俄方愿以去年俄美在美国阿拉斯加州安克雷奇会晤时达成的妥协方案为基础，通过和平手段与乌克兰达成协议。普京说，如果乌方同意按照该方案做出妥协，俄乌冲突将很快结束。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四号向普京发出公开信，提议在第三国举行面对面会晤，以推动结束俄乌冲突。泽连斯基还主张欧洲和美国参与这一进程。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四号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有关古巴的言论以及美国政府的最新制裁措施将进一步强化对古封锁，加剧古美之间的对抗。他表示，面对美国政府的侵略和歪曲行为，古巴有应对最坏情况、抵抗帝国主义侵略的决心。特朗普四号称，在伊朗问题之后，美国将处理古巴问题。美国媒体四号公布视频并报道称，今年三月，美军最大航母福特号在打击伊朗期间发生的火灾，其严重程度和破坏力超过此前美军披露。报道称，船员透露事发时航母上的灭火系统未能正常启动，火灾影响了福特号的作战能力，加上长期执行任务的损耗等原因，可能需要至少一年才能重新投入使用。

0: 农业农村部最新小麦接收季度显示，目前全国小麦收获进度已经过半。
1: 据农业农村部最新小麦接收进度，截至6月5号17时，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1.84亿亩，收获进度54.29%，安徽麦收进度过90%，河南过80.5%，江苏过40.5%，陕西山东过20%，河北山西零星收获。气象部门预计6月6号，河南、山东、河北、山西等地将有阵雨，局地大到暴雨，各地应根据分时天气预报合理安排作业。6月7号，本轮降雨将向东移出麦收区域，利于华北地区小麦收晒。山东、河北、山西、陕西等地应加强跨区机具引导，统筹安排机具，准备集中接收。
0: 今年三夏期间，高温降雨天气叠加，推动河南多地小麦成熟期提前，小麦扎堆成熟，农机需求短时激增。农机如何快速到位，收割如何高效推进，来看记者的观察。
2: 眼下河南商丘永城市180万亩小麦已全面进入收割期，在苗南村两台大型收割机正在来回作业。今年5月底一轮降雨过后，田间高温高湿直接改变了往年的节奏。以前南北麦熟错峰，农机分批作业，而今年当地180万亩小麦和南部的小麦同步代收。永城现有收割机3251台，缺口1330台。当地事先发出了农机需求，眼下收割机正陆续从外地赶来。
3: 现在呢是早晨7点，我们在永城高速，我看到不断有拉着收割机的货车从这里驶下高速。那实际上工作人员告诉我们，这里几乎一夜没有停，不断的就有来自全国各地的机手抵达。
4: 从哪儿啊？
5: 从安徽阜阳那边，白天干活，晚上赶路，把这个时间压缩起来，没办法，现在都成熟了，你这个哪里都缺车，所以说我们要把这个时间压缩一下。他看到车子了，就是心里踏实一点。
2: 在大广高速安阳华县站跨区作业接待站，农机手们刚下高速便能收到矿泉水、泡面等生活物资。与此同时，专人带路指引，帮助农机车辆直达田间地头。三夏农机绿色供油通道也已开启，在田间主干道重点作业片区布设流动供油点，避免因缺油停机误工。小麦成熟后的试收期只有3到5天，农机调配直接影响抢收效率。河南鹤壁今年探索组团约、绑定干新模式。淇县西岗镇种粮大户李文洲种了1500亩小麦，其中200亩是他精心呵护的宝贝哥的，因为这是他和河南农业大学合作的试验田。但是即将到来的降雨让他慌了神。
6: 如果是今天收不稳，影响到这个数据了，对于咱科研上来说也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损失，对我也是一种很大的损失。
2: 地里就一台收割机，就算昼夜不停，200亩地下雨前也收不完。李文洲立马拿起对讲机喊了一声，南岛种地老把式的难题20分钟就有了办法。
7: 石家庄的到邓县，从邓县往我们老家搁，我们一共是6台车组团过来的。
2: 今年麦收，李文洲和20多个老乡商议后，将需求打包，一次性约了6台农机。这6台机器来自同一个跨区作业团队，统一调度，统一行动。对农户来说，机器集中进场，不再因为等机而耽误时间。对机手而言，绑定意味着效率的提升和收入的稳定。机器不停，路线不绕，对接不愁，省下来的时间就是多赚的钱。
0: 随着我国不断强化对野生动物的监测保护，工作人员借助无人机、红外相机等设备拍摄到了亚洲象、大熊猫等动物的珍贵画面，以科技之力提升巡护保护力度。
2: 云南西双版纳亚洲象保护管理中心监测人员在野外巡护时，通过无人机拍摄到亚洲象胎动的罕见画面。画面显示，一头怀孕母象腹部规律性隆起，腹中胎儿活动明显。这是当地首次完整记录到野生亚洲象妊娠晚期的胎动影像。该象群为2021年北上南归引发全球关注的短鼻家族。2020年3月，该家族16头亚洲象从西双版纳出发，历时17个月，行程1300余公里，最终返回栖息地。 途中经历分娩、离群等变化，南归时核心象群为14头，此后种群持续繁衍。2026年，短鼻家族就已经诞生了2头小象。目前，短鼻家族总数为21头，待该怀孕母象分娩后，预计可达22头。在大熊猫国家公园四川绵阳平武雪宝顶片区，工作人员整理红外相机监测数据时，发现了2只大熊猫爬树、争夺领地等画面。画面中，一只野生大熊猫抱住树干，稳步向上攀爬。几秒钟之后，另一只体型相仿的大熊猫冲了上来，随后也爬上了树干。半个多小时后，一只大熊猫从树干滑落，另一只则一直停留到第二天早上7点，才慢悠悠地顺着树干落地。专家判断，由于大熊猫是独居动物，这应该是它们争夺领地的表现。
0: 近日，在湖北宜昌、浙江杭州都出现了暖心的一幕。面对突发疾病倒地的陌生人，大家毫不迟疑，果断施救，在危急时刻展现担当。
2: 6月2号，湖北宜昌一辆正在行驶的公交车上，一名男子突然倒地，周边乘客立即呼救。公交驾驶员艾俊第一时间在路边安全位置停车，并拨打了120急救电话。热心乘客帮忙将昏迷男子扶好躺平，艾俊按照医护人员的指导开始为他进行胸外按压施救。
4: 1、2、3、4，
2: 持续按压5、6轮后，男子自主呼吸逐步恢复。随后120急救人员抵达现场，将他送往医院。
8: 当我看到倒地乘客长吐了一口气，我悬着的心才落下来，当时也特别紧张，心里只有一个念头，尽我自己最大的能力，能够在救护车来之前，按照急救中心的指导来给他做点什么。
2: 由于施救及时，目前该男子身体已无大碍。同样惊险的一幕也发生在浙江杭州。5月28号，一名男子在打篮球时倒地昏迷，危急关头，大家分头行动。有人为男子做心肺复苏，有人拨打急救电话，有人联系家属。120调度员了解情况后，当即视频连线指导现场人员施救。
9: 师傅，你们继续按，他这个呼吸不对的，你们继续按，手不要离开，按的时候要让他自动回弹啊，手臂垂直啊，向下按压至少5厘米左右啊。
10: 120的那个指导的那位，他就有给我一个节奏，就是1、2、3、4，他这个节奏明显是要快，我就照他的节奏就一直按一直按，所以你就真的很毛躁。我还把那个球衣脱下来了，我实在太痛了，脱下来然后我垫了一下。
2: 施救过程中，男子曾短暂苏醒，但很快又失去反应。王伟龙体力不支时，现场球友轮番接替按压。众人不间断施救约12分钟后，急救人员赶到。目前该男子已在医院完成手术治疗，身体正在恢复。
11: 我们一起来说一遍，富强风。

0: 今天我们迎来了二十四节气当中的芒种，芒种一头连着收获，一头接着播种，是农人格外忙碌、大地尽显蓬勃生机的时节。此时梅黄麦熟，映红风暖，让我们一同邂逅芒种，奔赴热烈丰盈的盛夏时光。
1: 芒种是二十四节气中唯一一个直接指导农事的节气。芒指麦、稻等作物外壳的细刺锋芒，种是指播种。三夏起幕，田野间处处涌动着耕收并作的农忙韵律。北方麦浪铺金，农人强抓晴好天气开镰收割；南方水田淋淋，农户俯身栽插新秧。这份抢抓天时、勤勉劳作的坚守，沉淀为农耕文明刻在中国人骨子里的宝贵品格。
2: 开！
1: 浙江云和的梯田间，一声开犁了已经响彻千年。开犁后，农户将耕牛牵至田边，以米汤与自酿红酒盛入木鱼喂牛，以此表达对土地与耕牛的感恩。芒种还有安苗的传统习俗，农家取用刚收获的新麦磨粉，裹上五谷杂粮馅料，蒸制出各种瓜果、鱼虾造型的面点。从开犁破土到安苗祈福，一礼一俗皆是农人的满心寄望，祈求秧苗茁壮无恙，秋日粮谷满仓，把对丰收的期盼揉进一饭一食之中。芒种是大地写给耕耘的诗，也是少年奔赴前程的号角。此时恰逢高考在即，农人忙着耕耘五谷，学子忙着播种前程，一边收割过往汗水，一边播种崭新未来。愿我们不负大好光阴，每一滴汗水都落地生花，每一次耕耘都终有所获。
0: 未来席
3: 五十六千赫，
4: 孝林广播电台，
3: 孝林广播电台。
5: 这场是相声，
6: 这一个人呢就为单口相声，两个人就叫对口相声。
7: 相声，相说，相声，相说，
8: 相声，
7: 相说，
8: 相说，
7: 你学会的。
9: 名家新秀云集，新老相声荟萃，这里是相声大会，
10: 咱们开会吧。
11: 对，
10: 都别说话了啊。
11: 各位同志请安静啊，演出马上就要开始了，马上就要开始了。
12: 我谢谢您的阿光阿光光光阿光临。
13: 收音机旁的各位听友，各位相声迷，我是小楼，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相声大会。今天节目当中咱们请出的这又是一对老少组合，老先生来捧哏，年轻演员来逗哏。不过说到年轻呢，其实这位逗哏演员也已经不是特别的年轻，应该说是当今这个相声界和评书界的中坚力量。哎，我这么一说呢，相信很多朋友已经猜出来了，这位逗哏演员就是王月波，这个相声评书两门报。今儿咱们来请王月波和斗爷李金斗为您合说一段《黄鹤楼》，非常的精彩，咱们来共同欣赏。
14: 好啊，
15: 这就是最后一个节目
14: 啊。对，
15: 我懂。
14: 懂什么？
15: 我懂
14: 啊、哦、说说
15: 这个在他们相声啊
14: 啊，
15: 这叫底。
14: 对
15: 对吗？
14: 专业术语底。
15: 好，
14: 是
15: 你要不是有一定水平的演员
14: 啊，
15: 不成，没资格，没资格。
14: 是啊，
15: 不成。这一堆演员里头，
14: 一堆，
15: 就这一堆里头，您
14: 啊
15: 水平最高。你不要骄傲啊，我知道你在这儿已经最好了，上我们那儿去吧，我们需要你。
14: 你哪儿的？
15: 什么什么？你看这态度，你瞧这态度。
14: 不是，你
15: 就紧着说。京
14: 京戏，
15: 这还用说吗？
14: 哎呦，京戏他是
15: 完嘞
14: 啊！
15: 完
14: 了，您是京剧演员，中国戏曲学院，
15: 你认识？
14: 那都是研究生，
15: 都是
14: 大腕，
15: 都 都是我同学，都是我同学。
8: 这些大腕儿都是你同学？
15: 都是我同学，我们一块。
8: 谁是你同学？
15: 谁？你说你认识吗？
8: 谁呀？
15: 小智子。
8: 小智子我不认识。
15: 你认识？
8: 大痦子。啊，我这一痦子。
15: 咱不要玩笑行不行？我这很严肃啊。
8: 小智子谁？小智子。
15: 鱼。
8: 余奎志
15: 啊，您这不都有认识的吗？
8: 对呀，啊，大家都认识 啊，
15: 对啊，
8: 当今最红的老生啊。好啊，
15: 那是你说
8: 啊，
15: 你们叫他余奎志
8: 啊，
15: 我们那儿就是小智子。
8: 那怎么回事？
15: 同学呀。
8: 哦，
15: 发孩啊，
8: 发小一起长大，
15: 喊小名啊。
8: 哦，对对对，
15: 大号我也就那显得身份。
8: 对对对，那对你们都认识
15: 智子嘛。
8: 哎呀，这可了不得
15: 啊。
8: 还谁？
15: 那个小钉子。
8: 小钉子不知道。
15: 你知道啊？
8: 大锤子。大锤子小钉子。
15: 我不理你了啊。
8: 啊，
15: 我不爱理你了。
8: 怎么了？
15: 小张啊，小钉子。
8: 张火钉
15: 啊。对啊，
8: 程派的代表人物，
15: 跟我同桌啊。
8: 哎呦妈呀，这位可了不得，
15: 跟我挨着呀。
8: 啊，
15: 我们学戏的时候他不成。
8: 是啊，
15: 嘴里也不清楚，我过去我给他规着，我掰着嘴
8: 拔牙，
15: 我给他说
8: 啊，给他说，
15: 嘴里身上都我给说。
8: 呵，这位可了不得，细胞。
15: 那才对了。
8: 啊，还有吗？
15: 小素子。小素子。
8: 有大丸子吗？
15: 哎，我忌讳这个啊。
8: 啊，怎么了？大丸子。
15: 他们就说我大丸子，我不爱听。
8: 我们不吃素，
15: 我不爱听这个。
8: 啊，
15: 我忌讳这大丸子。我们唱戏儿的忌讳这个，知道吗？
8: 唱戏儿的。啊，
15: 我们不爱听，你知道吗？
8: 啊，那咱不说丸子。
15: 你小素子嘛。
8: 小素子
15: 姓李，
8: 叫什么呀？叫什么呀？
15: 李素丽。李不是，
8: 那是劳模。
15: 李
8: 劳模。
15: 李素丽。李
8: 李胜素。
15: 对，
8: 还李丽。
15: 对对对对，我记得有个李素丽，是不是？
8: 李素丽人家是卖票的劳模。
15: 李什么？李什么？
8: 李胜素，大青衣，没白，
15: 老叫小名
8: 正宫，
15: 叫惯了。
8: 啊，
15: 他坐的离我远。
8: 哦，
15: 所以我也弄不清楚。
8: 是是是。
15: 还有那个
8: 哪个？
15: 那个梦露。梦露，
8: 美国明星。
15: 嗯，
8: 梦露。
15: 什么美国明星？
8: 女的。
15: 什么女的？
8: 长得挺漂亮。
15: 美国干嘛？
8: 有点像我们那报幕员，这个儿，呵，漂亮。
15: 这紧着说京戏，京戏，你提美国明星干嘛？
8: 你不是梦露吗？
15: 小广子，
8: 那叫孟广露。你把这姓带出来不就完了吗？
15: 就是我们都喊小名儿。
8: 喊小名儿，你这谁听得懂啊？这个。
15: 哎，你再去就行了。
8: 我是
15: 小斗子。
8: 你呢？
15: 小叶子。
8: 小叶子。
15: 咱一个到那儿。哎呀，咱们一般一块
8: 不去。我上你们那儿干嘛去？我收拾收拾，我收拾你差不多了。
15: 哎呀，你爱去不去吧。我跟你说，我其实很忙的
8: 啊。是啊，
15: 我这样吧。
8: 啊，怎么了
15: 你
8: 啊？啊，
15: 继续给大家演相声。
8: 哦哦，
15: 演完了今天就算你的告别演出。
8: 干嘛？
15: 明儿你就不要搞这个了。
8: 我干什么去？
15: 上我们那儿搬砖去了。
8: 大搬砖。
15: 啊，大搬砖了。
8: 啊，大搬砖了
15: 就成了。
8: 哎呦，
15: 啊，我呀
8: 够累的。
15: 我
8: 先
15: 走。我呀还一
8: 个。你干嘛去？你干嘛去？
15: 哎，我表刚才
8: 没您没代表。
15: 啊，
8: 没代表。
15: 那个谁，小智子跟梦露我们斗地主。好啊啊，
8: 哥仨这点出息
15: 不耽误你了啊。各位亲爱的观众再见。
8: 请回来，请回来，小叶子。哎呀，请回来，请回来。
15: 你要干做什么？你要
8: 不做什么
15: 啊？
8: 您这么一说呀，
15: 啊，
8: 我对您有进一步的了解了。
15: 那是，
8: 您是戏包袱，
15: 啊，不敢。
8: 京剧名家，
15: 会不了多少。
8: 哎呀呀，
15: 京剧跟您说实话
8: 啊，
15: 也就会七八万出。
8: 我的妈呀！真是高人呢，这位好，太好了。我跟您这么说啊，您别看我是相声演员
15: 啊，
8: 我偏爱京剧。
15: 是啊，
8: 总想认识一个京剧界的朋友。
15: 这不认识我了吗？
8: 哎，太荣幸了。
15: 啊，
8: 所以我不能让您走。
15: 干嘛？
8: 您在这儿。
15: 嗯，
8: 咱们两个人今天晚上给大伙儿唱一出，好不好？好，唱一出。
15: 按说您各位一鼓掌
8: 啊，
15: 我就应当跟他唱一
8: 出，这是自然的。
15: 但我呀，不是博您各位。
8: 啊，怎么了？
15: 这个人不自爱。
8: 我那点儿 有失礼的地方吗？
15: 你凭什么跟我唱一出？你干嘛的？
8: 我是票友。
15: 那我是专业呀。
8: 是，
15: 我是艺术家呀。
8: 对，
15: 我和小智子一块儿。
8: 嗨，您别提这小智子了。
15: 我和
8: 对于魁智。
15: 对呀，我们
8: 孟广禄、李胜素。
15: 对呀，
8: 张火丁。
15: 我们一块跟我一块唱。
8: 你一提这四个人，所以我得跟您多进进呢。
15: 啊，
8: 您带我唱一出，让我过过戏瘾。
15: 你要这么一说，可以，
8: 是不是？
15: 你唱的还可以。但是唱什么戏啊？
8: 咱们唱那个《黄鹤楼》啊。这个
15: 不好，黄鹤楼不好。
8: 为什么？
15: 含油量高，
8: 烟卷啊。
15: 对，我
8: 黄鹤楼。
15: 什么黄鹤楼？
8: 京剧的名字叫黄鹤楼。
15: 你会啊？
8: 我太会了。
15: 这戏冷点啊，我有啊，你不要怀疑我。
8: 我不会怀疑
15: 我都行。
8: 是，
15: 我会七八万出呢，知道吧？
8: 你别提这个了。
15: 你这戏你会有啊？
8: 我当然会了。
15: 黄鹤楼
8: ，
15: 黄鹤楼这戏乐长的吧。
8: 那没关系，咱们掐去两头，
15: 不唱当家，
8: 那就别唱了。咱得唱当家。
15: 当家哪儿啊？
8: 刘备过江起，张飞闯帐纸，最热闹这点。
15: 这里头有不少人的吧？
8: 不，这里头没多少人，三位
15: 。那我来谁？
8: 诸葛亮啊。正宫老生啊，
15: 三国
8: 的
15: 诸葛亮是三国呀。
8: 对，
15: 这你说三国呀？
8: 三国，
15: 姓朱名革字亮嘛，姓朱名革字子亮。
8: 你别糟蹋人家行不成？
15: 字德亮，什么？
8: 父姓诸葛，名亮，字孔明，道号卧龙。
15: 这谁来、啊？
8: 您呢？
15: 那你干嘛？
8: 这
15: 我来，你干嘛？你这呵又复姓，这你怎么嫌你？
8: 不是想
15: 这是我的，你就甭管了。
8: 是，
15: 我有。
8: 行，
15: 你甭说我，你来谁啊？
8: 刘备，
15: 什么？
8: 我刘备，
15: 我刘褥子。冰箱归你，彩电归我，男孩归你，女孩归我，登报声明，两不相扰。
8: 打离婚的是怎么着？
15: 对，我不要你了，
8: 我得跟你呀、啊，这个。
15: 你不刘备吗？
8: 刘备，刘玄德。
15: 啊，小刘。
8: 小刘的哟。
15: 不是，是这是谁的？
8: 我的，
15: 你的，你甭告诉我。
8: 这是李子老生跨道的。
15: 你的，你甭跟我说，你跟我说不着。你来就完了。
8: 我来这刘备刘玄德。
15: 不仨吗？还谁？
8: 张飞张翼德。
15: 这干嘛？
8: 这是个两门豹
15: 啊。谁来？
8: 铜锤架子
15: 啊，
8: 俩人
15: 啊，干嘛吧？
8: 一个人来
15: 啊，
8: 还得好
15: 啊，
8: 嗓筒个头，这得您来。
15: 谁呀？
8: 您戏包袱，您瞧您这相
15: 啊，
8: 要扮上张飞
15: 啊，
8: 有点袁世海的意思。
15: 凭什么我来？我是艺术家。我跟小智子一块唱戏，小钉子我们一块儿，我一人来俩，我收纳来，我带你唱，你弄明白这今天咱们这个关系。
8: 我知道。
15: 哎，什么叫我来？你这旁边你来，我来得着吗？我来，谁来？
8: 挑眼了这个，对，咱没有劳务费，
15: 你招的，
8: 对不对？呛人玩不合适，这个，那这样，
15: 怎么着？
8: 我来这个，
15: 谁呀？
8: 张飞张翼德，一会儿您给我说说，
15: 你一人来俩，
8: 给我来这个。假的话，
15: 一人俩你也行，
8: 仨都成。
15: 那个花脸你也行，
8: 花脸这个小花脸都成啊，没问题。
15: 你是业余的专业的，
8: 没告诉您吗？票友，
15: 票友
8: 哈，哎，票友，
15: 好，行
8: 啊，
15: 唱吧，来吧，
8: 唱，
15: 来，
8: 麻烦您帮我搭子桌子，
15: 搭桌子干嘛？
8: 分出前后台来呀。
15: 谁搭呀？
8: 您呢？
15: 我是艺术家。我跟小智子、小钉子、小素子，我们一块唱戏。我跟你搭桌子，搬砖行，搭桌子不管。
8: 不是，您委屈委屈，
15: 干嘛？
8: 台上就咱们俩人。

0: 台下请谁不合适，
1: 那不是
2: 不尊重。
1: 这不唱快板说相声的那好几个吗？
0: 那不成，那不成，他没有您这有劲儿，您这块儿搬这个合适。得了，算我求您了，帮我搭子桌子。
1: 我们在那儿可没干过这。
0: 当然了，您这好，您这跟小智子在一块儿。
1: 不，这哪是前台哪后台？
0: 这这个桌子前头为前台，桌子后头为后台。您这是上场门，我这是下场门。
1: 嗯，
0: 我给您搬把椅子。
1: 搬椅子吗？
0: 诸葛亮的小座一会儿您坐呀。
1: 谁坐？我坐。
0: 您坐呀。
1: 我坐行，搬去搬。
0: 哎，好好，
1: 我坐行，搬去。啊，对了，您得弄清楚这事儿谁坐着，对不对？有一座坐着这还不错，是吧？要不这肉大深沉的，你这玩意儿，哎，对，好，搁哪儿？搁这儿。
0: 哎。您看了吗？
1: 啊，你瞧，啊，哎，你行啊，你都懂啊，那个，
0: 哎，
1: 啊，
0: 小座不是诸葛亮吗？
1: 哎，这我还得跟他，
0: 哎，您说，
1: 咱们俩唱戏得
0: 是
1: 得穿着衣裳唱吧？
0: 那位都吹哨了，各位，有光着唱戏的吗？啊，您还小智子了？
1: 不是，
0: 你跟小智子光着唱。
1: 我说光着唱了吗？
0: 不是，你说得穿着唱啊。
1: 穿着，我这个专业的，我们有那衣裳，有那衣裳，
0: 那叫衣裳
1: 啊，有那衣裳。
0: 衣裳呢？还
1: 有那衣裳，你
0: 懂吗？什么衣服？
1: 我们的，对，我们那趴那音量那
0: 上，啊，怎么了？什么呀？
1: 波浪，海浪，
0: 还有个太阳。
1: 对对呀，啊，
0: 前面
1: 这来方的
0: 啊，
1: 然后有一鸟
0: 啊，圆的是煎饼。
1: 对。我们那个，我们那
0: 叫什么呀？
1: 那对，就是我们
0: 什么呀？什么呀？
1: 服装？
0: 什么装啊？
1: 装裹着我这个
0: 装什么呀？
1: 装过，装对装过，装过你有吗？
0: 我是没装过，我还得活着呢，是不是？是不是？
1: 没有装过吗？
0: 俺哪有装过？
1: 没装过，唱不了。
0: 那叫装过。
1: 那叫什么呀？
0: 那叫行头。
1: 啊，对，说行头，我怕你不懂。
0: 我不懂，你不懂啊？
1: 你有吗？你有吗？
0: 我没有，
1: 没有，怎么唱？
0: 来，素食唱啊！
1: 什么素食？
0: 大褂的代替了，你看，啊，怎么样？
1: 你这玩意儿什么都没有。我跟李胜素，我们，
0: 哎，李胜素，
1: 我们可没这么来过。
0: 没事，今儿您委屈，您瞧我了啊，给我个面子啊。
1: 那个有吗？
0: 哪个？
1: 就是有几个人坐那儿哈，
0: 啊，坐那儿。
1: 老几位老坐那儿哈
0: 啊？干嘛？
1: 他们那个你有吗？这儿
0: 哪个？
1: 滋儿姑，
0: 滋儿姑没有，有老姑。
1: 老姑什么都懂，就那个拿筷子，
0: 那叫什么？
1: 那个梆叽，
0: 梆叽没有，
1: 啪嚓
0: 的。您说的那叫场面，
1: 有吗？
0: 没有，
1: 那唱不了。
0: 用嘴打家伙，
1: 我还逗
0: 你上场，我打家伙，我上场你打家伙，咱们就素食。今天是周六，让大伙儿一高兴，我一过这戏瘾就完了。
1: 打家伙，你会？
0: 打家伙。
1: 好好，行，好，
0: 那咱们现在开始唱。
1: 怎么的？哪？
0: 我哪？
1: 我哪？
0: 到后台。
1: 后台。
0: 哎，
1: 好，
0: 我先上场。
1: 我呢？
0: 您打家伙。
1: 我打家伙。哎，我打家伙。哎，叫我，你放心吧。哎，
0: 今天可来着了。
1: 好嘞。
0: 我这戏瘾呢，
1: 打家伙。
0: 哎，碰，
1: 恰，
0: 我这扭秧歌着呢，你这扭着腰，您注意您这牛腰。
1: 你不让我打家伙？
0: 打家伙，你得打小锣。
1: 小锣是什么？
0: 噔噔。
1: 那你告诉我打得不就完了吗？你说小锣干嘛？这一嘴黑话，
0: 这叫黑话呀！
1: 小锣。
0: 哎，喷。
1: 打得。
0: 我东直门等你啊！
1: 啊，你偷了走吧！
0: 我什么偷了走了这？
1: 出这门往东去。
0: 没听说过。
1: 东直门，
0: 我这一透袖，你就别打了，我好说话。
1: 哦，您这是
0: 透袖。
1: 我误会了。
0: 您是？
1: 我以为您轰苍蝇呢。
0: 我都招苍蝇了。
1: 哎，这就不打了。
0: 对，
1: 好，来，
0: 一透袖就别打。
1: 一透袖就不打了。
0: 嗯，喷。
1: 打得，打得。不打了啊！
0: 哎，还别说话呀。
2: 斗鸡呢是怎么着？
1: 怎么着？
2: 您得跟我一块儿出来。
1: 跟你一块儿出去？
2: 哎，
1: 我出不去。
2: 为什么？
1: 我是无期。
2: 没有，跟我一块儿出来，
1: 那叫同场上。
2: 对对对，同场上。
1: 山棒子，
2: 这你才山棒子呢！真是我这。
3: 上来。
2: 哎，爱挑个眼的人。嗯呸。
3: 馄饨。
2: 馄饨。
3: 大贼。
2: 可别打了。
3: 大贼。
2: 大大大，大，大，贼。你这默哀的是怎么着？
1: 你这玩意儿太费。
2: 你抬起头来看着我，我好跟你说话呀。
1: 你这说看你那啥呢？
2: 啊，先生，
1: 啊，先生，
2: 俩先生。
1: 那你叫我先生，我不，
2: 我叫你先生，你不能叫我先生啊，你叫我主公。
1: 主公，
2: 哎，对。
1: 主公是什么玩意儿？
2: 什么叫什么玩意儿？主公是皇上。
1: 谁是皇上？
2: 我是皇上。
1: 你是皇上？
2: 嘿嘿，
1: 让各位瞅，这国家没人了
2: 啊！
1: 这模样，大鼻子还当皇上呢？
2: 你管我鼻子大小呢？你就叫我主公，咱往外面唱。
1: 行行行行行，来来来来来
2: 来。啊，先生。
1: 啊，公啊之。
2: 哎，
3: 马
1: 娘。
2: 别唱。
1: 意思你干嘛？
2: 是兰探母啊？
1: 对，这不探母吗？
2: 没告诉你吗？主公不是公主，
1: 掉一块怕什么呢？
2: 我不成，
1: 错窝不下蛋。
2: 什么叫错窝不下蛋？男女你得分清楚了。
1: 男一女一女
2: 啊，对，
1: 再来
2: 啊，先生
1: 啊，公啊，之公。
2: 我的妈呀，这主公是公的，东吴国将之事，你把姑啊害过了。
1: 别唱。
2: 怎么了？
1: 什么词儿？你唱什么词儿？
2: 害苦了。
1: 我怎么把你害苦了？
2: 我，
1: 你亏心不亏心呢？
2: 怎么了？
1: 您让大伙儿评理，咱俩上台一共说了十分钟话。
2: 对，
1: 我一没有调戏你，二没有侮辱你，我也没摸你手，也没摸你胸。
2: 那还，
1: 我怎么得罪你？你说，你说啊？
2: 别着急，
1: 怎么害
2: 你别着急，
1: 啊、
2: 你别着急，
1: 什么意思？
2: 谁说你害我了？
1: 谁害你了？
2: 诸葛亮啊！
1: 你找诸葛亮去。
2: 我上哪儿找去？
1: 卧龙岗。
2: 你扮演的人？
1: 诸葛亮。
2: 完了。角色之间的矛盾跟咱们两个人没关系，
1: 我演的这个角色
2: 害了我扮演的这个角色，
1: 跟我没关系。
2: 哎，
1: 没我什么事。
2: 这是您打家伙，我好唱。
1: 明白了，
2: 我过戏瘾。
1: 明白了，明白了。
2: 啊，先生
3: 啊，主公，
2: 东吴国将之事，你把姑啊害过了。
1: 这个没我什么事。
2: 哎，打家伙呀，
1: 唱了。

0: 耳呢，这玩意儿啊！
1: 螳螂子嘞的螳螂子嘞的螳螂子嘞的行
2: 啊
0: 啊
2: 啊
0: 啊
2: 啊
0: 啊
2: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这不该上驴了吗？
2: 不不，
0: 骑驴沽酒。
2: 没有没有，您听说，您这儿有句词儿，
0: 是什么词儿？
2: 山人送主公啊，
0: 都唱到这儿了。
2: 当然了，
0: 你早说呀？
2: 就是，
1: 对，山人。
2: 别跑，你等我这句腿儿啊。龙潭虎穴逛闯，
0: 这儿送啊？
2: 送啊！
1: 山人送主公，
2: 诸葛亮啊！
1: 诸葛亮。

0: 本节目由品质生活的陪伴者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特约播出，更多新选好物，爱家人，爱自己。
1: 彩云之南，植物王国，这里山水含情，茶香沁人。微信小程序搜索客栈优选，滇红、普洱、白毫银针、慢松贡茶等精品好茶恭送到您府上，闲适生活，茶香萦绕。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更多好物，爱家人，爱自己。
2: 健康生活的陪伴者，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邀请你成为会员用户。没有618，没有双十一，没有年终大促，客栈优选全心全意服务会员用户，全品类商品95折加双倍积分赠送，加本月消费金额下月将以2%比例返现到钱包，会员权益拉满，相当于全场91折。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鉴源头好物，陪伴健康生活。
3: 99.81千周，78.56千赫。
4: 孝林广播电台，孝林广播电台。
5: 这场是相声，
6: 这一个人呢就为单口相声，两个人就叫对口相声。
7: 相声，相说，相声，相说，
8: 相声，
7: 相说，
8: 相说，
7: 你学会了。
9: 名家新秀云集，新老相声荟萃，这里是相声大会。
10: 咱们开会吧。喂，都别说话了啊！
11: 各位同志，请安静啊！演出马上就要开始了，马上就要开始了。
12: 我谢谢您的阿光，阿光光光，阿光临。
13: 名家新秀云集，新老相声荟萃，欢迎收听相声大会，我是小楼。本期节目一开始，咱们首先为您请出一对老少组合带来的这段相声，名字叫做《追溯》。这二位是谁呢？这是常宝华先生和他的长孙常远。那说到这段相声呢，还是很有历史。最早的这个版本是来自常宝华先生和常贵田先生这叔侄二位。哎，我们今天听到的常宝华先生和长孙常远的这个版本，应该说是来自21世纪的新款，咱们来共同欣赏。
14: 这公园一早，空气真新鲜。
15: 哎呀，
16: 哎，没了，完了，找不到。
15: 丢东西了啊，
16: 太苦恼了，
15: 看急的丢什么了，帮着找找啊，
16: 没有他我可怎么活呀。
15: 哦，丢钱了，没钱谁也活不了啊。
16: 金钱是没法跟你相比的。
15: 金戒指，
16: 黄金有价你没价呀。
15: 丢个钻石，
16: 珍珠宝钻也没有你那夺目的光彩。
15: 夺目，丢个灯泡。
16: 只有你才能打开，
15: 嗨，钥匙，
16: 才能打开我的心扉。
15: 手术刀丢了，
16: 你跑到哪儿去了？
15: 跑，把人给丢了。
16: 仅仅3年啊。
15: 哎呦，孩子3岁了。
16: 热恋3年，我一直在爱着你，可你却把我远远地抛弃了。
15: 这小子失恋了。
16: 这里，就是这里，这就是我们初次相识的地方。
15: 是啊，我跟老伴儿第一次见面不就是在这里吗？
16: 这里是明亮的湖水，绿葱葱的山坡，柳荫下摆着10吨和10桌，真是太吸引人了。
15: 当年是脏乎乎的臭水，光秃秃的山坡，枯树下是一片垃圾，死猫上还扣个破铁锅，多恶心人呢。
16: 我们是柳荫牵线，一见钟情，
15: 我跟老伴儿，我们是媒妁之言，父母之命啊。
16: 我们相识是在初秋，感到心旷神怡，稍有凉意。
15: 我跟老伴儿见面三伏天儿，一人一脑瓜子白毛汗。
16: 那天我穿着白色的 T 恤衫，浅蓝色的牛仔裤。
15: 哎呀，那次我记得我穿的是灰布的小褂，这下边还免裆裤呢。
16: 他穿着一件浅黄色的衬衫，淡红色的短裙，端庄秀丽的脸庞显示着青春的气息和温文尔雅的气质。
15: 哎呀，我老伴儿穿的是，不行，不记得了。给我印象最深就是脑门那刘海儿。
16: 我俩都手捧着课本默读着英语。
15: 媒婆把他领到这儿来，这手里边还攥着一本黄历。
16: 我轻轻地对他说了一声 How do you do? What are you doing?
15: 媒婆说，今天黄道吉日，俩人就对个眼儿呗。
16: 我俩面对面坐在石墩上。
15: 我跟老伴儿，我们是吉宁，靠着吉宁啊。
16: 面对着陌生的异性朋友，我的内心在微微的颤动。
15: 哎呀，我头一回跟女的这么见面，起这身鸡皮疙瘩呀。哎呀，
16: 我俩漫步走到湖旁，
15: 后来媒婆把我们领到一个凉店。
16: 我唱着让我一次爱个够，他哼着我的未来不是梦，我俩早已进入了爱情的憧憬。
15: 媒婆让他提了20斤绿豆，让我扛40斤面，让我们给他送家去。
16: 我们多么珍爱这时光啊。
15: 哎呀，这媒婆多会瞧。

0: 老使唤人哦。
1: 我情不自禁地望着他，他含情脉脉地看着我，我们的眼神交织在一起很久很久。
0: 我扛着粮食想瞄我们老伴一眼，坏了，脖子大筋扭了。
1: 在我脑海里还深深印记着他那秀美的倩影，
0: 到现在我这脖子直不起来，
1: 给我留下了美好的回忆，
0: 落了一个治不好的残疾哟。
1: 为了加快爱的步伐，我俩说呀笑呀谈了整整一个上午。
0: 媒婆为了省这几个车钱，让我扛啊走啊，走了有大半天呢。
1: 我俩从现在一直展望到未来，
0: 我们从龙潭湖一直扛到白塔寺，
1: 我没有感到丝毫的疲倦。
0: 哎呀，我出这身臭汗呢。
1: 他采下一朵玫瑰花，温情细语地说，帮我戴上好吗？
0: 我们老伴说，找个擀面杖给你擀擀脖子啊。
1: 我高兴得要发疯，
0: 听了这句话我见傻。
1: 你不愧是新时代的女性，
0: 这是哪村的娘们啊。
1: 他甜美会心的一笑，显露出诱人的酒窝。
0: 我们老伴一乐呀，满嘴的黄板牙。
1: 当时我需要补充热量。
0: 哎呀，那阵我这肚子直叫唤。
1: 他真敏感。
0: 我们老伴挺开窍，
1: 马上买了两份冰激凌和三明治。
0: 我们老伴买了四个刚出锅的老玉米。
1: 他温柔地说，这些都有营养价值，快吃吧。
0: 我们老伴说，这都是粮食，你啃呗。
1: 面对着你，我吃的多么香甜。
0: 我刚要啃，想起老伴那嘴牙，我愣没咽下去哟。
1: 哎呀，从此我俩建立了爱情的关系。
0: 哎呀，父母做主，好坏也就这么定了吧。
1: 我俩经常在卡拉 OK 唱啊跳啊，玩到深夜。
0: 每天我们是洗衣服做饭，干个没天没完呐。
1: 我们在花前月下海誓山盟，亲亲我我。
0: 因为一点小事，我们打的是鼻青脸肿，别别扭扭。
1: 忠诚的爱情充溢在我们心里，我无法估计自己享有的财富，这是莎士比亚的名言。
0: 媳妇儿三天不打，上房揭瓦，这是我舅舅说的。
1: 每当话别的时候，他总是给我甜美的一吻。
0: 有一回打架差点把我鼻子咬下来。
1: 我向他提出结婚。
0: 不行，我得跟他服软。
1: 我担心他和我变卦。
0: 我生怕他给我打个半死儿。
1: 我爱他，更爱他爸爸是个海外华侨。
0: 我怕他，我怕他哥哥，他哥哥会打猴拳。
1: 为了他，我大把大把的花钱。
0: 我们老伴一分钱能攥出水来呀。
1: 给他买一件名牌时装，我花了2000元。
0: 我们老伴结婚那身衣裳，他整整穿了8年呐。
1: 我这工薪族怎么承受得了高消费？
0: 我这收废品，他愣给我攒了不少钱。
1: 为了他，我失去了工作。
0: 为了我，老伴悄悄去打工啊。
1: 我后悔对他过分宠爱，
0: 怨我拿人家不当回事儿啊。
1: 很长时间我见不到他的身影，
0: 每天他总在门外等着我回来呀。
1: 有一次他给我个突然打击，
0: 有一回让我喜出望外。
1: 他寄来一封绝情信，
0: 他给我买了一件花衬衫呢。
1: 我一看信上的内容，他简直是条毒蛇。
0: 我一看这商标啊，还是鳄鱼牌的。
1: 原来他爸爸在国外给他找了个大款，
0: 后来他哥哥给他找了个室友，
1: 他出国担任了私人秘书，
0: 他在清洁队又当上了一个小组长。
1: 他和我一刀两断，
0: 他对我无比关心呐。
1: 他居然说，有钱是夫妻，没钱两分离。
0: 真是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

0: 命不随人愿呐，
1: 事全在人为嘛。
0: 我真羡慕那些老夫老妻晚年时候的欢乐。
1: 当年我还嫉妒年轻人在街上乱啃呢。
0: 你最好死在国外，我一点都不会想你。
1: 他走向了天国了，可是我一直在想着他。
0: 他活着，但在我心里他早就死了。
1: 他死了？不，他一直在我心里活着呀。你看我每天呢都要到这公园，我跟你说说话，每天我都要把自己啊这石头的整整齐齐，这还不是你调理的吗？尽管我一个人吧，我也不能被别人笑，你说是吗？你放心，我信了，还有你呢。

0: 白鱼脉真气派，黑土肥沃好地带，阳光雨露都青睐，颗颗饱满人人爱，软糯弹牙爽歪歪。
1: 我乃五常香大米，品质非凡不用比，今日餐桌占 C 位，全家大小超惊喜。
2: 龙道系列五常大米，国企品质保障，英标地标护航。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即刻下单，五常大米包邮到家。
3: 相声大会，群英荟萃，我是小楼，欢迎大伙儿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听过了刚才这段相声，追溯来自常宝华先生和他的长孙常远。那节目最后咱们再来听段相声，这是金岩和李国敬合说的新改行。这新在哪儿呢？咱们来一起收听。
4: 咱们简单的做个自我介绍
5: 啊，这是必要的。
4: 我是圈里的呀，人送外号
5: 什么呀？
4: 金大头，就是我。
5: 哦，大伙儿看得出来啊。
4: 啊，
5: 这脑袋是不小啊。
4: 脑袋干什么呀？
5: 金大头，金大脑袋嘛，大头儿子，小头爸爸啊。
4: 不是，您这个人怎么上来之后就跟我这么开玩笑啊？您
5: 没有啊？
4: 啊，
5: 没开玩笑。
4: 您是相声演员，也不能这么着呀。
5: 您不说的金大头
4: 哪个头啊？
5: 哪个头？
4: 提手边投资的投啊。
5: 投资？
4: 我是个投资人呐。
5: 哦，您呐，
4: 这么多年我在这圈里边那摸爬滚打呀。
5: 是吗？
4: 是。好家伙，现如今我就发现啊，
5: 嗯，
4: 咱们这个传统曲艺，
5: 嗯，
4: 相声。
5: 哦，
4: 这个年轻观众啊是越来越多
5: 啊，观众越来越喜欢了，
4: 弘扬传统艺术应不应该？
5: 应该应该，
4: 这是好事啊。
5: 哦，
4: 所以我打算，你看这个产业这么有前景，
5: 嗯
4: 啊，我想着拢一批这个啊著名的文艺工作者上我们那儿去。
5: 是啊，
4: 啊搞这个全国的巡演，以咱北京为中心。
5: 嗯嗯
4: 啊，您还不愿意去呢？您
5: 啊，您早说我不就愿意了吗？
4: 这不是想请您的吗？
5: 啊，请我去。
4: 找您之前啊，
5: 啊
4: 我们这儿已经签了很多的文艺工作者了。
5: 文艺工作者
4: 啊，
5: 都有谁呀、啊？
4: 都有谁？那谁？周杰伦，在我们这儿呢。
5: 周杰伦跟曲艺挨着吗？这
4: 周杰伦那是宝岛台湾的文艺工作者。
5: 哎，这听法真新鲜。
4: 周杰伦我知道，年轻观众非常喜欢他。
5: 啊，喜欢
4: 他唱那歌，大伙儿也喜欢。
5: 嗯，
4: 叫菊花，菊花什么？
5: 菊花台，是吧？
4: 不是，你人嘴怎么这么快啊？
5: 什么叫嘴快？
4: 这我这跟观众交流探讨呢，我这刚要说菊花台，他抢着给说了。那怎么你比我明白这歌是怎么着呀？
5: 干嘛明白
4: 啊？
5: 我还会唱呢。
4: 你会唱这菊花台
5: 啊？对呀、啊，
4: 你唱我听听。
5: 啊，张嘴就来、啊。
4: 说菊花台，他又说菊花台，叫观众不听我的，听他的。这是得闲着你，我也没听着这样的，一天到晚的，他这站边上，他说菊花台，
5: 哎哎，
4: 我也没说菊花台，
5: 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0: 我要唱了。
1: 你唱啊。
0: 哎，
1: 我同意不干活，到时候看他，没关系，镜头在对着他，你没看不看我。
0: 我说你怎么会说起没完了？喷壶啊，你这嘴啊！
1: 你唱你的，我这舞是我这舞台我让给你，
0: 这不就完了吗？
1: 干什么这是？
0: 听我的啊！别理他，这人不可理喻的，跟着听我唱啊！
2: 菊花残，满地伤，你的笑容已泛黄，花落人断肠。

0: 谢谢大家。哎呀，我站在那高一点上。菊花残。
1: 那唱呀。头啊，干嘛？
2: 你唱没够了你？
1: 这观众鼓掌欢迎，
2: 人家鼓掌这给你面子，北京观众的热情，干什么？你唱没够了你？
0: 好听啊！
2: 我们能这么唱吗？
0: 啊，本来咱就这么唱。
2: 我告诉你，我这没说完呢。刚才我们这打造的娱乐机构，知道吗？不是你们以往那个形式了。
0: 哦，还不一样。
2: 我们有，我花钱打造娱乐机构，你不知道吗？
0: 什么机构？
2: 知道华谊兄弟吗？
0: 您那个呢？
2: 华二妯娌。这。
0: 妯娌
2: 怎么着？
0: 你让各位听听啊！开公司有叫妯娌的，
2: 有特色，观众喜欢
0: 啊，记得住。
2: 所以您不知道我们怎么回事，您就唱上了。
0: 不是，他妈就得这么唱才
2: 行。不
0: 行，
2: 周杰伦来我们这儿，我说你周杰伦，你站好了啊，站好了。哎，你不能这么唱，上我们这儿。
0: 那怎么唱？
2: 你得改。
0: 哦，改什么呀？
2: 改行，你周杰伦，你唱快板去，去那练练去。
0: 哎，等会儿，等会儿，
2: 来，找
0: 哎，等等，
2: 干什么？您
0: 这胡出主意。
2: 谁胡出主意了？
0: 周杰伦啊，唱快板。他
2: 必须是王派啊，去找练
0: 啊！哦，这还定了性了？
2: 那当然是啊，
0: 唱王派，
2: 让他唱去啊！
0: 他会吗？他
2: 咱教给他呀！
0: 我还现教？
2: 当然你教他呀！哦，他当天生不会，你带领他。哎，跟我一块儿的啊！哎，周杰伦。
0: 这倒是王派的点儿。

0: 一遍得了。
1: 唱哪个词？
2: 菊花。
1: 别唱，听不懂你那个，唱的，说的，
2: 说
1: 什么词？
2: 菊花残满地伤。
1: 知道了，回忆起来了，还是这词啊，正常
2: 啊。啊，来吧。
1: 菊花残，
2: 嗯，板还跟着，
1: 满地伤，你的影子已泛。
2: 嗯，
1: 黄。
2: 嗨，有这么断句的吗？
1: 花落人断肠，你的心事静静。
2: 哎，
1: 躺。
2: 嗨，
1: 去上去吧，练去。
2: 哎呀，这不别扭不别扭啊？
1: 别扭
2: 啊！
1: 观众爱看他新影，周杰伦这么唱，观众就爱看了。
2: 哦，他唱就爱看，
1: 就买票了。
2: 这行吗？这个
1: 当时同意了。
2: 我同意，
1: 同意就签约。
2: 签约。
1: 当时签吗？
2: 多长时间？
1: 终身。
2: 终身。哦，一辈子呀。
1: 写好了。
2: 哦哦，
1: 终身为妯娌服务。
2: 嗨。
1: 死走逃亡跟妯娌没关系，
2: 这都什么条款？
1: 一切听妯娌安排。
2: 嘿，是啊，
1: 给钱。
2: 哦，给多少？
1: 一年5000万。
2: 哦，您就这么趁钱？
1: 当时这钱能赚回来。
2: 是啊，
1: 有前景吗？
2: 哦，你有把握？
1: 这儿正忙着呢，我就弄这巡演的事儿。
2: 嗯，
1: 就今天上午嘛，我联系场馆，正忙着，有人敲门，
2: 有人来了。
1: 我这正忙，我说你谁呀？啊，进来一人。哎呦，我告诉您，又鞠躬。哎呦，怎么着的？我说您是看着眼熟，我也不敢认。留着小短头发，小山羊胡，这有皱纹，挺瘦挺高，穿着那个紧身裤。我说您贵姓啊？
2: 您是？
1: 我姓杨。杨坤。
2: 杨坤。
1: 杨坤。哦，您杨坤，我怎么混成这样，绕了牌了？这是怎么了？你
2: 什么话呀？
1: 你要找我干嘛来了？
2: 嗯，
1: 找您啊，找您赏饭。最近呢，这个评委啊，什么也找不着我了。
2: 啊，是啊，
1: 演唱会开不了那么些个啊，请金老板赏饭，金大头赏饭。
2: 好了，要饭来了，听
1: 我说，杨坤，你来我们这儿怎么办呢？我们这儿人也够了，我们不需要了，要不您找其他人吧。
2: 嗯，
1: 金老板赏饭啊，金老板赏饭的了，
2: 还是求。
1: 我说赏饭，我说关键您这个歌啊唱的也不行，他那个门槛太低太简单呢。
2: 什么意思？
1: 这歌我们都会，别说一般的演员，我们的观众都会模仿您的歌。
2: 哦，对对对，
1: 您往那儿一站，谁不会？
2: 我爱意
1: 都会吧？
2: 啊，对对对，
1: 站那儿就我爱意都会，谁不会您这歌
2: 啊？
1: 所以说您这个我管不了您，今天晚上赏饭，今天晚上赏饭
2: 就没别的话。
1: 我说你看你真是也可怜是吧？怎么办呢？我说那，你要是这么着吧，指条明路给你，愿意听你就听。
2: 哦，
1: 想火的话你就别唱歌了。
2: 那要干嘛呢？
1: 你改行说评书去吧，
2: 去。哎，对对，你等会儿
1: 啊。
2: 杨坤说评书，
1: 说评书啊，
2: 他来得了吗？
1: 嘿，怎么会来不了了？你别让我问住了啊！
2: 啊，
1: 单田芳火不火？
2: 火呀，
1: 火！为什么火？嗓子有特色，观众才喜欢呢。
2: 声音沙哑。
1: 杨坤不也是吗？现在很多评书演员说出来带平淡，
2: 是吗？
1: 往那一站啊。话说这位大英雄正在饮酒，忽听得院外可来了一个人，这人站在门口，咚咚咚咚咚一敲门。若问来人是谁，咱们下回
2: 啊
1: 再说。都这样吧？
2: 啊，都这一套。
1: 还是的，你杨坤还是这段说出来，观众就能喜欢，
2: 啊，就不一个味儿了。
1: 当然是了，
2: 您再来来。
1: 话说这位大英雄正在沧州饮酒，
2: 哎呦我的妈呀！
1: 忽听得院外来了一个人，
2: 哦，来人了
1: 啊！这人站在门口，敲敲敲敲敲敲敲，
2: 哎呦嚯！
1: 一敲门，
2: 嗯，
1: 若问来人是谁，咱们下回
2: 啊
1: 再说。
2: 嗨，哎呀，不，您公司要这么干，那观众接受吗？
1: 无所谓，
2: 别说了。
3: 一块儿听过了刚才这段相声《新改行》，来自金岩和李国敬合作表演。看一下时间，那本期相声大会又得跟您说再见了。无论电波还是网络，编辑主持小楼约您在明天的相同时段，咱们还是一起听段子。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鼓掌。

你好，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54岁的陈雅翔是一名网红爸爸，他的女儿21岁是一名大三学生。2023年开始，因为记录帮女儿抚养流浪猫的日常，他在社交平台收获了大量年轻人关注。2024年，一则陪女儿去漫展的图集，又意外地鼓舞了一批大龄粉丝，跟他一起做不扫兴的家长。本期节目当中，我们倾听这位网红爸爸和他80分女儿的故事。

漫展的帖子会引起关注，我觉得很意外。这个活动是我们家多年来的惯例，中国国际动漫节每年五月都会在杭州举办，女儿还在上小学时，我们有空都会去。最近几年因为学业疫情，去的次数少了一些。孩子妈妈不喜欢这种活动，每次主要是我陪女儿去。女儿出生前我就知道有 cosplay 这回事儿，只不过了解不深。我30年前曾被单位公派去日本留学，当时二次元文化就在日本年轻人中很风靡。女儿还小时，我陪着去主要是给她当司机拍照，带她体验社会。前不久把手机里10年前去漫展的照片翻出来，那时家长陪着去的有不少，她当时穿粉红色的裙子，我不知道 cos 的是什么角色，跟家里的芭比娃娃很像。今年她20多岁，漫展现场这种大孩子身边就很难看到家长了。我之所以还跟着去，因为我觉得自己也需要不断学习了解现在的潮流，这样我才能跟得上这个时代，才能跟年轻人打成一片。这次女儿 cos 的角色叫广陵王，去漫展前她在家里准备，我说你这服装怎么像个小帅哥，她告诉我这个人物叫广陵王，是她喜欢的游戏代号渊中一个女扮男装的角色。我也是在这一次漫展上才知道集邮，我听他们好多人都说集邮，我说啥意思，这里又没有邮票，后来才知道是跟 coser 合影的意思。漫展现场女儿一直鼓励我去集邮，她看到电梯边有个超级帅的 coser 就让我过去跟对方自拍一张。我自己也注意到一个肩膀上背着翅膀的小伙子，他叫啥名字我不知道，我以为是天使。我问他，这位天使我们一起拍照可以吗？结果他说他不是天使，拍完合影也没告诉我他究竟 cos 的是什么。张起灵是小说《盗墓笔记》中的人物，他是主动找过来要跟我合影的，他认出我是网上那个帮女儿养猫的爸爸。我当时还以为他真名就叫张起灵，不知道是角色名，跟女儿确认了好多遍。后来我把这些合照发在网上，很多网友都看出来了，我在照片里有点局促。说实话我还是有点小紧张的，因为周围 90% 的人都是 coser， 而我穿一身日常服装，这样的我不就成现场的另类了吗？在这个帖子下评论的大部分是年轻人，他们会跟我抱怨说自己玩 cosplay 总被家长说乱花钱不正经。我告诉他们，做自己喜欢的事就不算乱花钱。

我们家里有不少漫展的周边，窗帘、对联、抱枕，通常是女儿挑，我付钱。但如果遇上我喜欢的，我自己也会买。还有一些意外的评论来自家长，他们原本以为这种场合会反感年纪大的人，看了我的分享说下次去漫展更有信心了。我跟女儿看到都很开心，当然这次我也没有深度参与，下次去我考虑能不能办个锦衣卫，感觉蛮帅的。很多网友最早都是因为我帮女儿养猫才关注我的。去年国庆节，我们在路边捡到一只流浪猫，女儿在北京上大学不能养，放家里的话又担心妈妈反对，后来我跟女儿唱双簧才让她在我们家顺利落户。我那些照顾小猫的日常原本是拍给女儿看的，没想到吸引了那么多年轻人。年轻人说的最多的就是羡慕我跟女儿的关系，我们父女关系确实很好。我一直强调做不扫兴的家长，平时除了陪女儿去漫展，一起养宠物，我们还经常一起看电影。星际穿越是我们最喜欢的一部电影，已经看了无数遍了。我跟女儿可以无话不谈，她还在上中学时，我就会试探她，你有喜欢的小男孩吗？实际上是有的，我也不反对。我觉得十六七岁小孩的喜欢是很单纯的，我那时还会经常跟他开玩笑，你喜欢小男孩是正常的，爸爸初中也喜欢前排的女同学。有时候我们家庭内部产生分歧，只要女儿在理，我就是她的后盾。养小猫之前，我们还养过一只小豚鼠，它难照顾，乱拉屎。有一年我们从杭州去无锡的外婆家过年，把小豚鼠一起带去了。准备回杭州时，妈妈和亲戚都劝女儿弃养，说别带回去了，就放在农村，回去再给他养只小鸟。当时我一直在观察他的反应，他开始不同意，但当周围所有人都说不能带走，压力就来了。他说好吧，我把豚鼠留在这地方，你们后面要给我买小鸟。他是哭着说这话的。我一看这样不对，女儿当时面临那么大的压力，心里肯定是很孤独很无助的。而且老家的亲戚一直说豚鼠很好吃，如果留在老家，他的遭遇可想而知，这样一来会不会给女儿留下坏印象。后来我做通了妈妈和其他亲戚的工作，豚鼠女儿喜欢，我们还是得把她带回去。我自己是在很压抑的家庭环境中长大的，我讲一个我小时候经常发生的事。爸爸妈妈在下棋，爸爸下棋输了，小朋友也就是我在边上哈哈笑。原本是非常和谐美好的场景，但突然间棋子就朝我飞过来了，你笑什么笑，你有什么好笑的。我父亲是一个很严厉脾气很暴躁的人，低气压的环境对小孩心灵和精神上的压迫是非常强烈的。我小时候经常会感到无所适从，不知道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我的评论区也有很多年轻人会提到自己的原生家庭，一些父母习惯把孩子当作赚钱的工具，当成一种投资，让现在的年轻人很痛苦。所以看到有的年轻人说，因为没被父母善待过，所以来看我的视频云体验下别人家的爱，我觉得很心酸。在我女儿很小的时候，我就想明白了，我跟女儿是平等的，上一代不好的都要在我这里斩断，痛苦不能传播到下一代，我得让女儿在宽松自由的环境下成长。我经常跟她讲，爸爸不要求你考100分，我们的目标是80分以上就够了。因为相比80分，要把成绩提升到95至100分，小孩可能需要花比现在多几倍的时间，性价比太差。我们可以利用这些时间做其他事。女儿3岁开始看到广场上有人玩轮滑，我们就让她学轮滑，后来她还学过围棋、象棋、跆拳道、游泳、电子琴、素描、油画、书法、琵琶，很多都是她自己提出来想学的。我认为只要对她身体健康没有威胁，兴趣就没有好坏高低之分。我们学这些不

是为了得奖考级，而是想让他多接触新事物，就算什么结果都没有，但他了解世界上有这么一回事，我们就值了。当然不是每项技能都学得那么深，小朋友情绪兴趣都不稳定，我希望他快乐学习，不能哭哭啼啼的学，不然肯定学不好。所以如果他说，爸爸我今天累了，我不去兴趣班了，我说那就不去。或者爸爸我已经了解了，我想学另外的东西，我说可以，我们换。他妈妈的教育观念跟我的不同，跟大部分中国家长一样，他觉得能考满分就考满分，当然也不会特别鸡娃。这些年妈妈作为全职主妇照顾女儿日常吃饭，我除了负责家里的经济支出，还会花很多时间陪女儿玩。女儿上小学时，一到三年级学校不留家庭作业，三年级以后作业每天不超过半小时，即使是这半个小时，我们也经常因为玩过头了导致家庭作业来不及做，然后我就会在家庭作业本上写，今天玩累了，作业做不完，明天补上，老师也会打分通过。有没有为他成绩着急过的时候？也有。大概三年级，他们学校发了一张试卷下来，满分100分，他只考了50分。我看到分数确实有点着急，三年级考80不难吧，我们家的只考了50分，这可咋办？后来一看题目，奥数题到处都是坑，我转头就跟女儿说，不要紧的，这题目爸爸也不会做，别哭了，以后再来过。我还记得那次去开家长会，老师很有趣，先说这是孩子们有史以来考得最差的一次，然后问家长打过的有多少，接近一半的人举手了，骂过的有多少，一半又举手了，他问不打不骂的有没有，全班就我一个举手。问我原因，我说我看了试卷，我都不会做，小朋友肯定不会的，所以我认为考得不好不是小朋友的问题，而是试卷有问题。然后他们班主任啪啪鼓掌，说只有这位爸爸认真看了试卷，其他家长只看到了分数，没有真正关心自己的孩子。从那以后，我们女儿在班上就有了个外号，幸福宝宝。后来老师建议报奥数班，班上很多同学都报了，我们不报，还是一样的理由，我觉得没太大必要，学奥数的时间不如拿来去学那些乱七八糟的特长。我始终觉得读书虽然是适合大多数人的出路，但不是唯一的出路，如果不去体验和尝试，你怎么知道小朋友的特长和天赋是什么？尝试了这些年，我们家这个确实是普娃，所有兴趣中学得最久的，琵琶从小学三年级一直学到现在，跆拳道大概学了半年，围棋实在太烧脑了，坚持时间也很短，其他像画画摄影到现在只能说作为兴趣爱好存在。学习方面，从小到大他一路以来的表现也都稳定在80分的水平，高中没考上重点学校，到高考时750分满分，考了600多一点，得分率算下来也是80%左右，刚好达到了我们的目标。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接下来的时间里，我们继续分享网红爸爸陈雅翔的讲述，怎样做一个不扫兴的家长。承认我们家女儿是普娃，考不过人家，一直以来我都觉得没什么难为情的。但初中时，女儿拿了一张操行评价表回来，老师把孩子分为优秀、良好、不及格几个等级，给她打的是良好，要求家长签完字再回收。这个结果我很不认同，如果评价的是学习成绩我就认了，但那一张纸评价的是孩子的思想品德，这个字我觉得不能轻易签。我跟老师提出希望能明确评定的标准，优秀和良好的品行差距体现在哪儿？但老师说没有明确的标准，各个等级都有比例控制，他们是按教育局规定操作的，那在我看来这样的评定就不合理。这样稀里糊涂的划分我不签，一直到最后我都没有签字。成绩不好就不是好孩子吗？我从来不这么认为。我最欣赏女儿的地方在于自信心强，小时候她跟其他小朋友下棋，他们输掉了会哭，我们那个输了就说再来一盘，抗击打能力蛮强的。跟其他孩子比，她虽然顽皮些，但天底下没有不顽皮的小孩吧，更何况她的调皮捣蛋中还透着闪光点。我记得小学二三年级时，她因为去水池摸鱼错过上课铃声，被罚写检讨，老师也把我叫去，那检讨书我到现在都印象很深，那么小的孩子原因和改正计划写得清清楚楚。当着老师的面，我跟女儿说，事情你做得不对，但检讨书写得不错，逻辑清楚，反省很深刻。女儿听了，底气一下子就壮起来了，老师朝我翻白眼。这是我发自内心的感慨，说那些话时我其实没想太深，没想到离开校园后，女儿突然跟我道歉，因为我一下班就被老师叫去训话了，晚上从学校出来时有点低血糖，脸色不太好看。女儿就问我，爸爸你是不是肚子饿了？对不起，以后我不会再这样做了。我又惊讶又欣慰。到高中我发现她个性更突出了，有一次不满老师调座位时偏爱某个同学，她不服气直接跟老师对起来。我也不觉得这是很大的问题，我从小就告诉他不用惧怕权威。话是这么说，回过头来问题还得解决。我当时让他先反省自己做的不对的地方，给老师打电话前我俩对好口供，其实就是整理一下措辞，怎样既能表达我们的想法又能让对方听得进。总之从小到大，女儿学校要开家长会的话一般都是我去，我喜欢跟女儿在一起，挨骂可以，受表扬也可以。虽然像我们这种80分小孩一般很少被表扬，她成长过程中我们很少争吵。分歧的话，高中时关于要不要玩手机玩多久我们讨论比较多，我觉得可以玩但要把握度，毕竟她课业负担越来越重。当时我让她结合自己的情况做利弊分析，后来协商达成一致。高中前两年我们给手机设定使用时限，到高三压力越来越大，他自己就主动不玩了。处理类似问题的时候，我们家长其实很容易陷入一种惯性思维，认为自己经验多阅历广，孩子就一定得听从自己。我这个做爸爸的都忍不住想跟其他父母说，不要用自己现有的眼光来去评价孩子，尊重孩子的选择，不要自以为是。还记得我20多岁时，公派去日本留学前，需要家长做担保签公证书。公证员说了一句话，给我留下了一辈子的印象。他说，孩子已经这么大，这么能干了，还要叫父母签字，父母真有能力做这个判断吗？就是那句话一下子转变了我的观念，
一直警醒我到现在。包括现在女儿大三了，遇到事情还是会习惯来问我。比如前两天她就问，已经有保研本校的机会了，要不要再挑战一下考北京或南方更好的医学院。我说这个事情爸爸没法回答你，我专业范围内的建议我可以提，但你的专业爸爸一无所知，你现在已经21岁了，你可以自己做决定。最后我还是告诉他利弊分析，最后分析的结果我们再一起讨论。同时作为一个70后，跟女儿30多岁的年龄差距，我也希望尽可能的多理解女儿。我现在工作的团队有很多年轻人，最年轻的跟我女儿年纪差不多，我女儿有啥想法我想不通的话，我都会去问问他们。我问过他们的消费习惯，一个月大概要花多少钱，发现我给女儿的生活费比他们实际花得多，我感觉更放心了。我也好奇他们的择偶观，时不时就会跟小姑娘旁敲侧击，你喜欢什么样的小伙子，帅的高的还是什么样的。但现在的年轻人总是跟我说他们不想结婚，不想生小孩。年轻人这么想，其实我能理解，要遇到一个正确的合适的人真的很难很难。我跟他们包括跟我女儿都是一样说，不要为了不结婚而不结婚，也不要为了结婚而结婚，顺其自然，不着急现在就下定论。

我的旅程从高山上开始，那里有高空振翅的雄鹰，有山峰拂过的野花，兜兜转转了许多个弯，脚下开始变得平坦。我听见人们在这里夯土造屋，繁茂的梨树向我招了招手，他说：“欢迎来到宁夏。”羊皮筏子载着古老的歌谣，火车鸣着汽笛穿越沙漠而来。我想起很久以前，这里曾黄沙漫天，而如今这里绿树成荫，生机盎然。继续向前，我变成了电。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鼓掌。

您正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节目的上半时段，我们一起分享了网红爸爸陈雅翔的父女相处之道，做一个不扫兴的家长。但不是所有女生都像小陈同学那样幸运。下面的时间里，我们来听听一位女儿讲述她和父亲相爱相杀的故事。

父亲节快到了，同事问我想不想写一篇关于我爸的稿子，我兴致勃勃地说行。我想了个方向，叫明知道我爸很爱我，为什么我还是讨厌他。他说父亲节发这个也太挑衅了吧，但我想这确实是我和我爸之间的关系，我爱他又忍不住讨厌他。为什么讨厌呢？到这一步就不敢往下想了，一想就不得不承认自己还是那个渴望被爸爸爱被关注的小孩，实在是很没出息。中国式的家庭关系里，女儿总渴望和母亲之间能有更深刻的情感连结，但好像没多少人会特别渴望和爸爸能更亲密点。我身边的大部分同龄朋友都习惯了长大后和爸爸之间不尴不尬的疏离感，并把这种疏离称为一种和解，本质就像中年夫妻似的，凑合过吧，还能离咋的。可我还是常常忍不住想，对于我和我爸来说，到底什么才叫和解？甚至在我俩之间，会不会只有我一个人在乎着这份和解？我和我爸并不是那种表面上剑拔弩张的父女，我们之间的冲突与对抗从来都只是隐秘地发生在我的心里。我从不怀疑他爱我，但他给我留下的心理阴影实在是细碎微小又难以启齿，以至于成年后讲起那些小事都忍不住要一边哽咽一边羞耻地自我怀疑到底至不至于。第一个涌上心头的怨念是，从小到大我爸从没有夸过我漂亮。说来有点可笑，25岁恋爱都谈了许多，在生活中没少被夸是漂亮姑娘，依旧在纠结我爸觉得我丑这件事。我总觉得在我爸眼里，他是真心认为我难看。小时候和他一起在客厅看电视，他会看着电视扭头过来看一眼我，嘴巴一撇说，你怎么长成这样，既没有遗传我也不遗传你妈。上初高中，男同学给我递情书，我爸发自内心的不可置信，不可能，怎么会有男生喜欢你，戴个眼镜戴个牙套瘦得像猴。再往后他不得不承认女儿受欢迎的事实，但依旧要补一句，现在的审美是长得越怪越受欢迎，你看那些国际超模小眼睛满脸麻子也有人喜欢。前段时间华裔脱口秀女演员梁乔颖在网络上走红，最出圈的一个视频是她问妈妈，在美国黑皮大嘴唇都很美的，你为什么不相信我是个美女？妈妈扯着嘴角摇头，你是个小黑妞，猪拱嘴，我不记得你啥时候美过。看视频的时候我立即想到我爸，但那种气得要跟他理论你女儿很美的劲儿早已经过了。到了青春期，我就开始疯狂早恋，不知道是不是想从外部寻求一些对自己相貌上的肯定。现在要我回想我爸夸过我什么，我只能想出两句话，一句是他智商还是高的，这点遗传我，但他就是不努力。另一句是这孩子挺省心的，从小到大没给我们找过啥麻烦，就连夸奖也是喜忧参半。前一句话还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努力羞耻症。我毕业就到北京工作，进的都是好公司，但别人问起来从不敢说这是因为我很努力，都说是运气好。直到有天我跟男朋友讲自己刚工作的事，我说那时候写不出稿子我就去厕所哭，不幸中的万幸，公司厕所最后一格的马桶配备了垫纸和加热坐垫，我是坐在豪华厕所隔间里哭的。他听完一下子眼圈红了，说你一个人在北京把工作干得风生水起，多努力多不容易啊。我听完突然大哭起来，他不晓得这句你辛苦了你很努力对我来说有多重要，家里从没人跟我讲。工作后这几年我爸对我的冷嘲热讽变了，他开始说我不孝顺是个白眼狼。
理由是我一直在北京工作，一年到头见不到人。他的同事朋友的女儿这两年已经开始结婚生孩子了，我表示反驳。你那些朋友家的小孩，找工作要介绍，生活要接济，我不说很有出息，至少很独立。我爸摇头，女儿不需要出息，我就觉得养你白养了。但我总觉得，就算我真的如他所愿蹲在家里，他也有另一套说辞来骂我。还有一次，男友要教我打羽毛球，我拒绝，说我一定学不会，小时候我爸就没给我教会。他不信，你一定要教，结果不到两小时就教会了。我反复跟他确认，你觉得教我很难吗？他说一点也不。可我想起小时候我爸教我打羽毛球，每一次都拉着脸，像是在完成什么地狱级难度任务。记忆里只有我爸站在很远的地方，看起来是在教我打，实际连发球也没有教会，这简直像一个悲伤的隐喻。他发的球我接不住，我的球又根本发不出去，我们从没有接到过对方的球。

要是因此就能讨厌我吧，或许我还能在这段父女关系里过得比较轻松。但对有些小孩来说，亲子关系之所以那么令人痛苦，就在于我们总会自己给自己找糖吃。我爸干了十件让我伤心的事，我就总能想起两三个他对我好的细节，心里又忍不住软一下。如果是谈恋爱，说他如何如何，可是他也对我很好的句式，多半要遭人耻笑，但这么说起父母，大家就都沉默了。比如我记得很小的时候，有次和我爸吵架，吵得天崩地裂。晚上我爸走进我的房间，我蒙在被子里装睡，听见他绕着我的小床走了一圈，叹了口气，然后给我点了一盘蚊香。很多个决定我要开始讨厌我爸的瞬间，我都想起这盘蚊香。高三那年，我妈在外地工作，家里就只剩下我和我爸，那是我们父女感情最亲密的一段时间。每天下晚自习，他都骑车来地铁口接我，我跳上车后座，耳机里放着巴赫，一言不发，只看着天上硕大明亮如玉盘的月亮在我们身后不断倒退。我爸勒令我搂住他的腰，这样的亲密已经有点令我尴尬，于是我只拽着他的衣角。那两厢沉默的十分钟路途，现在想来却是十分温柔的。这些年我为了和我爸缓解关系也做了些努力，比如我有个惯用伎俩，就是在和他无话可说的时候去问他一道菜的做法。而第一次想要和我爸和解，也是因为自己开始独居做饭，烟熏火燎汗流浃背的时候，突然就明白了我爸数十年如一日从厨房端出四菜一汤的不易。我开始找各种借口给他打电话，笋子炖牛肉用干笋还是鲜笋呢？麻婆豆腐勾芡要勾几次？油泼辣子吃完了你再寄点来。做饭的话题逐渐成了我们父女之间的安全区，把那些刻薄的讥讽都隔开了。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接下来的时间当中，我们继续倾听女儿的讲述。

去年父亲节正好是我爸的生日，我翻到一张小时候在杭州拍的照片，那是我小学四五年级的暑假，人生中唯一一次没有我妈单独和我爸出去的旅行，同行还有我的一个干爹，也带着他的小女儿。那张照片上，我刚跟干爹的女儿打了一架，哭得满脸通红，青筋暴起，我爸盯着我在一旁促狭的笑。我看得很恍惚，因为照片上我和我爸之间的空气是温情的、流动的，可我已经记不得那种气氛是什么样了。我也再没有在他面前坦然地大哭过，温情的空气在我们之间几乎彻底消失，童年的照片变成了一种再也无法复刻的亲密。我几乎不忍去细想，我爸会不会也在为此失落。

工作这些年，第一次感到我在我爸面前变成了大人，是前两年的一个春节。那个春节，我爸对我格外和蔼，因为我和当时的男友分手了。我爸欢欣鼓舞地迎接了我的失恋，激动地在饭桌上多喝了两杯白酒，也允许我多喝了很多酒。对于我的恋爱，他像很多中国式父亲一样，总是持一种尖酸刻薄的反对态度。有年他喝醉了酒，抱着我大哭，说不管你嫁给谁我都不满意，就算是刘德华吴彦祖我也不满意。我并不喜欢这种所谓的爸爸对女儿的占有欲。再有，据我观察，我爸自己也不是个合格的老公，他对我的婚恋提出的任何要求在我看来都是无理取闹，所以通常情况下我都不和他讨论这些事，直到我喝醉酒。酒精是个好东西，让平日里再无聊庸碌的长辈也能妙语连珠，也让我和我爸终于能心平气和地对话。于是我问我爸，我到底谈一个什么样的男的你会满意？我爸思考了一下，说你就照着我找就行了，英俊又幽默，还会钓鱼，会养鸟，会栽花，会做饭。我琢磨，按这个标准，我的老公只能是40岁的黄磊和吴彦祖的集合，难度不小。酒喝得太醉也有问题，醉到我和我爸勾肩搭背走出饭店，他在门口掏出烟来抽，我说你给我也来一根。我爸愣住了，他脱口而出的第一句话是，你信不信我揍你一顿？但意外的是，他还是给了我一支烟，甚至他给我把烟点上了。长这么大，我都从没有给我爸点过烟，一种荒诞的快感席卷心头。凑近打火机的那一刻，

我几乎在心里放声大笑了起来。然而狂喜之后又被一种莫名的酸楚给攫住了，因为我突然意识到这一刻对于我爸来说一定也是反常的，以至于他抖着手搓了好几下都没有把火机点燃。

那个银色的满是划痕的打火机是我高三那年送给他的生日礼物，一个在街边小店买的总漏油的假 Zippo。 25年来第一次，我和我爸并肩站在冷风中，以两个成年人的姿态一起抽完了一根烟。我知道有很多男孩和父亲之间的关系是因为一起抽烟或者别的什么而发生质变的，他们天然就可以是一个同盟。我从没指望过能和我爸能是一个同盟，甚至在很多时候我都默认我家是一个母系氏族，以外婆我妈和我为中心，家族里的男人与我们不是一个战线，甚至不是一个物种。但就在那个冬日的午后，在我和我爸一起抽烟的这5分钟里，有一些东西似乎在烟雾中被消泯和软化了。我突然前所未有的清晰地感觉到，这个人不是别人，是我爸。这种认知不完全是来自血缘，还有一种后天的选择。我选择不再怨恨你，不怨恨你从不夸奖我美丽和聪明，不怨恨你没教会我打羽毛球，也不怨恨你导致了我谈恋爱时的 daddy issue。 好吧，或许还是有点怨气的，但做出这种选择我还有一些别的原因。我发现我爸老了，这两年老得特明显。以前他在我心里是个高大的胖子，但有一年我看到我爸，突然感觉他缩水了，变成了一个矮小的皱皱巴巴的胖子。那年开始，我拒绝让他帮我把行李箱扛上6楼，发现父母正在越变越老，你却越来越强大的时候，你就很难再跟他们较劲儿了。再有就是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也稍微理解了我爸。他在贫苦的单亲家庭长大，又被我爷爷揍到大的，揍得最狠时据说打断过擀面杖和条凳。人该怎么用自己从没拥有过的爱去爱别人呢？至少在教养我的过程中，他已经尽力让自己受过的苦不再重现了。我爸从没有打过我，我上小学的时候偷过我妈的钱，而且胆大包天，不满足于偷点零钱，把它放在衣柜鞋盒里的百元大钞一下偷走了4张。我妈开了家庭会议批斗我，揍人的衣架已经拿在手上，我吓得抵死不认。那天我爸把我抱在他的大腿上，用我听过最严肃的语气跟我妈说，这么多钱不可能是他拿的，我以一个父亲的名义给你担保。我羞愧地抬不起头，再也没有偷过钱。后来我总是猜想，我爸其实早就知道钱是我拿的。

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树洞，我是懂爱更懂你的懂懂。本期节目当中，我们分享了两篇文章，主题都和父女关系有关。节目之外，欢迎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留言，或者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还有你的故事。大家也可以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主持人董小姐的账号，留言评论或者发送私信。本期节目监制小楼，后期制作维维，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我的旅程从高山上开始，那里有高空振翅的雄鹰，有山峰拂过的野花，兜兜转转了许多个弯，脚下开始变得平坦。我听见人们在这里夯土造屋，繁茂的梨树向我招了招手，他说：“欢迎来到宁夏。”羊皮筏子载着古。
1: 外婆呢？我在恭喜当天的不爽，为什么没有让我得奖？当外婆难过。
2: 好歌告诉我，歌曲里有故事。
3: 我害怕看到你独自一人。
4: 向往说了很多的真心话，每个人在生活面前。
5: 好歌告诉我，有梦想就要去拼搏。
2: 好歌告诉我，时间会治愈伤痛。
5: 好歌告诉我，开心最重要。好歌会说话。
6: 如今呢，王菲已经多年不发专辑了哈，偶尔呢会有新作品问世，那这些作品呢也都是电影的主题曲。但即便是这样呢，王菲依然有着超高的流量。那咱们这儿说的流量呢，不是手机那个流量哈，包月啊，500兆一个 G 什么东西的。那么这是2017年开始兴起的一个词汇，那说的就是人气儿啊。那么呢，如今的王菲为什么依然有这么高的人气儿呢？对不对？是因为以前的人气太高啊，打下了一个好的基础，还是最近几年的新作品依然能够吸引到歌迷呢？那今天在我们的歌坛幸运录，就来跟大家聊的是大流量的王菲。很多人呢都会把王菲当作传奇的代言人哈，因为她呢在华语歌坛，甭管是地位啊还是经历啊，可以说都是无人能及的哈。但其实呢，王菲的传奇之路呢也不是一帆风顺。很多年轻人呢现在一听说王菲这个名字就觉得哇高高在上哈，但是早年的时候也并不是这样的。王菲呢都知道哈，北京人，但是她的职业生涯呢却是在我们的香港地区开始的。当年呢随着父亲一起南下，后来呢开始做港漂，而且呢最开始也不是当歌手，而是因为身材高挑去当了模特。后来呢他录了一张翻唱专辑，被新艺宝唱片的老板发掘了，老板就看到骨骼惊奇，所以决定教他一道从天而降的掌法啊。看串行了啊，我们再重新来过。老板呢看他歌声惊奇，决定呢顶着压力跟他签约。当时呢还是在20世纪80年代，当时呢我国香港的娱乐产业相对会成熟一些，对于内地的歌手呢稍微有一些看不上哈。据说呢这个新艺宝的宣传经理当时听说公司什么签了一个北京姑娘，直接跑到老板房间说：“我告诉你啊，以后送唱片给各大电台打榜的事您自己做，我们是不会坐底。”够狠哈。所以说呢，可见王菲的这个起步之路是相当坎坷。一起来分享她经典的一首歌曲《又见炊烟》。

又见炊烟，来自王菲的演绎。当时呢，咱们香港地区的这个歌坛呢，对于新歌的需求呢特别大，每周呢大概都有数十张新专辑发行。是的，每一周有数十张新专辑发行，所以说呢，新旧交替的速度特别快，制作歌曲的速度呢也是更快。那为了应对市场呢，很多唱片公司都开始玩套路啊，而且越玩越深了，直接买来外文歌的版权，填上中文歌词之后，立刻就找来歌手翻唱。大家呢喜欢听情歌，那么不管原来的歌讲的是个啥，全部写成情歌。那么最初呢，王菲也是翻唱大军当中的一员，和其他人没有太大的区别，顶多算是呢嗓音条件很优越、领悟能力很强的女歌手。但是呢，唱得多了，王菲就慢慢养成了自己的审美，她呢就开始把控自己的风格，就算是翻唱也会在选曲上加入自己的喜好。尤其是在签约了百代 EMI 唱片之后呢，先是完成了对欧美摇滚和流行风格的吸收，然后呢开始启用全华人的制作团队，制作纯原创歌曲的专辑。一起来分享王菲的这首经典歌曲《红豆》。

那么当年呢，王菲对于自己的发展线路还是有着相当明确的规划的，对吧？刚才呢我们也跟大家说了，即便是翻唱她都会掌握一下自己的风格啊，不是什么歌都唱的。原来呢担任过黑豹乐队经纪人的郭传林透露说哈，当初呢王菲和新艺宝唱片合约快要结束的时候，她呢就有机会也有想法回到北京发展，但是呢仔细考量之后呢并没有回来。一是当时咱们香港的流行音乐工业具备国际视野，整个行业呢相对更加成熟一些，那么再其次呢就是自己在音乐方面的个性，也就是王菲自己的个性啊，其实很难在北京在当时的那个时间有所建树。那么当时内地的制作人呢基本还没有达到他当时那样的高度，所以说呢孤木难成林，所以说就先在香港待着吧。接下来分享歌曲王菲的依然非常经典的《流年》。

流年来自王菲的演绎。那么说起王菲早年的经历呢，我又想起了这么一件事哈，就是当年陈可辛拍影片《甜蜜蜜》的时候，曾经呢打算让王菲和黎明去配戏，因为两个人呢都是来自北京的港漂。那么用陈可辛的话来说呢，就是他们两个人来担任男女主角是非常完美的组合，而且呢也非常符合故事当中的人物设定。但是呢，王菲推了这个戏没有接。电影当中的女主角呢叫做李翘，也是一个港漂哈，但是呢生活颠沛流离，始终是被命运推着走。我们也都知道哈，后来这个角色呢是张曼玉来饰演，她也是打造成为银幕上的一个经典。那么拒绝了这个角色的王菲，在现实生活当中呢却是渐渐地掌握了自己的命运。你看，先是在香港乐坛流行乐辉煌的最后几年真正站住了脚跟，后来呢又一步步谱写出属于自己的传奇。那么这么一对比呢，其实还是挺有意思的，一起来分享他的这首传奇。

0: 我的旅程从高山上开始，那里有高空振翅的雄鹰，有山峰拂过的野花，兜兜转转了许多个弯，脚下开始变得平坦。我听见人们在这里夯土造屋，繁茂的梨树向我招了招手，他说：“欢迎来到宁夏。”羊皮筏子载着古老的歌谣，火车鸣着汽笛穿越沙漠而来。我想起很久以前，这里曾黄沙漫天，而如今这里绿树成荫，生机盎然。继续向前，我变成了电，走进工厂，走进千家万户。我溜进田里，听到枸杞红了，听到葡萄熟了，我能听到叮叮当当的石块敲击声，那是四万年前的文明曙光。吱扭吱扭的老水车，我最喜欢看它背靠着夕阳的光影，还有我的朋友们，鲤鱼。
1: 宁夏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调频106.1兆赫，中波891千赫。各位听众，宁夏新闻广播全天的播音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明早5点再会。

0: 听世界，感知影像。FM 一零六点一 ，AM 八九一，宁夏新闻广播，离你最近的声音。
1: 中国梦主题歌曲展播。

风一词，源于诗经，承载着五千年文明的深渊，五千年文明的深渊。峨冠博带，秦汉威武，魏晋风流，唐宋雅韵，明清文思，国风，来自传统，走向未来，永不褪色。

0: 不知道在过去的周末你都做了哪些好玩的事情呢？或者是说是运动了吗？还是在家里啊？亦或者呢，有的朋友其实也去到了各个地方去感受了当地的风土人情啊。
1: 其实在我们去到异国他乡或者是其他城市的时候，一定会感觉到有各种各样让你觉得很惊讶很神奇的地方，就比如说衣食住行各个方面其实都有可能存在的。
0: 是，就所谓入乡随俗嘛，所以去到不同的地方呢，也一定要了解当下的风土人情了。那今天也邀请你在一个小时的节目过程当中呢，跟文飞和武豪一起来聊一聊你所感受到的，不管是现当下还是曾经哈，那些很有意思的异乡的风土人情。
1: 就在今天的爱上国风，我们来一起领略

0: 听八方国风资讯，尽知春花秋月，赏心乐事。国风情报站，
1: 进入到今天的国风情报站。那么在今天我们的节目进行过程当中哈，我们就跟随着大运河这样的一个足迹哈，去了解一下啊我们中国大运河沿线的一些，或者是说历朝历代的一些相关的风土人情啊，或者是说奇妙见闻。当然我们的视角呢是跟着当时的一些外国使臣他们在大运河上留下的足迹来跟随着了解一番的。
2: 是的，在今天的节目下半段呢，我们会通过一个外国人的视角来看一看我们历史当中大运河沿岸的这些城市都有哪些奇妙的见闻，说不定就会有你的家乡哦。
1: 欢迎回来，继续今天的爱上国风，我是文飞，
2: 我是武豪。
1: 今天跟大家在节目当中呢，也有这样一个很贴合，怎么说呢，就是贴合生活的互动话题。虽然这个生活呢可能不见得是我们所在的城市的生活哈，但是呢其实是每一个大家所在的城市也好，或者所在的区域也好，都非常关心，或者是说老祖宗传承下来的一些礼仪呀，包括当地的风俗习惯等等。
2: 尤其就是有一些当地人觉得习以为常，结果我们觉得特别惊讶的事情，其实我相信各地都会有一些，比如说像云南有几，就好像其他人很惊讶南京的人为什么这么喜欢吃鸭子一样，每个地方都有自己的特色。
1: 不知道武豪你有没有听说过镇江三怪啊？
2: 镇江三怪有什么呢？
1: 比如说面锅里面煮锅盖，就是锅盖面哈，它就是一个大。

0: 锅，然后上面飘着一个小小的锅盖，就很多人很好奇，就问老板说，哎，为什么有个小锅盖一直飘在这个大面锅上吗？其实那个锅盖它制作的这个木材呢是特别的，
1: 嗯，
0: 就是在那个木材里面哈，它其实是有很多的香料，所以通过这个面汤不停地在浸煮锅盖的话，其中的一些香料呢就会浸煮到这个面汤里面。
2: 嗯，我觉得这个方法应该也是跟一锅老汤不断地传承下来也是有相似之处的。
0: 嗯，
2: 我之前一直以为镇江的锅盖面是一个特别大的锅盖盖在锅上，结果也是最近才知道原来是一个小小的锅盖
0: 飘在锅里，
2: 特别可爱。
0: 是，
2: 我记得好像说到这个锅盖，我当时去到云南也是让我特别惊讶，当时呢我是在路边买了一个草帽，
0: 嗯，
2: 我就带在云南一直带着它，结果呢发现大家都用异样的眼光看着我，我在想，嗯，是因为我长得太好看了吗？结果
0: 你想多了是吧，
2: 有一个少数民族的小姐姐特别害羞的就告诉问我说，哎，你为什么带着锅盖呀？
0: 哦，原来那是他们当地的锅盖。
2: 对，结果我以为是草帽，也是特别有趣的一件事情。刚刚文飞说到了镇江三怪，已经说了一怪了，
0: 第一怪就是面锅里面煮锅盖，第二怪呢就是我们的这个香醋哈，它是摆不坏的。大家都知道镇江呢是盛产香醋的哈，它是怎么都摆不坏的，所以你即便囤了很多香醋在家里面都不用担心它过期变质。
1: 嗯，
0: 那第三怪呢就是小肉不当菜，就是虽然它是肉，但是呢你可以一直不停地吃，就那么的香，所以它完全是不当菜来这个品尝的。
2: 镇江的三怪每一个都跟美食有关系，这个时间说起来大家是不是也跟着五毫一一样都在流口水了呢？
0: 深深地咽了口口水啊，所以你知道为什么这么爱吃了吧？
2: 记得很多年前看过夏威夷土著人表演的草裙舞，我相信呢作为一个异国他乡的人看起来一定也是非常的惊奇。而且呢今天我们会在节目当中说到，不仅仅是我们看见外国人，而是外国人来到中国，而且是在很多年以前，在古代，在清代的时候，外国人来到大运河边又会有什么样不同的感受呢？也会在今天的爱上国风来和大家分享。

华之美，美在山川，美在音乐，美在风物，美

0: 欢迎回来，继续在我们的爱上国风，领略中华之美。
1: 接下来呢，我们也会跟着今天的话题说一说奇妙的异土异国的风土人情。接下来就要说到了外国人在清朝的时候通过大运河，在大运河上漂流，究竟都见到了哪些奇妙的见闻，其中又有没有你的家乡呢？
0: 说到在清代啊，曾经有很多的外国使臣呢在大运河上留下了足迹。荷兰使者从广州北上进京朝见顺治帝，包括乾隆年间啊，越南使者沿着运河去北京进岁贡，还有英国访华使团呢也曾经航行在京杭大运河上。他们这沿途都有哪些奇妙的见闻，我们就一一来说到。首先呢，说说荷兰的这位使者啊，他的名字叫做约翰尼霍夫，他其实是个德国人。1640年呢离开家作为水手啊，就经常跟随舅舅在异国他乡漂泊了。在顺治年间的时候啊，当时的荷兰使团访华的时候呢，他就是使团里面的一位书记的随员，还写了一本书叫做《何使出访中国记》，记载了从广州北上进京朝见清朝顺治帝旅途当中的所见所闻。
1: 这样的一本书中详细的记载了他见到各地的丰富的物产还有社会经济的状况，并且配上了插图。从扬州到北京他们乘运河船只航行，所以呢书中记载了很多运河沿线的见闻。就比如说5月21日他们到了扬州，他写道，该城位于运河左岸，距仪征县60里呈四方形，建有高墙堡垒，方圆步行约3个小时。运河右岸有一片漂亮的郊区，商业也十分繁荣。
0: 约翰尼霍夫不仅夸奖了扬州的富足和美景，还赞了扬州的美女。他是这么记载的，说他们气度优雅，娇美迷人，远胜其他地方的女子，就是特别有江南水乡女子的那种感觉啊。
1: 并且呢他还记录了当时扬州的桥和进城的道路。他写道，税馆前面的运河上横跨着一座7艘船组成的浮桥，我们通过这座桥再过3个城门才进入城内。城内所有街道都非常笔直，路面用砖头铺就，沿着进城道路的左侧郊区矗立着一座6层宝塔，在上面可以俯瞰整个郊区，而城西有一道小河斜穿着城市而过，河上有几座高大漂亮的石拱桥。
0: 记录的也是非常的细致啊，一砖一瓦都映入他的眼帘，并且呢通过笔触给记录下来。说到当时的5月25号呢，他们到达了邵伯镇，还在那里参加了当地的节日庆典。他也记录下了当地的这个风土人情和习俗。他说，这里的中国人啊，正在庆祝他们的新月节。我们看见这里有很多奇怪的船只，其中呢有2条中国人称之为龙船的小船正在不断的穿行，来往于其他船只之间，以博得众人的高兴。上面所说的这个小艇啊，用桨滑动，船身就像长满了青草活动着的水蛇一般，船尾呢有奇怪的这个杠杆，上面钉着宽宽的铁片，包括素旗等等哈。铁片上还系着色彩缤纷的丝带，这些丝带啊婀娜多姿的摆动着。那船尾的拱起之处呢，还吊着一个少年，哎，怎么个吊法啊？很奇怪。他说在水面和水里玩着各种把戏，船上的那些旗帜呢是丝制的，并且呢还镶着金色的流苏呢。真的是非常生动的把当时他所见的这个仪式的一些内容给记录下来了。
1: 这样的一个景象，其实别说是外国人会觉得很奇妙了，哪怕是我现在如果能有机会看到的话，我一定也会特别的喜悦，特别的惊奇。而且当时呢中国人也特别热情，还把他们带到了船上，邀请这些来自遥远的异国他邦的人们一起来参加庆祝活动，并且呢还赠送了礼品给他们，大家都非常的开心。
0: 是，真的是盛情的邀约哈。那么看完了刚才的这位荷兰使团当中的一员的记载，我们再接着跟着越南使者一起了解一下越南人。这位叫做阮辉莹，他在清朝康熙的30年，也就是1765年啊，当时受命为正使，北行前往北京进献岁贡。 那么来到中国期间呢，他就写了一本叫做《奉使燕京总歌并日记》，不仅记录了沿途的风光，也写了公墓注释等等啊，但是还是名胜古迹风土人情写的最为详细了。
1: 嗯，如果大家有机会翻开这本日记，一定会非常感叹，这位阮辉莹真的是一位中国通啊。就比如说他经过了我们江苏的宿迁县城，也是我的家乡，他写到城外有项王祠，有余项在侧，贬英雄情中。霸王别姬的故事相信对于这位越南人也一定是有所耳闻的。接着呢，他又路遇了江南省徐州的沛县，他也知道这里是汉祖故乡，今有四亭和四亭渡，长地常为四上亭长，即此。哇，他的历史知识真的非常渊博。
0: 嗯，他也记录到了去到南阳的义训哈，历史掌故是张口就来呀。另外途经了济宁的州城，也记下了城外是古南地，有杜少陵祠等等这样的记录哈。看来呢，杜甫的诗他也没少背。那么让这位外国的使者阮辉莹饶有兴趣的呢，还有淮安的中水神兽铁牛，他是这么记载的哈，说到当时到了那里啊，山里河里外河两头的这个坝上哈、啊，岸上有一大铁牛啊，名云铁牛坐镇济淮阳，永除昏殿报武皇。另外他还在书中记录了关于铁牛的传说，说听说以前啊，好几个朝代想在这里筑堤都不成功，自从在这里铸造了这个铁犀牛阵之后啊，这个堤才终于立成了。
1: 嗯，对于这样一个越南使者，而且是对中国历史这么了解的一位越南人，他还是会被这样的一个铁牛所惊讶。相信我们去到其他地方，不管是异国他乡还是其他城市，都一定会被当地的一些不同的东西所惊叹。
0: 嗯，

0: 我的旅程从高山上开始，那里有高空振翅的雄鹰，有山峰拂过的野花，兜兜转转了许多个弯，脚下开始变得平坦。我听见人们在这里夯土造屋，繁茂的梨树向我招了招手，他说：“欢迎来到宁夏。”羊皮筏子载着古老的歌谣，火车鸣着汽笛穿越沙漠而来。我想起很久以前，这里曾黄沙漫天，而如今这里绿树成荫，生机盎然。继续向前，我变成了电，走进工厂，走进千家万户。我溜进田里，听到枸杞红了，听到葡萄熟了，我能听到叮叮当当的石块敲击声，那是四万年前的文明曙光。吱扭吱扭的老水车，我最喜欢看它背靠着夕阳的光影。还有我的朋友们，鲤鱼、鲶鱼、北方铜鱼，他们的族群似乎又壮大了起来，给我讲述着这里一年四季的故事，一直陪我走到这段旅程的尽头。那么就到这里吧，我会记得这些丰富多彩的声音，希望下次来到这里时能听见更多。
1: 这是黄河流经宁夏397公里所听到的。
2: 国风一词源于诗经，承载着5000年文明的神韵，承载着5000年文明的神韵。峨冠博带，秦汉威武，魏晋风流，唐宋雅韵，明清文思，国风，来自传统，走向未来。

0: 那很多人其实也会很好奇啊，我们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世界上非常强大的一个国家，那在古代我们的中国又人口会在世界排第几呢？今天我们也会在爱上国风当中来跟大家详细的说一说。
1: 那就要说到史记哈，有一个这样的记载，这个列传呢就是廉颇蔺相如列传，我们都还记得以前在学校的时候有学过相关的文章哈，对廉颇和蔺相如呢也是非常的熟悉。要回到战国时期啊，战国时期呢，当时赵国的名将赵奢之子赵括，他年轻的时候呢学兵法，谈起兵事来啊，父亲也难不倒他。后来呢，他就接替了廉颇为赵将，在长平之战当中啊，只知道根据兵书办，不知道变通哈，所以呢，最后的结果是秦军大败。在纸上谈兵，那比喻空谈，那不能解决实际的问题，是不是？那也比喻空谈不能够成为现实。为什么要说这么一段典故呢？也就要说到我们世界这个人口了，因为我们世界的这个人口啊，其实呢，怎么说呢，也是从开始爆发，这个战争的时候哈。包括战争平息之后都是有着息息相关的一些变化。
0: 我们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世界上的人口大国，而中国的人口数量一直处于世界的领先地位。根据数据的显示，中国的人口数量占世界总人口的20%，而很多学者就一致地认为中国的人口一直处于世界领先地位。那么事实真的是这样吗？
1: 说到我们中国人口呢，第一次领先世界呢是在汉朝的时候，当时呢在夏商周时期啊，我们国家处于国家社会的初级阶段，人类的思想呢还不如古埃及的人民。在同一时代呢，古埃及的人民已经开始修建我们很熟悉的类似于金字塔这样的建筑了，这也说明呢古埃及人类的思想啊其实已经高于当时我们的中国大众的一些想法。
0: 那这个时期我们当时起步比较晚，但是当时中国也是处于一个农耕时期嘛，所以大家更加重视农业的发展，以至于人口的多少其实我们是没有准确的去记载的。
1: 后来到了春秋时期啊，我们中国的人口也在不断的增长啊。战国末年的时候呢，人口的数量已经达到了2000万人，但是这样的数据呢还并不是全世界第一。当我们国家正处于春秋时期，波斯帝国也成功收复了西亚以及埃及地区，国家的领土面积达到了700万平方公里。那另外一个人口大国呢就是印度了。
0: 刚刚大家也说到了，全球人口最多的就集中在亚洲地区，而中国和印度是人口最多的国家。让2014也通过大蓝鲸来跟我们表达自己这样的一种观点，的确没错，其实不仅现在是这样，在古代也是这样。另一个人口大国就是印度，当时呢被大家称为印度孔雀王朝，领土面积达到了420万平方公里，而当时印度的人口数量已经达到了3000万人。
1: 确实哦，也是一个不小的数目啊。那如果当时印度没有发生分裂，那么印度的人口呢将不会减少。而我们中国人口突破2000万的时候呢是在战国时期，到了西汉末年，人口数量已经达到了5900万了。
0: 哇，真的是太多了。而我们的历史一直在变化，所以呢我们的人口数量也一直在发生变化。到了唐朝的时候，我们国家的人口数量就不是第一了。大家是不是也很好奇呢？明明唐朝是我们历史上非常强盛的一个时期，但是人口却不是最多的。那一首歌过后，我们来给大家细细解答。

0: 拥抱人间烟火，共赏山河辽阔，爱上国风。
1: 继续今天的爱上国风。
2: 那随着世界的人口越来越多，我们今后相信也会越来越热闹。今天我们也说到了中国的历朝历代的人口，也说到中国人口第一次领先于世界是在我们的汉朝，也说到了唐朝竟然不是世界人口数量第一的国家呢。
1: 说到为什么唐朝在当时并不是世界人口第一的国家呢？其实说到唐朝，在我们的印象当中，在那个时期是经济最发达的，但是其实就能看出经济发不发达其实跟人口并不是完全划等号的。那在汉朝发展的后期呢，我们中国一直是处于分裂阶段，三国时期呢，人口的数量达到了780万，到了南北朝时期呢，我们人口的数量已经达到了3700万了。中国人口的数量随着朝代的更替啊，有增有减，但是呢，相对而言，罗马帝国就不一样了。
2: 当时的罗马随着时代的发展，人口不断增长，到了公元4世纪的时候，人口数量就已经达到了5000万了。那大家会想，是不是在唐朝的时候，人口最多的是罗马呢？其实也不是，因为在唐朝的时候呢，随着我们社会的不断发展，人口数量也达到了5000万，但是呢，当时同一时期阿拉伯帝国的人口数量呢只有3000多万，根本不足以和中国唐朝相匹敌。比中国人口数量更多的国家则是印度，当时的印度人口就已经达到了6000万了呢。
1: 哇，真是妥妥的这个人口大国哈。那么我们国家人口数量超越印度的时期呢是在清朝。那唐朝之后呢，欧洲的经济发展是严重的降低了，人口的增长速度呢也在不断的减少。中国北宋的时期呢，人口数量达到了2400万。从北宋到元朝，我们中国的人口数量一直得不到快速的增长，一直是到万历年间啊，我们人口数量是超过了6000万，但是后期呢又出现了下降的现象，就有点像那个坐过山车的感觉，时而上时而下，
2: 对，就不是特别的稳定。而终于到了清朝的时期呢，中国的人口数量第一次超过了印度的人口。在1664年的时候，当时的中国社会开始了稳定的发展，所以国家也不再限制人口增长，开始鼓励大家积极生育。除此之外呢，当时农耕业的发展非常稳定，大家可以吃到一些非常高产的农作物，所以人们吃得饱了，生育率自然也就上升了。在1840年的时候，中国人口数量超过了4亿人，成功的超过了印度的人口。
1: 所以说啊，咱们老百姓对于一个国家的发展真的是至关重要的。我们中国早期呢也是积极的鼓励人口生育，为的就是要促进国家的整体发展。但是人口数量过度增长啊，也并不是好事。人口数量激增呢，只会增加自然环境的负担，同时还会影响环境的循环。所以其实啊，这也是需要一定的政策去合理的把控的。
2: 也是随着我们的生活水平越来越好，所以才有了今天我们世界的第81亿人口的诞生。所以呢，今天也会说到一个话题，我们现在中国人都有身份证，可是对于古代他们是怎么去统计我们的人口的数量呢？各个方面又该怎么去准备呢？相信也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工作。在今天节目的下半段，我们也会跟大家去细细说到关于古代人口普查的那些有趣的事儿。
1: 是，包括最早的户口本又是什么样呢？也希望你可以继续的关注我们的爱上国风。

风一词，源于诗经，承载着五千年文明的神韵，五千年文明的神韵。峨冠博带，秦汉威武，魏晋风流，唐宋雅韵，明清文思，国风，来自传统，走向未来，永不褪色。

0: 继续今天的爱上国风，这里是文武双全，我是文飞，
1: 我是武豪。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说了那些关于人口的事，说到了我们历朝历代的人口的变化，
0: 我们也要去到古代了解一下那个时候关于人口普查呀，还有包括户口本啊等等相关的一些小故事和内容。那先说到人口普查这个问题吧，其实它是国际上国情国力调查的一种很流行的做法。那要摸清楚哈，人口家底的话呢，必须要有科学准确的统计信息了，要做到普查对象全面的覆盖，普查数据真实准确完整，还真不是一件特别容易的事情。
1: 是的，对于现代都是一件非常复杂的事情，需要大量的人力和时间才能去调查，而且都未必能查得非常清楚呢。那在古代又是怎么样去调查人口情况的呢？我们又该如何去估算古代的人口数量呢？其实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0: 是，那说到最早的人口普查啊，是精确到个位数的。人口普查的萌芽呢，出现在公元前2000多年的夏禹时期，《史记·夏本纪》第二里面就说啊，大禹治水的时候呢，进行了人口普查，于平水土，定九州，计民数。计民数啊，就是统计人数的意思。
1: 嗯，那计民数究竟统计了九州之民到底有多少呢？西晋学者黄甫谧在《帝王世纪当书》这本书当中就考证出了民当时的人口的数量是这个非常多啊，个十百千万，十万百万千万，有应该有1300多万人呢。
0: 嗯，非常的精确哈，1355万3923人，哇，这个数据可了得啊，真的是精确到了个位数。那而被公认为中国最早最为精确而详细的数据呢，是西汉末平帝元，是西汉末年哈，这个平帝元始二年，也就是公元二年的普查数据，当时呢是记录在汉书地理志当中。
1: 嗯，当时记录了我们全国共有的居民总数也是1200多户，精确的非常细，而且呢这个人数精确到了5900万的人数呢。此时呢还有各州各郡的户口数，甚至有些县还注有了当时汉初的原始数据用来对比，可见当时真的是非常细。而且东汉的户口调查称为按笔，也就是挨家挨户清查登记，并且核实每一户的人口，通常会在每年的8月份举行。
0: 嗯，而且东汉每年的按笔呢，它的规模之大还是非常的严格，上到80岁的老人，下到6岁以下的孩童啊，都要集中在一个地方给普查员看脸、看性别。24孝里的江革父母啊，就有这么一幕哈。当时呢，就讲述了东汉江革孝顺母亲的故事。这个故事呢，也是来源自《后汉书·江革传》哈。那主要呢，就是讲到江革的母亲啊，年事已高，也要前往按笔的这个县衙所在地。江革呢，就担心母亲坐车的时候啊，如果这个牛马拉车的话呢，会有颠簸。为了让母亲能够舒服一些，江革甘当牛马，他自己拉车。于是啊，乡里人就称他为江巨孝。后来呢，孝感动天的他还被朝廷请去当了相关的一个士大夫。
1: 嗯，是的。不过通过这样的一些故事和历史的记载，我们也可以得出啊，古代的人口普查主要还是靠着挨家挨户走访，是一个非常困难的过程。而且我在想，相信古代一定也有这样的社恐的人，如果他们一个人独居在山里，是不是人口普查可能就普查不到了呢？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6号星期六，农历4月21，北京小雨转多云，20度到1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同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举行会谈。
1: 习近平将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进行国事访问。
2: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1: 赵乐际会见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
2: 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举行2026年春季学期第二批班次毕业典礼，蔡奇出席并为学员颁发毕业证书。
1: 2025中国生态环境状况公报显示，十年来我国生态环境质量不断改善，多项数据持续向好。
2: 五月份我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继续上扬。
1: 特别策划麦收时节，中国之声记者跟随农机手沿着麦子熟了的方向记录追逐丰收的脚步。
2: 伊朗否认已同意将部分浓缩油转移至第三国。美国石油行业预计未来几周内全球能源价格可能飙升。
1: 纽约股市三大股指5号大幅下跌。以下是详细内容。
2: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在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举行会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五号下午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举行仪式，欢迎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等出席欢迎仪式。陪同通伦访华的有主席夫人、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组织部部长、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政治局委员、政府常务副总理等。

0: 彭伦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同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举行会谈。习近平再次祝贺通伦连任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和老挝国家主席，指出
1: 中方始终将老挝视为周边外交重要方向，坚定支持老挝走符合自身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愿同老方弘扬传统友谊，深化互利合作，密切团结协作，推动中老关系实现新的跃升，携手打造新时代全天候中老命运共同体。
0: 习近平就推进中老关系和两国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向高标准、高质量、高水平迈进提出四点看法。第一，要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双方要共同捍卫社会主义制度和共产党执政地位，保持密切战略沟通，执行好两党新的五年合作计划，深化治党治国经验交流。要以建立两国外交、国防、公安3+3战略对话机制为契机，深化执法安全合作，坚决打击跨境犯罪。第二，要筑牢互利合作基石，中方愿同老方加强战略对接，拓展合作增长点。要立足中老铁路黄金大通道优势，推进沿线开发和一地两检，推动中老经济走廊合作提质升级。要加快推进中老泰铁路联通，早日实现区域内更大范围互联互通。要加强农业、电力等传统领域合作，拓展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新兴领域合作。中方愿继续为老方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

0: 第三，要巩固人民传统友好。双方要以今年中老友好年为契机，拓展文化、教育、卫生、地方等合作，深挖红色资源，增进两国人民相知相亲。中方愿同老方实施人才培训工程，打造更多小而美民生项目。第四，要加强对外政策协调。中方赞赏老方长期坚持一个中国原则，支持四大全球倡议，积极参与共建一带一路，坚定支持中国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期待老方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双方要密切多边协作，维护全球南方共同利益。通伦表示，这是我连任老挝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后的首次正式出访，正值老中建交65周年，即老中友好年，具有重要意义。老方衷心感谢中国党、政府和人民对老挝的深情厚谊和宝贵援助。此访期间，我见证了中国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取得的巨大发展成就。中国已成为社会主义制度和发展中国家的引领旗帜，成为维护世界和平和推动构建多极世界的中流砥柱。中国的发展为包括老挝在内的广大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可资借鉴的宝贵经验。当前老中关系正处于历史最好时期，老方始终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支持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重大系列全球倡议。老方高度赞同并支持提升双边关系定位，愿同中方筑牢高水平政治互信，密切国防和执法安全合作，共同打击网赌电诈等，深化经贸投资、矿产资源开发、清洁能源、数字经济、现代农业、生态环境等领域合作，加强人文交流，推动新时代全天候老中命运共同体建设迈向更高水平。会谈后，双方共同见证签署党纪、民生、金融、海关、经贸、青年交往、媒体等领域合作文件。当晚，习近平和彭丽媛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通伦夫妇举行欢迎宴会，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消息，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长金正恩邀请，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习近平将于6月8号至9号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进行国事访问。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听取关于做好就业工作的汇报，审议通过实施就业优先战略15/5规划，研究推进新型工业化有关工作，研究未来产业发展有关工作，审议通过退役军人就业创业促进条例草案。会指出，就业是民生之本，要以实施就业优先战略为引领，全面贯彻劳动者自主就业、市场调节就业、政府促进就业和鼓励创业的方针，持续用力推动就业扩容提质，努力实现高质量充分就业。要健全就业促进机制，完善就业创业服务体系，拓展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成才渠道，加大重点群体就业支持力度，推动灵活就业、新就业形态健康发展，加强劳动者就业权益保障。要加快培育壮大现代化人力资源，提高教育供给与人才需求匹配度，深入开展大规模职业技能培训，持续提升劳动者知识技能。会议指出，要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趋势，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统筹推进传统产业改造提升、新兴产业发展壮大、未来产业前瞻布局。要以发展新一代智能制造为主攻方向，加力实施产业基础再造工程、制造业重点产业链高质量发展行动，加快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提升能源资源保障能力，增强产业链韧性和安全水平。要扩大高水平开放合作，实施好鼓励外商投资产业目录，引导外资更多投资。

0: 向先进制造业和生产性服务业。会指出，要根据未来产业特点，进一步加强前瞻布局，加大推动力度，牢牢把握发展主动权。要筑牢技术根基，持续增加基础研究投入，系统布局原创性颠覆性技术攻关。要注重生态建设，推动产学研用深度融合，鼓励产业链上下游密切合作，在重点赛道培育更多初创企业和独角兽企业。要完善支持政策，发挥好政府投资基金等引导作用，建立投入增长和风险分担机制。要引导科学合理布局，完善监管治理，防止一哄而上，盲目跟风。会议指出，要坚持普惠与优待叠加，采取政府推动、市场引导、社会支持相结合的方式，鼓励和扶持退役军人就业创业。要加强指导和服务，在教育资助、招录招聘、技能培训等方面予以支持，形成促进退役军人就业创业的合力。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李强表示，今年是中老建交65周年，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同通伦总书记、国家主席举行会谈，就深化发展两国关系作出进一步规划。中方愿同老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化贸易投资、铁路、能源矿产、数字经济、人文等领域合作，加快推进中老经济走廊建设，密切多边协调配合，推动中老命运共同体建设向更高水平迈进，不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通伦表示，老方感谢中方长期以来提供的宝贵支持与帮助，将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同中方加强各领域务实合作，推动老中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成果。吴正龙参加会见。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上午在北京会见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赵乐际表示，在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和通伦总书记、国家主席战略引领下，中老关系处于历史最好时期。中方愿同老方一道，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共识，携手构建高标准、高质量、高水平的中老命运共同体。中国全国人大愿同老挝国会深化多层次多领域合作，就法治建设、立法等开展交流，为各自国家现代化建设提供法治保障。通伦表示，无论国际风云如何变幻，老中命运共同体建设将不断巩固发展，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取得巨大成就，希望两国立法机构深化立法等领域交流，为促进老中关系做出贡献。雪克莱提扎克尔参加会见。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昨天上午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昨天举行2026年春季学期第二批班次毕业典礼，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党校校长、国家行政学院院长蔡奇出席毕业典礼，并为学员颁发毕业证书。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本期毕业学员531人，毕业典礼上4位学员代表发言，大家一致认为此次学习正值十五五开局起步的关键节点，通过深学细悟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集中学习领会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系统接受党的理论教育、党性教育和履职能力培训，信仰更加坚定，党性更加坚强，本领更加扎实，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更加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培训期间认真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校准思想坐标，弘扬严实作风，着力纠治政绩观偏差。 大家表示，新征程上要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固本培元、凝心铸魂，切实把学习成果转化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具体行动。
0: 生态环境部昨天发布《2025中国生态环境状况公报》显示，2025年我国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环境安全形势保持稳定。总台记者孔颖、卫星报道。
2: 今年是我国连续第37次发布环境公报，公报中精心设置了82张图片、17个表格、14张典型生态系统和珍稀物种的实景照片，纵向对比了十四五期间的生态治理进展，部分关键生态指标追溯到2016年，勾勒出十年来生态环境质量发生的历史性、转折性变化。生态环境部生态环境监测司司长张大伟表示，
3: 十四五期间我国 PM2.5 浓度累计下降20%，与2016年相比累计降幅达到33.3%，水环境改善成效同样突出，地表水优良水质断面比例十四五期间提升了8个百分点。可以说，这些实实在在的数字是中国生态文明建设最直观、最有力的证言。
2: 生态环境部部长黄润秋介绍，十五五时期我国将深入实施美丽中国建设行动，统筹推进美丽中国先行区建设，努力形成一批标志性的成果，让人民群众真真切切地感受到多姿多彩的大美中国。
4: 深入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以降低 PM2.5 的浓度为主线，制定实施新一轮的空气质量持续改善行动计划，建立健全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强化生态保护与修复，统一监管，严格落实生态保护红线管理制度，扎实推进生物多样性保护重大工程，完善多元化的生态补偿机制，全面提升应对气候变化的能力。
5: 田间藏万象，岁岁静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1: 在分秒必争的夏收时节，黑龙江农机跨区作业第一村的麦客们从五月中旬开始一路南下，在北上追着麦熟的方向，如候鸟般日夜兼程，助力小麦颗粒归仓。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雪莹报道。
6: 芒种这一天，农机手李国岩和爱人刘雪在河南省商丘市虞城县汤楼村作业。不到7点，李国岩在驾驶室操作收割机，刘雪在田间地头跟村民核对地块，再用对讲机跟丈夫确认收麦要求。
7: 他能算出亩数，车走一圈就有。
6: 这是夫妻俩转场到商丘收麦的第三天。
7: 今天特别好，这他们这些人都可好说话，然后那个就是我觉得地块然后也挺大的，我就觉得特别好。3亩2，
8: 2亩是吧？
7: 嗯，倒麦子这个要80。
8: 80吧。
7: 好。
8: 我出来碰一下，我这儿滚墙墙。
6: 临近中午，烈日晴空，麦田被晒得滚烫。包村干部董伟琢磨着让麦客们吃上爽口的凉皮儿。
9: 我想吃那凉的。我那可以，我说我到街上你买点，2000多亩地，其他村已经收割差不多了，就今天一天赶时间。小麦你好。
6: 麦田里热火朝天，一刻不停，农时不等人。6号又预报有雨，几个村民在地头排着队等着刘雪答应给自家收麦子。包片汤楼村的文吉乡副乡长陈元也帮着村民打起话来，
10: 也想我叫咱量下地，看等一下能排上号吗？
7: 可以，我先把他这份钱收了吧。
10: 行，
7: 记不住人了。
10: 好，等一会儿，
7: 排
10: 这个放人。今天晚上五早五晚，咱这一块地都请完，
11: 等那个，
12: 着急了。
10: 对，一个着急，再一个确实麦子也确实收住了。
6: 着急归着急，活还得干得精细。
7: 我说这头这块剩一小点儿，你给人扫一下子，那个人腰做手术了，他干不了活。
13: 拿什么收回去啊？我给你扫啊。
7: 那你就
6: 李国岩和刘雪喜欢这片中原土地，麦克生涯17年，他们每年五月中上旬从老家黑龙江省北安市出发，南下至湖北，再一路北上。追麦近2个月的时间里，在河南的落脚点最多，时间也最长。今年的麦客之路，湖北和安徽两站都因下雨收得不顺畅，北上到河南时麦收才豁然开朗。晚上10点41分收工，有忙之众忙有所得。3天前文吉乡还是一望无际的麦田， 现在已经播撒下玉米种子。
11: 到你收成的时候，其实还是挺乐呵的。
12: 种下这个劳动的种子，你肯定能收获。
0: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昨天启动无障碍环境建设法执法检查。此次执法检查采取赴地方检查与委托省级人大常委会检查相结合的方式开展检查工作。六月至七月，检查组将赴北京、内蒙古、上海、湖南、重庆、甘肃等六省区市开展实地检查，并委托山西、黑龙江、浙江、安徽、山东、湖北、四川、宁夏等八省区人大常委会对本行政区域内无障碍环境建设法实施情况进行检查。各检查小组赴地方工作时，将采取听取汇报、组织座谈、实地检查、随机调查等多种形式，全面了解法律实施情况和存在的问题，对基层反映的带有普遍性的突出问题进行深入调查。执法检查中将重点检查五方面内容：无障碍设施建设的规范性和系统性，无障碍信息交流的可及性，无障碍社会服务的普遍性，无障碍环境建设监督保障情况，无障碍环境建设法的宣传普及情况。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五位来自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行业的代表围绕深耕广电视听服务人民群众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14: 詹永强是来自广西广电网络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的一名一线技术研发工程师。20多年来，他经历了从模拟到数字，从标清到高清，再到 4K 超高清的技术迭代升级。
15: 我始终坚信，技术扎根一线，贴近用户，研发出来的产品才最有价值。
14: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主持人、记者邹韵分享了他在采访过程中许多令人动容的故事。
16: 在新征程上，我们拍下的每一个画面、写下的每一行文字、发出的每一份声音，可能都会成为桥梁，让不同文化之间去更加的了解彼此，也让世界更好的读懂中国。
14: 上海影视传媒导演杨磊、浙江广播电视集团城市之声记者、编辑邹文、听花岛短剧导演杨柯南也一同分享了各自在精品创作、融媒体新闻报道、广电科技惠民、国际传播等领域的积极实践，展现了新时代广电人扎根一线、锐意创新的精神风貌。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为进一步优化个人账户共计政策，打破地域限制，强化家庭互助功能，国家医保局财政部昨天印发通知，明确职工基本医保个人账户跨省共计规程。职工医保个人账户资金可跨省用于近亲属在定点医药机构发生的个人负担费用，以及参加居民基本医保长期护理保险的个人缴费。今年内，职工医保个人账户跨省共计将在全国所有省份全面开通。
0: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公布，五月份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为132.5点，同比上涨20.2%，大宗商品市场运行总体保持稳定。
1: 商务部昨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超过2.48万亿元，同比增长4.9%。
1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一名接近伊朗谈判团队的消息人士五号说，沙特阿拉伯媒体有关伊朗已同意将其部分浓缩铀储备转移至第三国的报道不实。目前，伊美间的谈判并未涉及核相关议题，这些议题已推迟至后续对话中讨论。美军中央司令部五号发表声明称，伊朗有关在阿曼湾向美国军舰警告射击并迫使其撤退至印度洋的说法不实。伊朗军队并未攻击美国军舰或向其开火。多位美国石油行业高管近期持续向白宫及政府高官发出警告，霍尔木斯海峡航运受阻导致的原油短缺正在持续削减石油库存，未来几周内全球能源价格可能将会飙升。由于航空燃油价格高企，美国航空公司表示将在大约两个月后暂停多条国内航线，达美航空、美联航等航司也都削减了运力。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黎巴嫩方面5号称，以色列军队当天对黎巴嫩南部多地发动空袭，造成至少13人死亡，15人受伤。
0: 俄罗斯国防部5号表示，185名俄军被俘人员

0: 2.18%。
1: 日本国会5号通过2026财年补充预算案，受此影响，日本政府原本预计实现约 1.3 万亿日元盈余的基础财政收支转为约 1.7 万亿日元赤字。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是第31个全国爱眼日，各地将开展眼科义诊、视力筛查等公益活动。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到9号，南方地区将出现强降雨过程。今明两天主要影响西南地区东部、江南中西部和华南。体育方面，印尼羽毛球公开赛半决赛今天打响，中国选手将在混双、女双、女单项目中争夺决赛席位。第29届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将于6号闭幕，美国在缺席该论坛近十年后首次派官方代表团参加。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志鹏、孙文、葛少奇，主播程亚、方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5: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4: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6: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4: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7: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4: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

宁夏新闻广播，宁夏人民的广播 FM 一零六点一，一零六点一，离你最近的声音，宁夏 News Radio。

0: 听众朋友，你们好，欢迎收听正在黄河云视客户端同步播出的全区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李亦飞督导检查危化和煤矿领域安全生产工作，并主持召开座谈会，强调要排查隐患，防控风险，聚力打好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收官战，拧紧责任链条，夯实基层基础，全面提升本质安全水平。
1: 张宇普主持召开自治区政府2026年第11次常务会议。
0: 宁夏各地举行六五环境日主题活动，践行绿色环保新风尚。
1: 自治区政府新闻办召开开局起步155建设美丽新宁夏系列新闻发布会中卫专场。
0: 2026

0: 年中钢考临近，宁夏各地启动绿色护考专项行动。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6月3号到4号，自治区党委书记、人大常委会主任李亦飞深入石嘴山市、银川市、宁东基地，督导检查危化和煤矿领域安全生产工作，并主持召开座谈会，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批示和考察宁夏重要讲话精神，认真落实自治区党委工作要求，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强化底线思维、系统观念、问题导向，深刻汲取近期全国发生的重特大事故教训，举一反三，排查隐患，推进整改整治，走深走实，拧紧责任链条，夯实基层基础，精耕细作，打好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收官战，全面提升本质安全水平，以高水平安全护航高质量发展。请听报道。
2: 李亦飞前往宁夏蓝田农业开发、三丰化工、新生焦化、锦华化工、赛北通物流公司，实地查看安全制度落实、设备运行等情况。他指出，危化领域高危介质集中，风险源密集，安全生产容不得半点马虎，企业要加强细分领域全行业安全标准体系对比研究，强化生产、储存、加工、使用、运输全链条闭环管理，常态化开展安全评估和事故隐患排查整治，从源头上防范化解安全风险。园区要统筹好安全生产与要素配置、基础设施建设，健全安全监管、应急处置联动机制，加快绿电园区建设，为企业生产运营创造良好条件。李亦飞深入红墩子煤业公司、红一煤矿、宝丰能源集团马连台煤矿、杨四煤业公司调研，要求梳理分析，历次检查发现问题，把握规律，找准症结，对煤矿安全风险隐患再排查再起底，督促企业从严从细整改，加强设计评估等机构从业资质审查和事故责任倒查，把安全防范措施落到每个点位每个环节。要运用全员备案、在线监测、人脸识别、人员定位等信息化手段，探索人工智能应用场景，实时预警处置突发异常情况，共享数据资源，强化联防联控，提升监管精准性、时效性，推动煤矿现代化、规范化发展。座谈会上，李亦飞指出，要深入学习领会，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指示批示精神，树牢安全发展理念，切实增强责任感、紧迫感、使命感，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保持警钟长鸣、警惕常在，把危化、煤矿等重点领域作为重中之重，时时放心不下抓安全、防风险、除隐患。要深刻汲取各类事故教训，举一反三，全面彻查风险隐患，用好专业力量，强化技术支撑，加强系统评估，尤其关注容易被忽视的小部位，逐个园区企业过筛子、堵漏洞，点面结合，科学管控，精准施策，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李亦飞强调，要深入推进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对标对表国家标准规范规程，围绕解决什么问题、谁来解决问题、如何解决问题，紧盯基层、夯实基础，推进工艺技术装备改造升级，提高从业人员安全素质能力，普遍达标晋级和重点兜底监管并重，科技赋能打造行业标杆企业，高标准高质量打好收官战。要依法依纪依规健全安全生产责任体系，厘清压实属地政府、监管部门、技术支撑服务机构、园区和企业责任，以严密组织、严肃纪律、严格执法，全面加强穿透式安全监管，建立完善企业智能化与监管信息化融合、安全检查清单和双向交办督查制度机制，齐抓共管，筑牢安全防线。自治区领导买燕州、赵旭辉、楚伟、李小波参加。
1: 6月5号， 自治区主席张宇普主持召开自治区政府2026年第11次常务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研究安全生产、产业新区、六张网建设、审计整改等工作。请听报道。
2: 会议强调，要全面贯彻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安全生产、防灾减灾的重要要求，严格落实矿山安全8条硬措施，突出抓好隐蔽工作面整治、瓦斯防治等重点任务，统筹推进重点领域行业风险隐患排查整治，严肃查处非法违法行为，牢牢守住安全发展底线。会议强调，要从宁夏现代化建设大局出发，因地制宜抓好六张网规划建设，围绕有效解决水资源刚性约束问题，深入推进四水四定，加快建设安全韧性的现代水网，围绕能源安全和绿色发展，持续提升新能源应用效率效益，加快建设绿色协同的新型电网，围绕充分发挥国家数字双中心优势，聚焦打造第一增长极目标，加快建设集约高效的算力网，围绕全域覆盖全面提升，构建空天地协同体系，加快建设支撑有力的新一代通信网，围绕持续优化发展环境，紧扣降本增效关键节点，加快建设内外通达的现代物流网，围绕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保障人民高品质生活，加快建设安全智能的地下管网。会议强调，要坚定实施产业新区战略，统筹抓好产业项目、产业园区、产业集群，要在扬长上下功夫，持续抓好特色优势产业，在补短上加力度，持续壮大新兴产业，在强弱上求实效，持续做强现代服务业，要着力打造全国重要产业基地，加快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会议听取全区审计整改工作情况汇报，强调要充分发挥审计监督作用，切实扛起整改政治责任，抓实各类反馈问题整改，紧盯重大项目、重大政策、重大部署、重大改革落实，强化审计工作质效，为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提供坚强审计保障。会议还研究了融入全国统一大市场、内陆开放型经济试验区建设、高校毕业生就业、保障高考、公共数据资源授权运营等事项。会前集中学习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
0: 6月4号，自治区政协主席陈庸会见全国政协委员、澳门镜湖医院院长李鹏斌一行，围绕深化宁澳两地医疗卫生和大健康领域合作，助力健康宁夏建设座谈交流。请听报道。
2: 镜湖医院始创于1871年，是澳门历史最悠久的医院，孙中山先生曾在此行医并开创西医学科。澳区自治区政协委员魏雄、陈泰业发挥双重积极作用，组织镜湖医院医疗专家分3批来宁考察，为持续深化宁澳区域合作寻良机打基础。首批参访团于6月2号至6号在宁参观考察。座谈会上，部分医药卫生界自治区政协委员和镜湖医院参访团医疗专家围绕中医药大健康、智慧医疗赋能、学术交流及医疗人才培育等领域，就合作方向、学科共建、项目对接等方面座谈交流，凝聚合作共识。陈庸对参访团一行表示欢迎，并介绍了宁夏经济社会发展情况。他说，宁澳交流合作是宁夏对外开放的重要板块，宁夏与澳门资源禀赋各异，互补优势突出，希望以此次活动为契机，建立常态化沟通对接渠道，立足各自优势，在中西医结合、智慧医疗、人才培育、学科交流上找准合作落点，助力宁澳两地医疗卫生和大健康领域交流合作走深走实。要充分借助澳门联通大湾区面向葡语国家的区位和平台优势， 提升对外开放水平，助力宁夏道地中药材、特色中医药服务、国际医疗康养产业拓展海外市场，积极引进澳门优质医疗资源、健康产业项目，实现两地优势互补、互利共赢。李鹏斌表示，此次来宁考察，深刻感受到祖国内地日新月异的发展变化，将结合所见所闻，积极宣传推介宁夏，让更多澳门同胞了解宁夏、走进宁夏。依托两地医疗资源禀赋和健康产业基础，整合镜湖医院深耕医疗领域多年积累的人才、技术、管理等优质资源，深化双方医疗健康领域交流，推动合作成果更好惠及两地民生福祉。自治区政协副主席郑震参加。
1: 6月5号，自治区党委副书记庄严到银川市调研新就业群体党建工作时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的建设的重要思想和考察宁夏重要讲话精神，认真落实自治区党委部署，把强化思想政治引领与解决实际问题结合起来，坚持大处着眼、小处着手，主动回应关切诉求，切实提升凝聚服务工作质效，不断增强新就业群体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请听报道。
2: 庄严来到兴庆区前进街新就业群体党群服务站，走进共享骑士公寓，实地查看外卖骑手住宿难问题解决情况。他说，许多新就业群体四季不休，三餐不定，工作生活存在不少困难，要加强联系服务，加大关爱力度，因地制宜建设友好场景，让他们生活更有尊严，更有奔头。要发挥基层首创精神，探索更多符合新就业群体特点的服务措施，及时推广有效经验，提升工作针对性、时效性。金凤区新就业群体权益保障服务中心是西北地区首家公益加商业骑手服务中心。庄严现场听取运营情况汇报，与负责人和基层干部深入交流。他强调，做好新就业群体党建工作是各地各部门职责所在，要持续扩大党的组织覆盖和工作覆盖，创新党组织设置和组织方式，有效发挥群团组织桥梁纽带作用，推动完善企业用工管理制度，依法维护新就业群体的合法权益。调研中，庄严还来到银川市华新高级中学新建项目现场，详细了解农民工工资支付和权益保障情况，要求各地各部门加强风险隐患排查化解，千方百计保障农民工工资按时足额发放，把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体现在为群众办实事、解难事上。
0: 今年6月5号是第55个世界环境日，主题为全面绿色转型，共建美丽中国。连日来，全区各地以多种形式举行六五环境日主题活动，进一步增强全民环保意识，形成崇尚生态文明的社会新风尚。请听报道。
2: 永宁县6月4号在西部水系望洪段宁夏鹤泉湖国家湿地公园开展水生生物增殖放流活动，用以鱼净水、以鱼养水的生态举措，为县域河湖水域补充水生资源，激活水体生态活力。永宁县畜牧水产技术推广服务中心主任张金宝：
3: 此次活动我们共放弃鱼苗50余万尾，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恢复渔业资源，缓解区域水域富营养化。
2: 狮子山市大五口区以多元形式全方位科普污染防治、黄河流域生态保护等相关知识，现场还集中展示各类生态环境应急监测执法专业装备，邀请市民近距离观摩亲手体验，让大家感受生态环境保护背后的科技力量。在中卫市举办的宁夏第四届黄河流域生态保护主题宣传实践月暨六五环境日启动仪式现场，企业、社区、生态环境工作者及青年志愿者代表依次宣读生态保护倡议书，呼吁全社会共同守护黄河安澜，筑牢生态屏障。现场还通过有奖问答、普法宣传等活动，进一步推动形成全民参与生态保护的良好氛围。中卫市草方阁环境与可持续发展中心主任左荣忠：
4: 作为一名生态环保志愿者，我们从自身做起，践行绿色低碳生活，带动身边的人一起参加生态保护，用实际行动守护好中卫的绿水青山。
2: 青铜峡市开展2026年六五世界环境日法治护航普法宣讲。

0: 园区活动，围绕《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核心内容展开讲解，通过各地真实典型环境违法案例，让大家进一步认清环保违法的严重危害。青铜峡铝业发电有限责任公司环保主管撒铁龙：
1: 让我们进一步明确了生态环境保护法律法规，着重了日常生产中的环保薄弱环节和风险隐患。我们会把学到的环保法律法规落到实处，为生态环境建设出一份力。
2: 自治区政府新闻办六月五号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建设美丽新宁夏系列新闻发布会中卫专场。中卫市政府主要负责人介绍中卫市“十五五”规划纲要有关情况，并回答记者提问。请听报道。
0: 十五五时期，中卫市紧扣大规划、大基地、大融合、大发展，确定地区生产总值年均增长6%，增速高于全区平均水平。围绕这一目标，深入推进科技创新、改革开放、乡村振兴、生态文明建设、民生保障等各领域工作，着力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中卫市委副书记、市长马秀兰：
3: 积极培育数字开发应用、数字交易、大模型垂直训练等业态，力争数字信息产业核心产业的增加值占 GDP 的比重提高到12.85%，构建源网河图一体化绿色算力体系，不断推进国家双碳战略的落地落实。
0: “十四五”期间，中卫市成功创建大漠黄河沙坡头国家级旅游度假区，入选全国首批高质量户外运动目的地建设地区，星星的故乡城市品牌火爆出圈。未来五年，中卫市将继续深挖资源潜力，创新业态模式，擦亮城市名片，让更多游客在中卫邂逅美景、感受文化、留住乡愁，真正找到属于自己的诗和远方。中卫市委常委、副市长孙伟：
4: 打造全国顶级综合性星空旅游目的地，常态化举办沙漠音乐节、越野赛等特色文体活动，让沙漠星空运动成为中卫最鲜明的文旅标识。
0: 作为全国性综合交通枢纽城市，十五五时期，中卫市将立足西进东出枢纽优势，加快推进航空、铁路、公路等物流通道建设，强化煤炭供应链保障能力，积极融入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不断扩大对外开放，加快发展现代物流产业，真正把区位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本台消息，六月五号，宁夏“十五五”首个750千伏电网枢纽工程、丰穗750千伏输变电工程在石嘴山市惠农区正式投运。作为宁夏北部第二座750千伏枢纽变电站，该工程新建两组1500兆伏安主变压器，线路全长150公里，铁塔162级。建设期间，国网宁夏电力创新应用 BIM 技术、无轨式防尘车间等工艺，实现零缺陷移交。工程投运后，石嘴山电网由供电末端升级为北部电网枢纽，与沙湖变电站形成立体双环网，近期可接入负荷300万千瓦，远期达600万千瓦，有力支撑贺兰山、黄河沿线新能源外送，为地方高质量发展和双碳目标落地筑牢电力保障。
5: 2026年中高考临近，即日起，全区各地启动绿色护考专项行动，通过严管噪声源头，强化联合执法，为中高考学子保驾护航。请听报道。
0: 银川市出台明确阶段性禁噪管控细则，6月1日至30日期间，除抢修、抢险应急作业外，银川市范围内禁止在夜间22时至次日6时进行产生噪声污染施工作业。银川市在已竣工交付使用的居民住宅内，每日12时至14时、20时至次日8时之间，以及高考、中考全天，禁止开展产生噪声震动的装饰装修作业。石嘴山市明确5月30日至6月30日为噪声严控期间，6月7日至9日高考，6月28日至30日中考期间，城市建筑工地全面停工。 吴忠市固原市也启动静音护考，并呼吁在建工程加装施工避开考生复习休息等时段。中卫市住建局质量安全监督站马辉
6: 将在本次高考考试期间的重点时段把施工噪声纳入重点监管范围，同时我们将安排专人在考场附近巡视，凡违规超时施工噪声扰民的项目一律停工整改并依法处罚。
0: 本台消息，6月5号区直机关工委会同自治区民委举办机关大课堂第六课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集中宣讲，重点围绕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的重大意义、重要原则、核心内容、工作要求等方面进行解读和阐释，推动机关各级党组织和党员干部严格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在创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区上走在前做表率。大课堂采取主分课堂相结合、线上线下同步的方式进行，区市县三级近20000名机关干部同上一堂课。自治区党委党校宁夏行政学院政治学教研部主任马小梅
7: 全面系统深入地给我们阐释了这部法律它的立法背景、科学内涵和实践要求，而且也很好地贴合了咱们宁夏的区情实际，那么让我们广大的党员干部更好地理解和把握这部法律出台它的重大意义、核心要义。
8: 本台消息，日前自治区第17届运动会全民健身组网球比赛在银川团结路全民健身中心开赛，来自全区5市及自治区直属机关工委、教育厅、国资委的多支代表队齐聚赛场，在比拼中展现全民健身风采。银川市代表队参赛队员杨宝玉：
9: 比赛的这个场馆去焕然一新，感觉挺舒适，也服务也做得挺到位的。
8: 吴忠市代表队参赛队员王炳燕：
10: 银川市有新建的4片这个网球场，我就感到我宁夏的网球的事业再往前、再发展、再进步。
8: 据了解，此次网球比赛报名参赛队员超过120人，赛程紧密，将持续至6月6号。
2: 新闻播送完了，主播沈子涵、马丽，主编马秀瑶、马佳，编辑侯娟娟，值班主任宋涛、佘金华，监制吕耀明，总监制吴静。感谢收听，再见。
11: 中国石化宁夏公司夏日加油福利来了，即日起至7月31号，车主在宁夏地区通过易捷加油 APP 即可参与豪抢一吨油抽奖，有机会赢取1000元汽油加油金，半价及7折加汽油福利。宁夏地区白金卡客户加汽油每日每升优惠8毛钱，还可享受全年免费洗车服务。中国石化，便捷加油，实惠相伴。
12: 中国石化宁夏公司新客专享优惠上线啦，即日起至2026年7月31号，凡宁夏地区新用户首次办理个人加油卡，新注册易捷加油 APP， 充值500元最高赠100元优惠券，充值1000元最高赠300元优惠券，首单加汽油每升优惠0.8元，宁夏地区白金卡客户加汽油每日每升优惠0.8元，享全年免费洗车。中国石化以实惠价格便捷服务为美好生活加油。

0: 我是来自宁夏广播电视台的新闻节目主持人玛丽。九曲黄河奔涌不息，黄河不仅哺育了华夏大地，更孕育了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今天我们共同相聚在美丽的塞上江南，围绕依法保护、依法治理主题，共同举办宁夏第四届黄河流域生态保护主题宣传实践月暨六五环境日主场活动。这既是贯彻落实总书记持续完善黄河流域生态大保护大协同格局、筑牢国家生态安全屏障重要指示的生动实践，同时也是宁夏将生态环境法典精神融入生态环境保护治理攻坚年行动，并落实民进中央对口宁夏开展民主监督工作要求的务实举措。活动开始前，我们收到了来自炎黄兄弟省区的祝福，他们将以视频为媒，传递一盘棋的生态共识和一家人的协同担当。
1: 依法保护，依法治理，祝宁夏主场活动圆满成功。
0: 在迈向高质量发展、建设美丽新宁夏的征程上，生态环境的每一点改善都藏着一个个关于守护和希望的故事。今天我们荣幸地邀请到了多位生态环境建设的参与者和见证者，为您一一来讲述，带您从这里看见美丽宁夏。
2: 大家好，我是宁夏马拉松运动员何杰，此刻我正在训练，在这里用视频发出倡议。当我跑过贺兰山的晨光，我深知与干净的空气、清澈的河水和蔚蓝的天空为伴才是一种享受。保护生态环境就是呵护我们的未来，多跑一次步，种下一棵树，不要浪费水，哪怕是一次小小的行动，这样做的人多了，都能汇聚起保护生态环境的蓬勃力量。
3: 大家好，我是宁夏的一名摄影记者，我叫王猛。十多年来，我一直在追鸟拍鸟，在我这本《雨之林》的摄影集里，输入了宁夏差不多200种鸟类。过去啊，卷羽鹈鹕难得一见，如今啊，它连续几年你在黄河岸边都能看到它们的身影。国家一级保护动物大保，种群数量每年都在上涨，灰鹤更成为宁夏冬季不变的约定。宁夏的鸟从过去的过客变成了如今的常客，他们在这里繁衍生息，这正是宁夏坚持多年来黄河生态治理和湿地修复最生动的写照。
0: 接下来我要为大家请出的是被称作沙漠守望者的治沙专家唐希明。唐老师您好，又见面了。我看您经常带着您的这件宝贝哈，这是什么工具？它有什么功能呢？能给我们介绍一下吗？
4: 这个工具就是我发明的，就是造雷沙漠造雷器。那么这个工具呢，这个从这到50公分，为什么50公分呢？我们通过实验，我们在腾格里沙漠的这个50公分处的海水量比较高，我们栽的苗木的成活率高。
5: 我是永兴村的驻村第一书记江兆慧。2022年，我初到紧邻黄河的永兴村时，看到黄河岸边散落的垃圾以及被破坏的湿地植被，我的内心充满了心疼与急切。守护黄河生态，留住塞上美景，成为了我扎根这里的初心。怀揣着这份初心，我牵头成立了红马甲保护黄河生态志愿服务队，从最初的11人到如今的4000多人主动加入，植树23600余棵，开展各类志愿服务活动470余次，救助野生动物44只，点滴付出终见蜕变。如今的永兴村黄河岸线整洁如新，沙枣林郁郁葱葱，生态红利更是汇集了每一位村民。
0: 接下来让我们掌声有请各位领导和嘉宾共同走上舞台，帮我们开启今天的活动。5 4 3 2 1，启动。号角 已经吹响，让我们以法治为帆，以行动为桨，共护黄河安澜，共筑生态家园。生态保护，法治先行，生态环境法典的审议通过，为我们筑起了一道坚实的法律长城。今天我们特别请到了宁夏十佳科普使者蔡玉珍，带来法典背后的民生温度。
6: 今天我们来聊聊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这是我国第二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法典中赋予了县级生态环境分局独立的执法权，打通了生态执法的最后一公里，连光污染、秸秆焚烧等问题，法典都做出了针对性的规定和法则。它用1242个法条构筑起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法治屏障，既守护着宁夏的蓝天碧水，也捍卫着我们的健康权益。
0: 朋友们，在宁夏的发展中啊，相信大家都知道有一个始终绕不开的绿色传奇，那就是闽宁镇。在闽宁协作30年来，它的每一步蜕变都镌刻着生态修复、绿色发展的坚实足迹。那今天呢，我们有请到了曹鹤文，带大家感受闽宁镇的生态蝶变。
7: 一场搬迁照亮了西海固百姓的脱贫路，一场协作开启了生态携手的新征程。从此我们闽宁人在贺兰山东路扎根，引黄入滩，挖井筑窖，用麦草方格锁住肆虐的黄沙，用双手垒起一砖一瓦。如今的闽宁镇生态绿化率高达35%，而且在这里我们有着紫色的当今世界书和绿色的小镇担大人。
0: 当音乐响起，教室消失了，孩子们坐在草地上听风观鸟，把课堂搬进山水间，感受生态音乐课的魅力。接下来让我们掌声有请生态教育探索者寇锦锦和孩子们。
8: 同学们，生态科普课堂开课啦！我先考一考大家哈，你们知道寿命最短的昆虫是什么吗？
9: 蜉蝣。
8: 没错，就是蜉蝣。人生百年，蜉蝣一日，你的一天就是它的一生了。那问题又来了，它这一天是怎么度过的呢？又给人类科技带来哪些启发？今天啊，就让我们来科普一下。美丽的宝湖湖畔，蜉蝣已经在这里沉睡了1000多个日夜，20余次的痛苦蜕变，直到口气退化，肠道清空。这意味着它不再需要进食，因为它只有一天的时间去丈量风的形状。当水温与光线完美融合时，蜉蝣便挣脱泥沙的桎梏，向着宿命的微光奋身跃起。有意思的是呀，科研人员发现蜉蝣对水质极为敏感，其数量多少可以直观反映水质的好坏，并由此发明了蜉蝣生物监测法。
10: 老师，这是什么啊？
8: 简单说呀，就是通过传感器的24小时监测，几分钟就能判断水体的污染程度。午后，亿万只蜉蝣同时震颤，用最后的热度去完成生命的传承。
0: 黄河宁，天下安。从生态环境逐年改善到几子湾攻坚战捷报频传，从锁边固沙纵深推进到绿电开发利用全国领先，连着绿色发展的足迹，我们并肩携手共同推进，让中国更美丽是我们所有人的心愿。

0: 宁夏广播电视台新闻早点到，
1: 新闻早点到，陪你开启美好一天。早上好，我是 AI 主播马静，今天是6月6号星期六，下面由我和我的搭档张哲为大家带来今天的新闻资讯。
2: 早上好，我是 AI 主播张哲，我们的节目正在黄河云视客户端同步直播，首先来听要闻速览。
3: 6月3号至4号，自治区党委书记、人大常委会主任李亦飞深入石嘴山市、银川市、宁东基地，督导检查危化和煤矿领域安全生产工作，并主持召开座谈会，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批示和考察宁夏重要讲话精神，认真落实自治区党委工作要求，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强化底线思维、系统观念、问题导向，深刻汲取近期全国发生的重特大事故教训，举一反三排查隐患，推进整改整治走深走实，拧紧责任链条，夯实基层基础，精耕细作，打好安全生产治本攻坚3年行动收官战，全面提升本质安全水平，以高水平安全护航高质量发展。6月5号，自治区主席张宇普主持召开自治区政府2026年第11次常务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研究安全生产、产业兴区、六张网建设、审计整改等工作。6月4号，自治区政协主席陈庸会见全国政协委员、澳门镜湖医院院长李鹏斌一行，围绕深化宁澳两地医疗卫生和大健康领域合作，助力健康宁夏建设座谈交流。6月5号，自治区党委副书记庄严到银川市调研新就业群体党建工作时强调，要坚持大处着眼、小处着手，着力提升凝聚服务质效，不断增强新就业群体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1: 2026年高考在即，我区各地各部门为高考保驾护航，请听报道。
3: 自治区公安厅推出分时段加急质证便民举措，开通24小时质证服务专线，解决考生身份证遗失、损坏、到期补办等紧急问题。此次加急质证服务按考试节点划分了3个质证时段，分别是6月1日起至6月2日、6月18日至22日。宁夏户籍考生在派出所办结手续、业务信息上传后，质证中心将在3个工作日内完成质证并寄出。6月3日至6日、6月23日至27日，质证速度提升至24小时内完成。在高考6月7日至9日及中考6月28日至30日期间，公安厅质证中心实现2小时内完成质证出件。证件领取可选择预约现场取证或邮政邮寄2种方式。据悉，中高考期间，质证服务专线实行24小时专人值守，随时受理群众咨询与加急办证业务。6月4号，同心县正式启动青春护航高考志愿逐梦同行2026年爱心送考志愿服务活动。活动现场，爱心出租车排列整齐，驾驶员精神饱满，工作人员为送考车辆张贴爱心标志，悬挂祈福红丝带，并配发应急便民物资包，将关怀传递给每一位爱心志愿者司机。本次活动共集结335辆出租车、10辆公交专车及60名外卖骑手组成志愿服务队伍，构建全方位立体化的高考出行保障体系，切实解决考生赶考交通难题。同心县交通运输综合执法大队副大队长杨小成：
4: 高考期间，考生持准考证即可免费乘坐城市公交与出租车。我们已对送考车辆进行严格体检，并对驾驶员开展专项培训，并针对可能发生的突发情况组织应急演练，以责任守护出行，用热情为梦想呼号。
3: 为给广大高考考生营造安静舒适的学习、休息和考试环境，连日来05市综合执法局提前对全市所有在建建筑工地进行拉网式排查摸底，建立健全施工工地台账，明确各工地负责人为噪声污染防治第一责任人，以最严标准、最实举措为全市高考学子保驾护航。同时，执法人员采取日常巡查加夜间突击检查加定点值守相结合的方式，加大对建筑工地的巡查频次和执法力度，重点检查施工单位是否严格遵守现实施工规定，是否采取有效降噪措施，是否存在夜间违规施工等行为。 对检查中发现的问题，执法人员当场责令施工单位立即整改。此外，灵武市综合执法局畅通投诉举报渠道，确保接到噪声污染投诉后第一时间赶赴现场处理。
2: 日前，银川市正式启用新版商品房买卖合同文本，依托智慧房产交易平台全面推行商品房电子合同及电子签章服务，实现全市新建商品房签约、备案、存证全流程电子化升级。请听报道。
3: 据了解，此次升级覆盖全市三区范围内所有新建商品房限售、预售业务，统一使用新版商品房买卖合同限售、商品房买卖合同预售文本，旧版合同文本同步停止使用。同时，全市全面上线商品房交易电子印章、电子签名签章功能，全程线上闭环办理，大幅精简办事环节。中海真如府项目签约负责人常静：
5: 我们与业主签署的商品房买卖合同打通了，就是我们跟客户还有银行之间的，实现了就是无纸化的那个办公，节省了这方面的人工成本。
3: 据了解，商品房电子合同与传统纸质合同具备同等法律效力，可作为各类政务办理的有效依据。用户可随时通过官方系统在线查询、调取、下载、打印合同文本，让交易凭证留存更安全。银川市房屋产权交易管理中心副主任陈曦：
6: 我们也将持续优化平台功能，同步做好群众的政策解读服务，不断提升房产交易规范化、数字化、便民化服务水平。
1: 在第55个六五世界环境日来临之际，6月4号，永宁县在西部水系望洪段宁夏鹤泉湖国家湿地公园开展水生生物增殖放流活动，50余万尾优质鱼苗陆续投放水域，以鱼净水、以鱼养水的生态举措，为县域河湖水域补充水生资源，激活水体生态活力。请听报道。
3: 放流现场工作人员有序分装鱼苗投放入水，一尾尾鲤鱼、鲫鱼、草鱼、花白鲢顺着水流四散游弋，在河湖湿地安家落户。本次投放的鱼苗经过种质筛选和健康检疫，品种适配本地水系环境，能够依托水生生物习性净化水体，为水生态修复夯实根基。永宁县畜牧水产技术推广服务中心主任张金宝：
7: 我们选择在永宁县西部水系望洪段和鹤泉湖生态水域进行放流活动，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恢复渔业资源，缓解区域水域富营养化，对促进渔业可持续健康发展、维护水生态平衡具有重要意义。
3: 本台消息，今年6月6号是第31个全国爱眼日，主题为人人享有眼健康。据眼科医疗机构就诊数据显示，长期不当用眼致使全年龄段眼部问题逐年增多，其中青少年远视储备透支加剧，近视呈低龄化多发态势，成年人群普遍存在眼干视疲劳问题，老花眼年轻化趋势显著。宁夏爱尔眼科医院副院长、青光眼科主任哈少平：
8: 很多的眼病早期呢没有明显的症状，拖到视力下降再就诊，往往错过了最佳的干预时间。我们提醒呵护眼健康，牢记早预防、早发现、早治疗，建议每年至少做一次全面的眼部检查，从日常养成良好的用眼习惯。
2: 一日区内动态，一榜看景风云。来看今日黄河云市榜，沿环定扬水管理处一泵站3号大基近日开启，标志着沿环定扬环工程2026年夏秋灌供水正式启动。沿环定扬环工程是陕甘宁革命老区重要的水资源配置工程，承担着为陕西定边、甘肃环线及宁夏盐池、同心、红四堡等干旱地区提供人饮、农业灌溉、工业生产及生态用水的重任。今年夏秋灌计划引水1亿立方米，供水0.92亿立方米。为破解马铃薯主栽品种单一、专用化程度低等瓶颈，固原市今年统筹安排本级财政资金200万元，专项支持市域内持证种属企业引进优质专用品种，全力推动马铃薯主栽品种更新换代，进一步夯实中国马铃薯种属之乡产业根基。记者从自治区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获悉，即日起我区开展为期1个月的农村2围交通违法查处集中统一行动，严查农村地区面包车违法超员和农用车、货车、拖拉机违法载人行为， 眼下正值三夏农忙时节，道路通行车流物流持续上升，农村务农务工集体出行交通安全风险增高。银川市城市管理局近日聘任13名来自区市主流媒体自媒体的从业者及群众成为社会监督员，通过记录者手中的镜头给城市管理找毛病，客观反映民意，积极建言献策，促进银川市城市管理工作水平提升。近年来，隆德县立足六盘山天然药库资源禀赋，持续深化联农带农四项机制，推动中药材产业提质增效转型升级，让这一特色优势产业成为助农增收、推动乡村振兴的强劲引擎。截至目前，全县培育中药材相关市场主体45家，涵盖13家种植企业、14家初加工及饮片生产企业、18家合作社，直接带动2000名以上农户就业，人均增收10000元以上。今年1月至4月，全区水产品产量达 3.01 万吨，同比增长 5.7%， 渔业一产产值 5.2 亿元，同比增长 6.2%。 据介绍，今年宁夏盐碱渔业产业集群覆盖银川市、石嘴山市五个县区，下一步将以盐碱渔业产业集群等项目为支撑，年内完成投资2亿元，扩大海鱼陆养规模，完善本土化两种繁育体系，加快推进水产品深加工和冷链物流体系建设，推动渔业从产量导向向质量效益导向转型。记者近日获悉，石嘴山市聚焦农村供水短板和管理薄弱环节，通过管网升级、水质监管、服务提质三大举措，全面升级供水保障能力。截至目前，全市农村自来水普及率达 99.86%， 规模化供水覆盖率达 99.88%， 2026年一季度水质达标率保持 100%，为 21.92 万农村群众筑牢饮水安全防线。银川市上海西路街道工会近日联合爱心企业农夫山泉搭建了首家免费饮水站点，驿站全天候对外开放，所有户外劳动者均可免费无门槛取水。上海西路街道工会工作人员表示，爱心水柜后续将持续对接辖区爱心商户共建单位，完善水源补给、日常管护等长效机制，保障爱心水柜长期稳定运行。记者从自治区工业和信息化厅获悉，六家企业近日获得我国首批碳足迹标志认证证书，其中宁夏赛马水泥有限公司的 52.5 级通用水泥熟料、 42.5 级普通硅酸盐水泥、 42.52 级普通硅酸盐水泥三类产品通过权威认证，这是全国首张水泥产品碳足迹标志认证证书。碳足迹标志认证有助于帮助企业加强和改进碳足迹管理，助力实现碳达峰、碳中和。中卫市2026年志愿服务项目大赛近日在中卫市图书馆举行，中卫市60个优秀志愿服务项目同台竞技，参赛项目覆盖邻里守望、扶弱助困、关爱儿童、敬老爱老、生态环保、文明实践、民族团结、基层治理、乡村振兴等多个领域。经过激烈角逐，大赛评选出一等奖5个、二等奖9个、三等奖12个及优秀奖34个。更多新鲜资讯，欢迎下载黄河云市客户端，大事小情尽在掌握。下面请听一组国内资讯。
9: 工业和信息化部介绍，将组织开展6G 创新发展部省协同试点专项行动，将推动通信与人工智能、卫星互联网、无线感知等融合技术方案和系统架构研究，支撑 6G 标准研制和产业研发，加强新型终端、芯片器件、商业航天等 6G 关联产业培育。中消协发布的《中国消费者权益保护状况年度报告2025》显示，一些经营者依托自有流量池面向特定群体开展互动营销，诱导消费者，特别是老年消费群体购买质次价高商品。中消协建议持续加大对诱导消费等侵害消费者权益行为的打击力度，加强对侵害消费者权益行为的源头防范。记者从多家航空公司了解到，已销售的国内航线客票燃油附加费下调，调整后的标准为800公里含以下航线燃油附加每航段为人民币80元，800公里以上航线燃油附加每航段为人民币150元，分别下调10元、20元。 此次调价也有利于即将到来的端午假期和暑期出行。我国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六号改运载火箭，成功将千帆极轨11组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1: 多喝水对身体好，这个常识大家都知道。那么你知道喝水也有黄金时段吗？今天的生活便利贴带你了解喝水的黄金时段。
10: 很多人都知道要多喝水，但你有没有想过一天当中到底什么时间喝最好？先说结论，对健康人来说没有严格意义上的最佳喝水时间，但在这几个特定时段喝水确实对身体更有好处。一，清晨起床后，这时候喝一杯温水能快速补上夜里流失的水分，顺便唤醒你的肠胃。二，餐前半小时，这个时间喝水能帮你增加一点饱腹感。三，运动的前后，运动前、运动中、运动后都适当喝几口，可以预防脱水，让心脏和肌肉保持正常工作状态。四，睡前1到2小时，此时喝小半杯，大概100毫升，有助于预防夜间血液粘稠。最后记住一个小原则，小口慢饮，喝对时间才是真的养生。
1: 饭后一杯酸奶助消化，这个习惯你可能坚持了好多年，但真相可能和你想的不太一样。今天的生活便利贴带你揭开酸奶与消化的真实关系。
11: 很多人吃完一顿大餐后喜欢来一杯酸奶，觉得酸的东西能够促进消化，但实际上酸味本身并不能帮助肠胃消化食物。酸奶里的酸味主要是乳酸产生的，它最多只能对胃产生一点刺激，让胃蠕动得更快一点，但并不能分解食物。从成分来看，酸奶主要是由蛋白质、糖分等成分构成的，并不含有蛋白酶、脂肪酶这些消化酶，无法帮助我们消化摄入的肉类和淀粉。之所以有人爱在饭后配上一杯酸奶，一方面是因为酸味会刺激唾液分泌，吃的时候口感清爽，觉得解腻；另一方面，酸奶的成分里通常含有一定的糖，糖能给大脑带来愉悦的感觉。
2: 新闻早点到，制片人沙小丽，执行制片人王恒，主编范晨瑜，编辑马文丽， AI 主播马静、张哲，监制宋涛、石竹林，总监制吕耀明，技术支持宁夏广播电视台人工智能工作室。感谢收听，再见。

0: 各位听众，稍后为您转播中央电视台《朝闻天下》，敬请收听。
1: 我的旅程从高山上开始，那里有高空振翅的雄鹰，有山峰拂过的野花，兜兜转转了许多个弯，脚下开始

0: 播及在极端情况下稳定公众预期等方面具备不可替代的优势。非现金支付是在现金基础上的发展，二者兼容共生，和谐发展。
1: 一张彩票，两份事业，一份自己创收，一份助力公益。宁夏福利彩票发行中心面向社会公开招募销售网点，欢迎关注宁夏福彩微信订阅号或致电0951503788进行咨询。
2: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啦，
3: 大口喝更过瘾，
4: 聚餐解腻来一瓶，
5: 追剧解馋来一瓶，
6: 出游快乐来一瓶，
2: 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
3: 你不来一瓶，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河一杯清酸奶。
7: 喜欢电影热爱配音的小朋友们注意啦，第十七届中华少儿电影配音推广展示活动宁夏地区选拔正式开启，活动面向7到16岁少年儿童，全程免费报名参加，分儿童组、少年组两大组别，适配各年龄段孩子，即日起开始报名提交作品，截止到2026年7月10号，报名方式特别简单，关注宁夏交通广播公众号，后台回复报名两个字就可以，报名成功即可进入活动专属群，领取官方指定配音素材，给孩子一个用声音演绎经典展示自我的舞台，快来报名参与吧。

0: 观众朋友们，早上好！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现在是北京时间的早上八点。首先来看时政要闻。
1: 6月5号，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举行仪式，欢迎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访华。欢迎仪式后，习近平同通伦举行会谈。6月8号至9号，习近平将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进行国事访问。6月5号，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听取关于做好就业工作的汇报，审议通过实施就业优先战略155规划，研究推进新型工业化有关工作，研究未来产业发展有关工作，审议通过退役军人就业创业促进条例草案。6月5号，李强在北京会见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6月5号，赵乐际在北京会见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6月5号，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举行2026年春季学期第二批班次毕业典礼，蔡奇出席并为学员颁发毕业证书。
2: 6月5号，王毅在北京同缅甸外长丁茂瑞举行会谈。6月5号，李鸿忠在北京会见缅甸外长丁茂瑞。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0: 昨天，国务院办公厅公布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监管防范风险、促进私募资投资基金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
4: 私募行业监管将迎来全流程升级。
2: 证监会数据显示，我国私募基金规模达23万亿元，是资本市场重要组成部分，但行业仍存在一些突出问题，比如行业大而不强、募资结构失衡、募投管退各环节均有短板、部分国资基金偏离功能定位，甚至有个别私募资金沦为违法犯罪工具。因此，指导意见在入口端、持续监管端、出口端提出了一系列措施，包括强化私募基金源头管控、加强综合研判会商、经营主体登记、私募基金登记备案等的信息共享和工作衔接，严厉打击重大违法违规行为方面，指导意见要求严厉打击违规。